0: 我们刚才问了两遍，他们竟然回答说是交枪不杀，这太不合情理了，估计真的是有救援。
1: 家乡话问他们几句，如果他们能听得懂，就说明他们是友军，是四川话。
0: 对对对，
1: 如果不是，那算是什么呀？
2: 柱子，
1: 你用你们家乡话问他们几句，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
3: 哎，川军兄弟们！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4: 偷个锤子，把脑壳牵出来嘛！
2: 可是没对哟，那个小日本说的四川话呢？啊！
5: 行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小心上当。估计你们大了，你说那他们为什么穿小鬼子的衣服？
2: 对头噻。
6: 装神弄鬼的，说，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7: 队长，地道的四川话，听口音像是新都人。
2: 都别动，
8: 哎，都别开枪啊！
6: 友军兄弟们，别误会，我们是八路。
4: 谁开的枪？
8: 这傻子吗？
2: 秦瓜子，
4: 你搞什么名堂？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9: 杀鬼子有什么错？那身黄皮脱了我也认得。
8: 哎，赶紧把这身鬼子的军皮脱了，快快快！
2: 老孟，
8: 非打起来了。
2: 老孟，
4: 砍死他！
2: 正经点，
8: 跟他们说说，别误会。
10: 川军弟兄们，别开枪！我们是八路军，是你们的友军，千万别误会，我们是一起打鬼子。
8: 走。
1: 真是八路军啊！
2: 怎么，
4: 贼孙子
2: 差点把八路打倒！
4: 狗日装神弄鬼的，把老子黑的妈一天！走！哎呀，
11: 你好，哎，我们是八路军，是友军。
12: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3: 我们是八路军129师独立团的。
11: 你们呢？
2: 哦，我们是22集团军45军独立团的。哦，
12: 我是侦察分队的分队长，
11: 我姓杨。
12: 你好。好，我们是敢死队的，我是队长李建明。
13: 敢死队？
12: 你们为什么装神弄鬼呀？差点打起来。
13: 是啊，刚才我就差点挨了你们一枪子啊。是这样的，我们假扮成鬼子侦察起来比较方便。可是这个小鬼子啊也很狡猾，经常假扮晋绥军和川军，专门对付落单的友军。这方面我们有过血的教训。
12: 刚才要不是你们说四川话，真差点打起来。就是。
13: 对了，你们的阵地在马村，
12: 怎么
13: 落单了？
12: 我们不是还在完成任务吗？现在在归队的路上。
13: 这位友军面相不善呐，
14: 都是见过带血的刺刀，还有洗不掉的血腥味儿。
12: 行了，都是友军，别搞得跟有仇似的。那我们就走了，告辞。
11: 我们走。
13: 哎，等等等等。
11: 这天也不早了，前面到处是鬼子，太危险了。
13: 我看这样吧，先到我们营地休息一下，吃口热饭。我们地形熟，明天一早带你们走一场。怎么样？
8: 哎，马路兄弟，你们营地在哪儿啊？
13: 不远，不到四里地，拐个山岔就到了。
15: 哎，排长，
14: 哎呀，这四坑烦嘛，头子都晕了，到哪儿走就滑嘛。
13: 走吧。
12: 不了，我们还是赶紧归建吧。走。
13: 哎，再归队也要注意安全，休息好了，那归队的速度就快了嘛。
2: 对头啊，那就谢谢长官了。
13: 哎，不用了，
2: 闭嘴。
12: 孙大哥，你怎么看？
14: 小心你去。

0: 那就麻烦你们了。哎呀，
1: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都是一起打鬼子的友军。走，
2: 走，
3: 走，走。

0: 你马上到团部伙房通知老雷他们准备饭菜，别忘了炒上一盘回锅肉。那是你们四川人最爱吃的，好好招待一下你们这些老乡啊！
1: 哎，老大，我炒回锅肉最拿手啊，要不然我去帮他们炒吧。
2: 我也去帮厨嘛。
1: 啊，对对对，
0: 你们去吧。行啊，你带上他俩去吧。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啊！
3: 是，
0: 孙副队长
1: 到。
0: 你带友军们去老乡家借宿。安顿好了以后，带他们去团部吃饭，啊，
1: 是，
0: 别忘了带上两瓶酒，
1: 没问题。
3: 哎呦，杨队长，你太客气了，有口热乎的吃就行了嘛。哎，
0: 客随主便嘛，你就不要见外了。我这就去团部汇报一下情况。孙队长，你带他们去吧。
4: 大家请跟我来。
0: 哎，好，
4: 这边。
0: 哎，啊，同志们，你们回各连队吃饭，早点休息。
5: 好，
6: 是
5: 是。
7: 沐着每一尊荣光。
8: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9: 你的血压是3.93毫米汞柱，1.63毫米汞柱，泰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9: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0: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8: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

0: 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

0: 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3918，毫米汞柱3612，毫米汞柱在国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

0: 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时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

0: 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出什么事了？我们去看看。素素，我来救你了。
1: 你干嘛？
0: 我以为你遇到危险了。
1: 我怎么都打不开爷爷留下的宝箱，真是头疼。密码到底是什么呢？是我爷爷的生日吗？还是不对。
2: 会不会是农历生日？
1: 农历生日。原来大家都有两个生日。电影胶片。
2: 鱼龙传说。
1: 就是这个传说鼓励爷爷走出了稻田镇。
0: 什么传说？
3: 我听五更爷爷说过，很久以前，青龙为争夺地盘与白龙争斗，白龙为保护居民而受伤，鲤鱼公主越过龙门取得仙药治愈白龙，和白龙一起在方山定居了下去。
0: 我也要越过龙门成为英雄。
2: 你怎么老是想越过龙门？
0: 这是我的梦想。
4: 我的梦想是办画展。
0: 你画的再多也只是一

0: 条小田鱼，而我将来是要变成巨龙的。
1: 你，苏苏、豆豆，你们看，
2: 今晚是稻田镇的电影之夜，
3: 我们可以放这个片子。走，我们出门发宣传单。
0: 今天晚上广场上有电影之夜，欢迎来参加。
4: 有什么电影？
0: 鱼龙传说。
2: 我们发完了。
0: 我还没有。
2: 我和苏苏先去布置场地，你拿着胶片等会来找我们。
0: 哟吼，发完了。哇，真是太棒了。
2: 千里，把胶片给我们吧。
0: 糟了，胶片被我落在水稻房子那里了，我会去找找。
5: 什么东西？
6: 卷尺吗？
5: 谁踢我？小田鱼，
0: 把胶片还给我！
5: 居然自己送上门啊！看你往哪里逃！电影之夜，
6: 看来你拿的是电影胶片。
5: 原来是这样。
0: 胶片被黑洞拿走了。
3: 电影之夜马上就开始了。
0: 都怪我。
2: 别难过，我们可以找找代替胶片的东西。
5: 小田鱼来了。今晚电影之夜，我要把所有小田鱼都抓起来。
0: 惹出来的事我自己解决。
2: 太危险了，我们先商量一下
3: 该怎么办。
0: 对不起，我毁了电影之夜。
2: 有了。我们可以这样。
3: 我去找鱼多多。鱼多多，
7: 怎么啦？
3: 我想请你帮我画几幅画。
7: 千里说的对，我的画没什么用。
3: 怎么会？我们需要你的画。
8: 真的吗？需要我画什么？
3: 我们要把鱼龙传说用连续的画画出来，然后快速翻动，画就会动起来，像电影一样。
8: 听起来很棒，我帮你们画。
3: 太好了。
7: 豆豆和千里呢？
3: 他们有别的任务。
4: 嘿，电影开始了。
7: 久以前，有一条巨大的青龙，它非常凶残，喜欢抢夺地盘。
8: 这风水宝地现在是我的了，休想！
5: 可能跑不掉。
0: 黑洞飞上来了。
5: 今晚是电影之夜，广场上一定有很多小电鱼。
2: 黑瞳没追过来。
3: 糟了，他要去破坏电影之夜了。
0: 不能让他过去。
2: 得把他们引到九层球那边。
5: 谁打我？
0: 是我。
5: 有大餐等着本大爷呢，今天先放你一马。
0: 难道不是抓不住我？
5: 你说什么？
0: 大笨蛋！
6: 成熟点儿，别这么容易生气好吗？
0: 你的羽毛好丑哦。

0: 还休想逃走！
1: 按计划行动。
2: 来追我呀，笨蛋！
3: 别跑啊！
0: 白爷，快救我！
1: 太累了，我得去睡会儿。
2: 这个碗是不大吧？
4: 放心吧，它非常结实。
1: 是鱼龙传说的电影胶片。
2: 我理解。
1: 苏苏，小心！鲤鱼公主越过龙门，为白龙寻得解药。谢谢你，鲤鱼公主。
2: 你没事就好。
1: 苏苏，
0: 怎么回事儿？
4: 你没事吧？
2: 吓死我了，好可怕！
4: 黑瞳马上就要出来了，现在怎么办？
1: 让我想想。这是鱼多多给大家画的肖像画。我有办法了。
4: 这不是鱼多多的画吗？
1: 这些画可以帮助我们。
0: 快给我出来！小甜鱼，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4: 谁在那儿吵吵闹闹的？
0: 谁在说话？
2: 有大坏蛋来啦！
4: 大家一起上，赶走他！嘿咻嘿咻，冲啊！
0: 怎么回事？肯定是你在捣鬼！
4: 我的朋友们马上就到了，你快认输吧！
0: 我才不信呢，做我的晚餐吧，小甜鱼！
1: 兄弟们，
0: 红的、黑的、白的，这都是些什么呀？
1: 我不准你伤害我们的任何一个伙伴！
0: 哪来的这么多小甜鱼？
4: 抓住他！
2: 真没想到，黑瞳也有害怕的时候。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什么都不怕。
4: 哎呀，鱼多多真是帮了大忙了。
1: 从此，鲤鱼公主和白龙定居于此。
2: 鱼多多，
5: 电影之夜圆满结束了。
2: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4: 谢谢你，鱼多多。
2: 谢我什么？
1: 你画的画今天可帮了我们大忙呢。
5: 原来是这样。
4: 我收回我早上说的话，你的话非常有用。你
2: 我我怎么了？
4: 你是大英雄。
5: 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我将来一定要办一个完美的画展。
2: 一定行的。
1: 没错。
4: 苏苏好慢呀，这么久还不出来。
2: 哇，好棒啊。
1: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没精神？
2: 哇，没有，就是
4: 快走吧，结束后我还要练习跳龙门呢。
1: 我松这一块，你松那一块，咱俩同时松土。
2: 好的。
1: 你怎么飘了？
2: 不是向这边吗？
1: 不发烧啊。

0: 嘿，你肯定是想家了，走，我护送你回家。
1: 快，你是想借这个机会离开稻田镇吧？
0: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哎，
1: 千里，五更爷爷说过，出门得有计划，有目标。
0: 好，好，好，还是想想有什么其他办法吧。
2: 还是睡不着。我小时候睡觉前，爷爷都会给我讲故事，这样我就能睡着了。
0: 讲故事？找他呀。
3: 讲故事。这个我擅长。
1: 苏苏，闭上眼睛，一会儿就能睡着了。
3: 从前啊，在一个遥远的黑暗国度，有一条威武雄壮的大鲸鱼，它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可忽然有一天，一团浓雾过后，大鲸鱼竟然变成了一副鱼骨架。
4: 看来我们应该找到苏苏失眠的根源。
2: 其实我
0: 是因为黑瞳，
1: 因为那段可怕经历。
2: 我总是担心他会再来抓我，所以忍不住胡思乱想，越想越睡不着。
0: 原来是这样。
3: 整个稻田镇都找不出比我扎的鱼灯更好看的了。
0: 五更爷爷，五更爷爷，
3: 怎么了，孩子们？
0: 我们想借您的鱼灯用一用。哎，搞定，这次一定没问题。
2: 豆豆，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1: 放心，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来这里干嘛呀？
1: 来找到治疗你失眠的方法。
2: 真的吗？
0: 哎，
2: 是黑瞳。
1: 别怕，有我呢。嘿嘿，
0: 小甜鱼们，快来给我当午餐吧。
2: 快跑。
1: 逃不是办法，我们得打败他，不然他还会出现在你的梦里。
2: 不行，他太可怕了。
1: 别怕，你看我打败这个坏家伙。你躲好，千万别出来。
2: 豆豆，
1: 黑瞳，我警告你，不许你再出现在苏苏的面前。
0: 别自不量力了，你不是我的对手。哼，你别得意。
2: 千里，他也在啊。
1: 敢欺负苏苏，我们不会放过你的。上。
0: 哎呀，哎呀，疼死我了。
2: 豆豆，千里，谢谢你们。
1: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0: 太好了，苏苏今晚一定会做个美梦的。
1: 走吧，我们去五更爷爷家吧。
2: 你们真好，我们一起去看鱼灯舞会吧。
5: 稻田镇小甜鱼耐力赛正式开始。哇，
6: 加油
0: 加油。苏苏在给我加油。哎，第一名我拿定了。
1: 这可不一定，
0: 你就等着瞧吧。

0: 出发。
1: 太热了，我要退赛。
0: 既然都已经参加了，就要坚持到底。
2: 爷爷说过，走出去的田鱼才不会轻易说放弃呢。
1: 就算黑瞳来了，我也不会走的。
3: 是谁这么想本大爷呀？
4: 是逃不掉的。
2: 黑瞳快追上来
4: 呀！疼死我了！可恶，我要把你们全都吃掉！好热呀！
1: 黑瞳没追上来吧？
5: 没有。
6: 恭喜你们，并列第一。
2: 我们游到终点啦！
6: 这是你们的获奖证书，我要找个地方去避暑了。再见。
2: 好热，我们也去找个地方避暑吧。
1: 哎，今天有池。我来啦！
0: 走吧。
1: 我的屁股着火了。
0: 看来泳池里的水也很热了。
2: 不如我们去二元爷爷那里吃点冰棒降降温吧。
1: 真是太凉快了，我还要吃。
0: 你少吃点，小心拉肚子。
1: 哎呀，没事儿。
2: 你怎么啦？
1: 我黑呀！厕所，我要上厕所。
7: 家里才是避暑的好地方呢。
1: 把风扇开大点吧。
2: 我去开。真凉快呀！再快点好啦。
8: 你们这是
7: 风扇失控了，把我们吹出来了。
1: 都怪天气太热了，
2: 我们找不到可以避暑的地方。
8: 我年轻时候也遇到过这种大旱天，下点雨就好了。而且镇上还有一个超级避暑圣地。
9: 是哪儿？
8: 鱼沟。
0: 对呀。那就是这里了。哇，
2: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地方。
0: 这里就是鱼沟，天热的时候，这里有足够的水源可以让我们抵御高温。
1: 除了休息，遇到危险的时候也可以躲进来，可安全了。可以，
2: 真凉快。
1: 好舒服啊。
2: 我们总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吧。
0: 等下雨天气凉快一点
1: 我们就回家。
2: 不行，我们要主动解决问题，不能想着逃避。
1: 怎么解决？
2: 平时稻田镇的水是从哪儿来的？
0: 石闸上面。
2: 我们一起去看看。
1: 不要啊！
2: 快走啦！这就是石闸吗？
1: 没错，
0: 咱们这的水源会通过十三闸分流，再通过次级石闸分配到不同的稻田，比如说咱们的稻田镇。
1: 这样既能保证稻田镇水源充足，又不会浪费水源。
2: 原来是这样。
0: 不过今天的水流怎么变得这么小了？既不下雨，石闸也没水，难怪这么热。
2: 怎么会这样？
1: 我们上去看看。
2: 怎么上去啊？
1: 让我来。练习跳龙门这么久，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实力了。

0: 我们去愚公找其他小伙伴们来帮忙吧。
1: 说说呢，
0: 在后面。
1: 那我们先开始吧。
0: 嘿，大家一起上。
1: 这能行吗？
0: 没问题，这次我一定可以。是抱歉，
1: 二元爷爷。
2: 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的办法，我们可以站在二元爷爷的背上跳上去。
1: 好主意，
0: 让我来，这次一定可以。嘿，
2: 成功了！耶！
3: 是谁？哇，
0: 好凉快！原来是这样，
3: 小甜鱼。
0: 黑童，你怎么？
3: 今天你是跑不掉的，看你往哪儿逃！
0: 我回来了。
1: 怎么样？
0: 石闸上的出水口被枯叶堵住了。
1: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水流不下来。
2: 你怎么流了这么多汗呀？
0: 我遇到黑瞳了。
2: 什么？黑瞳在上面？现在怎么办？
1: 我们先想办法疏通出水口。看来得上去一趟。
0: 可是黑瞳在上面。
4: 好热啊。
1: 我自己上去就好。
2: 我也要去。
1: 我自己。
2: 我们是好朋友，不是吗？
0: 没错，好朋友就是要一起面对困难。
1: 好，我们一起上去。听我说，这样。
3: 小陈鱼又来了。
5: 什么都没有。
1: 快扔！
3: 一点都不痛。
0: 你们没事吧？
2: 没有。
3: 我要把这些枯叶都弄走，看你们怎么办。现在你们没有武器了。你说什么？哎呦，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石闸终于疏通了，
1: 总算没那么热了。
2: 什么声音啊？
1: 长高了，今年肯定是丰收年。
2: 好期待稻田丰收后的鱼灯舞会呀。
0: 我们回家吧。
6: 各位，根据咱们稻田镇的传统，在丰收节之前会选出将水稻照顾得最好的小田鱼，他们被称为超级稻田星。被选中的小田鱼们将带上这些配饰，更加努力地照顾水稻，作为大家的榜样。那么，根据大家这段时间的表现，今年的超级稻田星是有爱之星苏苏，活力之星。

0: 千里，勇气之星豆豆，大家为豆豆他们鼓掌。
1: 稻田兄，稻田兄，稻田兄。
2: 这里的水稻房子看起来有些不一样。
3: 这是黑米水稻，稻田镇水稻分为丝苗米、红米、黑米、糙米，每个区域种植的水稻品种都不同。哦，
4: 没想到当了稻田星，还得管更多种类的水稻。
3: 哎呀，别这么说嘛，正好我爸妈就住在附近，可以去看看他们。啊？
2: 豆豆，原来你有这么多弟弟妹妹。
3: 我没有啊。
5: 是豆豆回来了，听说你被选为超级稻田星了。
3: 是啊，先不说这个，爸妈他们是谁啊？
6: 说来话长。
3: 你们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
5: 是啊，一夜之间就突然来了。
6: 我和你爸问他们家在哪，他们也说不清楚。
3: 好吧，爸妈休息一会儿吧。
6: 可是我和你爸答应了这群孩子带他们出去玩呢。
4: 包在我们身上。当然，这招叫一跃龙门，等我越过龙门就会成为威武的巨龙。
2: 我要去巨龙。
4: 什么？
2: 冲啊，巨龙。
4: 救命啊。
3: 松土，每一位稻田镇居民的必备技能。
4: 等会儿。
2: 小朋友们，稻花雨是不是很美啊？
3: 水稻叶子怎么变黄了？
2: 不会是生病了吧？
4: 就是黄了一片叶子，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3: 咱们可是超级稻田星，得认真对待这事儿，去问问爸爸妈妈吧。我们回来了。
6: 玩得怎么样啊？
4: 还行。
3: 哦，对了，我想问。
6: 好。马上给你们拿好吃的。
4: 你爸妈根本顾不上和我们说话。
3: 水稻叶子呢？
2: 不能吃，
4: 快给我。
3: 小朋友们，要不要参加一场水稻大比赛呢？获胜者可以吃稻花饼哦。
7: 好耶！
4: 怎么突然要搞比赛？
2: 对呀，咱们得赶紧解决水稻叶发黄的问题。
3: 别担心，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0: 瀑细流，汇成蜿蜒江河。瀑芦荡，共遇百鸟声流。瀑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1: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5: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团长。
1: 嗯。
0: 鬼子的计中连队一路向南，越过了桃花岛，折身向西，又回到了原来的运输线上。
1: 哼，这个中村还挺狡猾的，他这是想搞声东击西啊。但是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呀、啊、会重返小雪村，在这里守株待兔，再给他来次伏击。
0: 这个主意好。
1: 你获得的这个情报，我得向旅长汇报。你先去替我好好款待款待我这几位小老乡，我随后就到。
0: 哎，团长，
1: 嗯，
0: 现在天已经很冷了，可是友军弟兄们还穿着夏装呢，你看是不是？
1: 哎呀，不应该啊！这些川军兄弟虽说不是老蒋的嫡系，但毕竟是国民党的军队啊。
0: 这路上我都问过他们了，说是受了南京陆委会的欺骗，这个二战区又推三挡四的耍弄了他们，所以造成他们现在装备一直没有更换。
1: 那好吧，你到军需科去领些棉衣，咱们一人送他们一套。
0: 团长，
1: 嗯，
0: 这事恐怕还得您发话，咱们的棉衣也很紧张呢。
1: 好吧，这个事儿我来办。
2: 是。

0: 又来混好吃的，没有，去去去！
1: 混什么呀？没心思，我这气都气饱了。又遭批评了吧？哎，
2: 好了，你别问了，赶紧做饭，山东上几个下酒菜。嗯，
0: 首长来了。
1: 什么首长啊？
0: 贵儿子的，又火川军。
2: 川军？
1: 哪里来的川军？哦。
3: 哎，小同志，他贵姓？
2: 姓雷。哦，雷师傅，我们是来帮厨的。哦，有啥子事情需要我们做的，你尽管说。哦，
3: 你千万不要客气哦。
4: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2: 川军噻。
3: 我们是川军。
2: 我晓得你们是川军，你们是川军哪个部队的？哦，
3: 四十五军呢？你看。
2: 四十五军，哎，对呀，我们是真牌的四十五军呢。啊，你们去过毛二干？
3: 去过，毛二干，我跟你说，我们打了好几仗，当时我们就打得好激烈哦。
2: 哎，你说的屁话爪子嘛，
3: 正儿八经的噻。
2: 做正事，做正事。哎，师傅，肉在哪里？拿出来，我帮你洗嘛。
3: 哎，对对对，那个肉啊煮了还要切半天嘞。哎，我包。
2: 什么肉啊？没有。
3: 哎，你们长官不是请我们吃回锅肉吗？啷个会没得肉呢？就是。雷师傅，硬是会开玩笑。哪个说有？你去找哪个要？我这里没有。哎，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有点扯环境。这个吃回锅肉不是我们说的啊，是你们长官说的。我们那些吃屎的，未必还把你们饿死的骂得到啊。
2: 你说什么你？你哪骂人了你？
3: 你骂人！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这是，这糟践东西啊！这是，
1: 放盐，
2: 放过来，
1: 再放，
2: 那盐也金贵的很。哎呀，你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这是你。
1: 我不让他们吃，我闲着这边顾儿子。我
2: 就你小子没点毒，你出去，出去！
4: 敢在老子闹个脾气啊！那个老驴老子跟谁是站着不两的？
3: 哎呀，算了算了，跟他那个说个传。
5: 等，说清楚怎么回事？您不是帮出去了吗？
3: 哎呀，李大少爷，你还想吃回锅肉啊？
5: 啊，
3: 吃个传传哦，找人家赶出来喽。
5: 队长。
3: 哎呀，他们拿起船船来打我
4: 了！算了算了，不说了，我去拿壶开水。
6: 我们王团长让我给你们送些棉衣棉裤来。
3: 哎呦，
4: 这棉裤！来！
5: 行了，别抢，别抢！谢谢你们雪中送炭。这个，你们拿着。
6: 你这是干什么？
5: 哼，你们可以白送，可是我们不能白拿。
6: 这绝对不行，你们是友军，我们应该帮助你们的。
7: 不要钱，把衣服统统拿走。
3: 哎呀，老大，杀死你的我的嘛，大家都在打日本人，他们帮助就给我们提供嘛，应该的。
7: 滚出去！
6: 我们王团长再三嘱咐，棉衣是我们送给友军的礼物，你们就不要再固执了。
3: 哎呀，我发现你这个锅子也是哦。你们长官跟那个大洋有仇，你又没得仇，把大洋啊踹得包包头。
8: 屁话，人家八路军的军纪比咱们可严多了。
5: 行了，你俩都别说了，

0: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将来一定重谢。
1: 不用那么客气，收拾一下，准备吃饭吧。
2: 回见。
3: 哎，你老半夜见了，我死了吧！你妈！
4: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稍微有点出息啊？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抢，不就是一件棉衣吗？我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5: 快点，别哭了，换裤儿。
6: 别哭了，
5: 别哭，这很没意思的。
7: 我也是爷们儿，谁稀罕看？哎呀，人家也是爷们儿呀，你硬是麻烦的很。
8: 德明，哎，告诉他们杨队长，把那假爷们交给他们。
7: 杨队长恐怕没这个权利吧？要不一会儿见了他们长官，我亲自说。
8: 啥？把妹子交给八路军？瞎咋呼啥？要不是为了他，我们那个厚脸皮逃到这个赤匪窝来吗？

0: 来来来，
1: 请进，
0: 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来来来，
2: 请坐，请坐，赶紧坐，来来来，
0: 我一会儿来。哎，请坐，请坐，赶紧坐，坐。
3: 哎，我坐哪里啊？
0: 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哎呀，
3: 待会儿坐。
0: 就我们川军是后娘养的，一看见八路军这个伙食，酒肉一天到晚都伺候着的啊。
2: 你少在这说风凉话，这点肉是老百姓专门送给战斗英雄的。
0: 这些酒是我们这帮人豁出命从小鬼子那儿缴获的，我们都没舍得吃，省来省去全便宜给你们了。
4: 柱子，注意纪律。
0: 我们也是英雄噻。
5: 哎，小兄弟，听你这口音好像也是四川人吧？我们应该是老乡了啊！
6: 老乡见老乡，
0: 背后来一枪。
6: 哎呀，你屁话多得很。
7: 哎，过来快过来快！我拿的中心的嘛，这个肉。
6: 我这边手的嘛，这手的嘛。哎
7: 呀，大一点的，大一点。
0: 喂喂喂喂喂！
2: 怎么了？不合胃口啊？四川人吃不惯回锅肉？
7: 啊，怎么这么咸呢？
6: 喊点嘛，喊点下饭，还好下饭一些，吃那还下饭一点。
2: 哎，就这还挑肥拣瘦的啊？还是这位老哥明事理啊！
6: 屁话！
8: 老子这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咸的回锅肉，你口口声声说是友军，友军，就这么个酒法吗？
2: 你什么态度？
4: 柱子，干什么？
2: 我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9: 哎，我说两句啊，八路军够意思，对咱们这么热情，客套话我就不说了啊。往后只要联手打鬼子，咱们就是亲兄弟，我借花献佛，敬你们一碗。来，
4: 好，来，
6: 快点起来，
7: 来来来，
6: 来
7: 来来，
6: 喝酒喝酒喝酒，
9: 算了，
10: 不要喝，
0: 你就让人家喝嘛。
7: 来来来，
9: 哎，那位兄弟，你怎么不喝酒啊？
11: 没那个雅兴。
0: 哎呀，你这
6: 瞅他
9: 这是爷们能不喝酒？你还不如这位妹子。
6: 哎呀，不说了，手都举起来了。
9: 啊，来来来，来酒了。哎呀，
6: 哎呀，这个酒喝起喉咙管好舒服啊。哎，只是有一股醪糟味道。
4: 没错，这是鬼子喝的清酒，也就是米酒。
5: 哎，你说这酒是从鬼子手上抢的？
4: 前几天我们在小雪村打了鬼子一个埋伏，歼灭日军辎重连队300多人，缴获了一大批物资，除了武器弹药，罐头和清酒多了去了。
5: 小雪村好像我们来的时候经过吧？
4: 嗯，
5: 离你们这儿不远呢。
4: 是啊，我们准备在那儿再打鬼子一个出其不意。嗯，这次出去侦察敌情，正好碰上你们，咱们这也是缘分呐。
5: 不是，等会儿你说是在同地点？
4: 是啊，
5: 二次伏击。
4: 对，
5: 你们领导怎么想的吧？以为鬼子是傻瓜呀？啊，还是你们领导脑子被门挤了？
0: 老孔早急眼了。

0: 眼镜，你在这瞎胡掰掰什么呢？这些可都是军事机密，你不知道啊？
1: 这都是友军，跟一家人一样啊。
2: 对，
1: 他们还能给鬼子通风报信吗？
0: 扯淡！什么一家人？现在赶紧塞，塞饱了回去睡觉，明天一大早滚蛋！
3: 住手！
1: 咱们八路军可是有政策纪律的，对待友军要热情而团结。
0: 热情？团结？那要看是哪一路友军。你让我低三下四伺候这帮胆小鬼，没门儿！啊，还什么敢死队？叫我看就是一群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溃军，孬种！哎，你瞪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就这，连枪都扛不起来的娘娘腔，也是敢死队？就不怕丢我们四川人的脸？
4: 咋说话的你？
0: 我怎么说话的？
2: 嘴巴干净点啊！
0: 你看看你，里边还有晋绥军。如果不是一群逃兵，能瞎混在一起吗？哼！
2: 哎，
5: 去，这个狗日的！
6: 站住！再说一遍，老子没听清！
0: 干什么？你们这帮官的造反的！干什么？你给我欺负人！干什么？
4: 你要胆小，跟他出去，
0: 出去就出去。
2: 来来，快出去，走，出去！
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
7: 快快快
0: 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那边是不是躺着三十多个传奇兄弟？是不是死的躺在那儿？谁他妈是你说的草包软蛋？走
0: 走，
7: 别动！
0: 你他妈动开我！走走，
7: 别动！别动
0: 开我！别动我！
7: 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杨队长，
7: 我都听见了。柱子，马上到解密室，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
0: 队长，这帮人不是敢死队，就是一群逃兵。
4: 谁说是逃兵？
0: 你也说一遍。
7: 就是逃兵。
4: 说，
7: 还说。走，别打了。服从命令。
0: 好，
4: 我去。
8: 你给我站住！
9: 给老子们吃连狗都不吃的回锅肉，还往咱死去的川军弟兄们头上扣屎盆子，关关禁闭，太便宜了吧？
7: 那你想怎么样？
9: 要不跪下，给咱川军弟兄们磕头叫三声爷。要不把那个烂回锅肉全都吃下去。
2: 韩爷爷，
7: 我告诉你，你不要胡闹，我们八路军有自己的处罚方式。
9: 嘿，你以为老子不敢？你可别忘了，多年前老子跟你干过仗，你还是老子的手下败将。
7: 王八蛋，刽子手，老子今天就给你清算！
10: 想干嘛呀？啊！以为在你们的地盘上，人多欺负人少啊？开枪！
7: 你给我听好了，咱俩的仇咱俩自己解决，跟你们敢死队和我们八路军没有任何关系。有本事你给我单挑！
11: 站住！刺刀上的仇，刺刀解决。都给我让开！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不写。咱们又没有错，检讨个屁！
2: 必须写。
0: 队长，难道你认为咱们错了？
1: 没错。
0: 那你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是八路军，还是写吧，啊，来来来，
0: 要写你写，我不写，我心里憋屈，
1: 憋屈也得写，
0: 我就是不写。

0: 柱子，要说憋屈，我比谁都憋屈，因为那个姓孙的，是我最大的仇人。当年我们过四川莫尔盖的时候，我和姓孙的这个龟儿子交过手，面对面的拼过刺刀。
1: 就惨死在他的刀下，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个捅脑门儿，我恨不得一刀捅了他。嚷嚷什么呢，团长？你们两个检讨的怎么样了？哼，驴脾气还不小啊？ 这柱子不懂事儿，你这个当队长的也不懂事儿吗？啊！你还记得当年我送你这顶军帽的事儿吗？记得，当时我就抠掉了帽徽，扔进了粪池，你还狠狠地批评了我。
2: 那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你说，毛主席都能不计前嫌，联合蒋介石一起抗日，我还有什么想不通？如果说一个兄弟累了、饿了，那另外一个兄弟该怎么待他？那应该，团长，我们可是好酒好肉已经给他们了。
1: 那你为什么在人家的菜里撒了那么多的盐，啊？你这个性质非常的恶劣，无凭无据的斥责人家是溃军是孬种，你这是合着一股劲儿打野狼吗？你这是劲往一处使吗？
2: 团长，可是我一看到这帮龟儿子，我浑身就来气。
1: 柱子，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致对外。 过去的血仇不能一笔勾销，可是眼下咱们必须顾全大局。你要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咱们只有和他们联起手来，一致对外，才能彻底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这也是我们党领导全民抗战的大局啊，
2: 团长。
3: 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这思想包袱我可以放下，可这是人命包袱，我就是放不下。
1: 柱子，说了半天怎么还转不过弯来？
2: 这孰远孰近，孰轻孰重，你怎么就不明白了？亏你还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了。行了，团长，这事儿都怪我，都怪我太冲动了，我一定做出深刻的检讨。
1: 你这不是冲动不冲动的问题，你这叫报私仇。 同志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国难当头啊！你们还在这里同室操戈，这像话吗？同胞之间，就是有再大的。

0: 再大的仇，那也是同胞，也是友军。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怎么带兵打仗？
1: 团长，我和队长，
2: 你什么你？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
1: 队长，我告诉你，你思想想不通，你就别想参加伏击战。
3: 报告团长，马已经配好。
0: 好，马上出发。
3: 是。
0: 杨队长。
4: 哎，到。
0: 就这样，我现在到旅部去开会，明天一早回来，咱们给友军送行。不过在这之前，不许出任何的差错。你有再大的委屈，只能给我咽在肚子里，否则我拿你试问。
1: 是。
5: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写啊！
6: 累死了，
7: 累死了！不错啊！
8: 哎呀，爷，这他妈要得哟！啊，
9: 要得要得！
8: 哎，老大，老大，你睡狗窝上。
10: 老子来睡这儿。
8: 哎，孟老汉，你过去一点。
1: 我晓得，我晓得。哎呀，
8: 没
1: 得。
8: 哎呀，让一下嘛，你。
1: 哎呦呦呦呦！哎呀，你扯起睡啊，扯起睡。
11: 哎呀，来，你休息。
1: 哎。屁股往那边去，
11: 你快
1: 那
11: 边去。
8: 不是，姐，我跟你说，你这边李大少爷嘛。
1: 哎呦，

0: 不行不行，咱们可以睡一起，妹子咋办？啊？哎？嗯嗯。哦，秦娃子没地方睡呀、啊？
1: 哎呀，
2: 哎呀，
3: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2: 这样，我去问问老姜，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房间。
1: 哎，李大少爷。
2: 这个有啥子嘛？就让秦娃子和我们大家一起睡嘛。反正秦娃子他也说他是爷们儿，对不对？
3: 你个混蛋，有动歪脑筋是不是？
1: 老子动啥子歪脑筋嘛？哎，你要不然你自己问秦娃子。哎，秦娃子，你要是爷们儿的话呢，你就上来跟我们大家一起睡；你要不是爷们儿呢，你就各种出去睡。嗯，
2: 我想少数屁话。
3: 行了，走，我老乡去。
1: 哎，李大少爷，小心他跟你翻脸哦！
4: 怎么不约着我？他妈抽你！哎，他在这儿睡，给他睡。
1: 你看，如何？来来来来来，秦娃子来。
4: 你去睡，你睡，我不睡。
1: 那么早就放了。
4: 陶土微压锅扫码。 除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即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平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 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

0: 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系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系陶土微压锅。

0: 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

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

0: 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

0: 器，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两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3: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3: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6: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

0: 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3: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你。
1: 哎，你，人家是爷们儿，睡觉。哎，
2: 你他妈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
3: 哎，
2: 起来！
3: 你
2: 抓死谁都可以睡觉，就你小子不行！我他妈最不放心就是你，
1: 老子想睡点就睡点！
2: 哎，算了！哎，算了，算了，
3: 算了！
2: 哎，不行
3: 了，算了，
2: 拿开，算了！你们哪个都别睡，还是我陪得起妹子睡。
1: 爷，
2: 秦王子，我挨着你睡。我四川呢有个幺妹在家里头，我穿起衣服挨着你睡，安全得很。
4: 哎，不行！
5: 又怎么了？
4: 这个孟老寒有符咒，会把秦妹子啊给熏死去。
1: 对！哎呀，孟老寒这个符咒，哎呀，臭死仙人板板。
5: 王伯，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有狐臭，你早说呀！狐臭要臭死人的，你知道吗？
2: 排长。我那个味道是马老汉给的，我有啥子办法呢？哎，周继公，你跟老子说我有狐臭，你嘴巴他妈出气那么臭，我都没说你。哎，老大的脚那么臭，你给吃白的是桃子给他扒你的。哎，你觉得臭，老子还觉得香哎。
1: 老子嘴巴也好臭，老子嘴巴有你狐臭吗？
2: 哎，
1: 你味儿才臭。哎呀，你跟我的。
6: 你不管是狐臭还是脚臭，我不怕臭，甭管都睡我这儿来。
1: 去！
2: 排长，
1: 去！把人家熏到了呀！我
4: 走，
1: 回来，还是走了。
2: 哎，你这是欺负老实人呢？哎，
1: 还是老子合适在这儿睡。
2: 下来！
1: 哎，
2: 不行了！
1: 哎，
2: 坚决不行！行了，别闹了，我睡。
7: 啊！
1: 哎。
5: 我他妈是排长，看你们谁能说啥。
2: 哎，那不行，我
1: 那不行，你别老这样在这儿睡了，这是副排长。
2: 你不行，
1: 到底要怎么样啊？
5: 这不能睡，那也不能睡，那怎么办？
8: 一群公狗，一个娘们让你们醒成这样。

0: 闭嘴！
1: 简祥，
0: 给你轻一点吧。不行。
2: 哎呦，我要死你！
0: 你嘴巴不要吵到我。

0: 对你了！哎，我日的，嘿，这个龟儿老子给你闻一下，还有啥子嘛？老子被抓了！哎哎哎，
1: 你抓谁？哎哎哎，
0: 行了，
1: 别吵，别吵，
0: 我他妈命令你们，全他妈下炕，放弃一个人睡。
1: 哎呀！
2: 这下对了吗？都求睡不成。
3: 老大，水从铺盖过来嘛，好冷啊！哎呦，
2: 来来来，围到这儿，围到。

0: 鬼一样的，真的跟他们家的婆娘一样。
1: 睡觉。
0: 睡瞌睡，睡瞌睡，哎呀。

0: 队长，你回来了。哎，班长，
1: 哎，我那几个小老乡呢？
0: 要不是我硬拦着，吃完早饭就走了，现在就等着和你道别了。
1: 人呢？
0: 都在操场了，我这就去叫他们啊。
1: 哎，不去不去不去。
0: 他们可是归心似箭的。
1: 幸亏他们没走啊，否则可就麻烦了。
2: 瞧见没有，这才叫贫字刀。哎，这喊声比炸雷还响，老子今天算是开眼了。
3: 花拳绣腿，大惊小怪，
2: 又想抬杠是不是？不服跟他比试一下。
4: 他们这两下子敢跟我们老大比。
3: 李梦，
5: 老大
3: 拿枪过来。
5: 老大，哎哎，
6: 累不累？去靶场看看。
7: 哎，老大，老大，
8: 休息休息，
7: 打枪。
2: 原来是这样，
3: 师长，明确的指示我们，让这些友军再多留几天，等咱们打完这次伏击战，再送他们回去。
7: 是。
3: 哎，哎，这些是他们的武器。
2: 看着就让人眼馋呐，九个人六挺机枪，
7: 我看可以动员他们参加伏击战，助咱们一臂之力。
3: 不行，万一有了伤亡，咱们谁都承担不起啊。师长他再三嘱咐了，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不能少的，把他们安全的送回部队。哎，
7: 那可以借他们武器用一用啊。
3: 哎啊，真是个好主意啊。我马上写个借条，你去把他们请来，商量一下。
7: 好，
3: 好枪啊！
4: 好，柱子，
9: 有人射击，
10: 全体起立。
11: 这是木头靶子。
12: 怎么样，警察过关了？
13: 没法子，要不然不让参加伏击战。我说这帮人酒足饭饱，怎么还赖着不走？
12: 小点声，再等王团长回来给他们送行。
14: 距离不够吗？
13: 还成精了还？
3: 准备射击。
15: 六环，七环。
9: 好，好。
4: 哎呀。八路军的枪法太好了，可惜看不到靶心在哪儿哦。
13: 说什么呢？这些都是新兵蛋子，有本事跟老子比试比试。
4: 个儿子虚劲不要提得太凶。哎
7: 呀，少数人民军，少数人民军。
3: 这么说你的枪法很准喽？
13: 哼，估计啊，比你们强一点点。
12: 柱子，提虚劲怎么又来啊？
13: 这次我的态度可是很好啊。
3: 别耍赖啊！小心丢了你们八路军的脸。
13: 废什么话呀，出水才看两脚泥。来吧来吧。
6: 哎，小伙子，你呢也别拱火啊，我们也就是看看，不耽误你们，咱们走。
14: 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走。
13: 软蛋了吧。嗯，看看你们这帮川军的出息，能不吃败仗吗？
4: 嘿，你个狗子又讨打说。
3: 李茂
4: 到。
3: 亮几手给他看看。
4: 在，凶器号。
3: 每人三发子弹，三打两胜。
13: 我们八路军没有你那么多子弹，就一发，一枪定胜负。
3: 来吧。
13: 等等，我先来，免得你紧张。
4: 十环，
9: 好，
4: 好，
9: 好，哎呀，缺要把咬舌子咬得起了。
4: 十环，
9: 好，好，
2: 凶器，
7: 哎，你把凶器来，凶器来，
13: 咋来？
4: 随你，
3: 换个玩法。
13: 好啊，蹲着趴着躺着， 任你们挑，
5: 蒙上眼睛。
9: 哎，对头对头，哎，要玩叫玩绝活。
8: 哎，排长，你招呼到我，这样好危险哦，要出人命哦。
9: 哎呀，没得问题，
10: 没事儿，我也想看看究竟谁能赢。哎，你给蒙上。
8: 哎，是是是，去，我去。
10: 蒙去。
8: 好，我去了。
5: 哑巴了吗？
9: 嗯，完蛋喽！哎呀，要喽！
13: 有什么好怕的？不就是盲射吗？我拿墨镜。
9: 是。
5: 慢。拿个碗来。
10: 干嘛呀？
8: 大哥，这个，嘿。
0: 小傅，韩队长，看到他们几个友军了吗？
16: 啊，他们往上面去了，
0: 继续的。
5: 李某，李某，
9: 要不老孟你上。
17: 哎，老孙，你这行吗？
5: 礼貌准备，礼貌射击。
17: 好，
9: 胸前。
8: 哎呀，你忘，哎呀，太棒了，哎呀，太棒了，凶巧了，凶巧了。哎
5: 呀，小伙子，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9: 赶快反悔！
17: 快点说吧。
13: 不认。
5: 哎，
13: 瞎猫碰上死耗子，有什么好怕的？眼镜，你给我蒙上。
9: 哎，我来蒙。
8: 哎，小金工，把这个蒙。
17: 柱子，你这胡扯呢吗？
13: 什么扯呢？我也是神枪手，咱们八路军不能认输。快去，你给我顶着碗。
9: 哎，你快去，快接个顶碗，顶碗。
8: 哎，碗接着。
17: 柱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出什么差错，看杨队长怎么罚你。
9: 闭嘴！再往后头站，把碗顶好。
17: 柱子。
5: 牛皮不是吹的，峨眉山可不是堆的，耍枪你小子还嫩了点儿。
2: 算了吧，兄弟啊，
9: 那个是战友哦。
0: 谁赢了？哑巴了。
13: 怎么样？有本事你也打着鸟下来。
8: 哎哎，柱子，哎，
0: 别以为你是全市有名的神枪手就了不起了，骄傲自满。我都看见了，人家友军也是藏龙卧虎的，你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5: 装模作样，笑里藏刀的家伙。
0: 哎，你说什么呢？
5: 你让我再说一遍吗？
0: 姓孙的，干脆咱俩来个约定，等把鬼子赶出中国以后，咱俩再拼一回刺刀。
18: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0: 哎呀，行了，大家别伤和气啊，不打不相识。对了，杨队长，团长回来了吗？
0: 啊，回来了，咱们现在就去吧。
10: 好嘞，
0: 啊，走吧，
10: 走，
0: 走，
8: 老黑，走，你把我的帽子甩在地上干啥子吧？
13: 我愿意。
8: 这都，这玩意儿他妈讨厌的。
19: 团长，
8: 小心工地。
19: 好，咱们到了。来来，请进，请进。
13: 你好，你好，你好，
19: 你好，你好，
13: 啊，大家好啊，快进来，快进来，
19: 谢谢你们盛情款待啊，不。

0: 不用客气，昨天呀，我在吕布开会的时候，碰到我们师长了。他这么说，哎，听说你这儿来了一些川军的兄弟，我说是啊。他就说，那你呀，要替我好好的款待款待他们呀。告诉你们吧，我们的师长还有我，跟大家一样。
1: 都是四川老乡嘛，
2: 死川的，
1: 死川的，
3: 都是老乡，
1: 来来来来来，大家快进进屋来，坐坐坐坐坐，
4: 随便坐随便坐，
1: 红总你坐，
4: 好，
1: 好，坐坐坐坐坐。啊，坐坐坐坐坐。啊，对了，掌柜，有件事儿啊，我想麻烦你们，
2: 请说嘛，
1: 我们这不是要赶回去归建吗？所以，
2: 万琴，你过来。
1: 哎，喊你，喊你！
5: 干啥？
1: 哎呀，你过来，过来，过来！我们打算呢，把他交给你们，应该行吧？
6: 我不！
1: 干啥呀？哦，各位是这样，不但他留下，各位都得留下。
5: 干啥？我们干啥？
1: 什么意思呀？可能各位都不知道。
7: 桂军已经奉命撤收马村阵地了，
1: 跑了。
8: 什么时候？
9: 4天以前。
1: 这消息可靠吗？我们的师部和第二战区联系过了，消息确实可靠。
9: 我们干脆当走，他们当天就撤了。
10: 肯定是这样。
11: 只怪咱们没有端掉鬼子炮兵阵地，这里
12: 马上就撤了。
13: 行了行了，别闹，
1: 没事。
14: 这林团长说过，不战斗最后一个人绝不撤退，事情还没弄清楚吗？
1: 长官，您接着说。
15: 我们的师长让我转告大家，马村阵地已经失守。如果大家这时候回去，只有白白送死了。那也不该怕，你别怕，老子搞这么这个。行了，我说都说西的，都别吵了。
1: 你说这个，
15: 人家八路军绝不会骗咱们的。
1: 这样吧，我给大家通报一下最近的情况。来。
15: 这里是桂军镇守的马村阵地，这是娘子关以南主战场西北军孙连仲所部。但是啊，他不知道你们已经到了这里，并且阻击了日军，他害怕自己被日军包围，所以擅自撤离了娘子关。
16: 这
15: 狗是大傻逼，对吗？所以桂军再继续坚守已经毫无意义，如果死拼下去，必定会全军覆没。 所以，导致撤退也是迫不得已的。这打仗也要互相通个气，说撤就撤，这仗怎么打？
17: 就是
15: 现在的山西啊，局势非常的复杂，聚集着我们八路军、中央军、晋绥军、西北军，还有你们川军。这些军队啊，表面上都好像是归第二战区统辖。 但是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调度，说句难听话，确实都是各自为战。
1: 哦，对了，长官，那您知道我们的部队现在撤退的方向和具体的方位吗？
15: 啊，这个目前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不过有迹象表明，应该是都退守到太原了。
1: 太原，
15: 各位，根据目前的情况，无法确定。 桂军所在的具体位置，所以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急着归队了。我们要在小雪村再次伏击敌人。哼，是不是借你们这六挺机枪用一用啊？等战斗结束以后，我让杨队长吧，送你们朝着太原方向去找你们的部队。怎么样？

0: 长官问你话了。
1: 什么？您问我话呢？
0: 问能不能借机枪用？
2: 是不是担心有借无还呢？
3: 别那么抠门，反正都是打鬼子，依我看，借。
1: 你不说话能死啊？

0: 人家八路军好吃好喝的款待咱们，还送了棉衣，借枪打鬼子，有啥不行？还有没有良心？是不是还是有些担心啊？
1: 看，借条我已经写好了。等战斗结束了，有了战利品，我答应多送你们一把日本指挥刀，带回去送给你们的长官，怎么样？
2: 长官，实话跟您说吧，我是担心。
1: 不用担心。
2: 别说借你们几挺机枪，就是借你们一根针，我们八路军一定会完璧归赵的。
3: 我直说了吧，我是怕你们会吃败仗。
2: 你是不是把我们八路军看扁了？
0: 哎，坐下，慢慢说。
2: 你看看，我们怎么会吃败仗呢？
1: 你想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们上一次已经伏击过人家一次了，哦，在同一个地方伏击人家两次，人家傻呀，必须得上当。再者说了，人家即便是走同样的路线，很有可能是用计来诱惑你们。
0: 哎，你好像是研读过兵书啊？
2: 兵书没读过，《孙子兵法》倒是略是一二。<笑>
0: 我们的对手啊，是日军的中村大佐，他确实熟读过中国兵书，他肯定想不到我们会犯这样的兵家大忌，在这个位置，第二次伏击他。好啊，我们就给他来一个兵不厌诈。<笑>
2: 不是，话可以这么说，但是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是这么想的呢？
0: 啊。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
5: 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
6: 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8: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
4: 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 这把菜刀啊，它古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铁盒手掌啊，覆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架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 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 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倒打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倒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倒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5: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 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

0: 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倒打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倒打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

0: 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该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该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早该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该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 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

0: 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搞得打就很免费零食。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这娘子被抢走了，
5: 要赎归你就得卖地。
6: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7: 那俺抓苦人家也，那就是命根子。
8: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9: 种庄稼的人，身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10: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1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0: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0: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14: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

0: 这个事儿可以问我们的杨队长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 你要是这么说，我就好像有点明白了。

0: 长官，我们商量了一下，枪啊，还是不能进。
1: 老子是精髓军，不是你们传军，我做主了，这城接给马子军。
2: 你说什么？你说你怎么干的？我就这么做的，我这才干的。
3: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0: 是我们的师长可是有命令哦，只让我们好好的款待你们，之后把你们安全的送回部队。
1: 长官，打鬼子不光是八路军的事情，是吧？
2: 对呀，
3: 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上，我求之不得。但是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我还得向上头汇报哟。
4: 汇报个锤子！哎，
5: 您这件事情要是拿不定主意，这枪的事我也拿不定主意。哦，
1: 告诉你，我还有十箱弹药。弹药在哪儿？
0: 我带你们去。
1: 哎，别说，说，让不让我们一起参加？好吧，那我就代表八路军，谢谢各位了。
2: 有点嘛，
3: 面子差不多，
2: 面子差不多。

0: 泡尿的功夫，人家八路军几百人就隐蔽好了，厉害吧？
1: 厉害什么？偷偷摸摸的，像个贼娃子一样。
2: 对头。
3: 哎，老大，这冷的有点恼火，但凡给点小子本没看到，我们都要冷死去。
0: 别说话，小心暴露目标。
3: 干胡司令，还带着人来盯到我们，
4: 他是怕我们逃跑吧？
2: 哎呀，你们疑神疑鬼的干啥子？八路军把热炕头让我们睡，又拿棉衣给我们穿，哪个监视你们？你究竟做啥子嘛？
0: 哎，这才说了句人话，这是人家八路军的作战纪律，懂吗？
1: 什么小纪律？真打起来就见分晓了。
4: 对呀，
0: 老东西，
4: 关键还是看我们两个打。
0: 哎呀，行了，闭嘴。

0: 今天明天不许开火。
1: 咱们要往下穿，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2: 穿个屁，也不是有纪律说的不许说话吗？
1: 花兮兮的穿着船嘛。
3: 来了，
2: 上船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3: 哦，没得命令不许开火。
2: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1: 哎呀，穿个船来了大就是了。
3: 对头啊，
1: 瓜兮兮的。
3: 哎呀，老大，我想打个屁。
1: 打啥子屁吧？
3: 我怎么做？
2: 这回失精了，不走了。

0: 是不是鬼子察觉到什么了？别紧张，沉住气。
1: 喂，师傅，师傅。

0: 那个娘娘腔。
1: 怎么回事？他准是逃跑出来的。
2: 哎，你怎么把关都进来？你把关严的吗？
1: 真牛逼！那么好会暴露目标的。

是不是个爷们儿？都给我闭嘴！想死啊！

0: 在房间身上尿尿，你看看，咦，奇怪，这骚娘们一动不动，
1: 妹子，她就能忍受这小鬼子的尿骚，妹子，忍住，千万别动。
2: 鬼子走了，妹子厉害吧？硬是没开枪。哎呀！
0: 行了，下来。嘿嘿，没想到这位友军还有点纪律性啊！
1: 真是万幸了。

0: 开枪，不准劈石头！
1: 凭什么？
0: 趴下！看见那个侦察兵没有？赶紧拿着用机枪戳着他！
1: 停下！
0: 枪也不能走！
2: 小心！啊！
0: 起来！是的，坐着。
3: 最后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特殊功臣友军同胞们。
4: 是啊，
3: 大家鼓掌。同志们，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弹药，并且啊，组织了这一支机枪队，为我们的伏击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于他们这种无私奉献和鼎力配合，值得我们大家认真的学习。还有啊，今天我特别要提到，就是这一位友军，他面对敌人的搜索，
5: 来子
3: 临危不惧，
5: 说你了，
3: 最后化险为夷，他的这种严守战场纪律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认真的学习。

0: 你说了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当时有多危险吗？你再往前，人家走半步就发现你了，咱们全都报销了，怎么办？
1: 好了好了，妹子不赖，鬼子要是往你头上撒尿，你小子能咬牙挺住啊？
2: 我是排长，我训话呢。
3: 啊！
4: 哎呀，问你两个想的。
3: 说嘛！
1: 哪个鬼子娘娘？
3: 你们在说什么呀？
5: 没错，鬼子是往你身上尿尿了，别不好意思啊。哎，
6: 那个鬼子啊，窝了好半天我。
1: 我醒来的时候，你们已经打起来了。
3: 哎，你看你的背后啊，还有日本人的尿呢。
5: 老子看出来了，你肯定是到冻僵了，啥子感觉都没得。
7: 这回你们谁愿意带谁带，我就不带。
1: 孙老哥，这爱上我吧？
5: 不行，孙老哥，
3: 不行。哎呀，放心，这么跟你说吧，跟着八路一样打鬼子啊！
1: 我要上前线。
5: 你八路也要上前线吗？
7: 不，
1: 我就是死，我要跟你们大家死在一起。
5: 哎呀，紧缩性不及你的话，
7: 就是。
5: 妹子，别在这儿醒了。 我跟你一起投奔八路军，是荒废话，你是川军，你得跟我们走。
1: 扯淡！什么他妈扯淡？老子是排长，老子命令你跟我们走。
7: 我现在就退出敢死队。
5: 这事儿由不得你。
1: 屁话！我柴万红是地道的晋绥军，你他妈柴万红是地道的白眼狼。
7: 嗯，
1: 你别忘了是老子救了你们这帮逃兵。
7: 对头。

0: 你们独立团现在还不一个球样，跑的不比兔子慢，
1: 老子们这是被迫撤离，
0: 撤离和逃跑有他们什么两样啊？
2: 姓柴的，哼，老子是看出来了，一个龟儿子，是舍不得这个山西妹儿。
3: 哎呀，排长，他要留下就留下吧，墙里的瓜不甜呢。
0: 我告诉你，我已经八路军，我就打定主意了。
3: 哎呀，王，你别忘了，老子最喜欢山猪。
4: 排长，哎，你别惹他。
3: 弄不好他把你当猪杀！哎，你别惹他。别管，高春，
5: 到。
3: 愿意给我投八路军吗？我
6: 听大哥的。
3: 好，就这么定了。
6: 这鬼子的，有难便是娘子。
3: 咱们出发。
6: 哼，排
3: 长，这次你先走，你先走。
6: 瓜皮，
0: 龟儿子。

0: 哎呀，你们应该不行的，不是你发出去护送吗？
1: 哎呦，人家要是接到紧急任务，紧急送一段嘛。啊，
0: 怎么说变就变了？
1: 真是不能怨人家呀，人家不能放着鬼子不打，送我们回家吧？
2: 那你们法子，
0: 我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呀。
1: 老子就是不求人，
0: 我也不求人呐。
1: 咱们让他求我们行不行？
0: 哎呀，李大少爷，你都吹牛嘛，
1: 拉个人比驴还犟，他求急。
0: 听我把话说完，我的意思是，咱们带上方琴。
3: 带上方琴不就等于带上他们了？
1: 屁话！转你总得不带女人，咱不说他是女的，谁知道啊？
2: 对他那个三心啊，老子给八路军泼马屁，他肯定是铁了心要逃八路。
0: 哎呦，我的喜欢方琴！哎呀，牌子，那个女娃子要跟着我们走，就是咱们得跟着我们走嘛。
1: 留着有好处。
0: 说这个女人，她就是个粘连虫，是摆脱不了的了。
1: 太在了，
2: 这事咱们就定了。
1: 哎，你们三个在这等一下，我跟孙大哥过去。
2: 哎，老弟，老大，
1: 说话，老大。
3: 哎呀，有
2: 啥子好处嘛？
3: 不该让你说的你妈也话你多说，说出去问题来。妹子，让他们走，咱们一块儿投奔八路军。你听我说，他们训你，骂你，没人给你好脸子。那个姓孙的，什么时候对你好好说过话？你为啥非要死乞白赖的，硬缠着他们呢？
4: 投奔八路军，一样能打鬼子报仇啊！这不正合你意吗？
5: 柴大哥，反正我拿定主意了，你就别问了。
4: 怎么又回来了？也想一块投奔八路军啊？
5: 你谁呀？我跟你很熟吗？我们决定了，你跟我们一块儿走。
6: 是真的？你没骗我吧？孙大哥，
0: 别废话，快走吧。

0: 柴大哥，要不你多保重。
1: 还愣着干什么？快走啊！
2: 有你什么事儿啊？
3: 你不是铁了心要参加八路军吗？
1: 混了这些日子，老子送送你们还不行吗？
2: 用不着，走。
4: 大哥，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是走还是留啊，大哥？你心思我看出来了，压根儿就没想留下。哎，
1: 老子是心疼妹子可怜啊，不想把她一个人孤单的扔下不管，谁成想这妮子着了魔似的，非要跟着他们走。那咱就走吧。
2: 豁出去了，老子就是心疼妹子，又怎么了？大不了把脸皮挂在南墙上，不要了。
3: 陈大哥，
1: 是黄花西西。
4: 都傻站站干啥？走啊！走哪儿去啊？老子改主意了，哎，不怕你们笑话，妹子去哪儿，老子去哪儿，我会拿命护着她，走了。<笑>
5: 老子还可以护着妖女，就是啊，
6: 对头，
5: 没砸，
7: 对，
5: 走
1: 走。
8: 李队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9: 啊，准备好了。我们侦察队已经集结完毕。
10: 是这样，我们想走之前呢，再看一眼柱子兄弟。哎，
8: 怎么样？他伤得重吗？
10: 柱子已经牺牲了。咋了？那娃子死了。

0: 朱子，不是为了救我，你不会牺牲。我李德明欠你的，我一定会完成你的遗愿。多少鬼子，请你相信，我们和你一样，都是有血性的四川军人。
1: 朱子是为抗日救国牺牲的，他死得很光荣。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也不会怪你。他会为我们这次战斗的胜利而感到欣慰。只要我们中国人团结起来，就一定会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高位死者，在天之灵。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3: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海

0: 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8: 架、
1: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9: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

0: 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携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4: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杨队长，借枪的时候答应赠送给你们的，拿着吧。霸总的军刀，
1: 好眼力啊！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带着他。
1: 恐怕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啊。这把军刀是我们师长送给你们司令的。
0: 你只能好好保管，归队以后必须亲手送给他，让这把军刀作为我们两支友军共同抗战的纪念和见证吧。哎呀，
2: 长官，您恐怕是高看我了，我不过是个小小的中尉，怎么可能见到总司令呢？
0: 你必须得想办法见到他，我们的师长和你们的司令可是好朋友啊。
1: 尽力吧。目前啊，各路友军所有防守的阵地都已经开始后撤了。围攻太原的日军，就像是如入无人之境。你们此次归队，路途一定很艰辛，会碰到很多困难，你也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杨队长会为你们选择一条比较近的路，他也会多送你们一程。
0: 谢谢长官。王默，长官保重，
1: 祝你们归队顺利。嗯。

0: 听说你过去是东北军，
1: 是，
0: 怎么跑八路来了？
1: 西安事变前，我们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围剿陕北红军，
0: 哦，
1: 战败后当了俘虏。遣返的时候，红军发路费，让我们回东北老家。我觉得红军不错，是老百姓的队伍，就主动留下了。
0: 嗯，你日语说的不错。
1: 我小学、中学都是在日侨学校读的。九一八之后，东北军为了方便和日本关东军打交道，专门招了一批懂日语的学生兵。八路军129师到山西后，团里成立了侦察队。这下我的日语可派上用场了，我还当了侦察队的副队长。
0: 哎，杨队长他们也都会日语？
1: 跟我临时突击学了一点。他们呀，打起仗来个个都是猛将，学起语言那就费老鼻子劲了。哎，对了，你们几个人里边也有会的呀，那天见面就跟我来了一句。
0: 说的标准吗？
1: 很标准啊。
0: 那句话就是我说的。
1: 原来是你啊。可以啊。
0: 可以吧。可惜啊，就会这么一句，还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总教官送给我们的临别赠言。
1: 那我可以再教你一句
0: 啊。
1: 心丹姆科夫瓜心奈。
0: 心丹姆科夫瓜心奈什么意思？
1: 血战到底，只要跟鬼子血战到底，就能用上这句话。
2: 停下！
0: 怎么了？
2: 鬼子，
3: 走！走，
2: 看到了吗？全是鬼子，咱们过不去了。
0: 咱们得想办法绕过去。
4: 好主意。
2: 上山，
0: 走。

0: 隐蔽！你停下！你停下！
1: 你又停下来
2: 了！快快快！打进去没有？
3: 快快快！
1: 这鬼子怎么会把营扎在这儿啊？友军撤退太快了，鬼子又是无人之境，我估计这批鬼子是从马村追赶过来的，是攻打太原的后备队伍。
4: 那就得绕道走。
1: 不行，这是通往太原的唯一山口，你们要想尽快归队，只能从这里通过。
4: 那也不能进去送死啊。
1: 这样，老办法，我们还是搬成俘虏，你们搬日军，咱们混过去。
4: 好，就别逞能了，搬什么搬啊？这多危险！
1: 这主意不赖，怕了。行了，事不宜迟，走。
5: 走走。
6: Thank you.

九三年代，搜山小部队奥索斯路，过了一段蛮年期，但可靠，看谁是西路。

0: 下，我看看。
1: 疼
0: 吗？
1: 能不疼吗？
0: 你下手也太狠了点吧！你看他脸上血道子。哟，
1: 实在对不起啊，这路上全是鬼子，想骗过他们实在是不容易啊。
2: 对头，
3: 皮肉之苦忍忍就过去了，关键是尽快护送你们突破鬼子的封锁，安全归建。
1: 行了，甭解释，我们能理解。要不是你们帮助我，我和孙老哥已经成血筛子了。
2: 你说球得了，孙老哥的命好硬哦，我们跟着他，阎王爷都不敢收我们。
4: 哎呀，少在这充壳子，刚才他妈的尿都吓碎了，两个腿打闪闪。
2: 你给我爬爬爬，装大侠，尿吓碎吗？那是礼貌嘛。
5: 你个龟鸡公，你放啥子屁啊？老子可没你尿。
2: 你刚才是脚杆打闪闪吗？
1: 行了行了，前面不远就是山口了，过了山口，条条大路通太原。我们也该回去复命了。
4: 好啊，哎呀，行，哎呦，
6: 慢走，
1: 保重，
4: 谢谢啊，
1: 后会有期。客套就免了，我们一起打过伏击，也是过命的交情了。如果有幸活到抗日胜利那一天，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4: 一定。谢谢你，
1: 保重。
4: 好了，咱们走。
7: 日军，日军。

0: 这是，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别着急，等到了地方再说。我算了一下，就三个鬼子，咱们可以灭了他们。
1: 沉住气，瞅着机会再下手。怕是到了地方全都不安全了。沉住气，前面都是行进的鬼子。
2: 这狗子的自投罗网，这狗子啥名堂？
3: 哎呀，搭上这个车，怕是见不到幺妹儿喽。
4: 柴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不知道，没事啊。哎，你起来，
4: 凭什么起来？
0: 起来，妹子，坐。

0: 你们很幸运啊，啊，能成为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俘虏，只要你们可效力，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奖赏。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

0: 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3: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 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0: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淘

0: 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3: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0: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

0: 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5: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

0: 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2: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手机关好燃气室内门窗。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能得到什么奖赏？不萎缩，不麻木，也没有心存怨恨。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我们能得到什么奖赏啊？
1: 奖赏就是你们免遭棍棒皮鞭之苦，当然有奖有罚。 如果逃跑的话，那儿就是你们的下场。都看到了吧？非常的悲惨。只要你们不逃跑，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奖赏，甚至我会成了蓝国的美餐。哎。
2: こいつらに番号つけてやれ。道具もあれ。すぐに始めるんだ。はい。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海軍
0: いや、俺はすぐに戻る。
1: 行け、早く。行け。何してる、早く。
0: なんだ。
1: まだ。
3: 早く。来よ、来よ。
4: 早くしろ。何してる。
1: 無理すまん。あ？無理すまん。
5: 終わるぞ。終わるぞ。
1: ちょっと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
6: 哎，我说兄弟，你们是不是川军啊？哎，兄弟，你们是，哎，兄弟，你们是怎么当的副台吧？
7: 跑跑跑，关球事。
6: 哎，兄弟，你们是怎么？
7: 别问了，当了副能好受吗？走吧，走吧。
6: 还不是跟咱们一样，牛个屁牛！

0: 妈的，当官的瞎指挥，跑得比兔子都快，害得咱们都成俘虏。
1: 老子们可不是俘虏啊。
0: 对，不是俘虏，是英雄。
2: 干什么呀？
3: 你要干什么呀？
1: 滚蛋！
4: 小谭，怀玉叔，你怎么在这儿？
0: 你怎么也在这儿？
4: 老谭呢？老谭，你快过来！你看看这是谁？你看看这是谁？
0: 爸，
5: 爸，爸，爸，儿子！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出了意外了，那几个川军被带进了鬼子战俘营。
2: 胡闹！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3: 八路，还友军，愣是把我们送到狼窝里来了。
4: 当初就不该喊他们送我们。
5: 说话要讲良心，人家待咱们可不薄。
4: 啪啪啪，妈不错，还不是无力不起早，看到我们的机枪在啊！你想想这，当时那个王团长要借我们机枪没搞成，完了后头又安排送我们，那么多路可以走，偏偏把我们往鬼子的嘴巴后头送，妈的哟！把老子们卖了，老子们帮他们数钱。
6: 这下你应该明白了吧？
7: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的。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也只能暂时把他们送进战俘营了。不过我们也有意外的收获呀，这一下子就摸清了日军军火库的情报。我判断，这是日军为了进攻太原修建的弹药中转站。
1: 就这。
0: 你这个情况，我得立即向上级汇报。
8: 当务之急，尽快救人，
0: 请求立刻派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这批战俘，再找机会把这个军火库给他端掉。
7: 不过那里日军戒备森严，只能采取夜袭。
0: 对，你们抓的那个日军驾驶员呢？
7: 眼睛正闪着呢，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一下他们的布防情况。
9: 报告，
1: 审的怎么样了？
10: 死顽抗，拒不交代，一无所获。
0: 你应该耐心的把我们的政策告诉他呀。
10: 我说了，还没等我说完，这家伙就把自己的舌头给咬断了。
1: 什么？
11: 行了，闭嘴。
12: 吵吵吵，吵有什么用啊？
5: 现在当务之急，咱们是得想办法，赶紧逃出去。
6: 你以为我们是孙悟空能把武器变出来啊？没武器咋个逃出去吧？
5: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
10: 大不了鱼死网破，跟他们拼了，
13: 拼个锤子，你有几条命拼啊？哎呀，
14: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现在该怎么办？逃也要想办法逃出去。
4: 逃个船，船要逃，鸡蛋碰石头嘛。
15: 当然得逃，出去一个是一个。
1: 对，老孙说的对。
14: 对。
5: 行了，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待上一阵，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找机会再说。另外，这八路军也知道我们被关到这儿来了，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的。
4: 救我们？你梦吗你？就是他们把我们弄进来的。
1: 混蛋，你在干啥？
0: 各位大哥，该熄灯了，要不然我是工长，就该挨棒子了。
5: 行了行了，都别说话了，睡觉。

0: 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回来！你怎么能打人呢？放开！你不能打人走！哎，齐伟子，齐伟子，你怎么打？你怎么？放开我！回来！对。
1: 怎么的？你把他抓去以后，会对他怎么样来？会扒光衣服，用鞭子活活抽死的。
2: 怎么了？不是，叫我进来看什么呀？

0: 逃生的路，告示天府寻人之路啊，太好了，赶紧挖，抓下去，挖，呀，哎，明白了，你们赶紧搭把手，快，哦，哎，让开，哎，快，往那边。
1: 爷，爷，慢着，慢着，抬走！这鬼子看来很快就会发现的，
2: 要不这样，叫我所有弟兄们都一起降落挖土，
1: 你报，
2: 去叫，
1: 好，赶快放手，抓紧，来。

0: 我们把这妹子给抓起来，明天我们就把她送到医院。
1: 哎，王哥，那个兄弟，你过来弄一下，我改个车。
2: 好。
1: 啊。没法子，方琴没有找到。
0: 什么？
1: 方琴没找到。
0: 老孟呢？
1: 也没有。我去找找妹子去。
0: 不，
1: 你急着吧，我去。
0: 我来，
1: 赶紧。
0: 我真不想活了。

0: 老子抓到刑房了，你他妈当时怎么不救他？我怎么救？我想救，到处都是日本人，我怎么救？放屁！他是小哈斯的东西，老子活着命了也把妹子救出来。哎，
1: 冷静下来，
0: 回来！
1: 你个人不想活了，谁都不许动！
0: 小哈斯，老子不怕。
2: 你这是这个货！放手！
3: 老子跟着你们算是死定了！
2: 这是干嘛呀？
3: 狗日的大师长长，会把小鬼子给招惹来的。
2: 老子，
4: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救谁？救他！我们还走不走？动眼看就挖通了，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你不知道吗？对头，我们看到山洞不跑，外头都是鬼子，我们把他救不了，我们还要被抓。
2: 这帮无情无义的家伙，好。
5: 你就是人，我救！哎，快，撒手！不能撒手！撒手！撒手！撒手！狗日想害死老子们，谁也不许走！
6: 老子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回到这只淘宝的计划！明娃子，算了，跟我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是挖洞啊！
7: 舒狼哥，你赶紧将他们放开我。
2: 真的，时间紧迫，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
7: 松，松，松，
2: 鬼儿子，松，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咱们得讲责任，咱们得讲良心。他妈兄弟有难，你都不救，那他们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你们撒手！
7: 我们川军兄弟的命，就是责任，就是情义。
8: 放弃的也是我们的兄弟。
9: 放弃的也是我们的兄弟，你爬爬爬，老子赶紧去喜欢上秦王子了。哎呀妈呀！哎，他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苏孩，方琦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早就是兄弟了。既然是兄弟，咱们对他就应该有责任。
10: 兄弟怎么了？
9: 酒鬼是不是兄弟？酒鬼当然是兄弟。你当初为什么开枪毙了他？不就是怕他落在鬼子手里吗？秦娃子今天也一样，他希望死在你们兄弟手里，他也绝不希望落在鬼子手里。孙儿，算我李德明求你了，放开我，让我去救他。 我求你了，咱不能不救啊！我求你了。

0: 你们活着回来，我们还等着你们逃命呢。谢谢。嗯，干嘛？喂。
1: 真把秦王子当自己兄弟了，这就是命，管你了吧。
2: 我已经送到了这儿。
3: 九哥，贵州红娜丽斯。
4: 哪尼？
3: 红娜丽斯。
4: 花姑娘。

0: 姑娘。别害怕。
1: 混蛋！啊啊
0: 别 take it!

0: 老大，半天他们都不回来，我是不是出大岔子了？啊！这是挖一条逃生之路，还是在给自己自掘坟墓？
1: 老孙，把金救出来了，出发去！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我们曾经我库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撼的事件，你们的建功，三浦小队长给残忍的杀害了。参见。 同时，还有两名帝国士兵也失踪了，凶手就在你们中间。我给你们30秒钟，如果有人举报，当场释放作为奖励。其他人也可以解脱嫌疑。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8，逃离稳住，低压62，逃离稳住，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

0: 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

0: 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好比拱住，低压6、10、6，好比拱住，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夜

0: 清平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6: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1:13，毫米汞柱1:16，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

0: 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我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

0: 精品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说，谁干的？
1: 是谁呀？快站出来吧！好汉做事好汉当啊！
0: 你是工长，你肯定知道是谁干的。说，
1: 我真不知道。

0: 很好，说出来，马上让你回家，让你家人团聚。
1: 三浦军曹心狠手辣，他死有余辜。杀他的凶手就是我，中国军人。
0: 马哥，你良心大大的坏了。<笑>小鬼子，
1: 今天爷爷没有凑手的家伙。 不然你们这边狗杂种一个也别想离开这儿。
2: 郭台，明明不是你做的，你为什么要这么成？
0: 闭嘴！我们每天忍气吞声，受尽欺辱，可没一个敢反抗的。今天有了，留着他们，我们还可以打鬼子。
3: 是。
0: 住手！住手！住手！
4: 别开枪！是我。真的就你一个？
2: 对，就我一个，跟他们没关系。
5: 还有我。没你什么事。杀你的人还有我。
2: 还有我。
5: 还有老子。我。还有我。
2: 老爹，快点！走开！走什么热闹？把这些米分解给他女儿，你们绝对走不了。
5: 还有谁？还有我！
2: 我不管，我疯了！我一来，
5: 你又是何人？赶紧回去！
2: 不，陪你们一起死！
5: 死鬼子，我够了！
2: 我的坟早被战过地板。
5: 好，
2: 非常，你一个都跑不了。我怎么办呢？
5: 我只有个军刀。

0: 来这一辈子再也回不到四川曲阳门了。
1: 为啥要站出来？
2: 我不愿意连累那些俘虏，
1: 他们该死，当了俘虏还心甘情愿替鬼子做事。
2: 他们虽然当了俘虏，但他们并没有罪，至少曾经他们也和鬼子干过。
3: 老大，拿枪子是啥子滋味啊？
4: 你问问老孟吧，老孟知道。
0: 啥子滋味？子弹打到你身上，全身就发热，浑身上下冷冰冰的。
3: 那屎又是啥子滋味了？
0: 哎呀，你问我，你日妈问我个锤子，老心头都烦。
1: 啰嗦啥？到了地方就知道了。
4: 熊样！还不如这个娘们儿呢。
2: 咋了？你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也怕死？
1: 闭上你的臭嘴！老子是可怜妹子，没法拿命护着她了。
2: 你现在知道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撵你走吧？哼，后悔也晚了。
5: 我不后悔，能亲手杀死两个鬼子，我也够本了。
4: 弟兄们，有什么话都说说吧，说什么都可以。往后就没有机会了。
3: 你们没啥好挂念，反正你死球也没那个伤心。
6: 我想我的枪。
4: 我不理整，
6: 吃饭撒尿都带着，就连死也要带到一块死。

0: 我们的任务是夜袭敌人军网，营救隐身俘虏。
1: 是，隐蔽，听我命令。

0: 我们怎么办？
1: 都得迅速，吃掉这乌龟子，
0: 万一惊到敌人，我们的夜袭计划就要泡汤了。
1: 乌龟子，敌人听到枪声，以为是自己人在墙上。
0: 同志们，跟我来，
2: 准备下来。
3: 杨队长，快给他们布网！杨队长，布网是你们，不是我们吧？哎，
4: 老婆，他们是什么人？
3: 黄陆军，
4: 我就是个无可可耻的硬汉战俘，你们为什么要叫我？为什么？
3: 知道可耻，你为什么要做俘虏啊？
4: 你死去！你个不是也没拼吗？ 在军火库杀酒鬼子，不愿意行刑耻辱吗？
3: 较劲的是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是敢死队。
4: 死队，
3: 哎，行了，找俘虏。
4: 我问你，
3: 你对军火库内部熟悉吗？
4: 熟悉。
3: 能不能给我们画一个内部结构示意图？
4: 成，没问题。
5: 你打算袭

0: 紧急会议，
1: 对，
0: 来得正好，咱们可以跟他来个一锅端，啊，马上各单连线，守护吊桥，俺记得有三个作战小组袭击军火库，行动，
2: 是，
0: 准备。
2: 好。

0: 别怕，我是怀璧。
1: 怀璧叔，
2: 对，老段，你没死啊？
0: 没有，是八路军把我给救了。

0: 怎么了？
1: 快，梅子受伤了，快扶着走，
0: 不要走。
2: 兄弟，我们来接，
3: 来，
2: 我们来，
3: 我们来，我们来，
2: 马上接。

0: 青花子，青花子，青花子，青花子，其他人情况怎么样？都活着，都怪我粗心，没想到还有个活的，还挨了枪子，哎呀，现在要没有卫生病，小谭学过临时交互，要不就让他试试？
1: 小谭，你过来，哎，好，来来来，
2: 我试试吧，
1: 哎，我试试吧。
2: 有东西吗？来来来，刚缴回去，缴回去。
1: 精神情况，坚持啊！我先检查一下伤口。
3: 妹子，摘一下啊！
1: 把衣服脱了。
4: 不，
3: 胳膊的伤止血就行了。
1: 我得检查一下伤口，明白吗？
3: 来，这样，咱们大伙儿先都出去。
1: 真他妈累赘，老子出宫去了。哎，
3: 李队长，你这弟兄这是怎么回事？哦，
1: 他见血，咱出去吧。
3: 嗯，
2: 那我帮你脱。
3: 哎，不，哎呀，你干什么？
1: 真磨叽，对。 你给什么？哎呀，你给什么？怎么回事？你有病他，不脱衣服，不脱衣服怎么检查伤口啊？治什么治啊？娘娘腔！
2: 这个狗日的，你兔崽子，你小子是不是？
1: 行了，住手！
3: 你们都出去。
0: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谁爱治谁治，我不治了。
3: 你俩也出去。
5: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爷们儿吗？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呢？人家给你脱衣服是为了给你看病，你不脱怎么治病？
3: 我……
5: 哎呀，我什么我呀？你现在回答我，究竟是不是爷们儿？啊，是不是军人？
3: 说话呢，听见没有？
6: 你多，
3: 我跟他不是一样的吗？都是男的，有什么区别？

0: 她是一个值得让我们敬佩的姑娘，为了多杀几个鬼子，提醒你们报仇，她依然参加了川军敢死队。嗨，别害了，赶紧抓紧时间给她疗伤。
1: 去吧。
2: 我？
0: 是啊，
2: 小德，
0: 你准备好了，赶紧去吧。
2: 不去啊！我？
0: 抓紧时间！
2: 哎，别！
0: 这地上是瓜兮兮的。
2: 哪你都分不出来。哎，苗子，你说他不让小谭改扣子，让你改，以老子的经验啊，看上了。
3: 你啥意思啊？
4: 别急着放屁。

0: 你说都是男的，为啥只知道你改呢？
1: 先放心说了啊，说我们大家都是兄弟。
2: 对，妹子说的对。
0: 对对对，都是你们的兄弟，我拿他当女人。哎呀，
3: 紧急集大家，紧急集大家，谁在这过来，谁在这过来，在这过来，还在这过来，紧急集大家，张亚东，我是马来达，我是马来达，谁在这过来，还在这过来，紧急集大家，紧急集大家，谁在这过来，还有哥。
2: 能装的都装上车，千万别落下，加把劲儿啊！哎，
4: 兄弟们，这把咱们就算发财了啊！
2: 这回咱们有机车了啊，不用再摸脚板子了。哎，
5: 你个锤子，你能开得跑吗？
2: 你不会开啊？哎，去哪儿？
6: 怎么了，邓大哥？摸鬼了？哎，
1: 邓大哥，我跟兄弟们商量了一下，打算请你做我们的司机。事成之后，我们一定会重谢你的。
2: 行不行？给句痛快的。
1: 对了，我还忘记问了，段老哥，您是哪儿人呢？
7: 我啊，安徽芜湖的，十四军魏长官的家乡子弟兵。现在我是没脸见家乡父老乡亲了。
8: 有皮快放吧，存款去了。
7: 还有什么可说的？生米都成了熟饭了。
9: 后悔啊！真他妈后悔啊！我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成了小鬼子的俘虏了呢？
2: 丢人呐，兄弟，丢人呐！
1: 行了行了，过去的事儿咱就不提了啊。这往后咱们狠狠的打鬼子不就完了吗？啊，别往心里去。

0: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报告长官，爆破装置已准备完毕。
0: 这样，再检查一遍，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1: 是，请长官放心。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

0: 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

0: 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3: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4: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1: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8: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8: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 到点就提醒我吃药，
9: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

0: 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

0: 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 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0: 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4: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样品。
1: 呀，老哥，过去了啊，你别想了，
2: 注意警戒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抓紧时间，快快快，快，抓紧时间，快点，快点，把枪备好，快跑步，跑步，快点，快点。
3: 什么情况？
4: 这草岭的方向过来，大概只有五六里。
3: 马上转移。
5: 陈队长，
3: 什么情况？情况是万火急，弹药已经全部运走，我们必须马上撤离。
6: 这样，你们敢死队和副总们马上上车，我们把陆军就地阻击掩护。
7: 你等会，这叫什么话呀？要打鬼子，那也是一块儿的。
6: 我们一起干。哎呀。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救你们安全归队，赶紧上车吧。
7: 什么你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我们大家的任务就是杀鬼子。
6: 我们不走。执行命令。
7: 什么叫服从命令啊？我是队长，你也是队长，凭什么我听你的？
6: 告诉我你的官衔。
7: 中尉啊，怎么了？
6: 给我听好了，本人是八路军副营直侦察队长，告诉你，按级别应该算是上尉。
7: 军事条令你不清楚吗？执行命令。
8: 我决定留下来，开车的人我负责给你们找。

0: 大家注意了啊，抓紧！龙哥，走！我想了想，你还是先离开吧。
1: 不，我留下来跟你们一块打赌去。
0: 服从命令，
1: 我不会再当一次俘虏的了，队长。
2: 报告，鬼子来了，
0: 注意隐蔽，快！听好了，不要急着开枪，等鬼子进来，听我命令再开枪。
3: 听队长命令。
1: 听队长命令。

0: 打起来了！大哥，你说八路军现在怎么样了？
1: 小妹子，八路军不到一个连，他们是那省里掩护咱们，是一群真正的中国军人，有情有义的血性爷们儿。引爆！

0: 怎么回事？啊，没油了，也没水了。来，大家都过来一下。
1: 来，坐坐坐。现在是这样啊，咱们这车啊没油了，得走。你们有想加入我们川军的，举个手。
2: 妹子，不用举手了，你早就是川军了。爸，你举手干啥？你举手干什么？你不想回家了？你不想回家照顾你妈和你妹妹？
0: 有没有想回家的？想回家的，举个手。你们几个，站这边来。 那你们呢？又不想回家，又不想跟我们一块走，想干嘛？还想接着到鬼子那儿当俘虏啊？
3: 我们要回自己的部队，说实话，也想跟你们走，可我们挂念自己的生死兄弟，还是想回去找他们。
0: 那你知道

0: 你部队在哪儿吗？上哪儿找啊？找哪儿去啊？迟早还是要当俘虏的。想回家，啊，不想打仗，是吧？你说说你们这些人，啊，当了俘虏还恬不知耻，你们就不知道害臊，还想回家？
1: 谁不想回家？谁没有家？就咱们那些八路，他们没有家吗？他们没有亲人吗？没有爹娘吗？可人家呢？人家拿着自己的命救了我们，救的都是一帮什么人呢？啊！你们他妈自己想想，都是什么人？逃避战争，苟且偷生。咱们是军人，现在大难临头，咱们的国家，咱们的人民。
0: 正在遭涂炭，
1: 而你们呢，一个个都想着自己，想着活命。你们他妈还是人吗？啊，还是堂堂七尺男儿吗？王八蛋，叫我
0: 说呀，
1: 猪狗都不如。滚滚滚，他妈走，赶紧滚蛋！弟兄们，他说的对。
0: 我们再不能苟且偷生的活着，豁出命跟小鬼子干，拼死拉倒，跟他们走，
2: 跟他们走。
0: 想想办法，把那些弹药箱带走。其他的，跟我来。
2: 弟兄们，走，走，走。啊！这。
0: 这离太原城还有多远？过了这几道沟，再翻几道梁，就能看到鱼刺城了。到了鱼刺，就离太原不远了。老乡，留下来吧！快出来！哎，大家把那锯，锯木枪，快出来！哎，车往这儿，往这儿，往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让子贵儿子推，你过来。
1: 算了，那你的伤经不住他狗这乱捏，还是我来。
0: 你让子贵儿子推嘛。
2: 走，
1: 上，我们自己解吧。
0: 走。
1: 老大，
0: 怎么了？
1: 有川军，
0: 哪儿啊？
1: 就在前面。
0: 走，看看去。
3: 跟上。

0: 行了，醒醒，没劲儿了，
1: 睡了。他也没受伤的吧？
0: 看不出来吗？这不是都是这样，都是他。
1: 杜嫂子。

岂不老怎么不识字儿？快念吧！国难当头，匹夫有份。幸有五二，自觉情谊。纵其一面，时刻随身。上时嗜血，死后裹身。血战当矣，老夫亲笔。

0: 哎，老大，哎，怎么能挨那个？来来来，来，从哪儿弄的？哎，那有个庙子，来要不要？来，快快快，那个庙子里的东西你都能吃啊？要不嘛，肠子都烂，你就吃吧，我不吃，快把那吃的才肠子烂。妹子，你要是疼就咬我的胳膊，好吧？使劲咬就不疼了。试试，我原来受伤的时候就咬东西。
1: 是啊，我原来受伤的就是这样子的。来，妹子，咬。子弹，
0: 你这个二宝都怎么回事啊？伤口都烂成这样。
2: 子弹还在里面，肯定要发炎的呀。
0: 给他止止疼片。
1: 没有了。
0: 消炎片。
2: 吃过了。
0: 再吃。
3: 再吃有副作用，
0: 哎，行行，别吵。药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吃那么多干嘛？妹子都这样了，也不想办法，这胳膊不就废了吗？
4: 不能让他跟着走了，明儿一早就得找个老乡家，找个郎中给他好好治治，不就行了吗？
0: 妹子，别动，
4: 我能挺住。
0: 小命都没了，还打什么仗？
4: 行了，听孙老哥的，就这么定了，想想办法。

0: 你走，
1: 我自己行。
0: 行了，别逞能。

0: 重。
1: 什么一帮狗东西！
2: 走，老大，这些狗子在又不投降又不反抗，哪个办？
3: 还等什么？送他们回老家。
0: 等会儿，你们等会儿。
2: 别！我问你们，想要救我？为什么回来？说话。
0: 都他妈不会啊！
2: 啊？有没有回的？
4: 旅行初衷，废什么话？他们一个个都该下地狱。
0: 别说了，他们都是护士和伤员，只要他们投降就行。
3: 晚了，一个都不能留。
0: 怎么那么说话呢？日内瓦公约规定，只要是他们投降就可以不杀。
1: 狗屁日内瓦！他们这帮杂种，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咱们就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0: 他们没文化的棒槌，这是国际规定，知道吗？
3: 什么他妈的狗屁规矩，跟老子没有关系。弟兄们，准备！
2: 你们想干嘛呀？老子是排长，
5: 我会讲中国话。
2: 等会儿。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

0: 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

0: 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6: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
0: 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6: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份。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

0: 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日清专注肠2年。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取一个。05滚蛋收纳和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5: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你懂中国话？
1: 对，
2: 赶紧交当地投降，投降就可以不上。
1: 他们投降，求求你们慈悲为怀，饶过这几个可爱的护士小姐吧。
3: 好过被问到塔奇纳萨耶和海亚库，
4: 求求他爹纳萨耶和海亚库。
5: 喂，你跟他们说，让他们投降不就完了吗？
6: 他们是不会投降的。
7: 你们在干什么？
8: 求求你们！
9: 求求你们！
10: 求求你们！
11: 饶了他们！
12: 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们！饶了他

0: 就你这菩萨心肠，还懂得杀这死人！
1: 行了，我也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2: 乡里娘们儿，
1: 我现在他们都是自杀的，跟我没关系。
3: 老大，
1: 找到个军医啊，
3: 在哪儿？
1: 这国兵院子。
0: 走，
1: 站掉他！老大，那鬼子投降了，
0: 祸还够了，想投降没那么便宜的，
1: 不是投降了不能杀。
0: 老大，
1: 这边。去哪里？
0: 一会儿你有希望才能出来啊！不管怎么说，人家投降了，咱就不能杀。
1: 什么？
0: 听都不能交代老大，
1: 老子是排长，你听我一句怎么了？
4: 走着吧，去！
5: 老大，这儿一个军医，
4: 去死吧！
5: 出事给出事治病，还不该死？
1: 小点声儿，你打死他，谁给放心看病？
0: 对，这主意不赖。
1: 那好，
0: 把那小娘们叫过来。
6: 妹子，
1: 妹子，你，啊，他，这儿，
0: 哎，回来了吗？
6: 这个鬼日子，董宗规划，真的假的？嗯。说话，怎么老子差点给你挡一下？尊敬的长官，如果您让我给规军的战士看病疗伤。
1: 请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啊？事业得死，不治也得死。哎呀，我
0: 是队长，我还在说话呢，我没死啊。别谈条件，啊，先看病，看完再说。王王德，跟着他。
7: 走。
6: 明白，我会认真工作的。
1: 哎呀，他的话都听得好，主要的是的，走我的妈的吧，慢点。
0: 王杰，上手术台。
7: 竟然让这个畜生给我看病，我宁可胳膊烂掉，我也用不着他。
1: 妹子，听话，再无知，命都没了。现在就为
7: 我们方家两子的乡亲们报仇。妹子，
1: 哎呀，你把手治好了再报仇也不迟嘛。
0: 这几个烧鸡工都明白这个道理，老柴，别废话，赶紧上去。
7: 放上。
1: 李
7: 德明，
1: 对不住了啊！
7: 你还他，李德明，放开我，不要啊！
1: 走走走。
6: 放开我！走！上火！来，快点！放开我！放开我！快走！我就是死，也不认命！快点！我一根手指头！
1: 快点！
6: 记住，你一定别跟老子耍花样，否则，老子可是最喜欢杀猪的。青王子。
8: 不要紧张，
7: 畜生，
8: 有我就没事。

0: 妹子，
1: 狗日的你死阴囊，我他妈！
2: 是是是是，
3: 这是打完麻药以后的正常反应。继续。
1: 哎呀，话说出来的是打麻药。哎呦，黑子，
4: 你娘子武器比我好，你看，取个子弹还打麻药，
1: 是不是
4: 一点都不痛？
1: 嘿，黑子，打左边。
5: 想干啥？啊？
6: 请你们把枪移开，我会用心去医治他的。
3: 大家把枪都收起来吧。我警告你，你要是干上花样，你必死无疑。

0: 你必须跟我们一块走。
1: 我愿意。别开枪，各位长官，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帮助你们医治伤员。实不相瞒，我也是被迫应征入伍，我愿意成为你们的战俘，为你们医治伤员。也请你们相信，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丧失了真正的良知和良心。
0: 收拾东西去吧，记住，要敢耍花样，小心你的脑袋。
2: 正好休息。
3: 什么意思你？
0: 我不是想，咱们这归建路上难免会遇到日本人吗？多这么一个能说中文的，交流起来不是方便吗？再者说了，这万一有兄弟要受伤呢，他还可以帮着治疗一下。
4: 哎，这主意不错。
3: 什么烂主意啊？要添多少麻烦呢？你们以为你啃了几年烂书就聪明过人？老子嚼着盐巴比你吞下的米粒还多。我告诉你，这回要是再出现一个闪失的话，我拿你试问。
0: 行了，我知道您嚼的盐巴多。
5: 哎呀，爸，
6: 还是两个捆起来。
5: 好，
7: 这几个日本娘们啊，那是可惜了。哎呀，死的太好看了。
6: 哎，给他绑紧了啊！来，这个是宝贝。
5: 好，队长，
6: 你放心吧，队长。哎，队长，咱什么时候走啊？
8: 我帮你请了吧。
3: 等什么等啊？找个担架不就行了吗？
5: 哎，对头，有担架的吗？
6: 也是啊。啊，行，你们俩，哎，跟我来。来，啊，走。
5: 哎，等一下。哪里去
9: 了？哎，
10: 小李哥，好不好？东洋的美人人美好，远远的脸又逍遥，真得好了吗？真得了，咱们我们好笑脸。
6: 队长，
10: 一分儿黑，两分儿黑，一分儿一分儿，两分儿黑。
7: 哎，听我说。那个东洋婆娘吗？人是第一的这八十号。
5: 啊，
7: 我吹
5: 爸，我枪挂上去。爸，爸，来，帮我把枪挂上去。好。

0: 你怎么回事啊？怎么一枪把人崩了？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是俘虏，俘虏不能杀。
1: 咋了？小鬼子不敢杀吗？他是小鬼子吗？他救了你的命，他是医生，你知道吗？人家救了你，你一枪把人崩了，你要这样的吗？你快看，青蛙子崩得好，你就火就冲着老子来。
0: 只要是东洋鬼子，一个都不能留。
2: 对，
1: 不是，这跟火有什么关系吗？这是我要火吗？人家救了他的命，现在他一枪把人打死了，对吗？他还是人吗？
0: 你，滚！
2: 啊，滚！我早知道你这样，我就不带着你过来。滚！听见没有？
3: 青蛙子杀鬼子，杀鬼子在这儿，老子的弟兄。
2: 他是滚！我是排长，听我的，滚！
3: 你狗日的，长得像妈妹子呢！
2: 杀鬼子还有错？没天理了你还！妹子，你干什么？干什么去啊，妹子？
4: 这种脏东西，老子用不着。

0: 就是死了，也不能给我爹脸上抹黑，让他老人家在地下骂我。
1: 不走，不走！
0: 十个鬼子，老子杀了十个鬼子，还有27个，杀完27个鬼子，我就去找你老人家。
1: 妹子，不走！
2: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你们让不让他滚？
3: 秦娃子跟定了，跟我们走定了，该滚的是你。
1: 妹子，不走！
2: 歇着火，歇着火！
4: 哎呦，哎呦！
3: 哎呀，让他走，让他走！哎呀，
1: 老大，
3: 来，带上秦娃子，走。
2: 走走走走走，来，等等，
3: 这一枪早就该打了。秦娃子，打得好！
2: 疼疼疼疼疼，躺下去。
1: 走，
5: 是，
1: 躺下。来，咱们走。
2: 哎，
1: 走。
2: 哎呀，秦娃子你可以哟啊，一枪就把他收死。
1: 杀得好！
5: 打得好，打得好。
6: 快
7: 点，
6: 十
7: 三
6: 厘米！十三厘米，快快快！
7: 哎，
6: 马老三！哎，给老大留点，给老大留点，给老大留点，给老大留点！
8: 马屁精！
3: 再闹不到吃的，个个就成了饿死鬼了。
1: 还是我的气呢？你以为我不想杀鬼子？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想杀我，留下那个军医主要是想给你看病，再就是这一路上兄弟们难免会受伤，总会用得上。
9: 我知道你一直都想找机会把我赶走，
1: 这一路上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不想看到你死。
9: 我不怕。

0: 目前正太铁路已被鬼子切断，火车不通了。为了防止鬼子轰炸，公路也不能走了。
1: 立刻寻找去敌村的道路，越快越好。
0: 我已经派廖副官和警卫排长去找当地老乡做向导了。
1: 好，命令各部队火速赶往敌村，我们一定要先行一步到达，立刻勘察地形，构筑工事。
2: 是，
3: 报告。
0: 老乡找着了吗？
4: 有位老乡分文不要，主动请求为我们带路。
0: 好，
1: 到了敌村，多给老乡几块银元。
2: 是。
5: 兄弟啊，这回可是天上掉馅饼了，该咱哥俩发财了。我说你小子跟钱有仇是不是啊？你早干嘛去了？
6: 大哥，你觉得还是算了吧，我心里不踏实，七上八下。
5: 你知道村口那哑巴是干啥的？
6: 他呀，他不就是外村来的叫花子吗？
5: 你知道个屁啊。
6: 来，他们是日本人
5: 啊。傻了吧，你放心，咱干的这事儿，神不知鬼不觉。你怕啥？等发了财，娶个漂亮媳妇儿，再买上一亩三分地，兄弟，咱好日子来了。
6: 大哥，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5: 我说你臭小子，你早干嘛去了？现在想法晚了。
6: 你当初已经没把事情说清楚了。大哥，咱做事情得摸着自己良心。这么做对得起列祖列宗吗？你就不怕半夜鬼敲门呐？
5: 放屁，轮得着你小子教训我？当初要不是看你可怜，我会把这好差事给你？你别不知好歹啊。拿去，
6: 你别管，
5: 你给我回来。你小子不想活了是吧？
6: 大哥，咱不能发这昧金财，老天爷饶不过咱们呢，你迟早会天打五雷劈的。
5: 想不想娶媳妇？
6: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信，除非你把我打走。

0: 再往前走就是南盘村，进了村，咱可以歇歇，吃个饭，请你休息休息。
1: 下班，苏总。

0: 去，看看情况。好，其他人，赶紧休息。哎呀，
1: 也不知道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狗日的小伙子画的真细，屁股大的一点小村子都标得清清楚楚的，就是看不到东西像啥东西。这个地方好像叫南盘，离太原不远，好像就10几里地吧。
2: 哎，咋了？啊，不能昨晚上可能着了点凉，我脚蛋疼。要不你们先走，我随后就来。
0: 行行行，作业上锁，继续前进。
3: 老大，有情况，有情况！
4: 怎么了？什么情况？
3: 有一个老乡躲进草丛了。

0: 我们一旦认定是鬼子了，
1: 马上处理，怎么可能有掷弹头？
2: 大哥，我是你比老子们还会演戏的。哎，老板，
0: 绕到后边去，干掉他们。
2: 是。

0: 见鬼了，他们怎么狗咬狗自己打起来了？
1: 他们这是大水城的龙王庙啊，要绕应该学。
0: 总司令，你们先撤，我殿后，快走吧，
1: 把兄弟们带回来。
0: 放心，兄弟们掩护撤退，快快。
2: 陈志，快！
3: 皇军，别开枪，别开枪！你们闹错了，那边的那些老乡可都是你们自己人呢。
1: 你什么人？
3: 我是你们皇军的探子，替你们跑腿卖命的。我好不容易把人领来了，你们自己人怎么打起来了？
1: 你领来的都什么人？
3: 那些都是川军部队的，好几个大军官呢。你们可得给我赏钱呐！
1: 你卖祖求荣的王八蛋！给他赏钱。
4: 留着每一尊荣光。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6: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 让您用得更放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财富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

0: 是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它是血脂血管的大功臣，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好消息，真福利，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做子女的没法24小时陪在父母身边，但能照顾到的细节一定要做到位。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000，为60岁以上老人发福利。节目播出期间，福利好物包邮到家。
4: 刚开始啊，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试试看，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收到货呀，我都惊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节目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撤！快 地道的四川话啊，狗日的，要是一面成了友谊，想耍花招蒙老子。你们四川军哪个部分的？哎，我们是四十五军独立团的。你们四川现在住在了哪里？
1: 新都县龙巴镇。
2: 龙巴。
0: 旁边一条河的嘛。
3: 哎呀，旁边什么东西啊？罗里吧。
4: 他们是怕遇到鬼子。
1: 龙巴镇。
0: 有个地方吗？
1: 那你们龙巴镇出的啥土特产？哎，桂花糕、姜汤、
0: 盐儿包、
1: 盐儿包、盐儿包。哎，
0: 兄弟们，兄弟们，
1: 那你该整点川剧不？
0: 放屁！
1: 嗨，
0: 现在鱼龙混杂，怕没事儿，怕万一遇到鬼子。
1: 对，小心上当。
0: 来来来来，抓紧我，别让他上的。
5: 日军已与昨日兵临城下，开始攻打太原。狄春一带也出现大股日军。
6: 日军看来比我们想象要神速的多呀！
5: 城外防御工事这么快就被突破了。如此一来，狄春的集结计划很难实施了。
7: 马上调令各部队停止狄春集结，顺着铁路或公路之间的小道向南转移，
5: 命令幺二师接替幺二四师，成为整个集团军的斥候部队。
8: 要密切注意敌人动向。是，
9: 班总司令，他来了。
8: 长官，很英武嘛，进来吧。是。
5: 长官吃饭，我就不做了。哎，你今天是我请来的贵客，那些繁文缛节的规矩，统统免了。坐了，坐了。谢长官。
1: 不逃就。
5: 今天如果不是你神兵天将从背后杀出来，我可能就成了抗战国军第一个阵亡的陆军中将了。
1: 不会的，长官。 长官，福大命大，能活一百岁。
5: 大真人，来，我敬你一杯酒。
1: 谢长官。
0: 这杯酒，一是感谢，二是慰问啊。听说你们突出重围归建的时候，一路上九死一生，吃尽了苦头啊。跟着我这个司令，让川军弟兄们受委屈了。
1: 长官教导我们，能够战死沙场是军人的荣耀。
0: 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救了我们，知恩不报，非君子啊！说吧，你想要什么？
1: 能救长官是我们的荣耀，不敢贪功。
0: 没什么不好意思，说吧。
1: 那我要官行吗？
0: 你现在是什么职务？
1: 哎呀，我现在才是个排长，刚刚带领个连长，回去还得做排长。
0: 那就给他个营长当当吧。啊？
1: 是长官。哎，长官，不行啊！你想啊，跟着我一帮还有出生入死的兄弟呢，我一个人升了官，那他们呢？要不给他们也搞个什么副营长啊、连长什么的？
2: 放肆！军官任命，又不是店铺买东西，还任用你挑拣。身为川军部下，救了自己的总司令，那是你的职责。你小子别蹬鼻子上脸啊！
1: 我没蹬鼻子上脸呐，升个官，那还不是长官一句话的事儿，又不是什么难事儿。再说了，那帮兄弟跟了我这么长时间。

0: 我一个人升官了，他们什么都没捞着，我将来怎么混呢？要是不行的话，我这营长也不要了。站住！你目无军纪，胆大包天！
1: 你个鬼儿子，有宗啊！
0: 老子就是喜欢你这种品性，我谭公仗义要的。
2: 独立营成立以后，所有的下级军官由你来提名呈报。
0: 谢长官。哎，长官，跟您打听个事儿，我们独立团现在哪儿啊？哦，太原沦陷在即，原定的敌村集结计划现在撤销，我已经电令他们向南转移了。
2: 不是，怎么又撤了呢？
0: 哎呀，你不要急嘛，你找到了我，就等于归队到家了。
2: 你现在站边在司令部跟随司令部一起南撤。我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费那么大劲往回撤了。这跟着八路军打鬼子不是一样的吗？
0: 你们遇见八路军了？可
2: 不是嘛！我是从八路军那儿知道我们川军撤退了呢。人家为了救我们，死了不少人呢，我都不好意思了。
0: 你们还和八路军一起打了小雪村的第二次伏击，对不对呀？
2: 对呀。哎，您怎么知道这事儿啊？
0: 八路军总部给我们发来了感谢电，说小雪村伏击战也有我们川军的功劳。当时我还纳闷儿，这跟我们川军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是你小子干的。好，你小子啊，给我们川军争了脸。
2: 谢长官夸奖。
0: 对了，长官，八路军还托我给您带个礼物。
3: 什么礼物啊？一把军刀。哦，我现在跟您拿去。哎，忘记敬礼了。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独立团到了，我刚才去医护室换药，碰到一个老兵，他说的，他就是独立团的，说昨晚到的。这到了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呢？那我出去了。哦，你赶紧出去吧。哦。走开，慢点。走走走。哇，稀奇的，光这个定将往外跑啊！哎呀，别管，一会儿才开车。报告团长，敢死队38人牺牲32人，收留中央军、晋绥军战俘。10人，列队完毕，请指示。对不起啊，舅舅，没有完成任务，没有炸掉鬼子的炮兵阵地。
1: 混蛋玩意儿，你还有脸回来？没有炸了鬼子的炮兵阵地，伤了我说我弟兄不少，你还葬送了我30多个敢死队员。
2: 你个饭桶，你个坏蛋！
3: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1: 弟兄们，你们固守马村，英勇作战，浴血杀敌。司令部专此颁发嘉奖令，这对我们全团重振士气是个巨大的鼓舞和激励。长官，念。
2: 是。
1: 李德斌，
3: 给我竖起耳朵来，
1: 好好听着。
2: 嘉奖令鉴于四十五军直属独立团一营二连敢死队李德明等人英勇营救，司令部人员立下大功，并在归队途中参加了八路军小雪村伏击战，为川军争得了光荣，特此嘉奖。
1: 快去快去！

0: 这还差不多，这才像老子的，敢死队长。
1: 门口的赤色衙门怎么还和八路军搅在一块去了？啊！你这次叛党叛国，你想拉着老子一块去挨枪毙啊？
2: 这不是因为是你吗？
1: 我得跟你说实话吧。
0: 我碰一别的，我也可以说八路军是软蛋。
1: 可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你给我闭嘴！
1: 哎呀，我跟你说，舅舅，
0: 闭嘴！
1: 我不是舅舅，是团长。
0: 你要是再不低头认错，我打死你！打死我，我也得说真话吧。再说了，我也不是因为我自己，我是为人家，为人家平反。
1: 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您说这一路上，中央军也好，晋绥军也好，谁拿我们当人看的？只有人家拿咱们当友军。 说明不相信，要这一次不是人家，我们这几条命都扔那儿了。结果我们死了不少人呢。
0: 他们真的肯为你们去舍命？
1: 可不是嘛。

0: 小鬼，好啊，有才。还有所有牺牲掉的川军将士们，我们今天来祭奠你们吧。希望你们在那头找到一个属于咱们四川人的地儿，再摆上龙门阵，和睦相处。徐希婉，战而胜，凯旋而归。
1: 战而胜，
2: 凯旋而归。
0: 战不胜，国事已还。
1: 战不胜，
2: 国事已还。
0: 报效国家，为川军争光。
2: 报效国家，为川军争光。
0: 不敢走鬼子，绝不回川。
3: 不敢走鬼子，
2: 绝不回川。

0: 哎，孙老哥，副营长。
1: 嘿，嘿，老大，副营长了、啊。
2: 算是个啥呢？老子八年前就是营长了。
0: 双击工，哎，一连连长。哎，
1: 老子老黄家的祖坟上也是冒青烟呀，我也是个上尉连长来当起。哎，谢谢哈，李大营长。哎，
0: 老孟，二连连长。
3: 哎，新任连长，向新任的云，不，新任云长表个态，以后我都替你的。哎，云长，跟我弄一个兵马，那个光阔阔连长啥子当口啊？
0: 我跟司令已经申请过了，人家现在手头没兵。不过说了啊，咱们可以自己招新兵，啊，都会有的。
1: 对，抓几个壮丁不就完球了？
4: 就是，你真是。
0: 哎，老柴，三连连长。
5: 老子官复原职了。
0: 啊，李茂，你得委屈点，给老柴啊做副连长。
6: 我给他当的还是副连长哦。
5: 你个兔崽子，给老子当副连长委屈你了吗？
0: 咱们今天是三喜临门啊，归建了，整编了，升官了。哎，干杯！
7: 这帮秃孙子，被小鬼打屁滚尿流，还有点儿庆贺。
8: 这帮孙子，我听我爹说了，川军、晋绥军一起守太原，只有川军没守住。
9: 哼！瞎吆什么呢？这一回太原失守，就因为你们川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说你们这帮东西还有脸喝酒？
1: 真是的，哪家的裤裆没拴紧，冒出这么个龟儿子哦！哼，老子跟你说，少在这喷粪，小心点哦，谨防明天早晨没得脑壳洗脸哦。
9: 把嘴巴放干净点，老子冤枉你们了吗？啊，你们川军是增援娘子关的。没打几下就丢盔弃甲，跑得比兔子还快。你们跑了不说，别人呢？啊，你们是不是男人还？
2: 龟儿子，你给我听着，他要是再这么说，老子就扒了他的皮，你信吗？
7: 他既然是县长，你动他一下试试啊？
2: 县长算个锤子，老子还是营长呢。他要是敢再造谣，老子一枪非得要崩了他不可。
0: 放下，放下，老陈。坐下，接着说。老子倒要看看你们还有什么屎盆子往老子们身上扣。
7: 算了算了，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咱喝酒去。
0: 站住！老子们川军到了你们山西，要吃没得吃，要穿没得穿。天这么冷了，连一件暖和衣服都穿不上，到死都是一双破草鞋。2000人打到200人，为谁啊？就为你们他妈这帮白眼狼！
9: 你骂谁白眼狼呢？啊？你骂谁白眼狼呢？你当兵又不是为了老子打仗，要打仗找日本人去，跑我们这儿闯什么威风啊？就你们这些残兵败将，搞得山西是鸡犬不宁的，你们还盗取军火库！
0: 我告诉你小子，嘴巴放干净点儿，小心吃不了兜着走啊！
9: 瞧你那个熊样儿，少跟我来这套，老子也不是吃素的。睁开你那狗眼看清了，这是山西的地界，轮不到你这个穿蛮子在这撒野。干什么？

少爷，少爷。

0: 三个字。
1: 哎，爹。
2: 哎，你不是在酒楼庆生吗？怎么成了这个熊样？
1: 我让一帮川军叫花子给打了。
2: 什么川军？
1: 嗯，
2: 你怎么敢惹这帮兵痞子？连严司令长官都不敢惹他们。
1: 我没惹他们，我就说了他们是残兵败将，上来就是一顿打，还砸了酒楼，开了枪。领头的是个独立营的营长，此人甚是嚣张，活像个凶神恶煞。
2: 这帮兵痞子跑我们洪洞县撒野来了。
1: 爹，爹，爹，你趁他们还没有出城，赶紧让警局抓他们呀！
2: 警察顶个屁用！明儿一早我上司令部告他们去，追查凶手，军法处置。唐斌说：“
3: 是，我立即给二战局司令部写控告信，告他们目无军纪、自扰生事、殴打百姓、胡作非为。
2: 下边要狠，就说出了人命，我就不信严司令长官胳膊肘会往外拐。”
3: 是。
4: 千里迢迢一路走来，要衣没衣，要枪没枪，这不是逼娘为娼，受这个窝囊气。你们到前面四处看看，要发现进军仓库，就直接查。啊，
5: 你想干什么呀？
4: 干什么？不干什么。反正老子已经背上兵痞恶霸的罪名了，在太原就没有抢成，索性就一直干到底。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

0: 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

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

0: 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8虚。自从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8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8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8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
0: 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柔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2: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东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好看，东北超，东北超好看。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二位长官请留步，我们县长今日过来是向贵军表达诚意的。我们知道贵军一向治军严明，对公然破坏军民关系的官兵一定严惩。为了抗日大局，我们已经向受害者再三保证，川军司令部一定不会姑息养奸包庇罪人的。
1: 请县长放心，我们会责令军法处调查此事，如果证据确凿，一定严惩不贷。
0: 烦劳贵军届时向县公署通报一下处理结果，我们也好向受害者有个交代，消除他们的怨怒。告辞了。
2: 啊，恕不远送，多谢，拜托了。
1: 秀然兄，你这外甥可是桀骜不驯，很有些脾气啊，刚升为营长就飘飘然了，这可是在损坏川军的形象啊。
3: 交给我了，马上传达到军团处，由我来亲自审问。

0: 查到什么了吗？宋老伯，据我库是没发现，倒发现一个严老系的军需库，这个被子、海棉袄啊什么的，一大把。那仓库到底多少人守着？大概就十几个瓜皮。我们的严老系宁肯让这些棉军俘堆着发霉。
1: 穿军穿，
0: 让老子穿军受冲！这就休怪老子不得不动手了。李毛，
1: 立刻从你们连抽出一个排，马上集合。是。哎，老大，抢军需库时，抓住贼的凶物。
0: 搂走什么东西啊？你眼睛看着地上面挨冻收割吗？他们一个个手脚成什么样子了？都成紫茄子了，还能放枪打鬼子吗？拿去抢！这个明娃子会不会同意哦？自从这小子当了营长以后，胆子是越来越像老鼠了。老子是副营长，还怕什么呢？
2: 出了事儿，我一个人承担。
3: 好，那我就集合队伍。
4: 听老孙的。
5: 快去吧。
4: 老孙，
2: 这恐怕不妥吧？再合计合计，万一要是……
0: 合计个屁！
2: 这
0: 事儿必须得让营长知道。一个副营长不能越级调兵，乱了军纪。
6: 他小子敢唱反调，老子就跟他彻底翻脸。

0: 月君。
1: 妹子，
0: 柴大哥，
1: 你咋在这儿？营长呢？啊，
0: 哦，被司令部的传令兵叫走了。
1: 啥时候回来？
0: 我不知道。
1: 坏了，这孙老哥要带人去抢禁军军需库，那不还出乱子？
0: 抢军需库？那现在咋办？
1: 妹子，你这伤还没好，吓唬不到。
0: 我没事儿。
2: 苗子。哎，苗子，
1: 去司令部了。哎，
2: 拿正好，免得跟他费口水。走走走，孙老大还马上出发。
1: 等等，这不是小事儿，得等营长回来再说。
2: 等个球哦，你倒有棉袄穿，我们冷得老虎。走走，快点。
1: 抢吧，总比冻死强。

0: 你们魏副连长打仗猛不猛？猛！对听众们，请不请？
1: 请！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2: 死了。
0: 他是为什么死的？
3: 染上风寒了。
0: 他是怎么染上风寒的？
4: 带一当户动的。
0: 对。为了不冻死，为了留条命，打小日本。现在遇上了禁军军需库，弟兄们，你们说该怎么办？
5: 对，又要马儿好，又不许马儿吃草，这个气我们参军受够了。
0: 这年头，什么事都得依靠自己。哎，抢的就抢了，为了吃饱穿暖打鬼子，他抢的就有理。所以，人在哪儿呢？
6: 先斩后奏，李梦，
7: 有，
6: 前面带路，
7: 是，
6: 这里都有了，目标进军军库，毫不前进，
7: 走，
6: 好，下午的拿去，
7: 走不上，挂起来，上次。
8: 知道为什么让你到这儿来吗？
9: 把人呗，还因为什么？
8: 果然是你！光天化日，群殴百姓，真是胆大妄为。
9: 这过了啊！人家要辱没我们川军，我教训两下那是正常的。我是觉得打轻了呢。
8: 可是我们接到了当地政府的控告，情况并非如此。你们是醉酒滋事，砸了酒楼，还开枪打死了人。
9: 你们就听他们放屁去了。
8: 你给我起立！不管怎么说，作为抗日军人，出拳伤人，那就是目无军纪，是暴徒行为。这比诬陷造谣更能损害我们川军的荣誉，知道吧？
9: 那您说怎么维护川军的荣誉啊？人家都骂到你脸上来了，你不给他大嘴巴子呀？啊？
8: 维护川军形象，那也不是一句空话呀。
9: 说的也有道理啊，我也听过很多类似的谣言，出言恶毒，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8: 军阀处长，你还有原则吗？
9: 什么叫原则呀？有理走遍天下，那就是原则。
8: 你给我闭嘴！
9: 你真翅膀长硬了是不是？啊？当了两天半屁营长，你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狂妄至极！
8: 我不是狂妄啊！人家辱没我川军，我不给他大嘴巴子吗？我就得打他，打到他不敢说。我看他敢不敢以后骂我们川军。
9: 你小子信不信？我现在就撤了你！
8: 凭什么呀？我这营长是司令峰的，你撤不了。老子打你！
9: 你看看，动手了吧？哎，
8: 有的时候忍无可忍的时候，那就得动动手，管用。
9: 管用！这小子真是欠管教，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哎，
10: 你别想太好，别拦我！我怎么了？参谋，参谋，参谋，参谋，参谋，参谋，要不这样，我带人让李营长写个报告上来，然后我带人去前面调查一下，查清了再做处置。
11: 哎，这你拿给你吧。

0: 你们马上处置。副座，这天寒地冻的，这么多部队，而且驻地又分散，这怎么查？
1: 挨个查吧，先从独立营查起。嘿，照我说啊，抢了也活该。废什么话呢？这可是司令部的命令。去吧。还不快去？
0: 是。
2: 别瞎穿，别瞎穿，都给他裹在里头。哎，小子，
1: 别瞎穿，把他套在里面。
3: 肚皮乱穿都给我套好了，
4: 老大，
3: 贼硬！哎，老大，来，给你整了件80的。你的呢？哎，
4: 我有。
3: 老孙，来人了！敢不敢？狗逼的挺灵的嘛，这么快就来咬人了。别废话，天大的事儿，老子一人顶。
0: 哦，原来被抢的军需物资都在这儿呢，都给我放下，回屋去，全部没收。
3: 老孙，这事儿是你干的吧？
4: 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是老子一个人挑的头。
5: 还有我，
6: 老子也干了，老子也抢了嘞，
5: 老子也抢了。
7: 都给我带走！走走走走！别吵，别吵，小子，走，走，别走，走！等等，
8: 凭啥抓人？你是干什么的？
7: 独立营营部文书。你知不知道妨碍公务的后果？抢棉衣给士兵们御寒有啥错？
8: 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士兵受冻挨饿的去打鬼子？
7: 你再影响公务，我连你一起抓！
8: 你还有良心吗？
4: 妹子，你别添乱了，回去。
7: 拦住他！放了他们！
3: 妹子没事，我们去去就回。
8: 死老哥，放了他们！
4: 没事，哎呀，
8: 你还有没有良心？
4: 都别动！

0: 走，处长。怎么，堂堂一个高材生，写个说明材料这么费劲啊？这不是又写了一份吗？您看看。你呀，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把你舅舅搅得暴跳如雷，到最后还不得是地头认错？
1: 关金属，我没错啊。
0: 没错，你写什么检讨书？
1: 不是，我不认错，他能放过我吗？就他那狗脾气。
0: 你舅舅向来是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的。本来我还以为他会极力袒护你呢。
1: 嗨，你也以为呢？
0: 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就这人。哎，看来你是吃准了你舅舅的脾气了。好了，时候不早了，先回营部吧。等事情调查清楚了，本处长得秉公办理。

0: 来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出大事了！大事？什么事儿？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是副营长，是我下的令，把他们给放了吧。一定是有误证的。你倒是有种啊！不过你说了不算。来，把他关单间。
1: 这啥意思啊？啊！哎，刘老师，
2: 老大，孙二哥。
3: 走！一群瓜皮！他们去了多少人？一个排。
4: 海大哥出发前要跟你商量一下，当时你在就好了。
3: 光天化日之下兴师动众，这不是往枪口上装饰什么？现在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会怎么处置他们？
4: 杀头怎么处置？杀头？
3: 你干什么去啊？能
5: 干什么去啊？捞人去。你去有什么办法？你放心，我自有办法。
0: 那我也去。你去什么去啊？老老实实在待着。这是命令，让开。
4: 哎，
0: 哎呀，
5: 这就奇了怪了。他们怎么那么快就晓得了？
0: 依我说啊。 肯定是有人出卖我们，当然有人出卖，但是底下的兄弟伙不可能，一个个人的关系写的都想串门了，哪个可能去告？想来想去啊，只有可能一个人。
4: 二哥，
0: 林娃子，
4: 啊，
0: 说话也不过过脑子，他当时就不在场，根本就不知情。
4: 山先生说的对。
0: 这明娃子啊，是瓜皮了点，但不至于害我们这帮兄弟啊！哼，
6: 人心隔肚皮，你晓得他里头是红的还是黑的啊？
0: 哎呀，嘴上两张皮，说话不费力。明娃子真的还是我们害的得到现在呀、啊？我们都是从阎王手里夺回来的命，你不要昧着良心说话。
6: 是，老子昧着良心，我也想办法了，我也不相信啊。我。
0: 问题是老大怎么办？啊，少奇哥，老大绝对不可能出卖明娃子，问题就在这儿噻。到时候老大肯定是大包大揽，啥子钱都身上，抢的是军需库，那是靠杀棍的哟。你们就忍心看到老大去死啊？
6: 反正我们弟兄们这条命啊。 都老大给的，要杀要剐，随便。
3: 哎呀，没那么严重，大不了我们就去。

0: 配炮啊，配酒鬼作伴，不要怕，法不责众，他们能把咱咋样？
1: 怕不怕？说你管你就抓人家的国娘去干嘛？你啥叫法不责众啊？那老大是副营长啊，他不调兵，哪个调得动？
2: 你调得动兵不？啊，
1: 冷梦，李梦，你调动不？
2: 屁话。
1: 所以呢，想来想去啊，哼，还是只有推动明华执政。绝对不行！你这是把他往死路上推。
3: 能够可能吗？哎，
1: 他救就那是参谋长，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啊！
3: 这个着急公说的有道理。
2: 但是呢，还是有些冒险。万一他舅舅不救他，不保他呢？咋办呢？
1: 就说啥？哎呀，反正现在呢，就两条路，要么呢是保明妈子，要么就保老大。你们光是看着办。哎呀，愁死人了！
0: 老孟，
2: 表个态噻。
1: 两个都保，说的屁话。
2: 你们，
1: 啊，
2: 老大对你恁个好，说话。
1: 啥屁？你逼我啥？那没得办法。
2: 我保，我保老大。
1: 拉着那个定，
2: 不成！
1: 老子不同意，孙哥是你们老大，不是我老大。哼，那我就没得办法了。随便你们想抓子就抓子。
2: 哎呀，算了，别争了，赶紧出个想个办法出来。赵九，你主意都，你赶快说，想个办法出来。
1: 我有个求的办法，这个东西关生死的嘛，总不可能抓阄噻。
2: 哎，抓阄对啊，抓阄。
1: 抓阄，抓阄，那就抓阄，写一个生一个死，抓着生的就活了，抓着死的就得顶包，要不得，公平噻。老柴，你呢就替明娃子抓，我替老大抓，要得不？
2: 说话噻！
1: 行，那我去写。哎，等等，咋是你去写的？那你写，你们两个人写。
2: 老王，
1: 都求没得文化呀，我去。哎，那个兄弟，麻烦你给我拿张纸、拿杆笔嘛。
4: 好，
1: 谢啊。嗯。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

0: 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 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啊、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

0: 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

0: 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

0: 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小子，
1: 死！
0: 你胡说，你在耍我呢！
1: 你要不相信，你自己去问。
0: 哎，兄弟，兄弟，过来过来，你给看看，这是啥字儿？
2: 死字。
0: 你再看看，
2: 确实，这确实死字。

人类命天注定，你命苦，冥王子也跟着你命苦，没办法，只有让他顶包了。

0: 听着，我点到谁，谁出来，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啊。传虎，
1: 长官，要不先审我，审哪个不是审呢？啊，
0: 带他走，
2: 走，给我出去，走，快点，快点。

0: 我们这边的武器、弹药、舰、棉袄，还有五六十床军备，都是营长下的命令。我们作为部下，也不敢抗他的命。
1: 这么说来，李德明是主谋喽？
0: 反正这种事情，除了主官，哪个调得动一个排的兵吗？
2: 果真如此，
0: 长官。
3: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把他喊过来，三台对面，我们当场对质。
4: 把他架下去，传下一个。走。哈哈哈！哈哈！哈哈！
5: 总司令，总司令回来了。
4: 哎，这次到八路军总部去拜访，真是大。 收获，人家那个战术战法是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所以我想啊，我们是不是分批组织营以上的军官到他们那里去参观学习？
6: 这是好事啊！
4: 啊，
6: 总司令，二战区司令部连发了3泵机电。
4: 这帮狗娘养的，又在无事生非。我就不相信，川军里边哪个吃了豹子胆的，敢在老子的眼皮底下去盗抢他的军需工？我们川军的弟兄是有骨气的，宁可冻死饿死，也不会去做贼娃子。
7: 自打我们到了山西之后，二战区一直对我们横挑鼻子竖吊眼，还频频向军委会告我们的黑状，还把太原失守的责任生往我们身上推，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6: 司令，这会儿确有此事，人赃俱在。
4: 真有此事？
6: 人呢？ 已经缉拿归案，正在连夜审讯呢。
4: 二战区责令我们要从重从快，立即处决盗抢事件的主谋，并且将处决的过程照向孙大，如实上报。
3: 害群之马，杀无赦。
8: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已经说过了，是我下令抢的军需库，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杀要剐随便，跟他们没关系。
6: 老孙，你就不要再袒护李德明了，没用的。你的部下已经坦白了，是李德明下的命令。
8: 龟儿们的，乱扣屎盆子，你不能听信他们的。快点儿，
9: 进去。哎，张华，该你了吧？

你老实交代，这次盗抢军需库是不是李德明指示的？说。

0: 不老实交代，可是要吃苦头的。
1: 走。
2: 来人，棍棒伺候。总司令，请训示。
3: 审得怎么样了？查出哪个是主谋了吗？
2: 报告总司令，已经查清楚了。除了这个老顽固拒不交代以外，其他的都已招供。这次盗抢晋绥军军需库的主谋是独立营警长李德明。

0: 我们的人马已经被他们抓走了，
1: 李德明，
0: 不过副营长孙恒已经把责任都揽到他的头上，是李德明主使的。
2: 怎么样？
3: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0: 报告总司令，李德明率属下军官，于今天中午在县城酒楼酗酒滋事，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被县府告到了部队，此事正在调查之中。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1: 站住！干嘛呀？
2: 这里是监牢重地，没有军法处的命令，不得入内。
3: 老子有见总司令，
1: 那也不行，一边等着。
2: 少他妈跟老子废话！
1: 滚开！私闯监牢，我可以毙了你！
3: 你他妈跟谁说话呢？我去你妈的！
2: 马上抓捕归案。
1: 是，
2: 别拽着我！放开我！别拉着我！
1: 总司令，这件事儿跟他没有关系，是我一个人干的。 有什么就冲我来吧，你不要瞎说。当时你根本就不在场，我怎么就不在场？长官，他不是主谋，你要是不信，可以问问他带了多少兵去抢的军服。你压根就不知情，
2: 我怎么就不知情呢？啊，
1: 你们几个军官，一个排的兵力，一个排的兵力啊！你想想，除了我，谁能调得动？
2: 别听他的，这件事跟他没关系。没错，是一个排。
1: 嗯。
4: 你想袒护他，
1: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是我们自己决定干的，跟他没关系。
4: 押下去，
1: 长官，不要相信他，他在撒谎。
4: 走，走，
5: 你他妈，你个狗日的，你疯了你，疯了你！
4: 李德明啊，你曾向我夸下海口，要做川军中最优秀的营长。 如此败坏川军的荣誉，你可真是优秀的很呐！我知道我辜负了您的栽培，我愿意接受军法处置，可这件事儿啊，真不是他们干的，跟他们没有关系，是我一个人干的。嗯，你的属下，我会从轻发落他们的。可是你要知道，你这个主谋。
2: 将接受什么样的军法处置吗？我知道，知道就好。关于彭的案子审得怎么样了？
6: 报告总司令，已经查清楚了。嵩山战役，关云鹏整营溃逃失踪，作为营长，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查，他伪造上峰电令，擅自撤离阵地，致使兄弟部队腹背受敌，伤亡惨重。
1: 先把李德明押下去，明天上午和关一鹏一起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2: 是。
1: 哎，林副参谋长，你还有啥子意见吗？
7: 总司令，
1: 不是咎由自取。
2: 罪有应得。好，
1: 押下去。
2: 是。不是，等我。
1: 你还有啥子话要说吗？你别枪毙我呀！你让我在上疆场，我在这里工吗？
2: 不必了，
1: 别不必了呀！
2: 押下去，
1: 押下去。
2: 不是，别不必了呀！哎呦！

0: 谁让你们给明麻子栽赃的？谁？谁的主意？谁的主意？谁说的？除了你，没别人。
1: 我是我的爸爸，老大要把明娃出来提示我，我是老大，一定是你。
0: 明娃子就不是弟兄吗？明娃子咋办？
2: 孙老公，你是老大，明娃子也是兄弟，你们之间，我们只能选你。
3: 对的，
0: 屁话！你这是打我的老脸！
3: 哎呀，老大。明娃子的舅舅那么大屁股，他会有什么吗？
1: 对头啊，他肯定要把他捞出来的。
2: 就是啊，
1: 真的。

0: 你们知道吧，明娃子为了救咱们，已经顶了所有的罪。他这是在舍命救咱们。你们丧良心，合起伙来把他们送上土匪。你们还是四川人的老乡。
1: 你惹的祸，明娃子要是有个好的，老爹你要扒你的皮！
2: 奉总司令之命，你们几个宽大处理，立刻释放。
3: 长官，不是你的命下的令，真的是我下令干的。
1: 求你们马上把他给放了，要杀要剐，我一个人承担。真的，你不信问他们，他们刚才说的都是谎话。
4: 你们都说话怎么都哑巴了？
1: 你还指望他们几个翻跟我袒护你的命？完了，他已经自首了。你们几个以后再敢胡作非为！ 一定严惩不贷，滚吧！
0: 长官，你的命是撒谎。
1: 怎么，想在这里待一辈子吗？

0: 令娃子是我表妹，是我表妹的独生子，可以说是她的命根子。我求您，看在我凌修然，不，看在我小林子跟随您多年的情面上，您就饶她一命吧。
1: 你吞吞吐吐半天。
0: 不就是想替你外甥求情吗？我，哎呀，免开尊口。邹司令，你不知道，他不是我的外甥。
1: 他不是你外甥，你干嘛还死乞白赖的求我呢？
0: 我是说，他。

0: 他是我儿子。
1: 什么？他是你儿子？
0: 他真是我儿子。
1: 你说你一个老官夫，什么时候又冒出个儿子来？你开什么玩笑？
2: 邹司令，这是埋藏我心里多年的秘密。要不是我祈求邹司令枪下留人，
0: 我是绝对不会开这个口的。
2: 我跟明瓦斯他妈是远房表兄妹，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暗中相恋。可是明瓦斯外公嫌贫爱富，硬是将我们这一对有情人给活活的拆散。明瓦斯的妈嫁给了有钱大户，做了三姨太。从此我便离家出走，加入了参军。这一别就是十五年，十五年之中彼此杳无音信。后来我回到了老家，见到了明瓦斯他妈。明瓦斯他妈告诉我，原来明瓦斯竟然是我的亲骨肉。
1: 这是真的？
2: 总司令，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我的性格你是最了解的。我这一辈子绝对不说半句假话的。我知道明瓦斯违反军纪，理应该军法处置。可是你要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执行枪决，心里我实在是割舍不下这份骨肉亲情。
3: 军法无情，对谁都不能网开一面。恕我不能给你这个情面。

0: 这断头菜你吃不下，那就多喝点酒吧。
1: 事到如今，舅舅也不骂你了，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敢死队出生入死那么艰难，你都熬过来，这刚当了营长，怎么就……真是狗肉包子上不了心。我说着说着，揍你一顿。你说我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啊？
0: 我出船前，我找王瞎子算过的，他说我不会挨枪子儿啊，说我可以活到100岁。你这叫什么事儿吗？现在就挂了，我满打满算，以为他怎么也得给我这个面子吧，得念这个情分嘛，嘿，把我毙了。这就是你鞠躬自傲、施恩骄狂的下场，知道吗？
1: 你舅家有功，他可以给你连升三级。你要触犯了军法，他照样赏你子弹吃。
0: 明白了吧？这是军营，不是江湖，你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关于酒楼醉酒打人的事件，你也检讨我看了，写的很好，认识也很深刻。可这屁股还没擦干净，怎么又扯出这一趟来？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呢。 你的脖子上扛着是猪脑袋呀！你虽然没有死在战场上，但是毕竟你也用自己的命给弟兄们换来了一条棉衣。弟兄们会念你的好的，传出去也不丢人。
1: 你说这么多干嘛呀？
0: 行了，你听我说。
1: 记着，待会上刑场的时候，给老子有点骨气，别他娘的哆哆嗦嗦的给我丢人，装孙子。
0: 不是你这舅舅怎么当的？你真忍心看着我上刑场啊？你就不会念着这么多年交情，你去求求他呀，跟他说两句好话又怎么着了？你以为舅舅真的这么铁石心肠吗？我差点就给他跪下了。
2: 可是不行啊，云娃子，一将功成万骨朽啊！当年他也差点把孙河给崩了。说起来，他还是孙河的同乡，一块入伍，一个炕头上滚了多少年的，真是绝情啊！
1: 我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

0: 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我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0: 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 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 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0: 呀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两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啊、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

0: 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6: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

0: 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4: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3: 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0: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你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6: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四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7: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四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
3: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保加利亚议会已同意美国在其境内部署加油机。加沙难民营水痘疫情蔓延，流离失所儿童处境堪忧。捷克拟立法在中小学禁用手机及智能手表。黑龙江迎来暑运客流高峰，今日大暑，本周六将进入中伏。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军方回应说，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昨天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军方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任何船舶如需通行，必须沿指定航线航行。昨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表示，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同样是在昨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稿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伊朗稿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稿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美伊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保加利亚议会当地时间22号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7月24号至10月1号。
2: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迪米特尔·斯托扬诺夫在议会投票开始前说，保加利亚没有对任何国家采取敌对行动，任何类型的进攻性武器系统都不会部署在保加利亚领土上。加油机的临时存在并不意味着保加利亚参与军事行动。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强调，保加利亚本身不会被用作攻击伊朗的基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一天警告保加利亚，不要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他说，任何协助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的行为都将构成侵略和战争罪，将承担相应后果。另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附近五个市的市长们一致反对在该基地部署美国加油机。
1: 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能容许欧盟和北约的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境内。
2: 当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媒体提问时称，欧盟和北约国家曾多次公开表示有意向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俄方对此不能容许。俄方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旨在确保北约部队不进入乌克兰领土。 他还表示，俄军将继续对黑海区域为乌克兰运输军物资的船只实施打击。就此前俄方攻击黑海商船致四名印度公民身亡一事，佩斯科夫称俄方正与印方保持接触并阐明立场，同时重申俄海军一切行动均严格遵守国际法。此外，他还表示，俄方对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职后两国关系改善不抱幻想，俄总统普京暂时没有与伯纳姆接触的计划。
1: 近期，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营地内水痘病例显著增加。由于战乱，导致人们被迫挤在拥挤的帐篷中，缺乏清洁用水和基本卫生条件，传染病防控形势严峻。数据显示，七月初，加沙已报告超过9300例疑似水痘病例。
2: 八岁的鲁巴·萨阿德与家人住在加沙城一顶破旧的帐篷里，他最近被确诊感染水痘。水痘是一种通过呼吸道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患者需隔离治疗，但在拥挤的难民营中，这一基本要求难以实现。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医务人员指出，近几个月来，加沙地带的水痘病例持续增加，水痘患者必须隔离，但在加沙的营地内，10-15人甚至20人同住一顶小帐篷，隔离根本不可能实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加沙的医疗系统已濒临崩溃，呼吸道感染、腹泻、皮肤病、疥疮等疾病同样在激增，当前药品和清洁物资严重短缺，市场上即使有售，价格也高得让加沙居民无法承受，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正在持续加剧。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

0: 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明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听证会，听证会持续约20分钟。马杜罗的辩护律师称，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昨天，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因涉嫌在总统官邸搬迁改造过程中滥用职权施压并收受财物，到案接受特别检察组的传讯。韩联社称，此案与尹锡悦2022年就任总统后将总统官邸从青瓦台搬至外交部长官公馆有关。金建熙涉嫌于当年通过时任总统办公室干预总统官邸施工招标，帮助无照装潢公司21克中标，并从中收受迪奥时装等财物作为回报。昨天，日本高温天气持续，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达到酷暑日标准。由于中暑风险极高，从东北地区到冲绳的41个地区发布了中暑警戒警报。另据东京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天上午，已有10人因疑似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捷克政府近日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据报道，这份草案获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内阁批准，若能通过议会参众两院表决，将于明年9月1号生效。禁令覆盖9年义务教育阶段全体学生，管控时段不仅限于上课时间，还包括课间、午餐及课后托管时间。当地时间21号，考古学家在萨尔瓦多安帝国库斯卡特兰发掘出一具人类遗骸，该遗骸距今已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萨尔瓦多文化部表示，考古学家已于当地时间21号完成发掘工作，接下来考古学家将利用放射性碳定年法测定其所属年代，同时还将展开 DNA 分析以确定死者性别。
0: 今年夏季，大西洋海域马尾藻迎来爆发式增长，大量海藻随洋流漂移堆积，席卷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及美国佛罗里达等多处沿海地带。科研机构监测显示，2026年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马尾藻灾害最严重的年份之一。
1: 连日来，美国迈阿密海滩等热门沿海地带通宵堆积大量的马尾藻，这些海藻腐烂后散发出刺鼻异味，严重破坏海边环境，致使当地游客减少，旅游业遭受冲击。位于加勒比海东部的法属瓜德罗普岛情形同样糟糕。
2: Never smelled this before. I gues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eah, I guess like rotten a little bit. Yeah, I don't like the feeling of it when you step on it.And you get, because I went through already, and you go down all the way down. So I don't even want to feel it on my feet, but I have to go to the beach and the water. So,
1: 马尾藻腐烂时会释放出硫化氢，味道像臭鸡蛋，它可能刺激人们的眼睛、鼻子和喉咙，还会对哮喘患者产生威胁。此外，硫化氢还会腐蚀金属设备。有酒店经理称，每半年就要更换40台海边空调外机，设施运维成本大幅增加。科学家表示，刚刚过去的6月是全球海洋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水温持续升高正是马尾藻大规模繁殖的重要推手，而马尾藻的生长高峰尚未到来。眼下，多地正持续开展海岸清理作业，应对这场罕见的海洋生态灾害。
0: 美国航天局日前公布了一段由灵神星探测器拍摄的飞越火星岩石影像。这段视频由探测器搭载的多光谱成像仪在5月飞掠火星时连续拍摄合成，清晰记录了火星表面的地貌特征。
1: 这段岩石影像是灵神星探测器在今年5月以约3500公里高度掠过火星时，由多光谱成像仪连续拍摄而成。画面中，火星的红色地表、南半球极地冰盖以及多个大型撞击坑依次呈现。 探测器搭载的磁力计在飞跃期间首次对地外天体实行实测。当探测器穿越火星弓形激波区域时，仪器清晰记录到磁场强度的剧烈变化，验证了其在动态环境下的可靠性。该磁力计将在抵达灵神星后承担核心探测任务。
0: 19号，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围棋九段棋手申真虚在韩国棋院举办的精锐数学韩精棋神战赛事第二局中，以4-5战胜围棋人工智能模型卡塔狗，成为首位在正式比赛中受让两子击败这一人工智能的职业棋手。
1: 本局比赛继续采用申真虚受让两子的方式，卡塔狗行棋不设总用时限制，但每手需在20秒内落子。受让两子在职业围棋比赛中会让棋手在开局阶段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本次赛事第一局比赛，申真虚遭遇卡塔狗出人意料的招法，从第70手开始差距被不断缩小，最终在第102手时被逆转。第二局比赛，申真虚前半段一直牢牢把握住优势，随后他在中央激战中走出更为精准的次序，化解了卡塔狗的凌厉反击，最终290手以4-5取胜。此前卡塔狗在与职业棋手进行的多场让两子练习对局中未尝败绩，申真虚此次获胜被认为足以媲美当年李世石战胜人工智能阿尔法狗的成就。
0: 进入试点中国，眼下正值暑运，客流量持续高位运行。黑龙江统筹铁路民航运输资源，优化班次配置，新增多条航线，全方位护航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1: 今年暑运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伊春等城市将迎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将哈尔滨西至北京快340/39次列车调整为黑河至北京运行，并套开哈尔滨东至黑河西发朝至列车，
3: 计划征开北京、天津、长春、沈阳、大连、呼和浩特等方向的直通旅客。3对途经京沪高铁线运行的高速动车组列车车体将升级为 CR400BF 型复兴号动车组担当。
1: 出行优惠同步加码，暑期儿童乘坐火车可叠加旅游祭祀票与儿童票双重优惠，同时2026届高校毕业生额外新增2次单程学生票权益，线上完成资质核验即可预约购票，
4: 缓解了我们抢票难的一个问题。我发现呢，原来的价格呢，假如说是50多块钱，但我享受了这个学生的优惠之后，我发现它竟然能够便宜到29块钱。
1: 聚焦暑期文旅出行需求，本月起铁路部门将新开通乌鲁木齐、海拉尔、漠河等方向旅游专列，常态化做好优享龙江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等定制化服务。民航方面，哈尔滨机场预计保障航班起降3.1万架次，运送旅客超465万人次。新增西宁等直飞航线，开通广州、哈尔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等跨境航线，丰富旅客出行选择。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今天如期而至。大暑节气的到来，往往也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此时，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达到顶峰。同时，炎热的大暑也是农作物生长最快的时节，雨暑伏深处向下扎根，清风可期，好运绵绵。夏最浓时，也是秋日丰收的蓄力蓄张。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5类突出问题，包括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旧文翻抄与历史嫁接、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编造险情与冒充权威类等问题。 通知要求各地网信部门要聚焦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典型问题及隐形变异问题，开展全面排查，督导网络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内容审核及账号管理机制。2026哈尔滨马拉松抽签工作已全部完成，今天下午2点，本届赛事全部抽签结果已同步上线开放查询。本届赛事定于9月13号鸣枪开跑，赛道串联音乐长廊、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太阳岛等城市地标，大众名额采用公平抽签分配机制，同时设置候补通道。
0: 您还在备齐茶壶、炖盅、煮奶锅一大堆器具吗？收纳麻烦又占地方，

0: 这款多功能养生壶一锅替代多种厨具，轻松化解居家养生各类难题。加厚高硼硅玻璃壶身，耐高温无异味，精准恒温炖煮不糊底，花茶、药膳、甜粥、温奶、煮蛋全都能做。炖煮冲泡一机多用，样样精通，不用添置各类专用小锅，清洗只需清水一冲，居家办公都实用。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0: 夏天寻清凉，奔赴五大连池风景区。百万宁虎山地貌，世界级天然冷泉，消暑康养两相宜，避暑好去处。这个暑假就来五大连池风景区。
1: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2: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我们迎来大暑节气，这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都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标志着暑热进入了一年中最鼎盛时段。通过对近30年的平均最高气温数据统计分析，我省13地市中七台河大小暑平均最高气温相当。牡丹江、鸡西大暑高于小暑，其他地区呢均低于小暑节气。而在湿度方面，大暑节气则是完胜了，各地平均相对湿度在75%到81%之间，均高于小暑节气。同时呢，此时也是防汛关键期，各地雨量大，并常伴有强对流天气。像昨天，我省就出现了大面积的降雨，西北部更是雨大风急，齐齐哈尔出现11级大风，同时24小时雨量18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明天绥化、大庆北部应有大雨，黑河、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大庆南部、哈尔滨西部、双鸭山西部应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西南部地区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预防。后天黑河北部、伊春、绥化南部、哈尔滨北部、鹤岗西部、佳木斯西部、双鸭山西部、七台河、牡丹江东部阴有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22到27摄氏度。后天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21到28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稍高，风力不大，舒适。晨练气象指数4级，不太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明天加格达奇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黑河多云转中雨，19到28度。齐齐哈尔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绥化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大庆中到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伊春多云转中雨，19到28度。佳木斯阵雨，22到30度。鹤岗阵雨，21到26度。双鸭山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牡丹江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七台河多云，22到30度。鸡西多云，20到28度。绥芬河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21到29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后天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21到28度。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

0: 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0: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拜会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
1: 梁慧玲先后会见俄罗斯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娃、犹太自治州州长科斯丘克。
0: 2026民营经济质量和标准化大讲堂在大庆市举行。
1: 黑龙江多地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与省级美丽河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拜会来我省调研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
0: 张军对黑龙江省法治建设，特别是法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近年来黑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进现代化建设，加快高质量振兴发展，各项工作呈现良好态势，取得优异成绩。黑龙江法院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坐实定分，更重指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不断取得新成效。人民法院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新时代新征程，黑龙江法院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狠抓政治机关建设，强化审判管理，深化司法改革，夯实基

0: 层基础，锻造过硬队伍，融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征、维护公正的职能，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最高法将一如既往支持黑龙江法院的工作，助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黑龙江、平安黑龙江。许勤、梁慧玲对张军一行表示欢迎，对最高人民法院长期以来给予黑龙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勤说，近年来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动法治黑龙江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奋进十五五，我省将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在这一进程中，将更加注重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以高质量法治保障安全，推动发展，服务民生。请最高人民法院在法治黑龙江建设“十五五”规划编制、司法改革、基层法院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我省提升法治建设水平，为法治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最高法调研组成员、省领导徐向国、省法院院长党广所参加。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先后会见参加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系列活动的俄罗斯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娃、犹太自治州州长科斯丘克。梁慧玲代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对莫洛佐娃、科斯丘克率团参加活动表示欢迎。他说，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普京总统举行会谈，共同签署中俄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引领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新阶段，也为中俄地方间务实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近年来，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地方间友好关系不断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站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这一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我省愿与勘察加边区、犹太自治州一道，以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主动融入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及地方合作理事会框架内合作，加强地区间各层级政府往来，为企业精准对接搭建平台，扩大水产品、日用品、机电产品贸易规模，拓展农产品加工、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合作空间，推进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文旅、教育、体育、医疗、康养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大局。莫洛佐娃、科斯丘克表示，近年来勘察加边区、犹太自治州与黑龙江省合作领域持续拓展，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推进跨境运输通道建设，加强农业、渔业、工业等领域产品贸易往来，深入开展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人文交流活动，不断增进友谊，实现合作共赢。副省长于建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22号，2026民营经济质量和标准化大讲堂暨知名民企助力大庆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大庆市举办。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立嘉、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国出席并致辞。安立嘉指出，民营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将质量提升、标准建设纳入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促进创新链、标准链、产业链三链融合，持续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标准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刘振国表示，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质量强省建设，统筹推进标准、质量、品牌、信誉四位一体提升，推动广大民营企业坚持标准立企，践行质量兴起，真诚期盼全国知名民企与我省深化互利合作，

0: 共享龙江振兴发展机遇。
1: 2026民营经济质量和标准化大讲堂选择在大庆市举行，是由于大庆在产业质量提升与标准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扎实成效。作为全国性的标准化主题盛会，这也是一次黑龙江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双向奔赴。
2: 现场近200名民营企业家和行业代表围绕标准化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展开了深入的交流，真金白银的政策宣讲和头部企业的实战案例给大家提供了新思路。
3: 也想在特别在黑龙江省制定更严格的这个质量标准吧，把我们的产品更加高端化，推进电线电缆行业的这个标准化的一个升级。
4: 我们的材料也应用在这个石油钻探上，我这次来呢也是带着一定的这个任务来的吧，也想看一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2: 在参会的众多企业家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第一次来到大庆。为了让这些远道而来的新朋友尽快变成深耕合作的好朋友，大庆市还特别组织企业家们在会前开展了产业调研。从沃尔沃汽车打造传统制造业的全球标杆，到亿泰半导体、汇鑫半导体在硬科技领域的自主突破，企业家们看到的是一座以高质量标准引领多元产业发展的新油城。
5: 通过这个参观呢，我也有些新的感受，就是我们大庆市在这个科技创新啊，这个转型发展上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那这个其实我们跟我们的这个领域其实非常契合的。
2: 在采访中，很多企业家都提到了一个核心词：标准化。这也与黑龙江省着力建设的质量龙江不谋而合。借势此次活动，黑龙江也将农机装备制造、鲜食玉米生产加工、石墨烯生产等13条质量强链工程进行了重点推介。2600家企业聘任首席质量官，民营企业参与制修订214项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化建设方面的成效，让全国各地的企业家们看到了今天的龙江在高质量转型方面的突围。
6: 我们自己的二期项目已经确定投资了，也希望在对俄贸易这儿，在能源方面有没有一些更大的、更广阔的合作渠道。我们现在已经是彻彻底底的本地企业了。
7: 通过在生产、管理、服务等环节列起一套清晰统一的硬规矩，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能稳住品质、压缩成本。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更能让黑龙江的民营企业攥住国内乃至国际上的行业话语权。企业标准化从来都不只是大企业的专属工作，而是未来黑龙江高质量发展之路的新机遇。
0: 今天，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治工作座谈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国法治人社建设成效，交流了各省市特色经验做法，部署了未来五年法治人社建设重点任务。近三年，我省劳动争议仲裁结案率均值99.8%，保持在全国前三位。
8: 最新发布的黑龙江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全省水质优良比例比“十四五”初期提升14.8%。呼兰河铁力市段、牡丹江市区段、宝清宝石河等地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与省级美丽河湖。如今的黑龙江绿色生态底色愈发醇厚。
9: 这里是位于呼兰河上游的铁力市神树镇，岸边绿树成荫，水面碧波荡漾。花甲之年的张洪仁一直生活在呼兰河边，小时候卷起裤脚下河摸鱼，退休后抓鱼变成了钓鱼。最近他发现，在呼兰河上游时不时就能碰上非常稀有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细鳞龟。
10: 这个细鳞鱼是属于冷水鱼的一种，非常娇气，一般的水质它都不生存不了。什么细鳞啦、青鳞啦，这河里头都出现了，证明咱生态变好了。
9: 生态环境变好带来的不仅是鱼翔浅底，更有飞鸟翔集。在呼兰河边，野鸭、鸳鸯等鸟类种群数量逐年增加。为了定格这份生态的灵动，摄影爱好者吴景坤特意花大价钱购置了超高倍率镜头。
11: 原先出去你连看一只两只都不容易，现在数量真的很多，恨不得你把这个脖子接上一块或者脚接上一块都想飞到跟前去整。现在是这个鸟呢，成天能出现在你的镜头里头，心里呢就像喝蜜似的。
9: 这份甜蜜凝结着生态治理的硬核功夫，过去

0: 的呼兰河因为林木采伐导致生态失衡，水质下降。为了让母亲河焕发生机，铁力从制度入手，系统施策，建立了河长加警长加检察长三位一体治河护河机制，出台了全省首部县级河湖长制党内规范性文件，同时推行跨界河流联防联控和水利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了232公里跨界河段监管无盲区。在生态环境部第四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中，呼兰河铁力试段成功入选。同样获评国家级河湖优秀案例的牡丹江市区段，则通过靶向治理破解黑臭水体顽疾，通过给1000多个排污口戴上紧箍咒，开展水质提升麻雀战，联动上下游护水等措施，精准治污，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66.7%提升到100%。为了让百姓更好地亲水乐水，牡丹江市还新建了一条15公里长的生态绿道。如今漫步骑行、休闲露营的市民在河畔随处可见，欢声笑语成了这里最美的背景音。
1: 以前我身后这片呢全是杂草，你看现在我这身后绿草茵茵的，多漂亮啊！现在有很多新人要拍摄婚纱照，指定要到这里面拍摄江景大片啊！就光我一年一个人就会拍几百对。
0: 河湖的秀美同样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在双鸭山市宝清县，全国首创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模式，有效保护了河道水源和湿地生态安全。
2: 变废为宝的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配合畜禽粪物一体化治理等多项硬举措，保持河水质连续多年达到三类水体标准。
0: 截至2025年底，黑龙江省已构建起多批次广覆盖的省级美丽河湖体系，全省累计认定30个省级美丽河湖，3地成功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3: 22号，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研制的紫丁香3号卫星在上海以东海域成功发射。这颗卫星创新采用超扁平盘式结构，开启了我国低轨微小型航天器技术领域的全新探索。
4: 3、2、1，点火。
5: 北京时间22号10时54分，火箭点火升空，紫丁香3号卫星成功发射。区别于传统的立方体卫星，这颗卫星酷似迷你版飞碟，直径仅1米，主体厚度不到5厘米，相当于一本书的厚度，在轨重量约30千克，这种形态在卫星中前所未有。之所以要把卫星做成饼一样的超薄盘，因为它能最大程度利用火箭的内部空间。传统卫星形状不规则，一次发射搭载数量有限，现在用这种盘式卫星，同样的火箭可以一次搭载数十颗，发射效率翻倍，成本直线下降。此外，扁平的结构使卫星有更大的面积，可以给相机、天线等设备留出宽敞的落脚地。比如，遥感卫星就能装上更大口径的镜头，拍地面照片更清晰。这种外观形态的突破，背后是多项关键技术的攻关。这颗飞碟卫星的研发团队核心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2岁，他们采用教师出题、学生答题的模式，由学生主导攻克关键技术。未来，这支青年科研队伍将继续探索能适应多种轨道、长期在轨飞行的新型卫星技术。
6: 传统的这种立方星，它的结构呢可能是互相支撑的，我们可以理解成如果是一张纸的话，立方星它可能就是我们揉成了一个纸团啊，那么它这个整个的结构强度就会比较强啊。但是对于这种扁平化的，我们把它摊开摊成一张纸，那么它在发射的时候要承载的这个火箭的给它的这个震动是比较大的。就这颗卫星它的翻板面积很大，大面积的翻板就代表着高功率，高功率呢就代表着我的载荷可以有更长的工作时间，更高的性能。
7: 入伏盛夏，热浪升腾，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却迎来另一场火热。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再次启幕。曾经冰雪大世界这座城市的超级 IP 只在冬日60天里绽放，而今盛夏换新，全业态开门迎客。现实冰雪乐园蝶变为365天全时在线的城市文旅新地标。
8: 上的8点钟，但是冰雪大世界梦想大舞台依旧是灯光璀璨，人声鼎沸。这里呢，就是正在进行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现场，就在同一片场地。

0: 刚刚得到了一组数据，今夏啤酒节仅营业了20天，接待游客就超过了40万人次。
1: 我以为哈尔滨的冬天是迷人的，没想到夏天是这么迷人。吹着这个凉风，喝着这个啤酒，感觉已经醉了。干杯！
2: 同一个梦想大舞台，过去是冬日里3个月的限定狂欢，如今从跨年夜到啤酒节全年无休。今年园区演绎场次翻倍，内容全面升级，大舞台主持人左右哥的工作日历早已被全年排期填得满满当当。
3: 夏天在啤酒节的演出也是常常有热度，场场都有观众。我们的舞台呢，也是从过去的几十天到现在的一整年了，真的像梦境一样。但是你的梦天天做，它就不是梦了。
2: 眼前这条核心景观大道，冬日里是气势恢宏的冰雕长廊，这个夏天已悄然变身潮流街区。沿江地带冬季的江上冰雪乐园化作湿地星空露营，20间高颜值太空舱沿江排开，变得不只是景观，更是一套全年不掉线的运营思路。
4: 之前咱们的项目呢是一年一建一年一拆的，那么现在咱们采用的是冬夏通用的模式。冬天呢我们外敷冰雪做冰屋，夏天呢是推窗观景赏星空，告别了守着金饭碗等冬天的老路。
0: 现在一起和我做一个时空的穿越，身后还是零上30多度的盛夏，推开这一扇门啊，就是零下10度的冬天了。曾经只有在深冬才能够邂逅的冰雪童话，此刻正在这里前天后上线。更关键的是，门内的实验室里，工程师们正在探索如何提升冰雪景观的新技术。
2: 这个夏天，丛佩玉格外忙碌，设计方案一个接一个。过去，他带着团队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抢工期雕冰塔，夏天却只能把图纸锁进柜子。如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成立了省级冰雪景观工程技术中心冰雪雕技能大师工作室，他的团队也从冬季造景升级为全年技术创新。
5: 左手边这个我们这个工程师，他正在实验把这个彩色的透明冰经实验，这是全球我们是独一份的，我们正在攻关这个课题，把很多一些冰雪方面的课题呢进行落地研究，全年的都可以在这个场景进行实验。实验成功的作品呢，我们在冬天冰雪大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室外去，让这个冰雪工艺的传承呢从靠天到靠人。
2: 管理部副部长孙希同的办公桌上，一份是啤酒节安保流程，一份是下个月秋季研学营课程大纲。
6: 现在晚上我们是忙夏天的这个狂欢的啤酒节，白天呢已经开始研究秋天的一些规划，全年安排得满满当当。
2: 今年夏天，大型实景演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正式亮相。同一座舞台，冬季上演《王的战车》，讲述冰雪史诗；夏季则展现世界风情，四季演出永不落幕。冰雪美食馆也从冬季暖房升级为全年营业的网红打卡地标。过去只在冬天火热的文创店，这个夏天换新为新文创市集。研学活动更从零散的冬令营体验转变为常态化开设的研学课堂。
7: 像原来我们只是按一季投资的嘛，但现在呢，一年四季都比较火了。
0: 当冰雪的浪漫不再被寒冬定义，当冰城的热情可以四季流转，这一片土地便不再只是冬日里的限定童话。从等冬天到创四季，冰雪大世界写下的全新答卷，让属于哈尔滨的冰雪浪漫岁岁常在，四季如常。
8: 今天是大暑节气，一年里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节，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围绕科学度夏、健康养生举办专题发布会，介绍夏季传染病预防方法及公共卫生安全知识。
9: 今年年初以来，黑龙江省传染病疫情总体形势平稳可控，春季流感流行季平稳度过。进入夏季，各类夏季传染病虽然具备传播条件，但全省总体发病水平较低，而且各地都建立了成熟有效的防控手段，传染病整体可防可控。专家提醒，部分常见夏季传染病需注意预防。
10: 湿热环境加速了食材的腐败，诺如病毒、细菌性感染性腹泻风险上升。同时呢，夏季呢也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主要侵袭5岁以下的儿童，以手足口腔疱疹

0: 和发热为典型症状，少数病例呢可能诱发重症的脑炎，这个还需要家长朋友格外的留意。
1: 发布会上，针对社会关注的暑期儿童防病、户外蜱虫防护、汛期公共卫生、青少年 HPV 疫苗接种等热点问题，疾控专家逐一进行权威解答。
2: 气温高，湿度大，学校、聚集性场所，特别是旅游团极易发生聚集性病例，要督促好孩子配合洗手液进行洗手，不饮用生水，尽量呢少吃这个凉拌菜，建议呢适龄儿童要尽早的接种 EV71 疫苗。
3: 森林脑炎、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都是主要经蜱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我国报告病例主要集中在有蜱分布的山区、丘陵地区。我省尚无本土病例报告，大家无需过度恐慌。
4: 切勿随意的去趟水啊，要远离这些倒伏的电线，防止触电。长期焦虑，睡眠不佳，那么大家一定要寻求我们的心理医生进行一个心理上的疏导。
5: 今天，新时代发现中国，走进冰城夏都，感知创新脉动。2026国际主流媒体哈尔滨行活动圆满落幕。
1: 几天时间里，来自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22个国家的记者采访团在哈尔滨深入冰雪景区、科技企业、文化场馆、地标街区，从冰雪文化、航天应用、智能制造、创意设计等多元维度，记录了冰城的创新发展脉动。
6: 外面是夏日，里面是冰天雪地，简直不可思议，这种体验感太棒了，我认为每个人至少都要来感受一次。
1: 在哈工大航天馆，大家详细了解中国航天事业的跨越式发展，硬核科创实力收获了境外媒体的高度认可。在哈尔滨思哲瑞智能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记者操作智能医疗机器人，感受制造企业的创新成果。本次采风活动将在记者所属国家通过多元化传播方式进行立体报道，让世界看见更鲜活、更美好的冰城风貌。
7: 这次参观，我们看到了中国航天前沿科技成果和很多飞行器模型、展品等，内心非常受震撼。
6: 厄瓜多尔的公立医疗体系并没有那么发达，也会做出更多的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些先进的技术。
1: 22号，由省级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联合主办的“你点我检，安心畅饮”食品安全开放日活动在哈尔滨啤酒节现场启动。活动通过消费者现场投票和扫码方式选出检测食品，检测人员随即前往对应摊位完成采样封样，数据专员第一时间更新到阳光公示板，让食品安全保障看得见、信得过。检测结果显示，当天现场快检的烧烤肉制品、散装啤酒、蔬菜水果、食用油等样品全部合格。
8: 对于这个发现不合格的这个样品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告知业户，同时对同批次的这个食品下架封存，开展这个核查处置。
5: 近日，教育部发布《高校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典型案例集》，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三所学校入选典型案例，展现了龙翔高校坚守健康第一理念、聚力体质强基增效的改革成果。
1: 近日，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公布，黑龙江省克山县入选。近年来，克山县通过数字赋能打造婚恋平台，推出婚前体检、特殊群体绿色通道、集体颁证等举措，不断优化婚姻登记便民服务，组建专业调解队伍，营造文明婚嫁氛围，提升群众满意度与基层治理水平。21号，2026年共青团希望与爱手拉手公益研学暨润童心筑梦行希望工程公益实践育人活动在哈尔滨启动。在6天时间里，来自全省边远边境地区的50名困境女童将走进中央大街、哈尔滨音乐博物馆，探访哈工大航天馆、东北烈士纪念馆，开展特色研学之旅。 研学期间还将开展心理健康、人身安全防范等方面的辅导，助力女童健康成长。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会。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

0: 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7: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

0: 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

0: 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2: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6: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3: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8: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9: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

0: 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

0: 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15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

0: 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

0: 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3: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哎呀，你别看独角，干活有力气。嗯，这牛看起来跟俺有缘分。啊，俺就要了吧。哎，
1: 但你呀，得帮俺一个忙。这牛啊，你亲自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哥，那你爹要是不要了咋办？
0: 俺这现在有一个大洋，当时定金，俺爹要真不要了，这一个大洋你留下。行，那咱可一言为定啊！
2: 有人吗？
3: 有人吗？牛给你们送到了，
4: 这谁家牛这是？哟，
3: 这家刚买的。
5: 真好。
6: 啥牛送来了？
3: 有人吗？哎，
4: 啥牛送到了？
1: 你们家牛啊？
5: 太二伯，付了地还买牛了，真好。
3: 不是，二伯。这牛咋少个角呀、啊？

0: 倒了个脚，这干活有力气。
1: 哎呦，可不是嘛，这咋是个独角呢？
2: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
0: 你儿媳妇给你们家买的牛，让俺给你送来，说你们验货给现钱。
2: 俺儿媳妇买的
0: 啊，
2: 让俺验货，
0: 是
2: 给你钱
0: 啊。
2: 俺不要，牵走。俺没说买，牵走牵走。
0: 那不行，俺可是赶了六七里路才到这儿的啊。你儿媳妇说了，给现钱还包吃一顿晚饭，俺才来的。
2: 俺儿媳妇还说啥了？啊，俺。哎，他人呢？
0: 啊，
2: 他怎么就自己做主了呢？啊，甩手大掌柜啊！
3: 这个钱儿，你得问他要啊。
2: 这牛啊，不要，牵走。
1: 这么好的牛，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啊！走了。
2: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他给了你一个大洋啊？
0: 是
2: 啊，
0: 那不给定金谁给送啊？人吃牛喂，那不要钱呐？
2: 不是你这样，你这样。这个牛俺不要，你把那一个大洋还给俺，还给俺。
0: 牛不要就不退定金，走了。
4: 爹，
2: 行、
4: 哎，好牛啊，是好牛啊，哥。
2: 哎，等等等，等等。哎呀，
4: 这是好，
2: 你这个牛缺个角啊，你能卖上价吗？你不是讹俺吗？
0: 看你说的这话俺就不愿意听，俺要不是看你儿媳妇心眼好，俺都不愿意这么低的价卖。要不要吧，不要俺就走了。
2: 等会儿，来，这个不说话，多少钱？俺要，俺要了。
4: 这牛买的真不错，
5: 你真的觉得这牛好吗？
4: 啊，虽然缺个角，但真是头好牛啊！三块大洋也不贵，合适。
5: 俺还想着，俺还是得把那一块大洋给要回来。
4: 这咋要啊？那爹就是心疼那一块定钱，才咬着后槽牙把牛给留下来。估计现在气都没消呢，要么俺给你一块大洋吧。
5: 俺咋没觉得爹生气了呢？
2: 他这叫自作主张，这是三块大洋的大事儿啊！
6: 人不人掐着你脖子拿了钱，那钱箱子不是你自己开开的？
2: 俺要是不付钱，那一块大洋的定金白白的给人家了。
7: 好家伙，就这请人吃请人喝，好吃好喝的得花多少钱呢？那是钱呢，他也不算这个账。你笑笑笑笑，你小吗你？
6: 俺汉秀秀最知道你的心思了，他能拿捏得住你。俺跟着你大半辈子抠抠缩缩的，可有人给俺出口气了。
2: 抠抠缩缩怎么了？抠抠缩缩怎么了？不对吗？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吃不穷，喝不休，算计不到就手穷，穷穷穷。
7: 这丫头心有点野了，我得让大爵啊，好教训教训。
6: 哎呦，你干嘛去啊？
7: 尿尿。
6: 俺就知道你心里扛不住。

吊脚的妞，心眼的人，全都是有脾气的。有脾气的大多都是有个性，这有个性的那就是有本事的呀，有本事的那才能干呢。这妞错不了，这银子花的值还是不值？值，不值，不值。

0: 粮，粮，
1: 哎，
0: 牛呢？
1: 咦，牛，你爹一大早就拉出去遛了。哎呦，牛啊！谁见谁夸，都说咱屋捡了个大便宜。你爹高兴的那个嘴连到这儿了。
0: 爹，啊，一早见了曹老六家的长工赵鞭子。
2: 见他干嘛呀？一个放牛的。
0: 啊，让他打听打听，问问曹老六还买牛不？要买的话呢？俺赶紧把这艾宁演的独角给他卖了，三四块应该没问题，三块呢平账，四块咱还能赚一块。
2: 谁说要卖牛了？
3: 谁说要卖了啊？你看他都不干了，还三四块，你就是给俺七八块，俺都不卖。
0: 咋不卖啊？
3: 那当然了，这么好的牛，为啥要卖啊？啊，人见人夸，人都说了啊。就这价格，你连根牛尾巴都买不回来，
0: 啊！那昨天谁说来着？不要不要，拉走拉走，想让俺们家留下这牛休想。
2: 有这事儿吗？
1: 你昨天兄弟还要吃人的，
0: 真留下？
3: 留下留下留下！好家伙，这牛啊，又听话又懂事又能干，比你强百倍。
0: 你要留下，把秀秀那一块定钱还给俺。
3: 什么叫呀？你说说你这孩子跟你爹还算那么细？你
0: 爹，那钱俺们有用，给俺。
3: 管你吃管你喝了，你要钱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
1: 儿子说的对，人家都是值钱的人了。你别拿着人家钱赖着不给啊，回头让人家说你昧下儿媳妇买胭脂花粉的钱，俺可受不了那指戳。来来，拿出来，拿出来，
3: 上手了你。

0: 给，俺给你要回来了啊！爹，这钱您拿着。你看啊，这儿媳妇，哎呀，真是比你强一百倍。
1: 爹，这钱您收好，留着买地用，放您的钱匣子里锁起来。
2: 哎，谁有钱匣子啊？谁有钱匣子呀？俺可没有钱匣子啊！

哎呀，瞧瞧这地啊，这都输了。这个地要是交给俺，嘿，就让他流出油。

0: 铁头他娘，铁头他娘来保火了，铁头没在屋啊？
1: 刚刚还听到铁头说话呢，铁头过来包火，
2: 断了粮路了，俺们娘俩只有扎脖子等死的份儿了，还包火干啥呀？
0: 他说的没啥的，

0: 这么
1: 说啥呢？
0: 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锅底朝天。
2: 啥意思啊？
3: 回了，你爹不是抽了铁头家的地呀、啊？
4: 俺去问问。爹，哎，您是不是不是？
3: 他爹啊！
2: 司马沟十三亩。
5: 学校啊，咱家呢多了这十几亩地，你立了大功了啊！想吃点什么呀？
4: 这么的，让你娘拍个煎饼。咋了？
3: 你知不道这是人家铁头家的地呀、啊？
5: 呀，这抽地不很正常吗？自古以来就有啊。再说了，你那地没种好，没交上租子，人家想什么时候抽就什么时候抽啊！你这，
6: 爹，这地咱不能种。
4: 为毛呢？
6: 您说为毛呢？咱种了，铁头家他们家吃啥？
1: 爹，俺去跟苏苏说，这地咱不要了吧？等有合适的再说。
3: 对，

0: 你干啥？干啥？那就是看看你们这白面黑心的人都长个啥样。说的好听，让俺去走脚抓到现钱。其实是想把俺筐子和老寡妇合着诺安家的地。
1: 铁刀，你说话得凭良心。俺们根本不知道。
2: 傅老二，你个来接头的，你这么全家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天哪！哎呀，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1: 给我，
2: 老天爷为什么打你们呢？
1: 地契呀，俺去找费佐士把地退了。
3: 为什么要退啊？凭什么退呀？啊，这是人家费佐士给俺的，还热乎呢，为啥要退呀？
1: 您知道为啥？您还让不让铁刀他们家活了？
3: 这个俺不管，这个俺不管，俺只知道人家费佐士亲自给俺写的，俺盼了好久了，为啥要退呢？俺不退。
1: 你给不给？
3: 不给。
1: 给不给？
3: 不给。
1: 哎呀，给俺！哎呀，
3: 你干什么？干什么？要打你爹是不是？翅膀硬了是不是？
2: 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你们会遭报应的，老天爷会惩罚你们的。咋？欺负了人还能敢叫唤是不是？
4: 铁头婶子。这地不是俺们要抽的，俺们就是跟费家租一块地，也没想到是您家的。
2: 谁信呢？谁信呢？你们家侯叔是早就看上俺家芝麻沟的实在目的了，尤其是你的公爹冯老二，他早就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是不是？还有你和大脚虚情假意的要帮俺家铁头找这么抓现钱的路子，俺现在才明白，你是要把俺儿给支走，剩俺一个孤老婆子，任你们欺负，任你们摆弄。还有，别在这找俺们去吃饺子，吃饺子之前你们就已经筹划好了，是不是？俺跟铁头还傻乎乎的蒙在鼓里，俺现在就应该把那饺子吐出来，我赶紧
4: 就吐出来，你现在就吐出来，
2: 呸！这黑心馅的饺子，俺就不该吃。
4: 你说这些话可真是没良心啊！啊，俺们家要存心想让你们家锅底朝天，这大脚就不该苦了心思去帮着铁头，俺婆婆也犯不着在除夕夜把饺子。

0: 老子送到你们嘴里，还有财主家捡个烂货当儿媳妇，是吧？你包展家的火，吃展家的饭，那热乎话跟俺说了一箩筐又一箩筐，咋的？都是假的吧？这脸是人的脸，不是畜生的脸，说翻就翻啊！你还问人家畜生呢？天哪！
1: 得了，是还欺负人吗？哎呀，兄，婶子是气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0: 俺是真没想到，婶子他能这么说啊！哎，
1: 铁头他们家，从他爷那一辈开始，就是连一亩地都没有。 全靠祖别人家地过活，这费家这13亩地，还是铁头他爹在世的时候托了人情，好不容易才揽到手。他爹走后，铁头跟婶子守着这些地，比守着自家性命都重要，生怕有半点疏忽，让东家抓了把柄，把地给收回去了。这些年，他们提心吊胆，你说最后因为咱。
0: 婶子说的确实不对，但他确实也是着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换做谁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啊！你说呢？
2: 俺明白你的意思了，俺现在也有点后悔，俺说的话太重了。
3: 放开！
4: 你要干啥？
3: 放开！铁头，铁头，铁头，你
4: 放开他！
3: 哎，
4: 放开！铁头，
3: 志聪，
2: 放开他！
3: 放！
2: 这头咋了？
4: 啊，被逼的！你凭啥抽走俺的地？俺都住了那么多年了，你凭啥说抽走就抽走？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的地！铁头，铁头！
2: 俺为啥抽走你的地？你跟你娘心里不得跟明镜似的？
4: 俺们就算杀了，这地，俺爹就种了10多年，俺爹没了，俺又种了3年多，俺是咋伺候那地的？你看不见，可乡亲们都看着。
2: 俺就没让这地荒过，没过节使唤过。俺年年生根，年年花插着种，
4: 俺对得起这地，俺跟对得起这东家。
2: 俺也没有对不起你啊。这块地，你爹走的时候俺就应该收回来，但是俺没有，那也是给你跟你娘留了后路的。可你们是咋干的呀？年年的租子交不上不说，缺有短促的就上俺这儿来拆解。刘胡子，拿账本给他看看。
4: 哎，等等，俺不看那本子，俺不认得。
2: 哼，
4: 俺知道，俺让被人跟你借了印子钱，可那是他，不是俺。
2: 铁头，这日子不是借着过的，天天的见着俺就空口白牙的说好话，那好话能填饱肚子，俺也是要吃饭的，俺还有那么多佃户看着呢。你自个儿一年时间啊，就一年时间，俺保证把所有的租子跟欠的债俺都还清了，就当俺求求你了，行吗？
4: 铁头，说话前，心里得有个数。俺劝你还是看看这账本子。你跟你娘欠的这些东西，要是一年能还上，就不会有今天这事儿了。铁头，自个儿看看。
3: 俺不看。
4: 哎，
3: 都说你是俺们天牛庙的大善人，俺看你就是个小面红。你抽了俺的地，你给了大脚家，大脚家他有地啊。
2: 俺一亩地都没有，你是啥人心啊你？那13亩地对俺来说就像命根子一样，你抽走了，俺还要咋活？冯铁头，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俺也跟你说清楚，这地是俺的，怎么租怎么收，俺说了算。 别在这闹了，回吧，一把子力气使在正地上，养得起你娘。放开！
4: 走吧，走吧，铁头。
3: 你干啥去？铁头，
4: 铁头，
3: 你把地还了呀？
4: 铁头，你把地还了。
3: 走了，走了，铁头，行了。
4: 燕子，燕子。

0: 咋了？啊？你这是咋了？
1: 没。
0: 咋了？你说话呀！
1: 没了，钱都没了。
0: 啥没了？
1: 地没了，被费佐什那个老寡妇抽走，给他亲戚分二了。他的地没了，
2: 他娶不成你了，英子。

0: 你让俺把刚租给你们的地收回来，为啥呀？嫌俺的地不好？
1: 这地是数一数二的好地，谁都知道。可是这地俺家没法种。
0: 你承认是好地就行。
2: 姐夫，哎，你咋来了？哎，
0: 苏苏，你姐夫可说了，俺给的地是好地。
2: 俺知道，谢谢嫂子。姐夫啊，你也是来感谢魏家嫂子的。不用谢，一会儿你去你家给俺多做点好事就行。
1: 哎，苏苏，魏家嫂子，俺确实是要感谢你们。
3: 可是这地吧，俺家真没法接，您还是收回去吧。
2: 为啥呀，姐夫？咋了？
0: 俺给他的地是从铁头家抽回来的，抹不开面子，是吧？
2: 姐夫，是你和俺姐让俺跟费家嫂子说给你们租点地，俺费家嫂子可是给了你们最好的地，你干啥挑三拣四的？风儿说把租地低气都拿走了，俺看见他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俺虽然不懂种地啊，但是俺知道抽中别人家地这种事儿，不说天天有吧，那也是常事儿。
0: 冯大脚，俺家苏苏都懂得道理，你应该也明白吧？这抽地在庄稼地里是年年都有的事儿，但是拿着好地还来闹的，你可是头一遭。
1: 俺明白。
2: 姐夫，咋还不见我？就说
1: 没没没没没说完呢，费家嫂子，俺家和铁头家十几年的邻居，这地俺家真没法接。
2: 姐夫，这事俺嫂子都跟俺说了。封铁头他爹生病那几年，连年到费家借钱买药，虽然答应收了庄稼秋后还钱，可是连赖带拖，到头来租子也交不全，债也还不上。要不是俺费家嫂子仁义，看铁头年纪小，孤儿寡母的，这地俺嫂子早就抽他十八回了。如今这地不抽给你家，也会抽给别人家。
1: 那还是抽给别人家吧，俺家真分不得。
2: 你都给俺嫂子气笑了。
0: 行了，你回吧，让你爹把租地的地契拿回来。这年月，好人都这么难做。
1: 费家嫂子，
2: 姐夫，
1: 费家嫂子，
2: 走吧。哎呀，
4: 给牛呢？
5: 装外边了。
4: 你怎么去？
5: 遛遛牛。
4: 遛牛，你拿犁铧做嘛？
5: 呀，这不地租了吗？顺便犁犁地啊。
4: 那不行，你不能犁地。
5: 头发长见识短的玩意儿，轰出去。
4: 你真的不能去呢？
5: 三天不拿上房揭瓦，这家谁说了算？
4: 这地你不能犁呢，你不用。哎呀，这地不能犁去呢。
0: 别气别气，
4: 这地你弄不了，看看真是的。

0: 没完了！哎呦，怎么呀，这咋了？大舅，不累了，累了他也给你踹了。俺寻思着，等这事儿过了，我那屋消消气，咱再累也不晚。
1: 娘说的对，别修了。

0: 哎，子通，咱刚过了年，不歇歇啊？等着春种啊！春种个屁！那地被老寡妇收走，给你二哥冯二，要不俺来这儿？
1: 啊！地被他闹了去了？
0: 那他家不是有18亩地吗？咋又相中你的地了？ 俺看他惦记你弟不是一天两天了。俺看也是，这个疯老二啊！俺跟你说，俺大哥和三哥死了以后，他就闹着俺爹要分家，要不是俺爹向着他，那毛都捞不着，都叫他给划了出去。
2: 这是谁呀？大白天在这说瞎话了啊！哟，
3: 说，我说，包子
2: 啊，
3: 你说你跟风二是亲兄弟，在做活上。 你怎么连他一个手指头都不如啊？你说村上谁不知道，当初是你闹着要分家，为了要好地，啊，非得让你爹住到你们家去，一天天穷吃胀喝的。哎呀，最可气的是我到你们家借半生的身子啊，愣不借给我，结果不到半年就开始卖地。
0: 咋样？现在地让你败坏光了，又跑这儿败坏你哥哥来了？怎么哪里都有你啊？嘿，那谁不知道？男二哥是出了名的抠搜，俺们也是没招了。那老婆比我儿子孩子病，那我不能看着他们都死了？还真是，是吧，铁头兄弟？这是谁不知道？
2: 哎呀，你别问铁头兄弟了，你别看他岁数小，他什么事都记得住。
0: 叔，你能不管叫铁头兄弟吗？那俺跟银子，
2: 你别提俺家银子，俺家银子跟你没关系。
0: 那回回你家没粮食的时候，是谁从家里拿着粮食让家下锅的？那你吧唧个大嘴吃到肚子里，咋就不提了？这是，
2: 俺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事儿？
4: 俺那粮食都喂了狗了，狗见了还摇摇尾巴。嘿，
5: 那个有爹生没爹叫的，就是我他妈非揍你！走，赶紧看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下周他要回家开荒，管饭还有工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严重？爹先离出来总没错。
1: 。哎，对了，秀秀。
2: 顺路到四爷爷家，给你拿了几本书。这两本是带有绣像的，叫水什么传来着？反正就是讲的那个戏文里讲那个水泊梁山好汉的事儿。嗯，你看，这一百单八将，每个人物的武器都不一样。嗯，还有这本，四爷说一个叫孙子的人写的什么兵法。反正就是去讲古人打仗的事儿，挺热闹的，给你拿过来了。
0: 这可都是好书，俺喜欢。
2: 真的？
0: 那还能有假？
2: 俺走了。哎。

哼，想挖也难倒，门儿都没有。

0: 哎呀，小肚角，想俺了是不是啊？俺也想你呀、啊，真好，真懂事，没白心疼你。哼，不像俺们家的啊，老的老，小的小，没有懂事的，都是白眼狼，都不如你啊！哎呀，好啊。
1: 我说费大肚子，你就放过俺吧。看啊，这十里八乡的，你那可是名声在。啊，就你这肚子，你那一顿，你得吃俺仨人的粮食。
2: 俺少吃两。
1: 这，
2: 一定
1: 把你招回去啊！那俺那东家不骂死我呀？
2: 这，
1: 别家看去，我吃饭去了。
3: 英武，回去跟俺娘传个话，俺就还想回家扎米饭，坐下的话，回头回来取铺盖。
4: 哎，都不替俺说句好话，还想俺家银子，做梦去！
5: 哎，大巧，
6: 哎，咋了？
1: 俺正好要去铁头家传口信儿，你帮俺传回去吧。
6: 啥事儿啊？
7: 铁头扔捎话说，他去夏庄潘小鬼家扎密汉，让告诉他娘一声。如果坐得稳的话，一天半的再回来拿铺盖。
6: 哦，别忘了啊！哎，
8: 家里没柴了，俺也没法子给你拌饭。
6: 婶子，
8: 你来干啥？来看俺饿死了没有？
6: 来给您送柴。
8: 不要，少来这冒顾猴子假死没的事儿。
6: 小子，铁头托人给您捎信儿，说他去下庄的潘小鬼家扎米汉，要是干稳了，估摸一天半回来拿铺盖，让您给他收拾好。
8: 我可怜的儿子，你只能搞扎米汉压你娘啊。
6: 哎呀，婶子，俺爹虽然抽了你们家的地，但是俺跟秀秀还有俺娘都帮你往回要呢。你们家的地俺们不能种。
8: 你爹见天的去犁地，这还没到开犁的时候呢，那地都已经犁了好几遍了吧，还往回要，别蒙俺了。
6: 俺也不跟您多说，反正俺们心里没愧，信不信由您。
8: 把你的柴拿走，俺不要。
3: 铁头，铁头，咱俩就这儿，过来，过来。啊，睡这儿吧，咱俩就睡这儿，就
9: 睡这儿怎么了？
3: 离火近，
9: 暖和。
3: 哦，行，也是。这潘小鬼够抠的呀，这没铺盖咋睡啊？
9: 那不说了吗？说是凑合一宿，明天谁干完活谁回家取铺盖。
3: 哎，他娘的潘小鬼，这比宁老财还能算计啊！他这么着又省下米糠口粮了，
9: 还真是啊！你不说，还真没想到这
3: 儿。你那个铁脑瓜怎么能想到这儿？哎，
9: 说，那真得谢谢你。你让俺这不说话一路跟着到了，让俺进来了，
3: 俺们嘴皮子都磨碎了，好说歹说他是点头了。这么着，明天一早俺就回去取铺盖，连紧的铺盖一起取了。嗯，俺跟同村的那几个人也说一下，一个人能跑的不俩人去，我看他怎么省口粮。
9: 行，叔，
3: 那这活儿，哎
9: 呀，活儿你放心，叔，俺都给你干了。

0: 俺把这果糖给烧了行，俺妈给我捂上。
1: 大娇，哎，舅舅，
2: 二叔，
1: 这位杜先生说是大脚的朋友，大脚在吗？在，您跟俺里面请吧。
2: 你就不打扰了。
1: 您好不容易来了，跟俺里面喝杯茶吧。
2: 舅舅，你日子过得好，二叔心里比喝茶舒坦。
1: 哎哎，
2: 听薛瑞说家里来客了，
1: 老远来的。
2: 说是县城来的，俺们说给他留饭，这不正在擀面。俺寻思着这加个菜啊，要不搁点肉。
0: 搁肉？你搁俺肉吧。
2: 俺去借条鱼去。借鱼？这啥意思啊？
1: 哎，你都是俺一家人了。
2: 俺不怕你笑话，这都是俺们小家小户的一个弄法。来了客人了，借条鱼，完了用那个面糊糊把它裹上以后一炸，鱼给俺还回去，再端盆剩菜就妥了。
1: 这鱼还能还啊？就吃面糊糊。
2: 你放心，俺家那个面糊糊比鱼都好吃。
0: 啊。
3: 您的意思是，请俺到县城做事？
0: 对。
1: 这事儿俺得跟家人商量一下。
0: 对，
2: 过后点儿，过后点儿，这鱼炸破了还怎么还呢？
1: 俺弄着好着呢，你就快忙你的去，别在这叨叨了。
2: 咋了，大脚？
3: 俺就是来告诉你们，俺留杜先生吃饭了。
1: 就是啊，你看俺这不正炸鱼吗？
3: 哎，
1: 这快炸好了，一会儿啊。
3: 哎。 这就叫啥名都不知道，你咋跟二当家的请了这么个菜篮子的活？这当溜子吧，他踩了两趟板子，他妈生病找气势都那么久，他要是得了快钱了，我跟你说，还是你俩找，这就把脑袋别到桌子上，咱把这钱活干。这大张，哎，都是恁的，我可得给恁戴个墨镜瞧了呀。
4: 我可听说了。
3: 这高原大院，你把这养的可怜了，咱这盘子没抬成，再把小命搭进去，这可怎么办？你打算动手动什么？哎呦，大兄弟，不活不活！二兄弟，俺能帮上你们？
2: 这杜先生邀你去县城做事儿？
3: 啊，刚刚爹娘在，怕他们多问，俺就没说。
2: 月月都要封心，还能带家眷？啊！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男儿志在四方，人家杜先生一进来的时候，俺就看出来了，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要是真能跟他干，肯定太好了，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哎呦，俺得去收拾东西。
3: 真是太好了！你要是跟着杜先生干呀，肯定能干出个事儿来。小恩，你先别收拾。
2: 哎呀，你别搬了，咱是过去过日子的，啥东西也不能落下。到时候啊，你去做事儿，俺就帮你持家。
3: 俺没答应杜先生。
2: 啥？
3: 俺就想。
2: 俺要走了，那爹娘谁照顾啊？虽说咱不种铁头家的地，但是爹岁数大了，一个人种十八亩，那也是劳累。再一个，俺就是土里刨食的命，哪干得了去县里拿奉新的事儿啊？俺还是在地里，俺踏实。你说的对，你说的对，爹娘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人。嗯，还有，你也舍不得咱这土地，俺听你的，没事儿啊，没事儿，都累了，睡吧。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3: 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4: 庄户人家人，那就是命根子。
5: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6: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1: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币中马上赢。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大乔，哎呀，这是杜先生留下的吧？
1: 那肯定是他偷偷留下的，哎，赶紧追上他，把钱还他。
0: 这人走这么久，你上哪儿追去啊？
1: 那
0: 这钱咱先收起来，你去县城亲自还给人家杜先生。
1: 行。

0: 干嘛呢？
1: 外贼一挡，家贼难防。要干什么呀？啊，你盼早死是不是？
2: 没什么用的，还不嫌丢人。
1: 什么叫没用的呀？啊，地契在俺这儿啊，俺堂堂正正，俺行得正，坐得端。你个老蒯婆子，半夜偷俺的地契呀！你当心俺休了你。
2: 俺娘，快点休了俺吧！这大半辈子跟你过的，那佛脸上你恨不能抠下金粉来，摸便宜你都想占。俺这老脸跟着你都练厚了，人家铁头的地俺们不能种，你知不道啊？
3: 大晚上不睡觉折腾啥呢？
1: 折腾啥？你问你娘，你娘干的好事
3: 儿。哎，你干啥了？
2: 俺没干么？俺想拿那个地契，没拿着啊。
1: 家贼难防啊，家贼难防啊！
3: 娘，您拿这地契啊，拿对。
1: 你们娘俩穿一条裤子是不是啊？啊，合起伙来对付俺是不是？想当初陪嫁那十五亩地，俺这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现在新地又不让俺拿，还有那个外姓人家啊，跟咱就不是一条心，这日子没法过。
2: 你别有用的没用的你都说，
1: 俺就得让他听见。
4: 爹，让谁听见？
1: 你。
4: 您别生气了，俺觉得这铁头家的地既然是抽来的，爹您就得种。

0: 马上到春耕了，爹得好好想想，这地到底咋种，种点啥好？
1: 听听啊，听听，这就是俺们老冯家的儿媳妇儿啊，人家就是有文化呀，说出来的话不一样，有水平，讲道理。
2: 您这变得可真快啊！
0: 真是，
2: 啥意思啊？
3: 娘，爹，你们好好歇着啊。
1: 嗯，
3: 走，
4: 别折腾了啊，赶紧睡觉。
1: 你当心哪天俺把你休了。
0: 休啊休啊，俺等着呢。
1: 哎呀，还说这话，想当初嫁俺们老冯家那会儿啊，媒婆说了，你比俺大三岁，还说女大三抱金砖。好家伙，后来俺才知道你比俺大九岁。
0: 你咋的，三对砖呢？
4: 咱不说好了吗，铁头的地种不得。
3: 是种不得呀，那你看这租地文书，咱要得回来吗？俺看这事儿啊，咱还是得顺水推舟，兴许能有转机。
2: 啥转机？
0: 我大脚要去县城做事儿，吃官粮。哎呦，哎呦，
1: 啥要摸你？
2: 摸事儿？
3: 大脚，这事儿你可不能再瞒着爹了。你赶紧的，把杜先生请你去城里这事儿，跟爹说了。
4: 啊，杜先生，
1: 是不是昨天到俺家的那个杜先生啊？
4: 啊，说要请俺去县城做事，觉得大脚老实本分可靠，特意来家里邀请俺。啊，还说月月有银元，还可带家眷。
0: 俺娘哎，还是个大好事儿啊！你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儿子要发大了。
1: 发大个茄子！你先闭嘴。哎哎哎哎！这么大的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爹娘商量商量？你这一走啊，咱家那18亩地，铁头家那13亩地，哎，哎，一个人能打理过来吗？
4: 那您必然是打理不过来啊！您能把咱家这18亩打理好就不错了。所以您呐，赶紧把那13亩还给人费家嫂子啊，让他还给铁头家。
1: 你小子是不是在编排俺呢？
3: 哎呀，你赶紧走吧，老在这儿惹爹生气。
4: 走走走，俺走，去多给您打几勺水啊，然后就进城了。进城喽，
1: 秀秀。
3: 哎，
1: 他是不是诓俺的？
3: 爹，
0: 这事儿俺可不敢跟您撒谎。
3: 杜先生找他是真真的事儿，还说什么给了大脚10个大洋定金，说如果他去的话，再给10个大洋。
0: 嗯，
3: 一共20个大洋，安家费。
0: 哦，俺这脑子，哎呀，哎哎，
3: 俺这手太小，拿不住这么多大洋。哎，爹，哎，您呀，别跟大脚置气。铁头那地您好好留着，赶快想想，种点啥好。娘，歇着啊。
0: 哎。
1: 这小子心野了，心野了。
5: 喂，问一下，二当家的，俺们碰过马子了，是个空子，但是愿意给咱当线头的。他平常是做红白喜事办事，这片村子熟得很，愿意给咱当线头的。
6: 对对对对对，大家的，俺对他熟，这个村里，这个村里最大的富户是潘小鬼家，俺到张明汉的时候，把事猜的准准的。
7: 行啊，人就交给你们俩了，出了事儿你们俩兜着。
0: 留地还是留儿子都看你的了。

0: 月月都是那奉薪，俺家的钱20个大洋。
1: 俺家大爵就会种地呀、啊，他到城里能怎么呢？
0: 男儿大小，俺就知道他是老天给咱家的先祖，先是娶了个神仙一样的媳妇儿，这眼下又到县城去做事儿，往后弄不好还去省城呢。
2: 大脚，把这高粱煎饼带上。
3: 不用不用，
2: 带上吧，万一找不到少脚的车，到了县城天都黑了。
3: 不走了。

0: 那就是大脚进城，李老师迫着你爹把那地退了。那杜先生的事是假的，他没请大脚。
1: 娘，杜先生的确请了大脚，只是大脚其实没答应下来。杜先生给留了10个大洋，让他考虑考虑就走了。
0: 咦，这孩儿好事啊，为么不留下来啊？
1: 大脚说，他舍不得爹娘，也舍不得这种地的营生，怕除了种地以外，其他事情是能不明白。
0: 哎，杵窝子，嗯，谁那一生下来么都会呀？那学学不就会了？
1: 娘，那等他回来，您赶紧劝劝他。
0: 哦。
1: 对了，娘，等会儿我要去一趟费家，再说说铁头家地的事儿。
0: 咱不能空着手去哈，你等着哈。
1: 不用了，娘。
0: 闺女，不是什么金贵东西，是俺们去年种的苏子籽儿，都磨好了。俺跟你说，你告诉他们放这碗里，再撒点盐面面子，夹馍馍吃，可好吃。
1: 娘，那是你好不容易攒下的，可以拿。
0: 对，不能空口白牙去问人家，你等着哈。
1: 娘，
0: 你等着。

0: 大奶奶，人带进来了。
1: 哎呀，秀秀来了。哎
2: 呀，嫂子，
1: 苏苏，快出来，你姐姐来了。
3: 哎呀，
1: 姐，你咋来了？
3: 这个是俺婆婆自己种的苏子，磨了点粉，俺给你带来一些。哎呀，
1: 来就来嘛，拿啥东西呢？姐，你去俺屋。
4: 啊，这事儿啊，也不是不行。
3: 飞家嫂子，俺谢谢您。
1: 哎呦，你先别谢，也别着急走，你先坐，嫂子还有话说。
3: 好，嗯。
4: 嫂子呢，也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要是这事儿能成，那把子地继续给铁头种也是可以的。
3: 您说啥事儿？
4: 俺是想请你给文典写封信，劝他回来。
3: 俺劝。
4: 哎。
3: 好，俺写。
1: 刘范，必须刘范，只要文典能回来，铁头的事儿嫂子立马给你办。我去张罗范去，你在这儿慢慢想，你先想着啊。
5: 姐，你真要写信把文典叫回来啊？
3: 咋，你那么不想让他回来？
5: 俺害怕，俺都不知道

0: 咋办啊？傻丫头，你大脚哥去城里了，有人喊他去城里做事儿，他要是答应了，俺就和大脚带着你一起去。
1: 那要是真这样就好了，俺真跟你一起去啊。
2: 苏苏啊，你就别在这儿给你姐捣乱了，走，跟嫂子去厨房给你姐弄好吃的去，听话，快，你慢慢想啊，不急不急。

0: 什么？说走就走了？
1: 那还有假呀？秀秀去，这不秀秀送他都回来了。
2: 爹，娘，俺帮你洗。
1: 你把这晾了吧。
2: 哎，
1: 秀秀啊，你那个送大脚去县城找着烧脚的车了？
2: 娘，俺陪大脚走了好远，都到下屯了。好不容易找到烧脚的车，到了县城，估摸都要下黑了。
0: 不不不，送他去了。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2: 爹，瞧您说的，俺一个女子不得成当家的呀。再说了，就俺这力气，真拦还能拦得住您儿子？爹，大脚其实心里是舍不得的，但是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他非走不可。
0: 现在什么情况啊？为什么非要走啊？
1: 儿子觉摸着在村里头没法为人了，这才走的。你还急了，难看是你把儿子逼走的。
2: 爹，要不您把地退了，俺去县城找大脚，俺劝劝他。
0: 怎么可能退呢？问题是铁头家的地俺都深耕三遍了，三遍了。
2: 俺看您这地也不白耕。
0: 什么意思啊？
2: 您把地还回去，铁头家耕地的时候心里指定感激您呢。
0: 啊，不需要他感激，俺只需要儿子。儿子，
3: 哎，大脚哥，大脚哥，
4: 哎，小青，
3: 别
4: 干啥去啊？
3: 俺上县城，你去哪儿啊？
4: 俺也去县城。
3: 别，正好一起上车。
4: 哎，
3: 对，
4: 你这这么着急，家里出事了？
3: 你怕俺们家好，就是给少爷寄个信。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人给写的呢。
4: 媳妇儿给费文典写信，写的啥呀？
3: 啊，就是写了个信。嫁。

0: 陆先生在吗？
1: 陆先生他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
2: 哎，大脚，
0: 是您啊。
3: 今晚你先住在这儿吧。
0: 哎，谢谢您。杜先生啥时候回来呀？
3: 就这一两天吧，我也在等通知。
0: 哦，那杜先生回来，麻烦你也告诉我一声。
3: 放心吧，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哎。

0: 这个信呢，还是你家媳妇儿秀秀大爷给写的。起驾。
1: 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好男儿志在四方啊！这杜先生一进来就看着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跟着他干，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
2: 祖宗保佑，秀秀的信能把文填上。

0: 召集会，只要文典回来，就能为费家开枝散叶。
1: 走走，跟上跟上，比较麻利点，快点快点快点，跟上跟上跟上，快点快点快点上，快快快！
2: 沈先生啊，你们这是啊？
3: 杜先生来消息了，我们去见一趟。
2: 杜先生回来了，
3: 对，
2: 那我
3: 要不一起去？
2: 也行啊，走。
1: 别上这儿来讨饭啊，上别处去。跟你说话的听见没有？别再往前走了。
2: 上
1: 上

0: 大帅，劳烦你报个名号，估计俺跟你们的仇人是相熟的。
1: 你以为我们是土匪吗？我们是大名鼎鼎、威震八方的清奇会。
0: 那自私们为何而来啊？
1: 谁年年加杂税，贪赃枉法、横行霸道，对百姓敲骨吸髓、滥权妄为，那么就让他长长记性。带走。

0: 老大，
1: 啊，
0: 有点情况。
1: 啥情况？
0: 找了一人。
1: 找谁啊？
0: 光招人问了，
2: 好像是他们队长。
1: 他奶奶的！先把沈先生汇合。
3: 慢点，慢点啊！
4: 沈先生，
3: 啊，回来了，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4: 顺利。
3: 好，兄弟们没受伤吧？
1: 没有，我在呢嘛，一锅端。
3: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和杜先生汇合，向他汇报。
1: 好，走，
3: 你们盯着点。
5: 好。
3: 哎，对了，大脚呢？
5: 哎，刚刚还在这儿呢。
3: 小爷，大脚，
6: 大脚，
5: 哎，
6: 大脚，
3: 来来来来，
1: 大脚，
5: 哎，哥，
1: 你咋在这儿？
5: 俺来找杜先生。
1: 你认识杜先生
5: 啊？
3: 哎，你们认识？
1: 俺妹夫。啊，
3: 哎呀，真是太巧了。行，咱们边走边说啊，快，这儿交给你了啊。
1: 上哪了？
5: 哎，
3: 好，快走。

0: 杜先生马上到了，都给我精神点啊！
1: 是。这个枪啊，叫莫西纳干，这么一上膛，棒，一枪一个，好使。
2: 想试试？
1: 别，你没弄过这是别走火了。不是，你咋把俺妹扔家了？
2: 他知道，他让俺来的。
3: 杜先生来了。
4: 杜先生，大脚你也来了
2: 啊？
4: 瞧这一家子，这妹夫觉悟高，大哥身手好，
5: 大伙说是不是啊？
6: 是。是是是是是
0: 抓住他！
2: 大脚，大脚中枪了，快送医院！
7: 文典，有你的一封信。
8: 谢谢啊，
7: 没事。

0: 小姐，你们都听说了吗？马上国家老子青集会啊，出战大捷！
1: 真的吗？
0: 据说这回啊，天牛庙村青集会

0: 咱们张川老师为这次行动特别写了一首新诗，
1: 说好说来听听。
2: 对，
0: 天牛庙村的好男儿，
3: 你们是天兵下凡，
0: 你们有着
3: 拿破仑一样的大无畏，披展着军阀的士气，你们有着三国勇士的胸襟，红枪轻骑斩阎罗，你们是这个时代的一道闪电，天地间回荡着你们的豪气。
4: 好好好好好，
5: 大小
6: 这屋

0: 秀，你快躺着，
1: 别动，别动。
0: 你咋来了？你出了好多汗，肯定疼坏了吧？
1: 没事儿，其实就是好人一个，担子儿取出来了，留下个窟窿，那医生说了，养几天就好，不耽误以后干农活，不碍事儿。还说不碍事儿，俺听说缝了好多针呢，俺这一路都担心死了。
0: 真不碍事儿，你看，
1: 别动。
2: 疼不疼？没事儿。梅花，打针了。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啥等？俺媳妇儿来了。媳妇儿来咋了？秀，我告诉你啊，你这英雄爷们儿，枪口都不怕，怕打针换药。你说给他取子弹的时候，麻药都给他打上了，嚎了一个时辰。
0: 别听哥胡说。
1: 那医生拿刀要割俺，打针有啥怕的？俺陪着你。
3: 行了行了，别说了，咱们啊先打针，再换药，裤子给他扒了。
1: 俺扒。
2: 你是他媳妇儿，你不扒谁扒呀？赶紧的。
1: 往下。
0: 慢点，秀。有你在真管用，还有，有你在俺身边陪着的时候，俺真的就觉得不疼了。秀，俺来的时候碰到了费家小青。
1: 他说：“你给飞龙点写了封信，这事儿揣俺心里好几天了，像块石头一样。”大乔，你就这么信不过俺？你坐下，俺跟你说。飞家嫂子跟俺说，只要爹把地契还了，爹再给铁头租种一年。 但他有个条件，俺得写信劝费文典回来。这信不好写，俺又不能不写，所以俺就写了一个字。
0: 一个字。
1: 对于费家来说，俺现在是外人，俺是苏苏的姐姐，所以俺就写了一个规则。
0: 乖，不应该想那么多。大脚，咱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
4: 俺们的心思早就合在一处了。咱以后就跟爹娘一起，把日子过好。嗯，张老师，俺想回去一趟。 秀秀给俺写了一封信，俺想回去看看。另外，俺也想解决俺和苏苏之间的关系，他不能被俺再耽误下去了。
5: 我是特别支持你能回去一趟，希望你啊把你的心病解了。
4: 老师还想提醒你一句，不要急于求成，封建的堡垒不会一下就给轻易攻破的。
5: 明白了，老师。
4: 另外，俺这次回去想把农会的思想也给带回去。

0: 很好啊，回去后你可以了解一下农会组建的轨迹，做一些调查，把你现在在我们小组里的任务进行下去，找到沟通的桥梁，慢慢渗透。
1: 是啊，俺也希望先处理好个人的事，让民众拥有自主全新的命运。
0: 祝你成功。
2: 小青啊，回头把马喂上啊，喂得饱饱的，随时都能跑的那种。饲料要是不够了，就跟胡子之前买去。
3: 好嘞，大奶奶。
2: 胡子，刘胡子。
4: 哎，老奶奶。
2: 哎，你跟厨房里的说啊，让他们多准备点吃食，尤其是少爷喜欢吃的啊，多备点。
4: 好嘞，大奶奶。
2: 小琴在哪儿呢？小琴，
5: 大少奶奶，俺在这儿呢。
2: 一会儿屋子打扫完呢，就把少爷的铺盖还有少奶奶的铺盖都拿出来晒晒。这少爷马上就回来了，都得准备好哈。
5: 好嘞，嗯。
2: 出来吧。
6: 好的，吃瓜子吧。
2: 嫂子不吃了。嫂子跟你说啊，这不是文典快回来了吗？嫂子呢，收租分地的事儿也都处理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嫂子就帮你好好准备准备哈。
7: 您这不是准备的挺好的吗？
2: 哎呀，那是我准备呀，我是说帮你准备。
7: 俺准备啥呀？
2: 怀胎生养啊。
7: 啥？这俺咋准备啊？俺可不想。
2: 嫂子给你问了好多秘方，都准备好了。但是接下来呢，你首先就是不能再出去疯跑了。春天了，地气活泛，风向也不定，千万不能着凉，不能再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哈。这一日三餐呢，按嫂子给你准备的食谱吃，喝的呢，嫂子也都给你调好了喝。
7: 那按食谱吃俺没意见，但是俺能看看那食谱吗？一天几顿肉和馍呀？有没有荷叶蒸肉？
2: 肉你是吃不上了。走，回屋，嫂子跟你详细说说。
7: 那不吃肉有啥好吃的呀？
8: 陆先生，俺们回去了。
3: 好，大娇，别沾水，哎，一定要把伤口养好了。
9: 弟兄们，都给俺精神着点，回家了。
10: 好，回家了，回家了。
7: 为啥换枕头啊？那个枕头啊，真的挺给劲儿的。
2: 俺给你换的这个新枕头里头是橘子皮晒干了的，这是前村刘大奶奶告诉俺的，说是她从娘家带来的秘方。她进门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第三年更长脸，生了一对大胖小子。这不头两天又来信了，说又怀上了。
7: 她这枕头成精了。
2: 你闻闻。俺跟你说啊，其实啊，这橘子皮让人闻久了就是想同房的。
7: 那同房多了，孩子不就有了？
2: 傻丫头。哎，俺教你的那几个招式，你今天是不是还没练？
7: 俺早上吃的老碱面子馍、老碱面子粥，又苦又涩的，俺都吃不下，哪有劲儿练呢？
2: 吃不下就是不饿，练吧，练了就饿了，就能吃下了。快练，
7: 非得练50个吗？5个行不？
2: 5个你能吃下饭呢？50。
7: 这下蹲跟生孩子有啥关系？
2: 哎呀，稳婆都告诉俺了，练这个下身有劲儿，回头不管多大孩子都能生得下来。哎呀，哎呀，这咋又坐地上了呢？哎呀，一说让你练，你就在这赖唧唧。快练，俺让他们给你热饭去。50啊，一会儿回来我要看一下，没出汗就重练。
7: 不变了。

0: 哟，这滋溜娃拉干嘛呢？好像停家门口了。
1: 是啊。
2: 孟家的，快出来！快出来！哈哈。哎。

0: 哎，你咋的了？这是
1: 啊，没事儿，娘，
2: 没事儿，成大英雄了啊！一会儿啊，六七户，可给你们讲，俺妹夫咋就成了大英雄了？走走走，
1: 放下！
3: 走走走，走！
2: 说是迟，那是快，这小子就开枪了，
4: 嘣嘣！
2: 俺妹夫反应那叫快，小心！大啊！这俩人就同时倒地了。这时候俺反应快，俺一个轱辘毛上膛，叭！
4: 好啊！
2: 俺就把他给打死了。俺们顾不上别的，俺赶紧把杜先生和俺妹夫就给搀起来了。你们猜谁受伤了？
0: 大脚，男儿啊！
2: 是啊，俺妹夫受伤了。当时俺一看呢，一手的血呀！还是天牛爷爷啊保佑了俺妹夫，这子弹吧他没伤着骨头，擦破了点皮儿，
0: 好没好难看看伤、
2: 哎、不用看不用看，人家杜先生直接把俺妹夫带到县城最好的医院，杨医生给开了台手术、当时就把这子弹给取出来，现在都给缝好了，而且俺妹啊现在也学会了咋给他换药了，你说俺妹夫是不是大英雄？
4: 大英雄，
1: 行，快，俺这安全回来了，兄弟们累一天了，让大家都散了吧。俺身上没钱，您给大伙儿买点好酒好菜，招待一下。
2: 应该的，应该的。俺妹夫让俺干啥俺干啥，俺妹夫是英雄。
5: 去吧，去吧，
0: 走啊，
5: 走去吧。
2: 媳妇儿走了啊！哎呦，快快快走！媳妇儿走了啊！按时换药啊！啊，走走走，
0: 叔叔，赶紧的，弄屋里去。慢着慢着，叫他躺着。
6: 没事啊，
7: 说走走啊，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怎么着也得赔点儿啊，赔个三五十的呀。
0: 还不是你呀、你又不把那地的事情弄明白了，大脚还得走啊。
7: 他敢。

0: 之前说以后就不离开俺家了，想跟俺跟爹娘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好，不是乱说的吧？
1: 俺咋会是乱说呢？当初俺是负气嫁到你家，是因为你救了俺，跟你在一起俺觉得安生。结果嫁到你家才发现，俺跟你其实是生人。
2: 小时候的经历不至于让你拼了命的救俺，
1: 但你顾着俺的心思，想着俺的难受，没有强迫俺，没有欺负俺，这才让俺有时间一点一点的认识你。俺认识了你的善心，认识了你的能耐，还有你对俺的好。别人还说你娶了一个天仙呢，其实是俺找了你，你是俺的靠山。看来俺当初负气嫁到你家来，是俺做的最对的决定。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踏实过。

0: 咋回事，二舅？俺以为俺救你的时候去晚了，你没被麻子坏，你是好好的。
1: 还能咋回事？俺爹之前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不顾，俺才故意那样说的。俺就想看看他会不会心疼，他还有没有这个闺女。
2: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这你受了多少罪啊？俺去跟他们说。
1: 哎，躺下，躺下。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说你的秀秀没被麻子坏啊。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2: 俺就是觉得你受了那么多罪，咱得还回去。
1: 这个还不回去的。
2: 为啥？你总说俺是你最亲的人，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俺？
1: 你从一开始就没嫌弃过俺，跟你说或者不说没差别。而且这件事儿，俺还要为一个人保密呢。
2: 保密？谁呀？
1: 俺当时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是郭子哥顶着命，趁着送饭的功夫把俺放了，俺才遇到你。其实你见过他。
2: 哦，就是那晚俺一脚踹倒的那个。
1: 嗯，在马子窝私自放个票子是要遭秦刀问剐的，所以
2: 秀，苦了你了，啥都得瞒着。咱以后啊，好好感谢郭子哥。俺觉得这是你娘，不，咱娘的善回报在你身上。从今天起，俺要时时刻刻的陪着你，不然你挨欺负，永远保护你。

0: 脚绣绣齐了吧？今天2月2，学谷仓了。
1: 娘，您不说俺都忘了。今天2月2。
0: 可是，俺来了啊。哎。2月2，桥票站小老鼠快搬家，搬到哪里呀？搬到财主家，住着俺们家，吃穷财主家。
1: 娘，哟，
0: 秀秀，你会吧？
1: 你学过吗？会不会？
2: 俺娘以前学过，但不是这样讲的。
1: 那你们咋讲啊？
3: 来，你来学。
1: 俺学，不每年都是您学吗？
3: 改了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顶门过日子了，啊，别整天想三想四的往外跑啊，你来学，让你屋里的跟着一块学。
1: 真让俺顶门过日子，那就得让俺说了算啊，把地还给铁头家，俺就不走了。
3: 你爱学不学？
2: 爹也没说不还啊，
0: 今天就说学谷仓这个事儿哦。
1: 俺学就俺学，

0: 你来学，俺跟着你。嗯。抱粮食。
1: 哎，
0: 来，哎，
1: 慢点，你的胳膊。哎，
0: 来，
1: 哎，你
2: 哎，说话说话啊，
0: 叫。按你会的说，
1: 哎，
3: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小麦满仓谷满地，大小元宝到处有。
0: 哎，说的真好听。
1: 可是，
4: 二月二，十耕牛。春耕夏耘天下走，
5: 牛耕满地福气满，风调雨顺好年头，
6: 五谷丰登，
7: 粮食满坡，
1: 五谷丰登呀，
8: 粮食满堆。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去俺的肉，俺的命。
2: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5: 东北超燃情开赛，八城市歌声相邀。

0: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方便邻里还是割裂关系？
1: 两名这个叫底层的业主啊，他们带来亲友啊，他们就是阻挠这个挖机施工。
0: 高层支持，低层抵制，法律如何化解矛盾？
2: 从司法实践来看呢，都是支持低层受到实质性不利影响的业主去受到相应的补偿的。
3: 根据采光的检测报告、通风的检测报告，有据可依，不是说漫天要价。
0: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我们探讨的第一个话题啊，是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啊。现在啊，很多这个多层的居民他还没有加装电梯，所以对这个情况啊，他们就特别的关心啊。大家身边有没有加装这个电梯的？
1: 我前一阵出差，我看南方会有玻璃框从上楼下灌到底，然后有一个电梯能看着往上走的一个状态。很多老小区都有这样的一个设施。
0: 嗯，确实很方便啊。
1: 对，
0: 这个张老师啊，您是这个电梯行业的专家啊，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加装电梯逐年也是在增加？
2: 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9个年头了，现在全国呢已经完成了12.5万台，那么黑龙江省呢近年来有483台这个加装。另外一个，我们行业协会呢在这个期间呢共咨询1500多个单元，接的电话呢2.5万部，后市比较强劲。
0: 这个加装率啊也是逐年增加，但是在这个加装的过程当中啊，邻里之间其实也会产生很多的纠纷，意见它不同。
3: 一般的情况下呢，高层就愿意加装，低层不愿意加装，有的可能考虑到通风采光，有的会觉得妨害了自己的这个隐私安全，有的可能会担心我低楼层的房子因为加装电梯反而贬值了，所以大家各有各的自己的担忧，就容易引发一些纠纷和矛盾。
0: 今天我说的第一个案例啊，就是发生在上海，就是因为加装电梯啊产生的邻里纠纷的矛盾啊。这个住在高层的当然想加装电梯，但是一楼的住户坚决不同意，甚至啊到现场还阻碍这个工地的这个施工啊。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高层支持，低层抵制，邻里之间闹翻脸，打了官司怎么办？说上海这栋6层居民楼的一个单元里一共有12户住户，因为没有电梯，高层住户特别是老年人上下楼十分不便。几年前，高层住户成立了加装电梯自治小组，张罗加装电梯的事儿。协商结果，12户中10户同意，1户不同意，1户没投票。就这样，业委会张盖了，出资居民和安装公司合同签了，政府许可也批了。结果呢，挖掘机刚进场，反对的人就出现了。
5: 当时是开了一台挖掘机过来了，两名这个叫底层的业主啊，他们带了亲友啊，他们就是阻挠这个挖机，他们就是开始施工。后来这个整个的这个加装工作啊是无法的推进的。
4: 反对的理由也很现实，一楼觉得电梯一装，自家采光、隐私都受影响，房子还可能贬值。楼上呢，房子增值了，出行也方便了。这一进一出，利益差距确实不小，

0: 102市的新住户也提出来，我是征求意见结束之后才搬来的，凭什么不让我反对？就这样几经协商，双方也没有达成一致，最后安装电梯的十户居民一纸诉状把一楼两户邻居告了，要求法院判令别再阻拦施工了。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
1: 我们看啊，现在是12户居民，有10户是同意的，有2户是坚决不同意的啊。就是这个案件的话，大家是怎么看的？
2: 从刚才这个片子看，程序上是合法的，低层业主心态心理上还是过不去这个坎。一个是低层业主的知情权，第二个就是采光通风和噪音，他们心里没底，对高层业主是利多，对低层业主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说从心理上他就要反对。
3: 刚才咱们看这个事儿上，我觉得我是站在高层住户这一边的。为啥呢？咱不是多数人欺负人家少数人，对吧？咱现在属于依法办事儿，法律流程咱们走了，钱也交了，对吧？然后意见征询了吗？征询了，对吧？10个同意的，1个反对的，1个没有意见的，意见也征询了，好多事情都办完了，到你施工来的时候你不让我看，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一楼住户的问题。但是呢，我纠结在这个102这个新住户这块，新住户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他有没有资格反对呢？但是呢，退一步讲，比如说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就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比如说影响他家采光了，影响他家通风了，那咱就坐下来谈呗，聊呗，协商呗，你也不能在施工的时候阻拦我，这是不对的。
2: 我们的经验是呢，组织这个业主到已经建有的加装电梯这个地方去参观，去实地感受挡光多少，噪音多少，以及方案的可行性，打消低层业主的顾虑，有利于加装电梯的进行。
1: 你看啊，这个楼上楼下想法不一样，那么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个事儿，老百姓怎么看的呢？我们记者也是做了随机的采访调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老旧小区安电梯，你同意吗？
5: 同意，我二楼无所谓，
6: 都可以啊，随大溜，安得多的就安呗，安得少的就不安。
7: 因为年岁大了，上楼很费劲，所以加装电梯是一种好事情。我家住二楼
8: 啊，那你觉得对你影响大吗？
7: 哎呀，无所谓啊，大家好就好啊。
9: 当然希望了，我们6楼，就像这个年龄大的，上下楼再提着东西啥的，感觉挺累的。
7: 我同意。
8: 你家住几楼啊？
7: 我家7楼。
10: 我家安不安都行，商量不等累等我就上去了。
11: 我家住的高啊，要我咋说同意呢？我家住7楼啊。
12: 我们就不管那事儿了，那安不安呗？我们2楼就随便的上下，想下来就下来。
13: 楼层低的人家不喜欢呢，你楼层高倒可以。
14: 我觉得没啥必要，因为年轻嘛，还有体力的。5楼其实也挺高了，但是吧，对我们来说还算可以。
15: 我也不建议安装，因为你小区你要考虑安装的话，肯定要想考虑这个承受力、楼板什么的，能不能对这个电梯、对楼板有没有什么影响？
5: 我不喜欢，我是2楼。
12: 我就是几楼，我住的高，要我也不想安。人现人他3楼2楼，你就不想安。一共7层楼，上面这4层楼还有不回家的，你咋呢？
1: 你看啊，大家采访这个观点也是各不相同，但唯一相同的是什么？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我家住7楼，我觉得就应该安。你看有住2楼、住1楼的，他就觉得不应该安啊。咱们现场也是这个做一下小调查啊，咱们也是代入一下。比如远航老师啊，您现在住在8楼。8楼的话，我现在要去安电梯了，您觉得应不应该安？
3: 那我肯定安的
1: 啊！
3: 如果我要是这房子，我有3套2套哈、
1: 啊，
3: 那我就觉得无所谓。我有高楼层的，我有低楼层，我还有一电梯房，我就无所谓了。但是我这要是唯一的一个房子，而且我住在了8楼，那我得想到啊，我有老那一天呢，我有生病那一天呢，那安个电梯确实方便呢。而且周围的亲戚啊、朋友什么的，你上人家串门做客的时候，人家一摁电梯叭就上去了，所以你能感觉到电梯的好处啊。
1: 那现在你又搬家了，你现在搬到1楼了，你家有个小院，安着电梯吧还稍微挡你家有点窗户，
3: 那我就不支持了。那能行吗？我住1楼的目的就是为了个方便呢，为了不用爬之前那个楼梯吗？然后你现在你把这个电梯给我安上了之后，该有的声音我咣叽咣叽都能听见，然后该有的光线它都给我挡严实了，然后我旁门口还有一小菜园呢，你这东西放在那儿，我是不是少种2盒菜呀？那我肯定不同意。
1: 你电梯还坐不上，
3: 没错。
1: 你看，同样是远航老师啊，住在不同的楼层，他的想法天差地别，完全不一样啊。那所以说，咱们这个事儿，遇事怎么办？遇事就要找法嘛。刚才我们也说了，是不是可以说，少数我们要服从多数，因为不可能每个人他都同意。
16: 我们民法典确实规定了相应的原则，和我们这个少数服从多数呢，基本上是一个道理。就拿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电梯的这个事件来说吧，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对于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大家要进行表决。这些共同决定的事项，比如说我动用这些维修基金啦，加装电梯啦，影响所有业主共同利益的，这都属于共同决定的事项。那么它的表决有具体什么样的要求？首先参与表决的人数要达到一个双三分之二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要求。什么是双三分之二呢？第一呢，就是所有参与表决业主的专有部分的面积要达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第二呢，就是业主的人数也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只有这样呢，参与表决的人数双达标，才可以开会大家进行投票。那么什么样是表决通过呢？那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动用专项维修基金进行房屋的改造，包括我们的这个加装电梯，像这样的比较重要的事情，它要求的是占专有面积和业主的人数都要达到四分之三的这样的比例才可以表决通过。像比较一般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我修改一些相应的规则啦，或者是我聘请哪一个物业公司了，像这样的事情呢，达到半数以上通过就可以了。回到我们刚才加装电梯的这个案子，12户业主有10户都同意了。无论是按照专有面积的占比，还是按照参与表决人数的这个占比，都已经达到了我们法律所要求的双四分之三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表决呢，就算通过了。我们法律是不要求全体业主一致同意的，少数人的反对拦不住多数人的决定。
1: 你看这法律上它是有明文规定的啊，有几个数字啊，这个双三分之二，有四分之三，还有这个半数啊。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比较清晰了。然后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啊，刚才律师的这个分析我们知道了，这个装应该能装，都符合这几个条件啊。但是有这个新来的这个居民啊，他应该去怎么算呢？有没有这个表决权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审理结果。
0: 楼上想装电梯，楼下现场阻拦，这事儿法院怎么判？答案是不能阻拦。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业主共同决定事项需要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这个案件里，12户，除了一楼2户之外，其余10户全部同意，表决比例完全达标。法院认定程序合规，施工正当，低楼层业主应当本着团结互助原则，为多数人利益提供必要便利，不得以个人偏好阻碍民生工程推进。而对于102室新搬来的业主提出来的反对意见，法院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17: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原来的102室在电梯的加装阶段、图纸公示阶段，他都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对意见。因此呢，就是这个之前的这个公示期，现在呢已经过去了。新的102室的业主进来之后，他就不再具备这样的提出反对的条件了。
0: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1层的2户业主应立即停止妨碍，电梯安装正常推进。法律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但加装电梯这件事考验的从来不只是法律，更是邻里之间那份将心比心的体谅。
1: 很多网友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这位网友说，一楼提出的问题没毛病，凭什么高层的住户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损害低楼层住户利益的基础上？要是我也不同意啊。然后下面这位朋友说啊，有补偿吗？这都是给这个低楼层站在这个角度去说话的啊。6楼和1楼互换嘛。然后这位网友说，有利有弊。
3: 没错，咱就说这个102吧，他在现场阻挠人家施工这事儿，他不搭边儿，他阻挠不上，冤有头啊，债有主啊。人家这个事儿是在老业主那发生的，卖给新业主，新业主可能他不知道，但是这事儿你得找老业主去理论去，你不能在现场阻挠人施工，这是不对的。
2: 这个102这个前业主应该具备告知义务，告知后业主，我这块已经签署了加装电梯同意的协议，你要是同意买我这个，你就签字同意，你要不同意，你就不要再买我这个。
1: 我
2: 我们在

0: 这个加装电梯的实践当中呢，方案呢，本单元业主呢也都已经同意，其他单元的业主呢反对，理由呢就是加装电梯的井道占用公共绿地，也就是4平方米这么一个地方。最后呢，双方呢闹得不愉快，打到法院进行起诉。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公共绿地是大家所有，但是占用很小，不影响其他单元的业主出行，其他业主应该予以便利。
1: 说到这儿呢，我就想问一下，比方说这个电梯安到这个单元了，是这个单元的业主才有发言权呢，还是说邻里之间，比方说我也受到影响了，虽然没在这个单元住，我作为邻居，我作为他旁边单元人，我又没有这个发言权，这个事儿怎么去界定？还有就是我真的要阻挠了你，这个东西要不要负一些法律的责任？
2: 关于不动产相邻权利人的这样的行为模式，法律要求的是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要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处理邻里关系。那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事儿，如果它也影响到隔壁单元了，隔壁单元呢倒也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比如说你这个加装的行为，如果严重影响了他人的采光、通行、正常生活，甚至方案不合理，或者是造成了一些安全隐患，那么相邻关系人的话呢，也可以依法维权。那么如果只是一些适当性的影响，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那么这个呢可能就不在我们的考虑范畴之列了。像阻挠这个挖掘机在施工现场进行这个扰乱秩序，它甚至是一种妨害公共秩序的行为，严重了呢可能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3: 明白了啊，有人就提议了，那能不能让高层的人给这个低层的人一点补偿，这样的话低层的人、一楼的人他心里也会有一些这个心理的安慰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短视频，看这样的要求能不能得到支持。

0: 张叔，咱单元加装电梯的方案出来了，您看看，要是没意见就签个字。
1: 哎呀，拿走拿走，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同意。
0: 您看，手续都齐了，楼上的大爷大妈都指望着呢。
1: 那关我啥事儿？你们电梯一装，我屋里那点光全没了，成天嗡嗡响，院里人来人往的，我还活不活了？
0: 那您说咋办？
1: 咋办？好办，给我20万补偿，少一分都甭谈。
0: 20万，张叔。哎呀，您这不是商量，是开价啊。
1: 嫌多，你们楼上装了电梯，房子涨了多少？我这一楼往下掉价，谁管我呀？当年我买一楼，图的就是出门方便，门口亮堂。现在你们倒好，在我窗户跟底下戳个大玻璃罩子，采光、隐私全给我整没了，一分钱补偿没有。你们自己寻思寻思，合适吗？
0: 得得得，张叔，咱先不说这个，明天入户测绘，您在家吧。
1: 我说了，补偿不到位，谁也别想进这个门。
2: 你看啊，片子当中的这个一楼的住户，这个老大爷想了个办法，安可以得给我补偿款，大家觉得这个钱应不应该给？
3: 我觉得这20万有点多了。如果这个事情啊，让我看来，比方说安上一些这个采光好点的窗户，对吧，隔音好点的门，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可以商量下的。
2: 我们的记者也在小区里啊随机采访到了一些住户啊，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4: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楼业主要求补偿，该给吗？
5: 那我感觉也应该，因为你这个安装电梯吧，它必定你影响人一楼，是不是？你就像我们七楼吧，对我们好像是好事儿，但是你对一楼来讲，人挡光啥的，人家出进啥的不方便，那人有点赔偿也是正常的。
6: 要补偿那不咋合理，是一楼了二楼了，他不那矮吗？那矮不能自私啊。
7: 那这我这人好，同情大理。那我这人，你要是这样，人上面呀都同意安，那我让人安，不能不让啊。
8: 补偿2年以后，人再不补偿了，人换物业了，那就说法就多了。
9: 不是给你一些补偿，你同意吗？
10: 那也不能。
9: 那也不
10: 哎。
9: 那为啥呀？给你一些补偿还不能？
10: 给我10000，我也不算，我也不图一钱。
2: 我们看啊，好像是应该是适当的给一些补偿啊，让心里有一些安慰啊。但是这个补偿的话，在法律上有没有规定？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1: 这个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呢，都是支持低层受到实质性不利影响的业主去受到相应的补偿的。那这个补偿可能有2个前提，第一呢，就是这个低层的业主确实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实质性的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就像刚才远航老师所说的这个采光啦、隐私啦、噪音啦等等。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实质性的不利的影响的补偿要依法去进行实施，不能够呢去采取非法的手段。从补偿的来源来看呢，比如说是不可以使用国家政府的这个专项补贴的，它只能呢由所有的受益的业主去自行筹集资金，对于受到不利的业主去进行补偿。那么从补偿的标准呢，虽然国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各地呢都有出台一些相应的指导意见。那比如说我们司法实践中哈，广州就有一个案例。那么广州的一个老旧的小区在加装电梯时候呢，一楼的业主就提出了诉讼，认为自己的采光和隐私受到了不利的影响，要求楼上的业主给予补偿。最后呢，法院呢采取的是楼层系数法，就是根据不同的楼层它的受益，核定不同的这个楼层的系数。然后最后呢，总体的赔偿2个一楼的住户分别得到了24000这样的赔偿金，那么这一共48000的赔偿金呢，由从二楼开始一直到六楼的这些业主呢，按照他的系数去按比例进行承担。
12: 我们在实践当中呢，这个补偿给一楼补偿过，就是5000呢到15000这个左右，就像我们哈尔滨市这样，根据采光的检测报告、通风的检测报告，三楼以上的业主还是心甘情愿的 给补偿，因为有据可依，不是说漫天要价。有个城市啊，这个加装电梯，这个三楼的这个大爷呢不同意加装，等到这个电梯加装以后呢，看比较方便，他还想交点钱跟大家一样乘坐电梯，上层的业主不同意，因为由于大爷的强烈的反对，导致这个加装电梯延迟了一年多，法院呢认定的大爷呢是合理的，补交款项就可以乘坐。
11: 实际上呢，这个电梯加装之后，它就已经成为了所有业主的共同使用的共用的部分。那么大爷既然愿意补齐这个费用，他承担了相应的义务，他自然也应该和其他业主一样享有这个权利，这是我们法律上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这个体现。至于其他业主说认为这个大爷前期的反对导致了整个的这个工程延期，实际上大爷的反对呢是他行使表决权的一种方式，他在法律上他有权利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是绝不可因为大爷提出了反对意见就排除他使用电梯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这对于大爷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考验的不仅是房屋的实际情况，其实更是邻里之间的温度。法律可以划清权利和义务，但真正能够让大家舒心的其实是邻里之间的那种互相的体谅，互相的理解。希望加装的这个电梯不仅是能够方便我们的出行，更加能够让邻里之间真正的做到互帮互助互爱。
13: 手擀面并非手擀，商标里面藏心机。
14: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15: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14: 对。
15: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14: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13: 商标法全面修订，治理心机商标，重拳出击。
16: 我去买个东西，难道我还先去查一下他那个注册证吗？
3: 商标注册是一方面，关键看这个商标它得怎么用。
11: 新法呢，从事前准入、事中监管到事后的惩戒，进行了一个全链条的闭合的治理。
13: 让心机商标枉费心机，遇事找法，稍后为您解读。

0: 手擀面并非手擀，商标里面藏心机。
1: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2: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1: 对。
2: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1: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0: 商标法全面修订，治理新机商标，重拳出击。
3: 我去买个东西，难道我还先去查一下他那个注册证吗？
4: 商标注册是一方面，关键看这个商标它得怎么用。
5: 新法呢，从事前准入、事中监管到事后的惩戒，进行了一个全链条的闭合的治理。
0: 让新机商标枉费心机，遇事找法，稍后为您解读。
6: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往往要看重这个品牌、品质，看这个性价比。但是有的这个商品啊，往往在这个名字上啊，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些误解啊。咱就举个例子啊，我是山东人，喜欢吃这个手擀面。然后去超市买的时候啊，如果这个包装袋上啊明确的写着什么手擀呢、手打呀，我就会格外的注意啊，我就认为它就是手擀和手打的。但是这两个字背后啊，其实也是暗藏玄机。
7: 你买过这种手擀面没？包装上手擀俩字巨大，旁边画着擀面杖，广告语还整一句，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襟怀拉满了吧。结果呢，这面是机器压的。
2: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1: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2: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1: 嗯。
2: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1: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7: 手擀是商标，面是机器做的，这事儿一出直接冲上热搜，网友炸了锅。我吃了这么多年，一直都以为是自己擀的呢。随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出手，手擀商标被宣告无效，企业道歉，停产整改，新包装也改了，叫手擀风味。一个手擀倒下了，知道还有多少先机商标在套路你吗？
6: 嗯，你看我们去这个超市啊购买的时候啊，有些这个手擀手打就这样的字样啊，是在最醒目的位置啊，所以很多网友也给这样的商标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做新机商标。
3: 就是我想先整明白一件事儿啊，就是哪些是商标啊，就看看哪个是商标。
5: 我们大家在购物的时候会发现商品外包装有一些标识，比如说一个圈里面带个 R， 这代表这个商标已经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成功注册了，受国家法律保护了。还有一些 TM 的这个字母的字样，这代表呢已经申请了商标的注册，但是可能还没有拿到这个相应的商标的注册证。我们的商标也有很多种类型，比如说图案类的，像我们华为的八个花瓣的这样的一个花朵，再比如说文字类的，像王老吉、茅台，还有字母类的，比如说 OPPO、VIVO 等等，这些都是他们的商标。
3: 那这个手擀的商标真的是太坑了啊！我觉得谁会觉得说它不是手擀面嘛，对吧？
4: 啊，说到这儿吧，我刚才想起我以前看着一个方便面，某某多半袋儿，你们说这个啥意思？
3: 那
6: 感觉就是多了半袋儿。
3: 对，就是比原先的那个就更多出来一半。
6: 克数多。
4: 对
6: 啊，
4: 我也想的是多半袋肯定是一袋半，
3: 对、
4: 嗯、
3: 对，
4: 是吧？
3: 嗯。
4: 但是实际上，人家多半袋就是商标。
6: 哎。
3: 那这个我觉得你今天跟我说了以后，我反而就是有一点释怀啊，我其实没比别人多吃多少嘛，是吧？
6: 这倒是个惊喜啊。很多网友啊在网上也扒了很多这样的新机商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8: 小尾花黑猪是不是黑猪不知道，但小尾花黑是商标。一品牛肉干，一品牛是商标，主料可能是猪肉。德字土鸡是不是土鸡不知道，德字土是商标。树上熟果汁，树上熟是商标，跟自然成熟没关系。120瓦充电器是不是高充不知道，120瓦是商标。白象多半袋儿，多半袋儿是商标。美的省电王，省不省电不知道，但省电王是商标。小米冰封散热，小天才酷盖， 金贝灵堂生椰，全是官方点名的心机商标典型案例。你被哪个套路过？评论区见。
6: 你看啊，这个商标你单拎出来看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和他这个产品呀、放到特定的这个包装上、这就有问题了。你看以前呢也有一个段子呀，说有一个公司，他想给公司起个名字，起什么名字呢？我们这个名字感觉要大气一点，感觉就是我们就是很厉害，叫能力。结果一挂牌的时候上面是能力有限公司，其实是一个意思啊，单看没问题，但是合起来的话就很容易产生误解，就感觉你这个品质有所提升，你这个东西有特定的这么一个作用。
3: 对对，你看刚才这些全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吃的常用的嘛。你就说那个一品牛，那大家肯定都会觉得它就是牛肉做的，还有那个德字土鸡，我就会觉得哎，这是农村的散养的土鸡，对吧，溜达鸡，既健康又无公害又很绿色。我前段时间有一个就是新闻报道的那个千和灵酱油，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商标上呢那个包装上有一个大大的灵字，我们一看哇，这是好酱油啊，零添加。可是实际上这个千和灵才是它的商标，跟你的有没有添加剂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他们全都是在咱们最在意的地方去下这个圈套。你在意它的那个品质，哎，人家跟你玩的是文字；你在意它的那个形象啊，就是这个包装啊，那人家玩的是你的视觉效果，全都是这种，哎，你认为的就是你认为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全都是圈套。其实
4: 没错，不光是食品，有些家电是这样，比方说有的家电它叫省电王冰箱，省电王是牌子，一看大家一看老百姓一看省电王，那它肯定省电的。
3: 对，
4: 搬到家里仔细一看发现了冰箱叫省电王，咱老用那个充电器，对吧，那充电器人家写的120W 充电器，怎么看这不就是个快充吗？实际上呢，人家的品牌就是120W， 根本就不是120瓦。所以商家呀，他就是在吃的方面啊，他就用这个原料给你打这种概念牌，用的这块呢，他就把这个性能去打这个概念牌，就像您说的似的，就在人家大家关心这个点上去做文章。其实呢，你根本就没捡着便宜，而且他打的啥，就是你的这份心理战。
6: 你看刚才我们嘉宾说完之后啊，可能电视前有很多的观众恍然大悟啊，找一找你家里有没有类似的这个东西啊。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个事儿是怎么说的。来，这位网友说，我妈就是被各种心机商标哄骗的人，而且不止一次两次啊，就看这个最大的这个名字啊，这些商家只要能挣钱无所不用其极，学的这点文化知识都用在这上面了啊。来，海参炒面，面就是一个人叫海参炒的，里边一点海参都没有。很多产品跟我们玩心机，必须要严查严惩，不要玩文字游戏，让消费者必须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感谢记者的辛苦付出啊啊！你看，我们单看这些商标没什么问题啊，但是组合起来的话，非常让人容易产生这个错觉。刚才视频里的这些商标啊，也都被相关部门判定为是无效商标了。那么，律师，这背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5: 根据我们国家商标法的规定呢，带有欺骗性质的，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这样的标志，是不可以作为商标使用的。那么这个不得使用呢，是绝对的禁止注册和使用，即便侥幸获得了注册成功，也可以被撤销，也可以被宣告无效，那甚至呢可以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像我们刚才片子中所看到的啊，这种一品牛让大家误认为是牛肉，还有这个德字土让大家误认为是散养的土鸡，还有120W让大家误认

0: 为是充电功率。那么这些商标被宣告无效的共同原因，就是他们在商品的核心的品质、原料以及它的性能方面对消费者产生了极大的误导。
1: 那我觉得就是这种商标被注销了，真的还是值得点赞的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消费者嘛，我希望就是这些商标它压根儿就不要出现。你想啊，我去买

0: 修订的商标法，在明年的1月1号起正式开始实施。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注意了，面条是机器压的，手擀面只是商标。一品牛肉干里可能没牛肉，一品牛只是商标。新商标法来了，明年1月1号实施。从三个方面出手，专治这类心机商标玩文字游戏。第一，注册端直接卡死，明知道这个标志会让人误认，还硬要去申请，警告加罚款，最高10万块，直接堵住碰运气的路子。第二，使用端重罚，商标注册下来了，但在包装上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先责令改正，不改罚你没商量，按违法经营额加倍罚，再不改商标直接给你撤销了。第三，全民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心机商标的套路都可以投诉举报，三管齐下，让心机商标不再有心机可玩。你被哪个套路坑过？评论区说说。
0: 好，请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些个变化啊，尤其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
2: 实际上我们新法呢，从事前准入、事中监管到事后的惩戒进行了一个全链条的闭合的治理，使这种心机商标从源头上被彻底的遏制。那从事前准入的角度呢，我们实际上要求在审查阶段就要严审这些商标是否存在着心机，足以对消费者、对公众构成误导的这样的内容，在审核的阶段就要予以驳回。对于审核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些心机商标进行了放行，他们也可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我们实际上是从申请人到审核人双重进行了这个严管和遏制。另外呢，对于这个明知故犯的后果也进行了一个更加严格的处理。那么在此前呢，对于这些心机商标，只是我们可能在审查的时候发现就驳回了，那么在注册成功之后呢，我们对它进行了相应的撤销，情节严重的也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相应的处罚。但是我们新法出台之后，对于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呢，要进行严管严查了。首先进行警告，那不行的话呢，可能要进行相应的行政的罚款，那么这个罚款最高可以高达10万元。所以我们看哈，从整个的我们对于心机商标的治理，首先让你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出生之后也要把它扼杀在这个摇篮之中。那么对于我们百姓来说呢，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可能就更加的轻松了，不用再去仔细的甄别相应的这个标识，然后被这些心机商标进行套路和坑骗了。
3: 咱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对人家这个相关部门审核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也是一种挑战，对吧？有一些商标它是好发现的，有一些商标它是隐藏深的，它不好发现的。比方说咱们刚才讨论的手感，那人家真手感了呢？人家真的是零添加了呢？人家真的是100%货真价实了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商标注册是一方面，关键看这个商标它得怎么用。
2: 没错的，实际上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商标的审核呢，它只能根据申请材料进行一个事前的审查判断，它无法预判申请人在商标注册成功之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使用这些商标的。所以呢，我们的商标的合规分为注册的合规和使用的合规。像刚才远航老师所说的，我们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判断你后面的这个面条到底是不是手擀的，不知道你如何使用，那么这个呢就属于使用合规的范畴了。在使用的过程中，对于公众和消费者进行误导，仍然呢是要进行处罚的，先进行警告啊，要求进行整改，那么给予我们的这个市场主体相应的纠错机会。那么在警告、要求、限期整改之后仍然拒不改正的，那可能要进行罚款了。那么这个罚款呢，在违法的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处以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如果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最高可以罚款至25万元。那么如果罚款之后仍然拒不改正的，可以对相应的心机商标予以依法撤销。
0: 也就是说，在这个注册端要严格的把关，在这个使用端呢要加大处罚的这个力度啊。有数据就显示啊，从2023年以来已经驳回了127.3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申请。从这个数量上，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审查

0: 它的力度啊，是非常大的。其实除了新机商标的这些注册，还有的人呢，他会这个囤积商标，他会把这个商标啊提前注册。比如说看到有一个饭店特别的火，但是他没有注册商标，他就先把这个商标给注册下来。然后呢，你要想用的话，你得花钱，然后从我这儿买去这个商标啊。前不久啊，在四川有一个网红饭店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1: 网上搜到一家网红店，兴冲冲跑过去，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是开了分店，而是有人把你认准的店名抢注成了自己的商标。四川自贡的石沟大饭店开了20多年，一道十秒腰花火遍全网，好多人排队几小时就为吃上一口。可就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店主王二哥发现自己用了20年的店名石沟大饭店被同行抢注成了商标。
2: 那好像申请的时候应该是在23年，据我了解应该就是可能就是同行嘛。
1: 抢注的人离他不到5公里，也是开饭店的。不久后，吴二哥向自贡市市场监管局求助，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商标无效宣告请求，最终抢注的商标被宣告无效，抢注的人被警告，还罚了4000块。
2: 通过各方的努力，石沟大饭店这个商标最终回到我们自己手里面，我们还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1: 20年的老店差点被一个心眼子给截胡了，好在这次李鬼没能变成李鬼。
0: 你看，其实这个饭店抢注商标的事还真是挺常见。
3: 其实吧，蹭热度的这种行为，它也是一种心机。尤其是咱们，比方说出去旅游，知道了一个网红饭店，咱们一搜好几个名字，那就不知道去哪喝了，因为你不可能对人外地的事儿了解的那么详细，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很迷茫。不光是饭店呀，很多酒店或者玩的地方，好多都是同名的。所以这个真让我们真假难辨。
4: 对对对，就特别现在这个品牌店呀、网红店呀，咱们老百姓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了嘛。你的品牌的商标就是一个品质的保障嘛。我们出去的时候也会是会去选择一些挑一些好的，我们会觉得它更实惠也好，更好吃也好，都会选择它。那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治理好了的话，那就给我们避了一个很大的坑了。
5: 实际上我们国家这个商标的注册制度呢，主要是为了鼓励市场经营主体去积累它的商誉，然后使我们呢诚信的去经营。那像这种抢注他人的商标、恶意的这个囤积啊、或者是像蹭热度啊、搭顺风车呀、这种投机行为呢，都是我们法律所禁止的。那我们的新法对于恶意抢注还有囤积商标的这个行为呢，也是重拳出击，加大了这个治理的力度。就比如说像我们案例中的这个石沟大饭店，它实际上通过多年的经营哈，20多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客户资源和这个市场知名度，它实际上有一个在先的影响力了。那么近距离的恶意的这样的抢注，很明显是要攀附他人的商誉，有这个不正当竞争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目的。那么这样的商标呢，在注册的过程中是不会得到支持的。第二呢，关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这样的囤积行为呢，我们新法有两个判定的标准。第一呢，就是不具有真实的使用目的；第二呢，就是明显超出了他正常经营的需求。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或者是在申请的时候直接予以驳回，那么侥幸获得通过之后，也可能会遭到撤销，甚至呢会受到严重的行政罚款的处罚，最高呢可罚款到10万元。
3: 但是我突然间就想到一种情况，比方说某一个大型企业怕被人抢注，怕被人蹭热度，所以他们把这个商标相关的一些名字都注册了。比方说它的商标叫美丽，我把艳丽啊、靓丽啊、美貌啊什么我都注册了，注册10几个甚至上100个。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行为它算不算一种囤积？
5: 实际上我们对于囤积商标有两个核心判断标准，第一个就是不具有真实使用的目的，第二个就是明显超出了正常的经营的需求。像我们有很多集团性的大企业、大公司，像一些家电品牌呀、或者是一些已经形成极大市场规模的这样的商家，那么他的这种防御性注册呢，是为了防止他人蹭自己的热度，那么这个是具有一定的合理的使用的需求的。它和我们完 完全不具有真实的使用目的，就是为了恶意抢注，然后回头呢我转卖，没有真实的这个使用的意图，这样的行为是有严格的区别的。所以对于防御性的注册这样的行为呢，我们的法律呢是给予一定的容忍的。而对于没有真实使用目的的这样的商标，按照新法的规定呢，连续3年没有证据证明它经过合法使用的商标，我们的国家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可以依职权主动的进行撤销，而不需要第三方提出申请，这就大大的简化了我们恶意囤积的这样的商标的一个清理的流程。
0: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我觉得与其在这个商标注册上费尽心思，不如沉下心来把商品打磨好啊！因为消费者如果说掉下一次坑的话，他不可能连续再掉第二次坑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其实商标背后最重要的还是产品，这才是核心。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6: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7: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8: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9: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6: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0: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6: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1: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4: 大家好，我是文双。
15: 我叫张随梦。
11: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3: 58。哎呦，
11: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3: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1: 叫姐姐啊，
12: 叫姐姐。
13: 是，哎呦，
11: 挺显老的。
1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1: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2: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1: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3: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1: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3: 是。
11: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3: 好啊。
11: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6: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0: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 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6: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1: 对，
1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11: 益肾乌发，
1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10: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法。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10: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1: 好、
1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 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

0: 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

0: 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护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护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2: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了，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
2: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的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
1: 真是啊，
6: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

0: 的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法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郑老师。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3: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0: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1: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3: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3: 李阿姨啊。
6: 对。
3: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6: 再猜猜。
3: 说小了。

0: 52.35，55，哎呀，顶到头了，55。
1: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0: 70多岁了，
1: 对对，哎
0: 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嗯，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1: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1: 对，
0: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嗯，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嗯，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1: 对对对，
0: 哎，李阿姨啊，嗯，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是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嗯，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嗯，
1: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嗯啊，头发就开始变黑了，嗯啊，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哦，嗯嗯，出去以后吧，嗯，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1: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嗯嗯。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0: 也是，啊，也是。
1: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嗯。坚决不染发了啊。嗯嗯。还想美啊。嗯。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嗯。啊，解决了这个问题。嗯。啊，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嗯，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嗯，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谢谢
3: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了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嗯，心态变好了，哦，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哦，身体有好多了就。
0: 也是哈，哦，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

0: 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不用扶我，我自己能走，你抓紧时间撤离吧。
1: 我们的政策和你们一样，优待俘虏。
0: 谁是俘虏？我早就说过不用你送我。
1: 行行行，不是俘虏，是伤兵，好了吧？
0: 你还知道我们的政策？
1: 那当然，在法国的时候我就参加过左翼的读书小组，看过不少有关共产主义的书。回国以后大姐管的严，我就看得少了，不过我对你们的进步思想还是很感兴趣的。要不是老师把我拉进了军统，我很有可能
0: 就成了我们的俘虏。
1: 什么俘虏不俘虏的，都是抗日，在哪边不都一样？
0: 虽说都是抗日，但是绝对不一样。
1: 绝对不一样。
0: 以后你就知道了。
2: 樱花号专列在距离镇江不远处被抗日分子炸毁了，伤亡非常惨重。
3: 计划无懈可击，现在一说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不要逼着我骂脏话。
0: 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办法确定是谁袭击了火车。
3: 阿成呢？
0: 明秘书长去海关了。
3: 这个时候去什么海关？
0: 是76号梁先生昨天出货遇到点麻烦，他去处理了。
3: 他倒是会去给梁仲春献殷勤。特高科传过来什么消息没有？
4: 特高科那边还在核对上车的日本高官名单，
5: 南京政府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0: 日方和76号处于一级戒备，已经开始调查樱花号上的可疑分子了。
6: 明长官，我刚刚在南田科长那里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这趟专列上的与会人员无一生亡。
3: 我们不仅事先毫无察觉，就是到了现在只是一点线索都没有。这个专列上一定有一个名单上不复存在的人在活动。
6: 明长官，
3: 现在第一要务要搞清楚樱花号专列上死难者的详细名单，要安抚日本人愤怒的情绪，就马上布置南京政府死难官员家属的抚恤工作。汇总了所有的情报后立刻向我报告。你们出去。
4: 是。
0: 师哥，
3: 满川，今天晚上新政府的众多官员和日本帝国的军官瞬间遇难，这件事情我一定是难辞其咎的。王主席这边我不担心，重点是日本人，他们会对我们的谍报系统失去信心。我感觉我的权力在一点一点失去。
0: 师哥，我们还有挽回的余地。
3: 第一步，我要承认暂时的失败，接受教训。我太低估了抗日分子的力量。第二步，要彻底清查76号和特高科的情报网，这里面一定有抗日分子的内线潜藏在里面。第三步，要找到抗日分子的信息来源，顺藤摸瓜杀他一个回马枪。这么大的行动绝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
6: 好，清查内奸的工作我责无旁贷，只要这两个机构里有可疑的人，我一定会把他们救出来。
3: 要慎重，不要牵涉太广， 这次清查一定要有证据。梁仲春那些借机清除异己的行为不能再出现了。
6: 师哥，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新政府，是为了你。
3: 我知道，我相信你，完全相信。
1: 隐蔽，你在这待着别动。
7: 组长，是你吗？
8: 是我，
7: 自己人。
1: 是自己人。
9: 没事吧？
1: 没事吧？
6: 没事，脚崴了。
7: 组长，
1: 他们是谁？
7: 他们是上海地下党。
1: 怎么称呼？
10: 叫我黎叔吧。
1: 我们得立刻离开这儿，日本人马上就到了。惠子小姐，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1: 保重。正。
6: 其实我今天晚上过来，原本不是为了专列爆炸的事情。
3: 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此事更重要？
6: 我们情报处侦听组发现了两组不明电波，而且已经成功勘测到电台的方位。如果不是今天晚上专列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打乱了我的计划，说不定一条大鱼就落网了。
3: 电台在什么方位？是重庆方面还是延安方面的？
6: 电波都来自吴淞口方向，都在深夜发报，而且发报的位置经常变换，不过电波频率非常稳定。至于是哪个方面的，我还不能确定，等我抓到了人审一审就知道了。
3: 七十六号和新政府要是能多几位像你这样的下属，我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种地步。
6: 师哥，你别这么说，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形势如此危急，也不是你一个人就能挽救的。你放心，只要我在你身边一天，我一定会尽力扶持你，替你铲尽隐患。

0: 我真的舍不得你出来做事。这几年你变了很多，让我既惊讶又心疼。
1: 师哥，我终于盼到你回来了。只要你愿意，我什么都肯为你做。

0: 你先回去，我先回去，海关的事情办完了，我再回来的路上了。我知道了。
1: 日本人那边你也别太担心了，只要我找到那两个秘密电台，无论他是重庆的还是延安的，都能为我破获抗日组织打开一条缺口，到时候就可以堵住日本人的嘴了。我们
0: 对于日本人而言，是没有什么情分可言的，有的只是利益。这件事情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恐怕我们在新政府都待不下去了。
1: 待不下去岂不是更好？我们俩都被踢出去了，索性就离开这个混乱的地方，一起去过逍遥的日子，好不好？怎么了，师哥？你受伤了？没有，是我大姐。你了解她的。她怎么能这样对你啊？这个老女人。 简直就是个精神病，
0: 满春。
1: 难道不是吗？他自己没有男人要，就不准自己兄弟娶老婆，非得逼着我跟你分开。他看见我跟你在一起，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不是精神病是什么？你明明是他的亲兄弟，搞得像是大街上捡来的。可是明台呢？那明明就是大街上捡来的，他却心疼得像块宝。他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难道他的心就不是肉长的？
0: 行了，满春。
2: 我大姐一向独断专心惯了，一时之间办不回来。有些事也是急不得的，你要理解我。进来，
3: 林长官，樱花号专列遇难者中高级长官的名单出来了。
2: 这么快？是。 当地警察正在收检军装和军衔，以及核对车上人员的名单。第一次爆炸是发生在餐车里，当时大家正在用餐，所以没有生还者。

0: 此次行动打击了日寇，震慑了汉奸。特此表彰参与樱花号行动的上海地下党全体成员。
1: 本人奉上海战情报科科长毒蛇之命，前来替各位受训。鉴于上海 A 区行动组成功实施粉碎计划，爆破樱花号专列，特晋升组长明台为中校军衔，并授予四等云徽勋章一枚。余万历、郭麒麟因在粉碎计划当中的出色表现，特晋升为少校谍报员。你们的军衔在局里的记录上已经升级了，勋章也会保留在你们的档案里，待你们返回以后再行受训。祝贺你们。
2: 谢谢长官。
1: 二位先请吧，我和明组长还有一些话要单独谈谈。
3: 是
4: 是。
1: 请。明台啊，你们实施的这次行动在局里可谓是一鸣惊人啊，真不愧是王处长的高徒。
5: 过奖了，
1: 谢谢。我临来的时候，王处长托我给你带来了一份他曾经拟定的上海 A 区行动组刺杀伪政府官员的名单，还有一份计划表。你现在可以继续执行他的计划，但是一定要得到你的新任长官毒蛇的首肯才能行动。
5: 我来到上海以后还没见过这位新长官，能安排一次我和毒蛇的见面吗？
1: 毒蛇说了，该见面的时候他会主动跟你见面的。毒蛇特地叮嘱我说，现在的七十六号，一个是情报处处长汪万春，一个是行动处处长梁仲春，他们才是你要面对的劲敌。粉碎计划让毒蛇很看重你的能力，他相信你一定能够接替毒峰在上海的位置，成功的站稳脚跟。
5: 是。
1: 有什么新打算了？
5: 请你转告毒蛇，我给汪曼春准备了一份厚礼。
1: 好啊，不过行动计划还是要得到他的首肯才能执行。我提醒你啊，这个毒蛇对自己的手下要求非常的严格，必须绝对的服从命令，凡事都得按照程序走。切记，千万不能先斩后奏，否则他会把你赶回军校去的。
5: 这是他原话？
1: 就算是吧。你还有什么话需要我转达的吗？
5: 我还是想见他一面，愿意当面聆听他的教诲。
1: 好啊，一定转达。
6: 二哥，车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走了。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说。怎么了？
7: 昨天晚上，王曼春向我透露，他们七十六号的侦听组侦测到了两个秘密电台，估计近期就会采取行动。
6: 是我们的联络点吗？
7: 不，但至少汪曼春认为是。电波来自乌松口方向。
6: 乌松口？梁仲春的？这个蠢货，一把这么快就让人给抓住了。
7: 你去敲打敲打他，让他把一把藏好。
6: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就让汪曼春带人抄了他的黑买卖。他们狗咬狗，我们看好戏不就好了吗？
7: 有的时候对手也需要保护，关键看他是不是有为我所用的可能性。
6: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王满春怀疑你了，故意向你透露电台的方位，以此来试探你。为了梁仲春这样做不太值得吧？
7: 应该不会。汪曼春应该只是向我邀功表忠心， 就即便出现了你说的这种可能性也没关系，毕竟不是抗日组织的年代。我充其量就是跟姓梁的有点生意往来，犯点纪律而已。看在旧情的份上，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6: 懂了，我一会儿就给梁中春打电话。
7: 嗯，先送我去周公馆，然后你回政府办公厅，就在我的办公室打这个电话。记住，一定要跟他拉近关系，套取他的信任。具体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
6: 当然。梁处长，昨晚我可是一夜都守在港口没敢走啊，我都没敢跟明先生说我不回家。我听说出大事了。
3: 什么大事小事的？炸了日本人的火车，跟咱没关系。
6: 但愿如此。
3: 好了好了，等把船发出去，万事皆休，他南田的手伸不到那么长。

0: 你就放心吧。他们我倒不担心，不过我可听到了一个消息，
1: 你在吴淞口那边
0: 是不是有一个私人电台啊？

1: 汪处长今天没来过。汪处长去政府办公厅了，你有事找他。我不找他，我找你。找我？
2: 坐。杨处长，你有什么事吗？我不会打扰你太久。朱慧英是吧？是，
1: 杨处长。你一直在政府办公厅工作，也算见多识广吧，技术活干得也不错。
2: 听说你最近在侦听室找到一些地下商业电台，是，
1: 梁处长。在你眼里头，我是白痴吗？梁处长，
2: 想立功是好事，可也得把眼睛放亮。
3: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梁仲春在上海也有自己的商业电台。这可是违规的，梁处长。知道你的前任是怎么死的吗？啊，整个侦听组六个人都是被汪满春秘密处决的。
2: 梁处长，你想告诉我什么？我想告诉你，汪满春是没有人性的。在76号，只有我梁仲春能保得住你的身家性。不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去重蹈他们的覆辙。

0: 梁处长，这是我侦听到的上海部分地下电台的频率和波段。
1: 还好你没有立即交上去。
2: 好了，
0: 可是侦听记录上怎么办？
1: 那我不管，你给我挖的坑你自己去埋上。我需要一天的时间让我的电台消失，你的时间更短，把侦听记录上的频段改得查不到我。
0: 是，我尽力。
1: 不只要尽力，要尽心。往后你辛苦点，多往我那儿走动走动。我可不希望汪处长因为这件事亲自到我那儿去，明白吗？
0: 是，梁处长。
1: 人才呀，76号需要人才，更需要像朱小姐这样懂得审时度势的人。干活吧。
3: 梁仲勋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台那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4: 什么计划？
3: 他准备送给汪曼春一份大礼，计划在新年。

刺杀王府去。 林参谋那边还在等我们的回复。王府渠负逆为奸，该死！20年前的设计陷害我父亲，导致我父亲早逝。为了谋夺我名家的财产，又派人来害我姐弟。

0: 我杀汪福渠是有个人恩怨，要下令申斥他吗？不，他很聪明。下令申斥他，他就会知道我了解他的家事。汪福渠，他最近在做什么？
1: 袁田雄二被我们干掉以后，汪福渠就给战争指导科的经济顾问青木健次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中统方面的特工截获了。
0: 青木健次跟袁田雄二一样，都是战争指导科有名的经济顾问。袁田雄二没有来成上海，汪福渠贼心不死，是想另请高明。跟中统交涉一下。
1: 我要尽快知道这封信的内容。那明台那边呢？回复他，同意刺杀王福渠。
0: 是。
1: 还有别的话要嘱咐他吗？谨慎行事。
0: 好。
1: 一想到从今以后。
0: 上令下达都是让明台去畜生如斯，我就恨不得宰了这个杜峰。大哥，别生气了，不生气。兄弟做到这个份上了，我跟明台还算是什么兄弟吗？你们不是普通的兄弟，对，我们是上下级。
1: 对了，他还有一个要求。还有要求？他说，他要当面聆听毒蛇的教诲。当面聆听教诲？哼，倒不如说，他想知道谁在背后指挥他行动。他不喜欢被人控制，打小就这样。那我怎么回复明台？
2: 这还用我教你？不见。可以了，你去忙吧。哎，好的。
3: 怎么，等得不耐烦了？你穿成这样去行动，迈得开腿吗？我是在上海滩行动，又不用跳火车。
2: 小声点，跳什么火车呀？
3: 看什么看啊？旁边又没人。你那天干嘛扶他？
2: 谁啊？
3: 少装傻，女共党。他脚崴了。
2: 这不是重点。
3: 那什么是重点？
2: 重点是你看他的眼神。
3: 我眼神怎么了？
2: 你看他那眼神啊。 恨不得立刻就跟人家走，我觉得你俩早晚得到一块儿去。
3: 你是觉得我跟他？
2: 我是说，你早晚得加入共产党。
3: 切，别胡说八道。
2: 哎呀，就要这身了，交钱吧。
3: 哎。

0: 早啊，大姐。
1: 啊，早。
2: 二哥早。
0: 早。
3: 这是今天的《中华日报》。汪主席的和平大业是唯一赢得这场战争的法宝。
2: 谁写的呀？这么无聊。
3: 你不知道是我写的？他们主编胡先生亲自登门，请我给他们报社写一篇社论，退不掉啊！
2: 不务正业。
3: 大姐，咱们家的孩子越来越没规矩，您不管管？
1: 我连你都管不了，我还能管谁呀？
3: 又是我的错。
1: 啊，对了，这也快过年了，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你看家里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呢。
3: 明台回家过年吗？
1: 前两天呢发了封电报回来，说是留在港大过年了。这兵荒马乱的，我也没打算让他来回奔波。
3: 这样也好，正好趁着假期可以补习一下功课。下个学年啊，我想让他参加巴黎大学的研究生考试。阿成啊，吃好了去把车准备一下。
4: 带你找个门市。
3: 什么事啊？
1: 桂姨来信了，说是她在乡下的日子啊，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3: 他想回明家。那您的意思呢？
1: 桂姨毕竟在我们明家做了那么多年工，你看能不能帮我劝劝阿成？他可是阿成的养母，他们俩的关系……
3: 我看不可能。阿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事情我看谁劝他他都不会答应。
1: 当我没说。吃饭吧。
5: 三号桌，
6: 这边请。请坐。先生，您现在点餐吗？
5: 朋友来了再点吧。
6: 好的，先生。
5: 来了。 Happy New Year, Mr. Guo。 新年快乐，明少爷。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命令我们抓紧时间搜集日军第三战区兵力部署计划的相关信息。
7: 先不说工作，咱们吃饭。服务生，没吃过这家的菜吧？很不错，鳕鱼浓汤、香煎法式牛排、焦糖布丁，都要双份啊。
6: 好的，先生，请稍等。
5: 今天是除夕，我约了人吃饭呢。
7: 哦，
5: 那您叫我来有什么事儿？
7: 吃年夜饭啊。
5: 吃？
8: 先生，您的牛排，
7: 请吧。

0: 还不错。
1: 郭先生，您这吃相在上海滩可吃不开啊。
0: 我这吃相怎么了？我告诉你，我也在上海滩混过。想当年，
1: 别跟我想当年。
2: 现在不是当年，
1: 这儿不是军校。
2: 你不是我的教官，而是我的副官。
0: 组长。我想以下属的身份来提醒你，这里是上海，租界是孤岛，整个租界充斥着黑龙会的爪牙，法国的巡捕，日本的间谍和76号的密探，而且我们见面根本就不应该在这种各种势力混杂的场所，而且你今天的打扮跟你的做派，恕我不敢恭维，你这么招摇，难道你不怕别人记住你的脸吗？
2: 第一，我们就是要利用这座孤岛来战斗，和各方的势力周旋。你不到敌人经常聚集的地方，怎么能够接近他们？看不到目标，摸不清敌情，我们就是睁眼瞎。第二，我穿什么衣服，什么做派，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到这种地方就应该穿成这样，混迹其中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像你吃个西餐都吃成这样，那才容易被人注意呢。而且如果在行动的时候有人认出了我的脸，答案只有一个，他很不走运。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0: 新年礼物，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伺候方素的那三个男人，是你今天的行动目标。只要你只有七发子弹，你最好在打光之前解决他们。
1: 你有行动，你应该提前通知我，咱们一起制定行动计划。
0: 你这样太草率了，我建议取消行动。不可能。 行动已经开始了。如果你拒绝参加行动，现在就可以拿着这个盒子离开餐厅，买张票回重庆。我送。
2: 我服从命令。
0: 3分钟后，你启程开枪，七发子弹，要解决三个人，可别打光了。 要是跑不了，留一发给自己，对标吧。
2: 8:12，好，8:15开始行动。
3: 林先生在这个包间吗？对不起，林先生不是这个包间，您走错了吧？真是的，约人家吃饭也不说清楚在哪。那打扰了。哎呀，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我赖晚了，
4: 林先生，你要是再不来，人家可不等你了。
0: 你是等不及了吗？

0: 汪先生，新年好。
1: 你不是明台吗？
2: 是，我是明台。你是我送给76号的第一份礼物。

0: 师哥，师哥，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刚到。他是什么人？军统、中统，还是共产党？什么都不是，就是宵禁的时候。 被日本宪兵抓到的流窜犯，师哥，你怎么想起今天来看我？今天是除夕嘛，我知道你的习惯，凡除夕夜都是不肯回家的，所以我让阿成在乐普朗茶楼订了座位，点了草头圈子红烧肉，浓油赤酱的都是你爱吃的。他们跟我讲你还在工作，我就来请你了。 谢谢师哥，那你先去办公室等我一下，我很快就来。

0: 师哥，对不起，久等了吧？对不起，你还要再等我一下，我想换身衣服，我不能穿成这个样子去吃年夜饭吧？
1: 我是不怕等了，我就是怕去晚了，阿成把给你点的好吃的全吃光。
0: 他敢？好了，你再等我一下，我很快的，啊，辛苦啦。
1: 怎么，还不好看啊？
0: 别闹！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

0: 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2: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50来岁，
2: 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2: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2: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2: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2: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2: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
4: 对，
3: 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2: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5: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2: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 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

0: 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啊。52、2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3: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 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喂。
1: 满春，你没事吧？满春。

0: 为什么不朝我开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没事了。

0: 我可没被你吓着，这是职业性的条件反射。
1: 花炮声和枪声都分不清楚，还说自己是职业的，不知道害羞。
0: 你现在胆子不小，敢嘲笑你的长官了。
1: 任务都结束了，就别摆架子了。庆祝开张大吉，让你陪我放几个烟花，算是便宜你。
0: 不然呢？你还想怎么样？黑明少做了这么大一单生意。
1: 你不应该请我去烫个头发，看场电影，大世界听听戏，跑马场赛赛马。
0: 我现在不是什么名少，只是区区一个行动组的组长。恐怕大小姐的这些要求，我负担不起。
1: 那就少废话，给我放烟花吧。

我想，你先说。我想我姐姐，想我哥哥了。每年除夕，我们一家人都会在一块放烟花。

0: 现在明明在上海，却不能回家，他们也一定很想我。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必须得瞒着他们，可总有一天我要面对他们的。
1: 你回家吧。
0: 啊？
1: 今天你应该回家。
0: 那你呢？
1: 走吧，现在回家或许还能赶上年夜饭。
0: 谢谢。那我走了。
1: 就这样回去啊？
0: 啊？
1: 不回影楼换身衣服拿上行李吗？
0: 啊，对。
1: 走吧。

0: 汪先生是您的老师吧？
1: 是。
2: 他们挑在除夕夜动手，是想告诉我们，今后我们不会再有安生的日子过了。死了多少兄弟？
0: 行动组死了三个，走廊上还死了五个保镖，估计凶手至少是两组。大堂和这儿同时开火。
2: 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0: 没有，除了弹壳什么都没留下。
2: 就没有人看见凶手的样子？
0: 餐厅的服务员说，当时餐厅的客人太多，他们也没有注意凶手的相貌。
2: 计划缜密，手法专业，不留活口。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暗杀。
0: 老实说，情况不容乐观呀。不过请明长官放心，我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给王者一个交代。
2: 梁处长，有决心是好的。

0: 但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接下来不知道该轮到我们中间的哪一位了。
1: 是啊，绝不能让这些人为所欲为，我一定会先找到他们的。
0: 那是，但最好不要让他先找到你。

0: 老板，栗子怎么卖？
1: 1.2元一斤。
0: 哦，那给我称半斤吧。
1: 小姐，这半斤也要6角的，要不您买1斤，我就收您1元。
2: 就来1斤，我请客。
1: 哎，
2: 新年快乐。
0: 行。肖先生。
2: 魏小姐。
0: 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2: 是啊，我和你还挺有缘的。
0: 真的很有缘。
1: 来，您的栗子。哎，谢谢
0: 谢谢。

0: 今天是除夕，你不回家吗？
1: 这不正往家走吗？你呢？明天是除夕，你就吃栗子。你常住上海吗？
0: 也许会留下，也许不会，要看时局，也要看家里的安排。
1: 对不起啊，我不该问的，我没有要打探的意思。

0: 甜吗？
1: 嗯，甜。你别光顾着包啊，自己吃。
0: 除非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请这个客？
1: 必须要理由吗？
2: 为一位漂亮的小姐付账，
1: 这是我的荣幸，更是缘分。
0: 如果你对每一位漂亮的小姐都这样，我可不收你的情。这栗子你拿回去吧。

0: 当时我救的你是董大可，他姓董，他叫董岩，这名字也是李叔后来告诉我的。他是哪里人？家里有驸马儿女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看看能为他做点什么。毕竟如果没有他，在火车上牺牲的就是我们俩。
1: 我明白，你们有纪律。不只是纪律，对于他，我知道的只有这个名字，还很可能只是个话语。
0: 董爷，董大哥，我记住了。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其实光记着名字也没有什么用。我们和他一样。

0: 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从这个世界上突然消失，没有人认识我们，也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真正的存在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和你说这些。
1: 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0: 我是不是很悲观？
1: 抛开立场不讲，以你的家世，能够做到不随波逐流、负逆为艰，加入到抗日的行列里来，已经很难得了。那么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算是牺牲，我们也曾经为心中的理想奋斗过。即使没有把名字留下，未来的中国也会有一份我们的努力。我觉得很骄傲。
0: 你们很了不起。
2: 喜欢看电影吗？
1: 喜欢，但不经常看。
2: 如果让你挑一部《木兰从军》《白蛇传》，你会选哪部？
1: 你猜我会选哪部？
0: 木兰从军。
1: 为什么？
0: 作为董岩大哥的同志，你一定会选一部慷慨激昂、反抗侵略者的电影。你是巾帼不让须眉。

0: 先生，时间差不多了。王处长怎么样？情绪好一些了吗？稍微好一些了。我给他服了些镇静剂，现在正睡着呢。王处长现在也不方便回家，要不我先送他去上海饭店，您直接回家。出了这种事情，我要是不在他身边，
1: 先生，今天可是除夕。
0: 还是一起去吧，抓紧时间去开车吧。是，杨处长，这里就拜托你了。出了这种事情，日本人一定会问责我们的。这种时候，出一点点纰漏，都会引火烧身。想想怎么应付吧。我明白。 王处长家里出了这种事情，他的情绪恐怕一时很难稳定下来。这段时间，你要多辛苦一些了。他做了多少，你做了多少，我和周先生心里面都有数。你放心，不会亏待你的。
2: 多谢明长官栽培。
0: 那我就先走了，明长官慢走。杨处长，
2: 啊，
0: 新年快乐！
2: 谢谢明长官。

0: 下雪了。
1: 你看，好美啊！
0: 喜欢吗？
1: 嗯，喜欢。哎，
0: 我知道你们的规矩，但是你们的规矩管不了我。
1: 哎，你别摔着！
0: 我告诉你啊，你摘着梅花放在家里，这香气可以存好几天呢。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快下来吧。
2: 哎。你个小混蛋！
1: 哎，来人了！
2: 我的梅花呀！
1: 快下来，快下来！
0: 快起来，快起来！
2: 站住！
0: 快跑！
2: 你给我站住！
0: 我箱子没拿。

0: 这个梅花送给你。你没受伤吧？我怎么可能受伤呢？谢谢你的梅花。不用谢。
1: 我得走了，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吃年夜饭呢。
0: 那再会。
1: 有缘再会。

0: 肖先生，我想告诉你，刚才那两部电影如果要看的话，我选《白蛇传》。
1: 为什么？
0: 因为白娘娘肯为她心爱的人去移山倒海。

0: 你说什么啊，家？我是问您，这饭都做好了，大少爷怎么还不回来呀？啊，他刚才来电话说又有点急事，要处理完了才能回来呢。
1: 小少爷留在香港不回来，大少爷工作又这么忙，这个年啊，过得可真是冷清。 以前家里过年的时候，只要有小少爷在，那总是热热闹闹的。我还真挺想他的。
0: 哎，咱们先吃吧。谁在放炮呀？
2: 我去看看。

0: 都吃饭啦！大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姐！
1: 新年快乐！
0: 红包拿来。哎，你们两个会更了，还要红包？自古以来，长姐为母，在明家姐姐是长辈，我们再大，在您面前也是孩子。大过节的还不赏个红包？就是。
1: 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乖巧了？
0: 要钱的时候呀。
2: 有都有，阿成也少不了。谢谢大姐。那我的呢？我的红包呢，大姐？哎呀，
3: 你怎么回来了？啊？我回来了。你这是长大了呀？你长心眼了？我想给你个惊喜，你高兴吧。
2: 姐姐，只要见到你啊，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3: 你回来了，我的日子也就好过了。大哥，阿成哥，你们也回来了。
2: 小少爷，新年好，越来越精神了。哎，书读的不错吧？会抖机灵骗人了。
3: 抖机灵我本来就会，我可没学骗人啊。嗯，姐，嗯，我的心情礼物呢？
4: 我又不知道你要回来，怎么给你准备新年礼物？
2: 没关系。
1: 只要今年我的红包比他们俩都大就行了。那没问题，他们两个的红包加起来，给你一个最大的。
2: 好。
1: 哎，
0: 大姐偏心啊。嗯。
1: 谁让你们两个都不乖的？家里就我们明台最乖了，当然给一个最大的。
0: 好，就给最乖的。
1: 来，
0: 给你的礼物。
1: 哎，你知道他要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买的礼物？我知道啊，但是我没有跟大姐讲，她不是要制造一个惊喜给姐姐看吗？那我就成全她的小心。
2: 哥，你怎么知道我要回来啊？
0: 我当然知道啊。你以为你那点小把戏能瞒得了我吗？你记住，到哪里我都是你大哥。
2: 到哪都是。
0: 到哪都是。
1: 你什么大哥不大哥的，不就是在那个什么政府当了个不三不四的官吗？整天到哪里都充当。
2: 姐，大过年的就别说这个了。
1: 行，姐姐听你的，不说他了。
2: 什么时候开饭呀？我跑了一路，我都饿死了。
1: 哎呀，我都忘了，光顾着说话了。进屋吃饭。嗯，走。哎，把箱子拎进来啊！
2: 小心侵犯啊！
0: 我给他礼物，还得谢谢他。
5: 这孩子呀，从小就知道怎么哄大姐开心。把箱子拎进来啊！

0: 我先给大家把酒倒上。饭桌上没规矩。
1: 谢谢阿成。
0: 吃完饭再拆。
2: 这菜不是还没上齐？

0: 行吗？
1: 那也不行。
0: 姐。
2: 啊？哎呀，大过年的，怎么高兴怎么来，不要听你大哥的。
1: 那姐，您就惯着他。
0: 啊，怎么又是皮带？
3: 哎，那可是巴黎的最新款啊。
0: 每年都送我皮带，我现在皮带都比裤子多了。我知道，你就是想拴着我，是吗？
1: 没错，就是要把你拴得死死的。
0: 我想要手表，我喜欢你手上那块。
2: 小孩子家要那么名贵的表干什么呀？成天糊里糊涂的，再给弄丢了，不需要。
0: 不想花钱就明说嘛。
2: 明台，
1: 说什么？
4: 汤来了，
5: 汤来了，阿香，坐下一起吃饭了。哎，来来来，大家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0: 小杰，
1: 嗯，
0: 我想听戏。
1: 嗯，这大半夜的上哪里听戏啊？戏园子早散了。
2: 去戏园子干嘛呀？
0: 大哥比他们唱的好多了。
1: 你大哥也累了，改天再听。
0: 怎么了？当了大官给他们唱戏掉身价呀？
1: 怎么说话呢？要不你就来一段，就一小段。
3: 念一次，难得嘛！
4: 一个人起哄着，好吧，一年一次，就算讨大姐开心。
1: 嗯，
4: 跟你没关系啊。那我就伺候大姐一段梅龙阵。
5: 好，
4: 阿昌，好，
0: 好，
1: 走吧，
0: 走，
1: 嗯。

0: 马超啊，
1: 慢着。
2: 我不想听梅龙镇。
0: 那就来段状元梅。
2: 嗯，我也不想听状元梅。
0: 你怎么回事啊？这么多毛病。
3: 那你想听什么呀？
2: 我想听苏武牧羊。
3: 这样好不好呀？来一段你最喜欢听的《淮河吟》。
2: 我最喜欢听的是《淮河吟》，可今天晚上我就是想听大哥唱《苏武牧羊》。
0: 今天过年我不想骂你，你小子别得寸进尺。
3: 你住嘴！这不是喜庆的日子吗？听些你侬我侬情意绵绵的曲子，不比那些慷慨激愤的壮志曲应景一些吗？嗯？
2: 就因为今天是除夕，才更应该懂得忆苦思甜，要不怎么知道当下需要珍惜呢？

0: 大哥不想唱算了，我上去洗澡了。
1: 你坐下。 阿昌。

兄，你呀不要如此倔强，你若归降不过，岂不是荣华富贵？喏喏喏，你来看，换身穿紫袍。

娜小姐。阿成。

0: 进来。
1: 大哥，阿香说你找我。
0: 啊，是这样。坐。是这样的，贵爷啊，这两年来给大姐写了很多信，说是在乡下实在过不下去了，所以想回来投靠你。
1: 我是他什么人啊？是，他当年虽然收养了我，但他也差点把我折磨死，你不知道吗？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万幸了。
0: 阿成，他以前的确做了很多错事，但是现在想回来弥补。
1: 我不想再提这个人，我也不想听到关于他的任何事情。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那就是他20年前曾经想要虐杀我。这样一个冷血的人，虽然他当年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但他逃避不了他当年所犯下的罪。
0: 阿成，你别激动。
1: 我能不激动吗？你们要他回来，有没有问过我？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当然，你们也不用考虑我的感受。在这个家里，我就是个。

你怎么说话呢？谁拿你当仆人了？答应桂姨回来这件事，是我跟大姐做的不妥。本来我们也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但谁想到她今天晚上回来了。 这样吧，我会跟大姐说的。你放心，我们一点会尊重你的意见。说实话，我今天看到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发现我们有钱那么恨他了，很陌生。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可说的。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只有一句话：好走不送。大哥晚安。我去看看明天祭祀要准备的东西。

0: 阿成，你还没睡啊？嗯，你等一下。阿成，我原本是不想来麻烦明家人的，可是乡下的房子让日本人的炸弹给毁了，我也差一点被炸死，没了去处。这些年，我一直在乡下做农活。 老了一身的病，风湿越来越严重了。找了医生给看了，说是再不好好保养，过不了多久就会瘫痪的。我实在是无路可去了，这才到上海来的。阿成，毕竟我们母子一场，过去的事儿，你就别再记恨。我也老了。
1: 我也得到报应了。你好眼吧，坏眼吧，这些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等等，要走了，也是我走。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3: 心中一句承诺，便是一生前行的底气。有人扎根兵工车间，只为筑牢国防根基；有人执掌功勋机车，只为传承开路先锋信仰。有人躬身稻田反复选育，只为攥紧自家粮食饭碗；有人坚守戒毒一线，以血肉之躯践行藏蓝承诺，只为引领迷途人重归坦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一生躬行、不负初心的如山誓言。
4: 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5: 做一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6: 我自愿，
7: 我自愿，
8: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每个人或许都曾在心底许下过心愿，立下过誓言，可是真正难的是日复一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兵工厂的冲锋号，铁道线上的功勋机车，黑土地上的万顷稻田，戒毒所明亮的活动室，四个截然不同的岗位，四位扎根龙江的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他们用半生时光兑现承诺的故事，读懂何为誓言如山。

0: 早上8点，嘹亮的冲锋号响彻厂区。这是这家老牌兵工企业延续了70多年的传统，鼓舞着员工们加满干劲儿，攻坚克难。伴着这样的号声，孟祥志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攻关。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荣誉证书，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沉甸甸的荣誉无声彰显着这位大国工匠、中国兵器首席技师扎根兵工一线33年的使命与担当。
1: 我父亲吧，就是一名老兵工人，也是一名老党员。在我7、8岁的时候吧，我父亲在家里拿回来一个笔记本，这上面清晰地写着“赠给优秀党员”。那时候我觉得党员就是一个很光荣的身份。父亲是劳模，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就想成为父亲那样的党员。于是2005年，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吧，我就立下了一个誓言，车间就是兵工人的战场，我要成为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用手中的车刀守卫国防安全。
0: 在生产大会战和各项大赛上取得佳绩的孟祥志，终于在2008年如愿成为了一名正式共产党员。2022年，华安集团预先研究的一款产品，其他零部件已经完成生产，但作为整体固定和支撑的骨骼却迟迟不能交付。这件铝合金构件因为金属内应力的释放极易扭曲变形，这也是行业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在3种传统工艺都失败的情况下，孟祥志牵头成立党员先锋队，大胆提出逆向加工的想法，把削薄和切割的工艺

0: 去反过来干。为了给切开的半圆筒研发专用家具，孟祥志连续两个多月吃住在厂里，手绘上百张图纸，反复实验，测算了上百组数据，最终成功研制出专用家具，保障了产品的顺利定型。
1: 公关到了最紧要关头的时候啊，顾不上吃也顾不上睡啊，满脑子都是技术问题。当把这个事儿吧干成的时候吧，我觉得我就对得起党员的身份了，非常非常自豪。
0: 凭着冲锋在前的拼劲儿，孟祥志先后攻克了300多项技术难关。他自主设计改造的刀具，使多翼弹尾的加工效率提升了6倍。他的创新发明为国之重器的生产保驾护航，降本增效累计超过1000万元。
2: 33年扎根兵工一线，孟祥志以党员冲锋的劲头破解行业技术瓶颈，用无数次试验守住国防制造的初心。坚守初心的故事不止发生在机床轰鸣的厂房里，千里铁道线上，一台朱德号机车承载着跨越80载的红色使命，一代代司机长接力传承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季鹏和功勋机车朱德号稳稳守住80年安全、零事故记录的故事。

0: 在哈尔滨机务段段使馆的朱德号展厅里，司机长季鹏正在给新职工讲述这辆伟人号机车的历史。
1: 在1946年10月30日，咱们朱德号机车正式命名，首任司机长也就是第一任司机长陈锡友就带领着工友，在这种炮火纷飞的年代来修复机车，喊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火车就要开到哪里的这种豪迈的誓言。咱们也是冒着敌机的盘旋和轰炸，抢运军用物资，同时也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被东北铁路总局授予了开路先锋的光荣称号。
0: 季鹏是朱德号的第25任司机长，不仅获得过全国铁路系统的最高荣誉火车头奖，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先后执掌铁牛号与朱德号两台功勋机车的司机长。
1: 第一次看到朱德号机车的时候啊，感觉非常的震撼，朱老总的徽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所以从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许下了愿望吧，就想开上这台机车。
0: 而当愿望真正实现的那天，老司机长的一句话让季鹏从兴奋里静了下来，要做朱德号的司机长就得守得住一代代司机长传承下来的誓言。
1: 多上心，多较真儿，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做到极致，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朱德号这三个字。
0: 这是历代朱德号司机长坚守的誓言。怀揣着这份信念，多年来季鹏对自己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机车与车厢的连挂衔接需要通过对接撞击来实现，操作时手上的力度稍有偏差，乘客都会感到明显的晃动。而季鹏对自己有多苛刻呢？他用水满不洒给自己定下标准，刚开始练习时杯子都摔碎了无数个，经过成百上千次的练习，现在能做到什么样呢？
1: 我们朱德号机车重126吨，但连挂时我们能做到硬地不倒，滴水不洒，

0: 如此极致较真的挂车操作，是纪鹏践行誓言的小小缩影。既然开的是伟人号机车，他就总想着比别人做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1: 我们担当的京哈线连通东北与华北，设备复杂，坡道多变，操纵难度特别大。为了摸清这条线路的每一寸脾气，我们下机车上站台，要走步道，要穿隧道，要把每一架信号机每一组道岔我们都要写在本上，记在心里。整条线路的98座车站、53处分项、300多处坡道，我们全都烂熟于心。
0: 凭借这份对标准的极致追求，纪鹏总结出旅客列车平稳操纵法，练就了停车一把闸、应急处置一手经的绝活。更多时候，这份坚守藏在琐碎的日常里，别人检车查一遍，他们查两遍、三遍；别人收车回家，他们留下来把车擦得一尘不染。
1: 我们要把我们眼睛和视线范围之内所有能看到的位置都要进行一一的擦拭，我们要把车擦得光鲜亮丽，让朱老总这个脸上永远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灰尘。我想这种坚守，我们上行到北京的时候，我们3个小时擦车的时间要雷打不动啊！我们在北京也叫响了咱们哈铁的品牌。
0: 从1946年诞生到现在，朱德号安全行驶了135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37圈，保持了整整80年零事故的光荣记录。数字背后是几代人传下来的使命感。
1: 我接过司机长闸把的时候，那个时候给自己也许下过誓言，要传承朱德号精神，要续写朱德号荣光的责任，可能就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了。对于我来说，誓言就像一座高山，我要一生去攀登、去翻越、去征服，让朱德号更安全、更平稳、更舒适地去运行，续写伟人号机车零事故的传奇。
2: 从战火年代抢运物资的开路先锋，到如今平稳往返京哈线的守护者，纪鹏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守住代代相传的责任和誓言。铁轨连通南北城乡，沃土撑起万家温饱。30余年寒来暑往，育种专家聂守军日日往返试验稻田，潜心培育本土良种，稳稳地守住黑土地上的中国饭碗。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育种人聂守军扎根田野、良种兴农的坚守。
0: 沃野铺青，秧苗连片，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试验稻田里，每天都能看见育种专家聂守军弯腰查看稻苗的身影。
3: 25号，但是在那个产量上比去年强。
0: 30多年寒来暑往，聂守军每天都守在稻田里，支撑他熬过无数日晒雨淋，一路坚持下来的是心底的一句誓言。
3: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量的外国品种涌入，当时对我触动挺大。中国饭碗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我当时我就给自己叫了一口劲儿，我非让黑土地种上中国自己的水稻不可。
0: 要让黑土地长满中国水稻，关键是选育出兼顾高产、耐寒、抗病以及口感的良种。培育良种如同沙海淘金，符合全部标准的稻株出现概率只有14000分之1。聂守军带领团队持续开展杂交试验，春夏每日到田间记录稻苗长势，秋收淘汰不合格稻株，次年再重新配组选育，常年循环试验，却难有新突破。这便是育种人的日常。早年试验田离单位有30多公里，聂守军每天骑1小时摩托车下地，中午就在田里啃着自己带来的馒头，风里雨里坚持了7年，记满数据的笔记攒了好几麻袋，漫长的育种之路终于迎来光亮。
3: 07年的一个秋天， 就是有一天那个中午啊，大家还没休息好，我自己下来，我就上地里溜达，就突然发现一行，眼睛一亮，我就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的感觉，当时真的感觉也非常非常激动。
0: 这株偶然发现的稻株，又经过七年持续选育，最终培育成知名品种绥京十八。对比当时省内主流品种，它的抗倒伏能力更高，产量也提升两成，迅速成为黑龙江主栽水稻，更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箱型水稻。凭借这次关键突破，聂守军陆续培育出绥京二七、绥京三零一等90多个优质高产稻种，系列两种累计推广超2亿亩，带动农户增收200多亿元。
3: 下面的主要的目标是那个让人吃得更好啊，更健康。也就是选择那个供天米、低血糖的降血压的一些那个水稻品种。
2: 聂守军一头扎进田间30多年，一心钻研本土优质稻种，靠着不服输的韧劲儿，牢牢守住黑土地的粮食安全。而这一份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初心，同样在戒毒矫治院落里静静绽放。戒毒民警施帅扎根岗位24年，温柔包容每一位误入歧途的学员，即便身患重病，也始终不肯离开热爱的岗位，直至生命的尽头，依旧放不下身上的这一身警服。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追忆施帅温暖厚重的从警人生。
4: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要倒在执勤的岗位上，人民警察站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
0: 2003年，哈尔滨姑娘施帅如愿成为戒毒一线的一名警察。她怀揣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在岗位上一扎根就是24年，直至生命结束。这片戒毒区是她双线鏖战的战场，一边用心帮戒毒人员挣脱毒瘾枷锁，一边咬牙硬扛，与凶险癌症日夜抗衡。
5: 这里是施帅生前最深爱的地方，戒毒人员活动室。每天上午10点，他会组织所有的戒毒人员在这里开展康复训练。有一名戒毒人员成功戒治回归社会，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6: 妈妈，请允许我这么叫您。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已经好久没有喊过妈妈这两个字了。谢谢你让我重新有了回归社会的信心，我永远会记着，不管我走多远，这里都有一位妈妈在。
0: 施帅的工作每一秒都暗藏危机，戒毒患者中有人脾气暴躁，有人情绪不稳定，甚至还有人试图伤害自己和他人。
5: 那一年，就是这儿，这个学员用头要撞墙，他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学员的前面，砰的一声，他靠在这墙这儿，脸色煞白。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么严重，后来单位体检发现他生生的撞断了3条肋骨。
0: 2020年，一张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的诊断书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听到医生那句可能只剩3个月时间的时候，这位铁娘子第一次愣住了。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抱着这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执勤的想法，施帅藏起了诊断书，瞒着年迈的母亲，瞒着身边的同事，瞒着所有人，再次走进了戒治区。当病情再度恶化，施帅在被送进 ICU 前向组织提出了申请。
4: 请祖侄允许我能穿着警服离开这个世界。我太爱这身警服了，太崇敬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5: 对于我们这些同事来说，他不仅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更是我

0: 这一辈子敬佩，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身边的榜样。
1: 四个人岗位各不相同，面临的考验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拥有同一份执着，年轻时心底立下的那句承诺没有停留在口头，而是化作数十年日复一日的实干。所谓誓言如山，从不是响亮的口号，是父辈精神的接续，是代代使命的传承，是明知前路艰难仍选择坚守，是逆境之下绝不退缩，直至燃尽全部的光热。愿我们都能以榜样为参照，守住心中的那一份纯粹的初心，在自己的岗位上踏实前行。
2: 主持人好，我叫刘月，今年20岁，是一名高三生。我今天来到这里呢，想感谢两位。第一位就是我的父母。我6岁的时候被确诊了白血病。我的父母省吃俭用的为我治病，供我上学。他们出早市出摊儿，卖馒头，一个馒头很小，挣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们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攒钱供我上学。所以我今第一份感谢想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付出。
1: 第二份感谢是要感谢谁？
2: 第二份感谢很特殊，是要感谢我们那边卫生所的司爷爷。当时记得很清楚，那天的下午，父母带着我去司爷爷的卫生所，带我去看病。司爷爷给我确诊了白血病，让我去大医院去看看。当时肯定是都不相信的嘛，所以就是去了大医院，确诊确实是白血病。因为及时的确诊吧，我才能现在这么好。对，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所以我非常感谢四爷爷。
1: 我们也把今天的这个主人公司爷爷请到了节目现场，来，掌声欢迎。你好，爷爷。
3: 你好，谢谢。
1: 你好，司爷爷。
3: 你好，你好。
1: 刚才听到我们孩子说了，除了感谢父母之外，最感谢的就是您。今天人月月说了，月月偷偷给我说，让我尝了那个馒头，尝了馒头之后，又把那个馒头再让您尝一尝，是不是？把馒头拿过去给爷爷吧。
2: 谢谢爷爷。
3: 客气不客气，嗨，好孩子，好姑娘。
1: 好吃吗？甜吗？
3: 好吃，挺好吃。嗯，
1: 他说，这个馒头虽然不贵，但是是这个家庭对您最大的一份感激。
3: 对，确实。
1: 您还记得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吗？
3: 记得。
1: 真的呀？那好多年前了。
3: 他是那个2008年5月7号，早晨6-7点钟左右。
1: 时间都记得这么准啊！
3: 我都在手机上都有。
1: 哦，记得手机里。
3: 孩子让他妈领着上我那去了，他以为感冒了呢。我看身上有红点子，我说赶紧你上儿童医院。
1: 那红点有什么特别的吗？
3: 他那个有的过敏性紫癜，那就啥事没有啊。当时我跟他家母亲也说了，我说这孩子吧，这红点子我不可想象。要是过敏性紫癜吧，你到市里检查完了回来，我再保证能给你治好。要是血液的事儿，我就不能说了，就这么得上儿童医院。儿童医院检查完了也是白血病，后面不相信他爸，又领他上了1大2院，这么确诊开始住的院。
1: 等到后来他们确诊之后，其实孩子也遭了不少罪啊。
3: 在医院遭了不少罪，完了那个从到医院。回来以后，完事感冒啊，头疼、脑热、发烧，静脉点滴啥的，一分钱不收。我一考虑太困难了，刚盖完房子，父母还没有了，孩子又得这个病咋整？我跟我儿子一商量，我说咱们敢全给你免了吧，啥一分钱不要了，一切完，大人孩子吃饭吃药所有的都到现在还免费，我们给。亲戚比亲戚还亲，你现在
1: 是、哦？你看他现在这个身体情况已经完全康复了，也是特别开心。
3: 康复了，康复了，
1: 很欣慰啊！
3: 特别开心，我大孙女嘛。

舞台上，女孩刘月的眼泪早已止不住了。今天她来到现场，只为了向曾经救她性命的司爷爷表达心中的那份深深的感激。而其实，她也只是行医50多年的司爷爷曾帮助过的万千患者之一。1972年，四安富来到石槽村，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乡医。他和妻子一手建立起石槽村卫生所。几十年光阴飞逝，伴随着车水马龙、城市变迁，这个小诊所依然矗立在原地。

0: 现在的位置就是离哈尔滨城区28公里的石槽村，在这儿呢就看到了石槽村卫生所。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是它成立的时间很早，在1972年，现在已经50多年的时间了。石槽村1800多户父老乡亲啊，都离不开这个地方。究竟这儿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也一起进去看一看。好像有看到他们在里。先去找一下司爷爷，在忙着呢。哎，您好，司爷爷。
1: 队长来了。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先忙着，忙着，忙着。哎呀，忙着，忙着。
1: 我给他看看病。
0: 啊。
1: 有点不打舒服。
0: 哦，你好，你好。
1: 你我给他。
0: 嗯。
1: 量量血压，测测血压。
0: 这是咱石槽村的老乡啊。您贵姓啊？
2: 免贵姓丁。
0: 啊，丁大哥，丁大哥是哪不舒服呀？
2: 我有点迷糊。
0: 啊。哦，这我看有什么妇幼保健室也
3: 有。我们卫生所的功能基本上是
0: 还挺全的嘞。
3: 对，必须有的，就是三个室，比如诊室，观察室，完了注射室，还有一个妇幼保健室，必须有的。
0: 我看看，它其实整个面积确实不算很大，但是功能很大，意义很重要啊。
3: 国家规定是80平吧，我们家是220。
0: 哦哦，咱们其实已经是超规模了。哦，
4: 眼前的这间瓦房其实已经经过了几轮翻修，这里的条件的确没办法跟城市里的大医院相比，但就是这样一间小小的卫生所，却留住了三代人的青春。1972年到1983年，诊所的第一代人是司安富和他的老伴儿田庆兰。他们27岁来到这里，不仅建立了自己的事业，还成家生子。妻子田庆兰负责妇科、产科方面的诊疗，司安富则主要用中医疗法为乡亲们看病。诊所的第二代人就是我们看到的正在为村民做彩超的小司大夫司开利。尽管他看起来还年轻，可也在诊所里奋斗了30年。像他的父母一样，他也在这里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娶到了志同道合的妻子沈艳红，还生下了第三代传承人。这个小小的石槽村卫生所见证了三代行医人的青春更替和不变的初心。今天的驿站，就让我们听听这个行医世家的家风故事。
0: 您是这个行医江湖这么多年，有什么独门秘籍吗？
5: 就是擅长治愈面瘫和半身不遂这一类的病。
0: 哦，
5: 我治好的不计其数了。
0: 是吗？
5: 我有记载，在一个本子上都写的有名，都上千人了。老百姓叫老耿。
0: 您那个时候是怎么想到要从事中医这一行的呢？
5: 62年小学毕业，考上中学了，8个人取一个，我考上了。没钱，回家以后，1963年，咱们中央卫生部号召中医带徒，一个中医带一个徒弟，就是我爸就安排我一个中医认的老师，拜认老师以后开始在学医，学了5年以后吧，在关里的生活比较困难，没招儿闯东北来了。68年来了东北，来了东北以后，第一站上的亚布力。那块没有卫生所，缺医少药。我去了以后，建的卫生所成立了。成立卫生所工作2年以后，我爱人就是他妈妈，家是我们石槽那块的。完了就怕他又把我领到这儿，在这块开始建立的卫生所。我一直干到这里7年。跟我结婚以后，我就安排他学妇产科，正好也是缺医少药，那时候妇产科生小孩可费事了。有时候遇到那个农村医院上市里不好去，不像现在车交通那么方便，
0: 这路又不好走，
5: 不好走啊！哎呀妈呀，
0: 啥样的路啊？那时候
6: 三十那都土路，
5: 那水泥路，那真是水泥路，连水带泥。一般的没有上医院生的，都在家生。没招了以后，把我爱人找去了。一检查不行，必须得上医院。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勤为本。
8: 来
2: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中医带一个徒弟，就是我爸就安排我一个中医认的老师，拜认老师以后开始在学医，学了五年以后吧，在关里的生活比较困难，你正好闯东北来了，68年来了东北，来了东北以后，第一站上的亚布力，那块没有卫生所，缺医少药，我去了以后，建的卫生所成立了，成立卫生所工作2年以后，我爱人，就是他妈妈，家是我们石槽那块的，完了就怕他又把我领到这儿，在这块开始建立的卫生所。我一直干到这里几年，跟我结婚以后，我就安排他学妇产科，正好也是缺医少药，那时候妇产科生小孩可费事了。有时候遇到那个农村医院上市里不好去，不像现在车交通那么方便，
1: 这路又不好走，
0: 不好走啊！哎呀妈呀，
1: 啥样的路啊？那时候
2: 三十那都土路，
0: 那水泥路，那真是水泥路，连水带泥，一般的没有上医院生的，都在家生。没招了以后，把我爱人找去了。一检查不行，必须得上医院，我们俩跟着上送的医院，怕他在半路上再有生命危险。那时候一马车
1: 还得赶着马车走啊，
0: 没有车，
2: 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不通汽车。
0: 到医院以后安全生产挺好，大人孩子一直到现在非常健康。
1: 哎呦，真了不起。这张照片是当年的那个卫生所吗？你看看，你回头看看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是大队的一个车库，后头卖给我了，完了我在这里城里边上说，我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接上楼了，又该大扩大了。
1: 就是一间房两间房，
0: 对，
1: 非常的简陋，
0: 对，
1: 设备也不够完善，
0: 就是血压计、压舌板、听诊器，就这三样，别的啥没有。
1: 病人大概有多少？
0: 一天20-30个吧。
1: 那也不少啊，乡里乡亲的有没有那些看病啊哈，真是掏不出来钱的父老乡亲？
2: 有，确实有。确实有，咱们就是乡里乡亲的，就是有病得给人看，有没有钱都得看病。我爸经常说这话，
0: 不提钱，先给你看病，有钱你交了，没钱你走人。
2: 对，
0: 反正我挺爱好我这一行，我这个也要人人尊敬、人人尊重的一个工作，确实对的。你治好一个病，他非常感激你，甚至应该有的，哎呦，上我那进屋就给我磕头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把他孩子给救活了，
2: 一个小孩儿，
1: 他是怎么了？
2: 当时抽了，
1: 抽搐，
2: 高热惊厥，
0: 上我家去看病。我给他爸、给他爷爷，我俩说话，那孩子吧，这脚歪着头。我说你家孩子干啥呢？他是看你听你收音机呢。我窗台有个收音机，我说不对吧？我一看，我这孩子不抽了吗？我赶紧的上床，我掐人中。他们在后边吃饭呢，把他们那把他两口子都带往不上，赶紧过来，我们抢救2-3个小时就过来了。第二天、第三天，他爷爷奶奶上我家进门要跪给我磕头，我一下给扶起来。我说不能那样，咱们应尽的责任，孩子好了比啥都强。
1: 所以像咱们这些父老乡亲，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都上四爷爷家去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我们离比较近，方便。
1: 我看奶奶她是哪儿不舒服呀？
3: 她心脏不太好，心脏不太好吧。不过经过她这个四大夫给诊治、
1: 她之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3: 之前就是有点心慌，不太舒服，岁数也大了。我们村有那个一个医生啊，特别特别的方便，老百姓来去啊。很方便，再一个吧，这个离得近，东西二屯的，有求必应的。不管你黑天白天，家里人老人岁数大来不了的，打个电话或者来车去把这个大夫接去，到家去看去。就我家孩子从来没上过儿童医院，大医院都没去过。
4: 我家就是特别典型一个，因为他对我的帮助是特别大的。然后我家这个我公公。就是一直病痛缠身吧，总是有病走人病，就是脑出血都是，5-6次，最严重的也是那个得有3次了。然后就是每次到大爷那块都是，哎呀，帮我们出主意想办法，让我们就是花少钱把这个病，给看好了。真的，我挺感谢的，我就是真心的挺感谢他们。
5: 石槽村卫生所在老四大夫和妻子的努力下已经小有规模，而且深受邻里乡亲的认可。 围着老两口。

0: 后年纪的增长，他们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能接班，成为这个小诊所的支柱。可起初儿子的兴趣却不在行医上。
1: 他五六岁就会打针，他给我拿着我感冒了来学，他不干我就连说带吓唬的，拿着给我扎，有时候给我扎血管，有一次扎一下不回血了吗？一回血才知道到血管才能干啥，他是把针把拽出去了，一看见血了拽出去了，让我给损了一顿，又扎了一针。
2: 不是死我，就是打我一巴掌。
3: 所以其实从小您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感受到那样的氛围的。
4: 对，
3: 那你小的时候你喜欢那个环境吗？
2: 不太喜欢。
3: 为什么呢？
2: 那时候
3: 都是那种药瓶子的味儿。
2: 那倒不是，不是，我爸当了2年老师，在最不好的时候，完了那个
1: 相声还有
2: 那个我那阵还没上学呢，就总爱跑，总到学校去玩，就好像喜欢上体育了，看老师也挺好。完了后来就一心想当老师，后来各种原因吧，因为身高，别说各种原因，因为身高差2公分没过去，当时面试我说文化还有那个数科都不到，就差身高。
3: 就一开始其实想做体育的，
2: 对，
3: 喜欢体育，
2: 对，
3: 但是后来转变了，
2: 大夫不选身高。
0: 儿子司开利虽然一直在诊所忙前忙后，可其实他也只是为了满足父亲的意愿，对医生这份职业他并没有太多好感，甚至心中还有一份叛逆和不甘。但1993年发生了一件事儿，却彻底让他改变了想法。这张照片是老司家的宝贝，更是一份荣耀。照片里做演讲的人是爸爸司安富，那一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而他更是哈尔滨市唯一一个获奖的乡医。来自全国各地小有名气的乡医都汇聚在石槽村卫生所的小院里，听父亲做经验介绍。此时此刻，司安富的形象在儿子心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认为不只是大医院的名医才值得敬佩，原来最值得敬佩的医生榜样就在自己的身边，就是自己的父亲。而他的志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第一次发自内心的想接过石槽村卫生所的接力棒。
2: 我爸被评选了那个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卫生部是来了不少人，这是我们家在当时的县长会。
3: 那是四爷爷，那中间那个是您是吧？
2: 对对对，
3: 您是在给他们做演讲吗？
2: 对，传授经验呗，就是
1: 因为这个啥，这是都是全国各地的，
2: 都是乡村医生，
1: 在全国各地的。
3: 我觉得四爷爷当年的那种，你看看脸上那个自豪感，眼神当中那个坚定，真的非常。
2: 那天30多岁，
3: 一看就是是吧？意气风发，能看出来他真的是热爱的。这个是让你有转变的。
2: 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开始学的医，完了就上的中专，要通过不断的培训进修，21、22那样嘛，完回来你干。
0: 伴随着独立接诊的患者越来越多，司开利不断积累经验，逐渐的成为了卫生所名副其实的第二代接班人。其实2000年之后，石槽村通往市区的交通已经日渐发达，人们的医疗常识也越来越丰富和健全，所有事物都在发展。眼前这个小小卫生所也迎来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与时俱进。当年老司大夫多用中医疗法为村民治病，可传统的针灸中药疗法已经不足以满足村民们的治疗需求，尤其是疾病大病，加上去城市里的大医院看病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曲折，那老司家的诊所还会被需要吗？小小村卫生所又将如何生存下去？这个问题就留给了第二代传承人司开利。
2: 他一看这设备也太简陋了，完可能条件相对说也好一点了，我又买了一个 B 超心电。反正在卫生所这个级别当中，我们家的比较全，那设备诊断力也挺高。
3: 到您这块开始引进新的这个设备
2: 啊？对对对，因为都系统，我系统学过。
3: 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当时我的 B 超可是挺贵，11万，20年前。
3: 你每天都在这消耗，你们这个钱回得过来吗？
2: 当时没这么想，没指望说这个机器挣钱，只是帮助咱们提高咱们的诊断力。
3: 你想换设备就是

0: 为了提高，
1: 对对对，怕
0: 准确率
1: 误诊。
2: 对
1: B 超买回来以后，我发现了一个就是宫外孕的患者，他当时照肚子，到我们家一检查，我说我怀疑这个病，完他有点不信，我说不信那也没办法，那你上大医院再检查检查吧。结果一出我家门，他呱他就晕倒了，陪同来家属拉车到大医院，我告诉上哪个医院到这去就手术了，人家确诊
2: 宫外孕，
1: 所以他就相信了。还有两例就是心梗，都是比较年轻的，干干活就来了，就说我心尖区的疼痛，疼的都不行了，接着又敲又啥的。咱完通过这个，就是说这两个怀疑心梗这个，做心电以后，他真是心绞痛，我们给诊断是心绞痛，完了我就按心绞痛给他处置，狠了点硝酸甘油，然后就等到家属来。我们这个级别也就只能用这点药，别的药也没法用，也没有。就只能给他含顿消炎药，稳定稳定，平躺，吸上点氧，最基本的啊，最基础的。完了，等于家属来找上车，我们都给他安排好了，到哪个医院，说让他什么步骤怎么做，到那肯定能好，确实是都好了。因为这个事儿，
2: 头去下午就支架了，
1: 因为这事都送不少锦旗。
3: 或许第二代传承人司开利就是这样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所有人的质疑。没有设备加设备，几乎熟悉掌握村里每家每户的大病小情，而他们一家人用自己实心实意的付出跟上了村民们的需求，也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小小卫生所存在的意义。卫生所的提档升级一直在继续，与此同时，这里的爱情故事也在延续。爸爸斯安富与妻子在这里相濡以沫地度过了几十年，而后他们的儿子也在这里遇到了志趣相投的爱人。儿媳妇沈艳红同样是乡村医疗世家，她的父母亲两个哥哥都是乡村医生，她自己更是喜欢行医问诊，就像她欣赏丈夫的细心和有责任感一样。命中注定的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也让两个相依世家因缘而聚。
0: 我们也有请四大哥的爱人来，掌声欢迎一下。您好，您好，大姐，中间有请啊。来，咱们先坐着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司开利的妻子，我叫沈艳红。
0: 是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4: 我在家没找对象之前，我非常喜欢这个医生这个职业，然后朋友给我介绍，正好我爱人是那个医生，然后我喜欢这行，然后我就找一个。
1: 之前嘛，我认识他爸，因为他爸也是乡村医生，那年开会也去了，我们在一起还照个相。但别人我就不认识了。
0: 然后见到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1: 可以吧，挺有眼缘的呗。主要看人家相不相中我。
0: 所以就是一拍即合，当时两个人就哈有这个爱意了。大姐主要是看的什么病呢？
4: 我主要负责
0: 看哪方面？
1: 妇科，妇儿保。
0: 妇儿保，
1: 现在是妇儿保一块。跟我妈那时候干的活基本是一样。在我们家那片儿有个外号神医针儿，基本就是一针扎上。
4: 大人小孩
2: 多大小孩
4: 的一针就扎。
2: 一针。
0: 我会不会觉得也挺累的？其实。
1: 相当累，
0: 身体上是非常累的，
4: 对，
1: 累脑累身体。但是我爸有句话也告诉我，这贵在坚持，传承嘛。
0: 那接力棒有没有接着往下传？
1: 接着传了，我也让我儿子将来继。
0: 孩子多大了？
1: 26。
0: 26，他学的什么专业？
1: 中医。
0: 哦，学的就中医啊。
1: 对。
0: 那不就正好了，是不是？
1: 对。
0: 今天那个孩子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来，我们也欢迎他。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好不好？两位，
5: 大家好，我叫司松林。
0: 旁边的这一位是？
5: 这是我女朋友。
0: 啊，女朋友，哎呀，你们都着了这个，所以都是从事这个行业了是吗？
1: 对，
0: 当时怎么想学的这个中药专业？
5: 当时没啥太多的想法，就是想往这个行业稍微靠一靠。我爸的那个愿望也是想让我干这一行，然后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回来能帮一点是一点。
0: 三代人啊，六个医生都是在真正的脚踏实地的为人民服务，数不清我们救了多少人，我们给多少人看过病，但是我们的初心永远是不变的。不仅仅是你们啊，我们要为所有的乡村医生，为所有的医生说一声辛苦了，要向他们致敬，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到我们幸福驿站。
1: 我们应该做的呀。

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大家好，我是老杨，今天领着大部队上山采明子。
1: 大家好，我是体验员刘爽。咱们每天都有这么早吗？
0: 有时候我们比这还早呢，2点钟就上山了，
1: 太不容易了。
0: 然后那时候都看不着道，
1: 走吧。现在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就是那种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
0: 刚才不下这点雨，
2: 对，容易醉氧。
1: 对，
2: 慢点，
1: 我感觉我没脚，
0: 不好走啊。近点，
2: 这块算最好走的地儿了。
0: 对，一会儿更难走的地方就在里边了。我们可以从这儿进去。
1: 咱们从这儿进。
0: 对，从这边。从这边。
1: 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探险模式。
0: 对，
1: 跟着刺老牙去冒险。
3: 就刚进山的时候就觉得看到什么都是好奇的啊，路边那种花啊、声音啊、空气啊，就是觉得特别激动。
1: 哎呀，这一进山里就都是宝贝了。
0: 对，你再来瞅着点，慢点啊，道不太好走。
1: 这是传说中的一档新节目，跟着刺老牙去冒险。叔别动，我觉得20万已经到手了。
0: 哎呀，那你发财了，这是数学
1: 灵芝吗？这不是灵芝吗？
0: 是，
1: 这是灵芝。
0: 数学灵芝，
1: 数学灵芝啥意思啊？
0: 就是灵芝的一种。
1: 它不值钱吗？
0: 这个
2: 不值钱，
1: 那个、不值钱啊！
0: 没有那个红灵芝值钱。
1: 那不多少也能卖上点价。
2: 这几块钱儿
1: 啊，几块
2: 钱，几块钱都卖不上。
0: 几块钱
2: 卖上啥呀？人论斤呢，你这有一斤吗？
0: 这个都是得几块钱一斤，对不对？
1: 在
0: 我们这都没。
1: 我以为上来我就能叨着个大的。不行，
0: 那一会儿
2: 我们都不稀得踩。
0: 往里边走，能不好？就能看到好东西，值钱的东西。哎呀，
1: 摸摸它，沾沾喜气。走吧。

0: 这怎么走啊？这开始了。
1: 后脚跟着地啊。
2: 好。
3: 慢点啊，
2: 你先扶我一下。
3: 慢点慢。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可以，我下来。
1: 你后脚跟着地就没事。
2: 这是哥哥面前一条烂烂的河。
1: 妹妹那个唱起那个甜甜的歌，
2: 就咱俩就是如果只拍上半身吧，其实是很美好的，但是一看脚下，
3: 你别总看水啊，总看水容易晕水，
1: 看水就晕了。
3: 你往前，
2: 这水能喝吗？
1: 能喝能喝，这水
2: 能喝呀，
1: 山泉水啊，山泉水，
3: 慢点啊，
1: 山泉水
3: 凉，
2: 还可以，
1: 那水特别好喝，都山泉水
2: 啊，
1: 对对对。
2: 嗯，我们就在这表演里走了。
1: 慢了点，
2: 没事，走吧。
1: 没事啊，好，我就走了啊。你那个脚可以踩到底下那档口。

0: 哎呀，这个多，这个多。哎，你看那顶。
1: 哎呀，哎呀妈，那顶啊，太高了。
2: 怎么？你看那，咱也够不着啊。
0: 那个就够不着啊。哇。像这种蘑菇，昨天来采就好。
2: 怎么稍微长得有点老了是吗？
0: 对对 对, 对。
1: 哎，爸，顶上那嘟的也挺好的。
2: 啊，那儿。哎
0: 呀，顶上那嘟的好。
2: 哎呀，那个好。你教教我呗，怎么把它割下来？就是有什么讲究吗？
0: 把根儿留在树上，然后那什么，它干净。
1: 你有办法把上面那够下来吗？
0: 那除非用棍子捅。
1: 那你捅一个 啊, 啊？
2: 那有点太
0: 薄。那咱老长那胳膊棍子了。
2: 说我试试。我是不是不应该弄这么深？
0: 没事，
2: 可以吗？
0: 没事，可以。
2: 然后把它弄得干净一点哈。
0: 用刀一削就行。啊！
2: 哎，这种手感，从树上拿下来的手感真好。嗯，咱真不容易哈。有的时候觉得饭桌上吃的那个蘑菇汤啊，这种野生的菜，
0: 你干啥都
2: 这么不容易啊！
0: 跑山确实不容易。
2: 是啊。原来没觉得，
0: 有些能采到，有些空筐采不着，
2: 就一天啥也没有。
0: 对，常事儿，那都是常事儿。
2: 那得老失落了吧？
0: 那也啥办法？那有些跑山就这样式，嗯，有时候碰到了你就能收获点，碰不着，然后你只有空的筐回去。
2: 那你来回家就是啥也没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
1: 能
2: 那
1: 采着东西的那表情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2: 就回来特别兴奋，是不是？
1: 对，
0: 特别高兴，
1: 说话都有劲，
0: 老远说话，
2: 得跟你妈说，黄星，我把小劲儿删了。
1: 就是踩着东西的话哈，你走多远多沉他都不觉得累。我爸要是踩不着了哈，那地垂头丧气的，越踩不着东西越累。那上面都有蘑菇油，还挺好的。
0: 对，这种是蘑菇油。嗯，哎呀妈呀，这是蘑菇油
2: 啊，这是蘑菇油。
0: 对对对对，这是蘑菇油。
2: 能吃吗？
0: 这个能吃，
2: 能吃，
0: 这个挺好的。
2: 蘑菇油，我得把这个削一下。上面的我就够不着了呀，怎么办？
0: 你来吧，
2: 你来吧，叔。
1: 你看好多小虫，嗯，
2: 它就是糊在它上面的。
0: 对，像这种，
2: 但正是因为有这虫，它才好，是不
0: 是？没有虫的，
2: 就说明它有毒。
0: 对，你看这个，这个要是小的时候哈，这两天老下雨，嗯，要不翘黄翘黄的，特别好。
2: 我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累了，咱可以继续走，我能走得动。
0: 我们尝试就是够不着劲的小棍儿。嗯，
2: 说咱这一兜这能有个3斤。有没有？嗯，
0: 有
2: 能卖多少钱？

0: 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那咱走这么多道才卖这点钱。
2: 嗯，那常事啊，那有些你还空筐的时候呢。
3: 就是他这种跑山的路跟我们日常走路根本就不是一种，就千差万别。鞋会陷到那个泥里，然后拔不出来，然后有的还会灌包，然后身上会刮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刺儿啊。因为有的时候我戴着手套想抓一下那个东西，发现不行，这个是有刺儿的。然后终于把那蘑菇踩到，我觉得哎，他们真是太不容易。
2: 哎呀，那脸上那么多松塔，
4: 哪呢？
2: 能在那树尖呢呢？
4: 妈呀，来，双姐，你能看着吗？
1: 我不能。
2: 哎，你们眼神太不好，
4: 太高了。
2: 姐，这不一球子吗？哎，给够了，
4: 够了，够
2: 了。哎呀，再加，
4: 不是，
2: 再松塔，
4: 好上吗？
2: 好上，
1: 咋上去啊？啊，
2: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
1: 上去啊？
2: 啊啊，好上，好上。哎呀，好的，
1: 这筐越来越沉。
4: 注意安全
2: 啊！啊啊。没事
4: 啊，慢点啊。
1: 哎呀，
4: 慢点啊。
1: 这谁手？
4: 那水鞋滑不滑？
2: 不滑。哎呀，
4: 啊，你踩一个稳当点的啊。
2: 这样行
4: 啊，架住了。
2: 是是是是，
4: 把住了，
2: 把住了。我有数，没事儿。

0: 说一下你俩，哎妈，我都看不清了。不担心是不可能的，虽然我知道，就是说他上了这么多年山，就怕他脚一踩空，从树顶滑下来呀，真的是太危险了。哎呦天，
1: 这还哪到哪？哎呀，那
2: 他是给咱打下来吗？还是？
1: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够松塔。我回来之后就不让他爬树了。

我之前有个叔叔就是踩这个上去了，上下还穿脚扎子呢，那脚扎子一下松了，从那底下滑下来，衣服全烂了，那差点那肚皮没破，肚皮破了那废了就。

对，就是这么辛苦吧，然后把我养大，然后挺不舒服的心里，然后从来都不知道，就是他们总是还心疼我。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爸够冻青，够冻青就爬这么高。他跟我说过，但是我没见过。

0: 哎，待会儿白家松塔砸着你们啊！
1: 啊，下来买松塔啊！
0: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
1: 快下来吧！
0: 啊，下来，待一会儿，待一会儿。
1: 嗯。
0: 哎呀，这还没上到顶呢，没事儿。
1: 把住了，把住了。哎，哎。哦。也没戴个手套。到这儿就没事儿了。
0: 好，快捡松塔吃了。
1: 嗯，不知道我俩。
0: 长长松塔可以扒开就可以刻。
1: 一点都不听话。
0: 快快快快，松塔，快给他们都尝一尝。
1: 我俩在底下哭成。

0: 成了泪人，
1: 没事儿。
0: 哎，你姑娘可心疼你了，
1: 安全的呢。
0: 就是，哎，
1: 再送他，
0: 以后可别上去了。哎，哇，我好多松子儿啊！
1: 这就是那个籽儿，在里边。
2: 这不用拿回家烧烧啊？
1: 这个都成熟，都干了。你看。你这可以扒出来，
0: 嗯，就原来是只吃过松子儿，从来没踩过松塔，长这么高，
1: 它就是是危险，
0: 对，
1: 不过你注意点。
2: 那，
1: 那现在成熟了，你吃吧，你吃吧，你帮给我吃，你试试啊。
2: 去年我跟他们起早两三点钟跟他们上山，然后我爸总说，哎，你别去了，或者有的时候早上就不叫我，自己偷摸上山，就是怕我遭这个罪。但实际上我遭的这点罪跟他们当初的那个相比简直是太不值得一提了。然后但是他们那些他们都从来都不让我知道也不让我看到，就让我安心上学呀，然后安心在外面读书。

0: 我家姑娘从上学到上大学，就是我们两口子就是所挣的这个钱哈，都是从大山里，我们这个大山里供出来的我家姑娘。
1: 真是不容易，你叔你不知道刚才我们俩在底下看的呀。
0: 没事儿，这个都没事儿了，这个爬树
2: 啥没事儿啊，又不是没有没出事儿的，
0: 反正就岁数大了，人年轻的时候爬这个跟玩似的，够冻轻危险。嗯，那个确实挺危险，那个爬到顶上刮大风天特别害怕。嗯，那风一刮哈，那树呼嗖呼嗖，好像都要把根撅出来那种感觉，也特别害怕。又靠这玩意吃饭，那你咋的？反正现在这个树木都小了，那过去呢大树都采伐那个支援国家建设了嘛。嗯，那时候的树木你随便可以砍随便伐，现在都不允许了，
2: 那些树木啊
0: 风山玉林了，只能栽树，捡烧柴你都不能超过6公分的。其实要早风山玉林那样式，早爱护树木，为了子孙后代那样式，你那时候要是很爱护树木，然后那什么多保护树，哪怕我们林业局现在还是红火，
1: 能更好，
0: 还是红火。
1: 走不动了，
0: 走啊，赶紧走。门家走你快走，前面就有大林子。
1: 叔叔叔叔我不走，怎么唱的来着？这
0: 前面的路太难走，
1: 这里的路太难走。
3: 当时就是实在是走不动了，越是这种什么灵芝啊、人参啊，越会长在那种崎岖陡峭、悬崖峭壁那种感觉的地方，所以当时就觉得要别走了吧。
0: 哎呀，这大岩石，把着岩石就上来了，
2: 行吗？
0: 门丫头，你快走！
1: 我快走。
0: 唱着哥哥把你留，
1: 叔叔叔叔你慢点走，这条路啊太……
2: 啊！我看我看啥了？哎
0: 呦我天了！哎
1: 呦太难走了！哎呀，
2: 我今天有身材呀！
0: 你真有身材呀！你
1: 卖灵芝吗？这不
0: 什么灵芝？灵芝
1: 是吗？
0: 是啥呀？
2: 我耍你还没见过是不是？
0: 哎呀，这个上粉了啊！
2: 你这到时候了吗？
1: 我之前看那几个，我现在都不敢认了。
0: 这就是灵芝，这就是灵芝。
2: 灵芝带腿儿。
0: 对，这就是灵芝。
2: 你要是树鸡子、老牛肝那种不带腿儿，
0: 不管。
1: 灵芝就专门长在这种。
0: 对。
1: 枯木的那种。
0: 这种木头上。
2: 这臭松也叫鱼鳞松。
0: 对。
1: 真是不白累，我。

0: 我这歌音儿还没落呢，我刚说
1: 这条路啊太难走
2: 了，太难走了，
0: 终于看见希望了。
2: 我就说你只要看着灵芝，你这就不觉得累了。
3: 姐姐都不想再往上爬了，
0: 我不行了，
3: 咱俩太高了，太陡了，这个不是？只要你坚持，就有收获。
0: 是啊，
2: 我爸总是这么劝我的。
3: 他有些也是的，走走爬不动了，讲的，哎呀，爸，讲的，别往上爬。我说你往上爬，怎么还就那个就能发现灵芝？就有收获，
0: 不白来，不白来。
3: 这小刀今天看的
2: 第二个了，
3: 第二个哈，嗯，第二个。
2: 之前那个小，这么大，
3: 之前那个也不小，
2: 晒干了这么大。
3: 谁说的这么大？晒干的这么大。
2: 但是这个那个就是上粉了。
3: 这个是粉，它并不是啊。
0: 养生的那好多人都吃。
2: 对对对对
3: 对
2: 对，这个就是最好的。灵芝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豹子粉。
3: 对，都在豹子粉。
0: 哪种是啊？就是
3: 这个，你看那灰是，你看看落的像灰。
2: 你看这边，这边不是亮吗？这边不是发灰吗？有的不认识的以为是脏了，拿回家还得洗洗。
0: 还是别摸了。
3: 没事，没事，那倒没事。
2: 嗯，轻轻摸一下，
3: 轻轻摸一下，没事。你摸这个带粉的这张，没事，没事。你像这张
0: 是
3: 上面叫雨滴了的水，把粉给打给喷掉了，
0: 这得
3: 给打掉了。
0: 这能卖上20万了吧？咱出门的时候不是说一个大灵芝能值20万吗？
2: 那人参，
0: 人参啊，记差了，我天，记差了。这能卖多少钱？
3: 这个，8-9百块钱吧，最少8-9百。
0: 最少8-9百，那我就值了这一趟不白来，我的辛苦是可以，
2: 是吧？
3: 这灵芝行挺好的，
0: 太幸运了，跟着刺老牙能有灵芝采，
2: 咱嘎了，
0: 怎么弄？
3: 嘎下来，嘎下来，再咱嘎下来，
2: 留着那个根儿哈。
3: 对对对的，我们把根儿留下，它明年还能长。你得不能那什么，好，咱给嘎下来。
0: 哎呀。
2: 哎呀，
0: 哎，太好了，
2: 咱俩在那使劲儿了，
3: 真好。哎呀，这灵芝真好，你看这边都成熟了，是吧？
2: 真不错，真不错。
3: 对对对对，装袋儿，再放草，放草。
2: 对对，再放草上。
0: 这种草就行吗？
3: 对对对对，我们
2: 就是这个，
3: 平常都是。
2: 它把粉碰掉了，
0: 把它包上。
3: 这灵芝成熟了，你看到？这时候采摘最好了。
0: 灵芝片泡水。
3: 这个对。
2: 你装吧。
3: 你拽一下这个后边的吧，装袋里。
2: 盖的还用摘吗？那些够吗？
3: 够了，够了，够了。
2: 够了。
3: 嗯，我们跑山都是这样。
0: 把它藏在中间。
3: 啊，要不它的这个这上面的那个粉或者碰了，就卖不上价了。
0: 啊。嗯。小心翼翼的。
3: 装上，然后用草给它盖上，这样是碰不着它，碰不坏。
0: 咱这一天真是，
3: 哎，有收获了，有收获
0: 了，高兴了，高兴了。之前的所有累，我觉得都值了。就是在我看见他的一瞬间，哎呀，虽然我有点起不来了都。
3: 这回有收获了，咱们可以回家了，是不是？
0: 回家了。哎，这一下子，我的心情舒畅了。哎呀，
3: 走，
0: 走，
3: 可以回家买
2: 吃排骨了。
3: 排骨，
2: 我爸在家只要是有收获了，你就看吧，今天肯定吃排骨。哎呀。
4: 在黑龙江夏日旅游热潮之际，劳动最光荣体验团集结于同江市。

0: 跳挺好的。就瞬间就是让我感受到了他们浓浓的热情，一下子把我带进去了。就是接受了邀请，就感觉啊，就这么突然吗？我就加入到了大家的队伍当中，还跳得可开心了，欢呼雀跃的。哦，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来十六，这就是咱们的贺州的姑娘张姐。
1: 贺州族的舞蹈温吉尼，然后舞蹈主要是以欢快为主，是我们专门用来迎宾用的。
2: 咱们推开大门之后，是不是瞬间就被感染到了？就感觉热情四射了。
1: 我觉得这个像在庆祝什么。

0: 前捕鱼归来，完了大家在庆祝这个特别丰收啊，这个
1: 是这样的。哎呀，
2: 真好啊！今天呢，我们来这儿呢，主要是有一个小目的啊，因为现在咱们黑龙江夏季旅游正火的时候嘛，通江呢也是我们必来必打卡的一站。我得问问张姐了，我们来这儿最重要的，让我们体验什么？
0: 想要了解赫哲族，那我要带你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0: 里就是我要带大家来到的神秘的地方。嗯，我们赫哲族依水而生，世世代代都以捕鱼和打猎为主。这里有一个雕像叫做盖金老人，嗯，传说中他是第一位到这里居住的赫哲族老人，所以我们称之为盖金口。随着时间的演变呢，就成为了现在的街金口。
1: 很久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叫盖金的老人，老人为人善意，勇敢多谋。有一年夏天，江里的一条恶龙把所有的鱼都据为己有，很多渔民因为吃不到鱼奄奄一息。看到悲剧即将发生，盖金老人便驾着画皮船到江上与恶龙决战。恶龙根本没把老人放在眼里啊，老人非常机敏，依靠自己熟练的驾船技术与恶龙周旋。渐渐的，恶龙失去了耐性，突然高高甩起巨大的尾巴准备攻击。盖金老人瞅准这个空档，举起鱼叉向恶龙的尾巴刺去，只听到咔嚓一声，恶龙的尾巴应声断掉，疼得他向盖金老人求饶。盖金老人告诉恶龙，以后要护佑江上捕鱼的渔民，不能将各种鱼儿霸占起来，担心恶龙反悔。从那以后，盖金老人天天在江边巡视，一年四季从不懈怠，久而久之就化成了一座伟岸的山。为了纪念英勇善战的盖金老人，人们把老人化成的山称为盖金山，把老人住过的渔村称为盖金口村。后来盖金就慢慢演变成为现在的街金。
2: 赫哲族是我国东北地区历史悠久的民族，沿江而居的赫哲人以渔业为主，不论男女老少都是捕鱼好手。他们捕鱼、食鱼，用鱼皮盖房、造舟、制衣，在历史上以鱼皮部落为世所知。

0: 主打各家渠道的马哈鱼，体验团来到了尤文凤老师工作室。
1: 前面就是我们的尤老师。
2: 尤老师你好。
1: 哎，你们来了。
2: 尤老师好，我是纪伟，这是石榴。
1: 早就久仰您大名了，今天特意说想来跟你学学这个鱼皮衣是咋做的。
2: 我们是在张姐的带领下，我们是上的接金口，然后呢，我们想专门打这个做鱼皮衣的鱼。后来才知道啊，就是这个大马哈鱼啊，不是季节，
3: 有季节的，是九月份。这个大马哈鱼，因为它生在江里，长在海里，所以到时候它回来上这里产子的时候，哎，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就用鱼皮，
2: 就做这个鱼皮衣，
3: 做这个鱼皮衣。
2: 所以说呢，我们把去年九月份的这个大马哈鱼带来了。哎
4: 呀，看看刘老师这鱼行不行？
3: 这个鱼皮可以，
4: 鱼皮完整吗？
3: 这完整啊！现在这个不能做，上我的工作室来把它缓开，
4: 缓
3: 完了以后了才能扒皮，完了再给你们讲一讲这鱼皮制作这一块啊。跟我走，
2: 好嘞，咱们跟着刘老师进屋。
0: 鱼皮衣是赫哲族独有的民族服装，鱼皮衣服的制作过程繁琐，需要经过包皮、阴干等多个步骤，最终缝制而成。这种服饰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是赫哲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3: 这就是我的工作室，哎，咱们看一看我这一批衣服啊，这几年做的，
5: 真漂亮。
3: 这件衣服呢是最开始做的，上身是短的，下身是长的，这个是女士的。
5: 女士的。
3: 这个就是在家那干活的时候，那时候就穿这个上下身的，
5: 方便。
3: 哎，方便。我们赫哲族的记载，现在就是7000多年了。我们过去的老祖宗也不容易，因为这个鱼皮制作。

0: 这一块啊，哎，几千年传习到现在，鱼皮制作技艺没有丢失，所以说现在就像我是下一辈人，我们就继续继承母亲奶奶们的这个制作技艺。
1: 技艺，我们仨行不行？我们仨就当您的关门弟子，行不行？
0: 好好好，
1: 咱们仔细来看看这个鱼皮衣啊，它有很多这种缝合的这个线哈，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是渐变的那种感觉啊，
0: 这个都是原色，因为它这鱼是黑白分明嘛。后脊梁这块是那个黑的，
1: 这后脊梁你们知道啥意思吗？
2: 那
0: 就后背那块，
1: 就后背，
0: 就后背鱼的后背这一块。
1: 这一块，
0: 这个白呢，就是这个
1: 这块
0: 肚囊子这一块。
1: 哎，你挺白，
0: 拼接出来了吧？一点也不用上色，所以说在缝的时候吧，这个花都得找字眼。黑的地方放白花。白的地方放黑花，它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美的那种感觉。
1: 您说的是，其实这一节一节的分界线的话，其实都是一张一张的这个鱼皮。哎，
0: 这现在它就是一个鱼，因为啥这嘎达还得去这么长个鱼尾巴，上半拉再去了这么长块鱼脑袋，所以这个鱼买回来就得这么长的。
1: 记好了，就是从这儿。然后去到腿，大概就中间这段，就中间这段能用，
0: 能用。
2: 那老师，这一件衣服得用多少个鱼皮？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这一件衣服最少这一套衣服得五十条鱼，
2: 五十条，
0: 因为买回来这个鱼的时候，它的那个体量都得大，得这么一大堆啊。
1: 哎，张姐，作为赫哲族的姑娘，你知道它的这些纹饰都代表着什么吗？
4: 这些纹是我们赫哲族做民族服装经常用到的祥云。
0: 祥云就是代表啥呢？给我们赫哲族的子孙后代下江打鱼的时候捕鱼难不没有困难这那种一个吉祥物，因为我们是渔猎生活嘛。打猎的那个衣服贴的也是这种，多少人打猎呢就不用说了，
1: 就是
0: 没有害怕猎物的那种感觉，
1: 这丛林保护色是不是？
0: 对，
1: 那既然说了，咱穿试试吧。
0: 试试，哎，我来吧。
1: 行，石头来试试。来。哎呀，你看，哎，穿上真挺好看的呢，你看。这就是刚刚从江边走过来的赫哲族的姑娘哈。正常的话，咱们赫哲族的就是女孩子，她的站姿，然后手势大概放哪儿？
0: 一般站的时候都这样。
1: 这样。哎，
0: 这个腿有点松，这个腿绷直。
1: 这绷直，腿有点松。
2: 好像以前的请安这样。
1: 对，就是随时跟你问好，讲究礼仪是不是？咱有礼仪。我不行，我不能这样。
0: 男生是这样的。
1: 这样。不对，扮上，那你扮上啊！来，张姐。咱也得扮上。
0: 好。
1: 来，扮上。来，一二三，立马就有感觉了哈！你看戴上以后，
2: 那以前这鱼皮都被我吃着，我现在想想就白瞎了。是怎么想到用这个鱼皮来做衣服的？
0: 咱们赫哲族吧是渔猎生活，那时候山上的野兽也有的是，也得穿皮毛，皮毛那个东西你有的也做的吧，它是啥呢？有的是毛糙外，完了有的还毛糙里，毛糙里怎么办呢？他们整的身上都是毛毛，可以用这个鱼皮梳软乎了以后穿上了呢，让它当像衬衣似的。上山去打猎的时候啊，做一个那个兽皮的那个大被啊，完了，到时候穿上这个鱼皮衣服也不脱了，呼噜噜就把那个雪，东北的雪老厚了，一米多高，都四尺来深呢。把它扒开了以后呢，把这鱼皮，把这兽皮
1: 刨了，
0: 往这一铺，完了人就钻那里头去了，钻那里就镂空睡觉。
1: 你们知道睡袋怎么来的吗？就这么来，那就是正儿八经睡袋呀。那

0: 冬天那都暖和了，
1: 老暖和了。完了就是露天睡觉，到早晨起来了都汗水淋淋的。哎呀，冒烟气呀，
0: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叶老师？真的
1: 不夸张，真是那样的。
0: 暖和，
1: 那暖和。
0: 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想大家，咱们已经对这个鱼皮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了。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来学习学习这个鱼皮衣的这个制作过程。
1: 我用心教，我用心学，
0: 我们努力。
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是不是？
2: 要自己做鱼皮衣。
0: 我们刚刚带过来这条鱼基本上缓的差不多了。哎，这样，石头，我考你一下啊。大马哈鱼它肯定分那个雌鱼和雄鱼，这个鱼你知道它是什么鱼？
2: 这看哪儿啊？是雌鱼雄鱼？这我不知道。
0: 我们都不知道，张琴你知道吗？
2: 大马哈鱼，看它的嘴，如果它的嘴这里有个勾，那它就是雄鱼；如果没有勾的话，就是雌鱼。
1: 对，哦，
0: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哈。
2: 这个位置，对。哦，
0: 这是一个勾形的。
2: 这是一个勾形。
1: 他说的对，
0: 说的对。
1: 雄鱼，它的那个皮非常就稍微硬，那厚。哦。母鱼。它的皮非常的薄，啊，所以在酥鱼皮的当中，母鱼皮做鱼皮衣服它是最好的。咱们现在就开始动刀了啊，开始扒鱼皮，完了第一步是在这嘎达给它嘎的溜直的，
0: 要直线的，
1: 要直线的，
0: 我不用嘎透，把鱼皮给它分开，
1: 分开就可以了，完了这个呢，这个就是刀搁这插进去。奔这个分身事儿来，哎，这样事儿的，哎，老厚了这皮。
0: 你现在看的话，你看这个皮多厚，看看，哎，有点跟猪皮似的，感觉。那
1: 公子它就这么厚，这皮。
2: 这好吃，这皮
1: 好吃，
0: 肯定好吃。
1: 要是吃它的厚度比那个薄，比那母的要好吃。石榴哥，这嘎达往前嘎，嘎到这块啊。
0: 那你试试，试试。
1: 好嘞。
2: 这真的蛮费力的，这个刀
1: 是不是啊？
2: 对，这皮真的很厚，
1: 这鱼皮厚啊。
0: 使不上劲儿是不是？
2: 对啊，我
0: 这上面还有那个粘液，
2: 刺了半天真的是整不进去。
0: 来吧，喊上尤老师来吧。哦，就像那种关节点这块儿，哎呀，
1: 太厚了，
2: 这是。这块真的很有，
1: 很少遇到这样的鱼啊。咱今天就是遇上了，
0: 就是现在啥呀？现在咱这块生态环境也好了，这个鱼啊吃的也多，吃的也肥，那鱼皮厚，那实属正常。
1: 完了，现在就是用啥呢？用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贺子竹扒鱼皮来说，它属于木刀。
0: 这也是刀，你摸摸这个木头上面铺满了油脂，就盘得特别好。
1: 这是常年用它，常年用以后了吧，它就容易变色。
0: 养出来了，浸出来了，
1: 浸出来了。这一块就搞手术给拿着哈，就是往前戳，
2: 把肉戳下去。其实这是一个炖的过程，是吧？把皮炖出来。
1: 这个就是这个鱼身上这个肉这个脂肪。
0: 哇，这鱼皮好结实啊！
1: 结实。要不你为什么不搞那个铁刀呢？铁刀一割它这么一嘎，不就乃是把它一嘎就出来好了？你试试。对对对，完了贴着这往下整啊。
2: 这个丝儿就是那个纤维是吧？就是咱们刚才摸的毛毛的那个地方。就很丝滑的，有点解压呀。
1: 跟小哥试一试，来来。
2: 摁不住了，你要去哪儿，老师？你把鱼拿哪儿去？
0: 得使劲儿。对，好。
2: 你来试试。
0: 就是它砸下去的同时，手得往上蹬。
1: 一边蹬一边往前戳。
2: 这样吗？
0: 这都蹬出节奏感了，这都。
2: 大
0: 师。
1: 到这块就不用那个嘴了。
0: 你拽。
1: 这半拉鱼皮就扒下来了，
0: 这算成功吧？这算，
1: 这就算扒下来了。扒完了上面这不是有肉吗？
0: 对，
1: 都平铺平的，就会开始用它
0: 了。刮是吧？
1: 就把这个肉给它刮下来。 哎，划到这种程度的就不害怕了。嗯嗯，你就使劲划，就把这两行这个。

0: 油脂都刮掉就完事儿了。
1: 就是为啥？就是说咱们就是叫匠人精神，就每一个环节咱都要做到精益求精。你看看刘老师把这一批刮的，你看干干净净，一点肉和油脂都不能有。
2: 像面膜，
1: 像面膜，得老结实了吧？他
0: 结实啊！你就搁个小牛车，你都拽不直。你俩拽着试试。
1: 啊，小心啊！我们离远点，刘老师，别
0: 好，
1: 别拽着。你们使劲了吧？你们俩
2: 使劲了。
1: 结实过感觉，
2: 真的，真的蛮结实。
1: 这样吧，我觉得大家可能看的还不够直观，来，
0: 你感觉它厉害不？
1: 这完一批之后，我中午能吃两碗饭。就它的延展性啊，韧性超级强。这个要咱想说拿它做披肩是不是行？
2: 那做上衣服的话，也会有这种延展性，不性感？
0: 也是这样，
1: 也是结实的。
2: 你这现在这个衣服也有弹性是吧？
0: 有。
3: 鱼皮经过赫哲族人的巧妙处理，赋予了天然的质感。剥下的鱼皮需放在木板上撑开并阴干晾晒，这个过程往往要持续半个月以上。鞣制鱼皮是制作鱼皮原料的关键技术所在，他们在鱼皮上撒上一层厚厚的玉米面，将玉米面与鱼皮紧密结合，不留余地，然后将鱼皮折成一条，放在木闸下反复碾压，这样鱼皮就变成了缝制衣物的上好面料。
1: 这个它的学名叫什么？
0: 这个叫各几个。
2: 各啥叫这名啊？
0: 对，赫哲语，汉语呢叫木闸。
1: 哦，木闸。就有点。有点扎刀。
0: 就有点像那个扎刀那个意思。
1: 这个是锯齿的。
0: 你看
1: 这不够锋利啊。
0: 这个就太锋利了还不行呢，就需要它个。一压一个，一压一个，一翻弄一翻弄的那样的，完了这个鱼皮它就那个纤维逐渐的它就起来了，完了这个鱼皮才能软化，出这么软化了以后，才能做鱼皮衣服。
1: 那我想问，这各级各它有多少年历史呢？这个？
0: 哎呀，这个各级各吧，就是随着这个衣服，最早的还一种就叫混布，那个混布吧，比这个各级各要多1000多年。他就每次就能扎2张到3张，各级各样呢，最少能扎6-7张，所以说就提升了一点。从做鱼皮衣服这几千年，他就一直跟随着。
1: 这是一大截木头，这得有40多斤吧？
0: 得有70来斤，它要它这个程度，它压起来吧，它不发飘。所以说这个木头呢，就是我们赫哲族用的那个木头里头。它都是最沉的了。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桦木。
1: 桦木，
0: 你坐那。
2: 坐着。
0: 对。你就当一个压这个木头头前的，防止它撅起来。
2: 放这儿吗？
0: 你不高点抬。
2: 那我放在哪个眼儿里？
0: 放在这个眼上就行。
1: 就这么不停的压是吧？
0: 就这么不停的压。高点抬。
1: 我知道它为啥叫各几个了。这是一个拟声词。你看。个，然后压着鱼皮鸡，然后起来多了几个。
0: 也有道理，咱们这个压鱼皮这个东西吧，就是也是跟我们家乡打鱼一样。姑苏的妈妈你和你呢，撒哈的妈妈你和你呢，那个那年你了吗？我不分到那边去。
1: 这是什么意思？你呢？
0: 就是姑苏的将来和你呢。赫尼娜就是哎嗨腰的意思啊，
1: 是个语气词，表达心情情绪的一种词儿。
0: 经常干活时候唱它，
1: 就是劳动，劳动是愉快的。
0: 对，
1: 我们就幻想着，就是现在干着活，虽然辛苦点，虽然累点，虽然容易出汗，但是我们想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好看的鱼皮衣了，穿在身上那多美。
0: 好，
2: 那我来试试。
1: 来，
0: 你试试，
2: 看我能不能压动。
0: 好。
2: 老师，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压这个？
0: 10个多岁。
2: 那你能压动吗？10多岁？
0: 那个就是俺家孩子多呀。这个压2下，那个压2下。也是刚开始压的时候。累的有的时候都甚至都要哭了。
1: 有没有就是偷懒，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就逃避这个事儿？
0: 赶紧找人啊！赶紧我们接几个那时候我们家姊妹8个，围一圈的小孩完了我要一累了就赶紧，大哥呀，快来！大姐呀，快点来，换一换，算算。他们就都乐呵的来。
1: 刘老师就是记好了最。

0: 甜啊，
1: 这样干活吧，孩子们乐意干活，老人就高兴，
0: 还锻炼身体。出汗了吧？
2: 明显感觉劲儿不行了。
3: 对，我的腰已经
2: 没劲了，
3: 已经很酸。

0: 这几位师姐都在拼做，嗯，
1: 这是缝制的一部分哈、啊。
2: 鱼皮都得缝合在一起，之后就变成一整张料子。
0: 哎，对，
2: 你看我这个前襟出来了，嗯、是不是？
3: 你平时会做这个针线活？
4: 这简直就是我的痛处。
5: 这个高腰几个手啊，缝完之后，你看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小顶的啊。嗯，这个一缝带针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手顶过来，那纤纤玉指的。
3: 我看这个顶针也跟咱们平时顶针不一样。
5: 这是鱼皮做的，
6: 就地取材的，
5: 就地取材吗？边上那些边角料就可以做。
0: 现在我们也逐渐的在发展啊，哎呀，戴戴耳环啦，那个手上戴的
5: 手链儿的
0: 戒指了似的啊。
1: 你师傅和师姐还有师妹，这头饰这身上的衣服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7: 就我这套衣服就是我刚设计完成的，今天是头一次穿。
1: 真的呀？
7: 因为今年那个佳木斯罕江节嘛，我们那个萨满舞是开场舞，去跳那个萨满舞，传承这个文化。当时我是设计的是布料的萨满服和队友们，完了回来之后我就突发奇想，能不能用鱼皮来设计一套这种萨满服？经过这一两个月时间，完了连构思在那啥，就设计了这一套。因为毕竟嘛，这个鱼皮制作技艺是咱们那个赫哲族比较一个非常传统的代表性的一个最古老最传统的技艺，就想把它都展示给我看一看。
1: 那这里边就是既有传统的，也有创新的，是吗？
7: 对。
0: 你比如像我这个最小的这个徒弟，我说你就做一个最赫哲族最远古的头饰，
1: 就是用的小的。
3: 咱平时可喜欢吃的叫什么丁来着？
6: 江螺，
8: 江螺、
1: 啊，这不是海里的那个海螺丝吗？
8: 江螺
1: 啊，江螺，
5: 江边的。
0: 哎，这个孩子进了我们这个组里头以后，我说你就这么自己设计，自己去刷啊，不让师傅给你点名的，你自己去设计去。完了，他自己就想招了，师傅，我一定做出来那个样子，叫你满意。就是几千年的历史，流传下来的。啊，就作为我一个传承人来说，这是最高兴的一样事儿。
1: 民族的就是世界，但是民族的东西，它除了有继承、有传承，它还要发展，它还有新鲜的东西，可以让更多年轻的人去知道、去认识，并喜欢上它。
9: 安全牢记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入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方便邻里还是割裂关系？
1: 两名这个叫底层的业主啊，他们带来亲友啊，他们就是阻挠这个挖机施工。
0: 高层支持，低层抵制，法律如何化解矛盾？
2: 从司法实践来看呢，都是支持低层受到实质性不利影响的业主去受到相应的补偿的。
3: 根据采光的检测报告，通风的检测报告。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今天我们探讨的第一个话题啊，是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啊。现在啊，很多这个多层的居民他还没有加装电梯，所以对这个情况啊，他们就特别的关心啊。大家身边有没有加装这个电梯的？
1: 我前一阵出差，我看南方会有玻璃框从上楼下灌到底，然后有一个电梯能看着往上走的一个状态。很多老小区都有这样的一个设施。
0: 嗯，确实很方便啊。
1: 对，
0: 这个张老师啊，您是这个电梯行业的专家啊。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加装电梯逐年也是在增加？
2: 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9个年头了，现在全国呢已经完成了12.5万台。那么黑龙江省呢，近年来有483台这个加装。另外一个，我们行业协会呢，在这个期间呢，共咨询1500多个单元，接的电话呢2.5万部，后市比较强劲。
0: 嗯，这个加装率啊也是逐年增加，但是在这个加装的过程当中啊，邻里之间其实也会产生很多的纠纷，意见它不同。
3: 一般的情况下呢，高层就愿意加装，低层不愿意加装。有的可能考虑到通风采光，有的会觉得妨害了自己的这个隐私安全，有的可能会担心我低楼层的房子因为加装电梯反而贬值了，所以大家各有各的自己的担忧，就容易引发一些纠纷和矛盾。
0: 嗯，今天我说的第一个案例啊，就是发生在上海，就是因为加装电梯啊产生的邻里纠纷的矛盾啊。这个住在高层的当然想加装电梯，但是一楼的住户坚决不同意，甚至啊到现场还阻碍这个工地的这个施工啊。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高层支持，低层抵制，邻里之间闹翻脸，打了官司怎么办？说上海这栋6层居民楼的一个单元里，一共有12户住户，因为没有电梯，高层住户特别是老年人上下楼十分不便。几年前，高层住户成立了加装电梯自治小组，张罗加装电梯的事儿。协商结果，12户中10户同意，1户不同意，1户没投票。就这样，业委会张盖了，出资居民和安装公司合同签了，政府许可也批了。结果呢？挖掘机刚进场，反对的人就出现了。
5: 当时是开了一台挖掘机过来了，两名这个叫底层的业主啊，他们带了亲友啊，他们就是阻挠这个挖机，他们就是开始施工。后来这个整个的这个加装工作啊是无法的推进的。
4: 反对的理由也很现实，一楼觉得电梯已装，自家采光隐私都受影响，房子还可能贬值。楼上呢，房子增值了，出行也方便了。这一进一出，利益差距确实不小。还有102室的新住户也提出来，我是征求意见结束之后才搬来的，凭什么不让我反对？就这样几经协商，双方也没有达成一致。最后安装电梯的10户居民一纸诉状把1楼2户邻居告了，要求法院判令别再阻拦施工了。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
0: 我们看啊，现在是12户居民，有10户是同意的，有2户是坚决不同意的啊。就是这个案件的话，大家是怎么看的？
2: 从刚才这个片子看，程序上是合法的，低层业主心态心理上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一个是低层业主的知情权，第二个就是采光通风和噪音，他们心里没底，对高层业主是利多，对低层业主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说从心理上他就要反对。
1: 刚才咱们看这个事儿上，我觉得我是站在高层住户这一边的。嗯，为啥呢？咱不是多数人欺负人家少数人，对吧？咱现在属于依法办事儿，法律流程咱们走了，钱也交了，对吧？然后意见征询了吗？征询了，对吧？10个同意的，1个反对的，1个没有意见的，意见也征询了，好多事情都办完了，到你施工来的时候你不让我看，这是没有

0: 道理的，这是一楼住户的问题。但是呢，我纠结在这个102这个新住户这块，新住户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他有没有资格反对呢？但是呢，退一步讲，比如说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就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比如说影响他家采光了，影响他家通风了，那咱就坐下来谈呗，聊呗，协商呗，你也不能在施工的时候阻拦我，这是不对的。
1: 我们的经验是呢，组织这个业主到已经建有的加装电梯这个地方去参观，去实地感受挡光多少，噪音多少，以及方案的可行性，打消低层业主的顾虑，有利于加装电梯的进行。
2: 你看啊，这个楼上楼下想法不一样，那么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个事儿，老百姓怎么看的呢？我们记者也是做了随机的采访调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老旧小区安电梯，你同意吗？
4: 同意，我二楼无所谓。
5: 都可以啊，随大溜，安得多的就安呗，安得少就不安。
6: 因为年岁大了，上楼很费劲，所以加装电梯是一种好事情。我家住二楼。
7: 啊，那你觉得对你影响大吗？
6: 哎呀，无所谓啊，大家好就好啊。
8: 当然希望了，我们六楼，就像这个年龄大的，上下楼再提着东西啥的，感觉挺累的。
6: 我同意。
7: 你家住几楼啊？
6: 我家七楼。
9: 我家安不安都行，商量不能累的我就上去了。
10: 我家住的高啊，要我咋说同意呢？我家住七楼啊。
8: 我们就不管那事儿了，乐安不安呗，我们二楼就随便的上下，想下来就下来。
11: 楼层低的人家不喜欢呢，你楼层高倒可以。
12: 我觉得没啥必要，因为年轻人嘛还有体力的。五楼其实也挺高了，但是吧对我们来说还算可以。
13: 我也不建议安装，因为你小区你要考虑安装的话，肯定要想考虑这个承受力，楼板什么的能不能对这个电梯对楼板有没有什么影响。
4: 我不喜欢，我是二楼。
10: 我就是几楼，我住的高，要我也不想安。人像人家三楼二楼你就不想安，一共七层楼，上面这四层楼还有不回家的，你咋呢？
2: 你看啊，大家采访这个观点也是各不相同，但唯一相同的是什么？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我家住七楼，我觉得就应该安。你看有住二楼、住一楼的，他就觉得不应该安啊。咱们现场也是这个做一下小调查啊，咱们也是代入一下。比如远航老师啊，您现在住在八楼。八楼的话，我现在要去安电梯了，您觉得应不应该安？
0: 那我肯定安的
2: 啊！
0: 如果我要是这房子，我有三套两套哈、
2: 啊，
0: 那我就觉得无所谓。我有高楼层的，我有低楼层，我还有一电梯房，我就无所谓了。但是我这要是唯一的一个房子，而且我住在了八楼，那我得想到啊，我有老那一天呢，我有生病那一天呢，那安个电梯确实方便呢。而且周围的亲戚啊、朋友什么的，你上人家串门做客的时候，人家一摁电梯叭就上去了，所以你能感觉到电梯的好处啊。
2: 那现在你又搬家了，你现在搬到一楼了，你家有个小院，按着电梯吧还稍微挡你家有点窗户，
0: 那我就不支持了。那能行吗？我住一楼的目的就是为了个方便呢，为了不用爬之前那个楼梯吗？然后你现在你把这个电梯给我安上了之后，该有的声音我咣叽咣叽都能听见，然后该有的光线它都给我挡严实了，然后我门口还有一小菜园呢，你这东西放在那儿，我是不是少种两盒菜呀、啊？那我肯定不同意。
2: 你电梯还坐不上，
0: 没错。
2: 你看，同样是远航老师啊，住在不同的楼层，他的想法天差地别，完全不一样啊。那所以说，咱们这个事儿，遇事怎么办？遇事就要找法嘛。刚才我们也说了，是不是可以说，少数我们要服从多数，因为不可能每个人他都同意。
14: 我们民法典确实规定了相应的原则，和我们这个少数服从多数呢基本上是一个道理。就拿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电梯的这个事件来说吧，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对于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大家要进行表决。这些共同决定的事项，比如说我动用这些维修基金啦、加装电梯啦，影响所有业主共同利益的，这都属于共同决定的事项。那么它的表决有具体什么样的要求呢？首先参与表决的人数要达到一个双三分之二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要求。什么是双三分之二呢？第一呢，就是所有参与表决业主的专有部分的面积要达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第二呢，就是业主的人数也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只有这样呢，参与表决的人数双达标才可以开会大家进行投票。那么什么样是表决通过呢？那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动用专项维修基金进行房屋的改造，包括我们的这个加装电

0: 期。像这样的比较重要的事情，它要求的是占专用面积和业主的人数都要达到3/4的这样的比例才可以表决通过。像比较一般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我修改一些相应的规则啦，或者是我聘请哪一个物业公司了，像这样的事情呢，达到半数以上通过就可以了。回到我们刚才加装电梯的这个案子，12户业主有10户都同意了。无论是按照专有面积的占比，还是按照参与表决人数的这个占比，都已经达到了我们法律所要求的3/4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表决呢，就算通过了。我们法律是不要求全体业主一致同意的，少数人的反对拦不住多数人的决定。
1: 你看这法律上它是有明文规定的啊，有几个数字啊，这个3/2，有3/4，还有这个半数啊。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们就比较清晰了。然后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啊，刚才律师的这个分析我们知道了，这个装应该能装，都符合这几个条件啊。但是有这个新来的这个居民啊，他应该去怎么算呢？有没有这个表决权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审理结果。
2: 楼上想装电梯，楼下现场阻拦，这事儿法院怎么判？答案是不能阻拦。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业主共同决定事项需要专有部分面积占比3/2以上，且人数占比3/2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这个案件里，12户，除了一楼2户之外，其余10户全部同意，表决比例完全达标。法院认定程序合规，施工正当，低楼层业主应当本着团结互助原则，为多数人利益提供必要便利，不得以个人偏好阻碍民生工程推进。而对于102室新搬来的业主提出来的反对意见，法院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3: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原来的102室在电梯的加装阶段、图纸公示阶段，它都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对意见。因此呢，就是这个之前的这个公示期现在呢已经过去了。新的102室的业主进来之后，他就不再具备这样的提出反对的条件了。
2: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1层的2户业主应立即停止妨碍，电梯安装正常推进。法律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但加装电梯这件事考验的从来不只是法律，更是邻里之间那份将心比心的体谅。
1: 很多网友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这位网友说，一楼提出的问题没毛病，凭什么高层的住户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损害低楼层住户利益的基础上？要是我也不同意啊。然后下面这位朋友说啊，有补偿吗？这都是给这个低楼层站在这个角度去说话的啊。6楼和1楼互换嘛。然后这位网友说，有利有弊。
4: 没错，咱就说这个102吧，他在现场阻挠人家施工这事儿，他不搭边儿，他阻挠不上，冤有头啊，债有主啊。人家这个事儿是在老业主那发生的，卖给新业主，新业主可能他不知道，但是这事儿你得找老业主去理论去，你不能在现场阻挠人施工，这是不对的。
5: 这个102这个前业主应该具备告知义务，告知后业主，我这块儿已经签署了加装电梯同意的协议，你要是同意买我这个，你就签字同意，你要不同意，你就不要再买我这个。我们在个加装电梯的实践当中呢，方案呢，本单元业主呢也都已经同意，其他单元的业主呢反对，理由呢就是加装电梯的井道占用公共绿地，也就是4平方米这么一个地方。最后呢，双方呢闹得不愉快，打到法院进行起诉。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公共绿地是大家所有，但是占用很小，不影响其他单元的业主出行，其他业主应该予以便利。
4: 说到这儿呢，我就想问一下，比方说这个电梯安到这个单元了，是这个单元的业主才有发言权呢，还是说邻里之间，比如说我也受到影响了，虽然没在这个单元住，我作为邻居，我作为他旁边单元人，我有没有这个发言权，这个事儿怎么去界定？还有就是我真的要阻挠了你，这个东西要不要负一些法律的责任？
0: 关于不动产相邻权利人的这样的行为模式，法律要求的是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要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处理邻里关系。那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事儿，如果它也影响到隔壁单元了，隔壁单元呢倒也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比如说你这个

0: 驾装的行为，如果严重影响了他人的采光、通行、正常生活，甚至方案不合理，或者是造成了一些安全隐患，那么相邻关系人的话呢，也可以依法维权。那么如果只是一些适当性的影响，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那么这个呢，可能就不在我们的考虑范畴之列了。像阻挠这个挖掘机在施工现场进行这个扰乱秩序，它甚至是一种妨害公共秩序的行为，严重了呢，可能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1: 嗯，明白了啊。有人就提议了，那能不能让高层的人给这个低层的人一点补偿？这样的话，低层的人、一楼的人，他心里也会有一些这个心理的安慰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个短视频，看这样的要求能不能得到支持。

0: 张叔，咱单元加装电梯的方案出来了，您看看，要是没意见就签个字。
1: 哎呀，拿走拿走，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同意。
0: 您看，手续都齐了，楼上的大爷大妈都指望着呢。
1: 那关我啥事儿？你们电梯一装，我屋里那点光全没了，成天嗡嗡响，院里人来人往的，我还活不活了？
0: 那您说咋办？
1: 咋办？好办，给我20万补偿，少一分都甭谈。
0: 20万，张叔。哎呀，您这不是商量，是开价啊。
1: 嫌多，你们楼上装了电梯，房子涨了多少？我这一楼往下掉价，谁管我呀？当年我买一楼，图的就是出门方便，门口亮堂。现在你们倒好，在我窗户根底下戳个大玻璃罩子，采光、隐私全给我整没了，一分钱补偿没有。你们自己寻思寻思，合适吗？
0: 得得得，张叔，咱先不说这个，明天入户测绘，您在家吧。
1: 我说了，补偿不到位，谁也别想进这个门。
2: 你看啊，片子当中的这个一楼的住户，这个老大爷想了个办法，安可以得给我补偿款，大家觉得这个钱应不应该给？
3: 我觉得这20万有点多了。如果这个事情啊，让我看来，比方说安上一些这个采光好点的窗户，对吧，隔音好点的门，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可以商量下的。
2: 我们的记者也在小区里啊随机采访到了一些住户啊，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4: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一楼业主要求补偿，该给吗？
5: 那我感觉也应该，因为你这个安装电梯吧，它毕竟你影响人一楼，是不是啊？你就像我们七楼吧，对我们好像是好事儿，但是你对一楼来讲，人挡光啥的，人家出进啥的不方便，那人有点赔偿也是正常的。
6: 要补偿那不咋合理，是一楼了二楼了，他不那矮吗？那矮不能自私啊。
7: 那这我这人好，同情大理。那我这人，你要是这样，人上面呀都同意安，那我让人安，不能不让啊。
8: 补偿2年以后，人再不补偿了，你换物业了，那就说法就多了。
9: 不是给你一些补偿，你同意吗？
10: 那也不能。
9: 那也不
10: 哎。
9: 那为啥呀？给你一些补偿还不
10: 能？你给我10000，我也不算，我也不图一钱。
2: 我们看啊，好像是应该是适当的给一些补偿啊，让心里有一些安慰啊。但是这个补偿的话，在法律上有没有规定？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11: 这个实际上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呢，都是支持低层受到实质性不利影响的业主去受到相应的补偿的。那这个补偿可能有两个前提，第一呢，就是这个低层的业主确实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实质性的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就像刚才远航老师所说的这个采光啦、隐私啦、噪音啦等等。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实质性的不利的影响的补偿要依法去进行实施，不能够呢去采取非法的手段。从补偿的来源来看呢，比如说是不可以使用国家政府的这个专项补贴的，它只能呢由所有的受益的业主去自行筹集资金，对于受到不利的业主去进行补偿。那么从补偿的标准呢，虽然国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各地呢都有出台一些相应的指导意见。那比如说我们司法实践中

0: 广州就有一个案例。那么广州的一个老旧的小区在加装电梯时候呢，一楼的业主就提出了诉讼，认为自己的采光和隐私受到了不利的影响，要求楼上的业主给予补偿。最后呢，法院呢采取的是楼层系数法，就是根据不同的楼层它的受益核定不同的这个楼层的系数，然后最后呢总体的赔偿两个一楼的住户分别得到了24000这样的赔偿金。那么这一共48000的赔偿金呢，由从二楼开始一直到六楼的这些业主呢，按照他的系数去按比例进行承担。
1: 我们在实践当中呢，这个补偿给一楼补偿过，就是5000呢到15000这个左右，就像我们哈尔滨市这样，根据采光的检测报告、通风的检测报告，三楼以上的业主还是心甘情愿的给补偿，因为有据可依，不是说漫天要价。有个城市啊，这个加装电梯，这个三楼的这个大爷呢不同意加装，等到这个电梯加装以后呢，看比较方便，他还想交点钱跟大家一样乘坐电梯，上层的业主不同意，因为由于大爷的强烈的反对，导致这个加装电梯延迟了1年多。法院呢认定的大爷呢是合理的，补交款项就可以乘坐。
0: 实际上呢，这个电梯加装之后，它就已经成为了所有业主的共同使用的共用的部分。那么大爷既然愿意补齐这个费用，他承担了相应的义务，他自然也应该和其他业主一样享有这个权利，这是我们法律上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这个体现。至于其他业主说认为这个大爷前期的反对导致了整个的这个工程延期，实际上大爷的反对呢是他行使表决权的一种方式，他在法律上他有权利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是绝不可因为大爷提出了反对意见就排除他使用电梯的这样的一个权利，这对于大爷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2: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考验的不仅是房屋的实际情况，其实更是邻里之间的温度。法律可以划清权利和义务，但真正能够让大家舒心的其实是邻里之间的那种互相的体谅、互相的理解。希望加装的这个电梯不仅是能够方便我们的出行，更加能够让邻里之间真正的做到互帮互助互爱。
3: 手感面并非手感，商标里面藏心机。
4: 我们这个手感面是机器制作的，是参照那个手感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感面的那个口感，劲道的口感。
5: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4: 对。
5: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4: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3: 商标法全面修订，治理心机商标，重拳出击。
6: 我去买个东西，难道我还先去查一下他那个注册证吗？
7: 商标注册是一方面，关键看这个商标它得怎么用。
0: 新法呢，从事前准入、事中监管到事后的惩戒，进行了一个全链条的闭合的治理。
3: 让心机商标枉费心机，遇事找法，稍后为您解读。
8: 糖葫芦去了，
9: 没事了，咱回家。
3: 手擀面并非手擀，商标里面藏心机。
4: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劲道的口感。
5: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4: 对。
5: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4: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3: 商标法全面修订，治理心机商标，重拳出击。

0: 机。
1: 我去买个东西，难道我还先去查一下他那个注册证吗？
2: 商标注册是一方面，关键看这个商标它得怎么用。
3: 新法呢，从事前准入、事中监管到事后的惩戒，进行了一个全链条的闭合的治理。
0: 让新机商标枉费心机，遇事找法，稍后为您解读。
4: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咱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往往要看重这个品牌、品质，看这个性价比。但是有的这个商品啊，往往在这个名字上啊，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些误解啊。咱就举个例子啊，我是山东人，喜欢吃这个手擀面。然后去超市买的时候啊，如果这个包装袋上啊明确的写着什么手擀呢、手打呀，我就会格外的注意啊，我就认为它就是手擀和手打的。但是这两个字背后啊，其实也是暗藏玄机。
5: 你买过这种手擀面没？包装上“手擀”俩字巨大，旁边画着擀面杖，广告语还整一句：“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襟怀拉满了吧？”结果呢，这面是机器压的。
6: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7: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6: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7: 嗯。
6: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7: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5: 手擀是商标，面是机器做的，这事儿一出直接冲上热搜，网友炸了锅，我吃了这么多年一直都以为是自己擀的呢。随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出手，手擀商标被宣告无效，企业道歉，停产整改，新包装也改了，叫手擀风味。一个手擀倒下了，知道还有多少先机商标在套路你吗？
4: 嗯，你看我们去这个超市啊购买的时候啊，有些这个手擀手打就这样的字样啊，是在最醒目的位置啊，所以很多网友也给这样的商标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做心机商标。
1: 就是我想先整明白一件事儿啊，就是哪些是商标啊，就看看哪个是商标。
3: 我们大家在购物的时候会发现商品外包装有一些标识，比如说一个圈里面带个 R， 这代表这个商标已经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成功注册了，受国家法律保护了。还有一些 TM 的这个字母的字样，这代表呢已经申请了商标的注册，但是可能还没有拿到这个相应的商标的注册证。我们的商标有很多种类型，比如说图案类的，像我们华为的八个花瓣的这样的一个花朵，再比如说文字类的，像王老吉、茅台，还有字母类的，比如说 OPPO、VIVO 等等啊，这些都是他们的商标。
1: 那这个手擀的商标真的是太坑了啊！我觉得谁会觉得说它不是手擀面嘛，对吧？
2: 啊，说到这儿吧，我刚才想起我以前看着一个方便面，某某多半袋儿，你们说这个啥意思？
4: 那感觉就是多了半袋儿。
1: 对，就是比原先的那个就更多出来一半。
4: 克数多。
2: 对啊，我也想的是多半袋肯定是一袋半，
1: 对、
2: 嗯、
1: 对对，
2: 是吧？
1: 嗯。
2: 但是实际上，人家多半袋就是商标。
4: 哎。
1: 那这个我觉得你今天跟我说了以后，我反而就是有一点释怀啊，我其实没比别人多吃多少嘛，是吧？
4: 这倒是个惊喜啊。很多网友啊在网上也扒了很多这样的心机商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8: 小尾花黑猪是不是黑猪不知道，但小尾花黑是商标。一品牛肉干，一品牛是商标，主料可能是猪肉。德字土鸡是不是土鸡不知道，德字土是商标。树上熟果汁，树上熟是商标，跟自然成熟没关系。120瓦充电器是不是高充不知道，120瓦是商标。白象多半袋，多半袋是商标。美的省电王，省不省电不知道，但省电王是商标。小米冰封散热，小天才酷盖，金贝零糖生椰，全是官方点名的心机商标典型案例。你被哪个套路过？评论区见。
4: 嗯，你看啊，这个商标你单拎出来看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和它这个产品呀、啊、放到特定的这个包装上、啊、这就有问题了。你看以前呢也有一个段子呀，说有一个公司，他想给公司起个名字，起什么名字呢？我们这个名字感觉要大气一点，感觉就是我们就是很厉害，叫能力。结果一挂牌的时候，上面是能力有限公司，其实是一个意思啊，单看没问题，但是合起来的话就很容易产生误解，就感觉你这个品质

0: 质有所提升，你这个东西有特定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对对，你看刚才这些全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吃的常用的嘛。你就说那个一品牛，那大家肯定都会觉得它就是牛肉做的，还有那个德字土鸡，我就会觉得哎，这是农村的散养的土鸡，对吧，溜的鸡，既健康又无公害又很绿色。我前段时间有一个就是新闻报道的那个千和灵酱油，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商标上呢，那个包装上有一个大大的灵字，我们一看哇，这是好酱油啊，零添加。可是实际上这个千和灵才是它的商标，跟你的有没有添加剂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他们全都是在咱们最在意的地方去下这个圈套。你在意它的那个品质，哎，人家跟你玩的是文字；你在意它的那个形象啊，就是这个包装啊，那人家玩的是你的视觉效果，全都是这种，哎，你认为的就是你认为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全都是圈套。其实，
2: 没错，不光是食品，有些家电是这样。比方说，有的家电它叫省电王冰箱，省电王是牌子。一看，大家一看，老百姓一看省电王，那他肯定省电呢。
1: 对，
2: 搬到家里仔细一看，发现了冰箱叫省电王。咱老用那个充电器，对吧？那充电器人家写的120W 充电器，怎么看，这不就是个快充吗？实际上呢，人家的品牌就是120W，根本就不是120瓦。所以商家呀，他就是在吃这方面啊，他就用这个原料给你打这种概念牌，用的这块呢，他就把这个性能去打这个概念牌。就像您说的似的，就在人家大家关心这个点上去做文章，其实呢，你根本就没捡着便宜，而且他打的啥，就是你的这份心理战。
0: 你看刚才我们嘉宾说完之后啊，可能电视前有很多的观众恍然大悟啊，找一找你家里有没有类似的这个东西啊。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个事儿是怎么说的。来，这位网友说，我妈就是被各种心机商标哄骗的人，而且不止一次两次啊，就看这个最大的这个名字啊，这些商家只要能挣钱无所不用其极，学的这点文化知识都用在这上面了啊。来，海参炒面，面就是一个人叫海参炒的，里边一点海参都没有。很多产品跟我们玩心机，必须要严查严惩，不要玩文字游戏，让消费者必须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感谢记者的辛苦付出啊啊！你看，我们单看这些商标没什么问题啊，但是组合起来的话，非常让人容易产生这个错觉。刚才视频里的这些商标啊，也都被相关部门判定为是无效商标了。那么，律师，这背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3: 根据我们国家商标法的规定呢，带有欺骗性质的，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这样的标志是不可以作为商标使用的。那么这个不得使用呢，是绝对的禁止注册和使用，即便侥幸获得了注册成功，也可以被撤销，也可以被宣告无效，那甚至呢可以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像我们刚才片子中所看到的啊，这种一品牛让大家误认为是牛肉，还有这个德字土让大家误认为是散养的土鸡，还有120W让大家误认为是充电功率。那么这些商标被宣告无效的共同原因，就是他们在商品的核心的品质、原料以及它的性能方面对消费者产生了极大的误导。
1: 那我觉得就是这种商标被注销了，真的还是值得点赞的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消费者嘛，我希望就是这些商标它压根儿就不要出现。你想啊，我去买个东西，难道我还先去查一下它那个注册证吗？所以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是从源头上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
0: 其实就在不久前，在今年的6月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在明年的1月1号起正式开始实施。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注意了，面条是机器压的，手擀面只是商标，一品牛肉干里可能没牛肉，一品牛只是商标。新商标法来了，明年1月1号实施，从三个方面出手，专治这类心机商标玩文字游戏。第一，注册端直接卡死，明知道这个标志会让人误认，还硬要去申请，警告加罚款，最高10万块，直接堵住碰运气的路子。

0: 第二，使用端重法，商标注册下来了，但在包装上玩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先责令改正，不改，罚你没商量，按违法经营额加倍罚，再不改，商标直接给你撤销了。第三，全民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心机商标的套路，都可以投诉举报。三管齐下，让心机商标不再有心机可玩。你被哪个套路坑过？评论区说说。
1: 好，请律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些个变化啊，尤其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
2: 实际上我们新法呢，从事前准入、事中监管到事后的惩戒，进行了一个全链条的闭合的治理，使这种心机商标从源头上被彻底的遏制。那从事前准入的角度呢，我们实际上要求在审查阶段就要严审这些商标是否存在着心机，足以对消费者、对公众构成误导的这样的内容，在审核的阶段就要予以驳回。对于审核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些心机商标进行了放行，他们也可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我们实际上是从申请人到审核人双重进行了这个严管和遏制。另外呢，对于这个明知故犯的后果也进行了一个更加严格的处理。那么在此前呢，对于这些心机商标，只是我们可能在审查的时候发现就驳回了。那么在注册成功之后呢，我们对它进行了相应的撤销。情节严重的也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相应的处罚。但是我们新法出台之后，对于这种明知故犯的行为呢，要进行严管严查了。首先进行警告，那不行的话呢，可能要进行相应的行政的罚款，那么这个罚款最高可以高达10万元。所以我们看哈，从整个的我们对于心机商标的治理，首先让你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出生之后也要把它扼杀在这个摇篮之中。那么对于我们百姓来说呢，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可能就更加的轻松了，不用再去仔细的甄别相应的这个标识，然后被这些心机商标进行套路和坑骗了。
3: 咱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对人家这个相关部门审核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他也是一种挑战，对吧？有一些商标它是好发现的，有一些商标它是隐藏深的，它不好发现的。比方说咱们刚才讨论的手感，那人家真手感了呢？人家真的是零添加了呢？人家真的是100%货真价实了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商标注册是一方面，关键看这个商标它得怎么用。
2: 没错的，实际上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商标的审核呢，它只能根据申请材料进行一个事前的审查判断，它无法预判申请人在商标注册成功之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使用这些商标的。所以呢，我们的商标的合规分为注册的合规和使用的合规。像刚才远航老师所说的，我们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判断你后面的这个面条到底是不是手感的，不知道你如何使用，那么这个呢就属于使用合规的范畴了。在使用的过程中，对于公众和消费者进行误导，仍然呢是要进行处罚的，先进行警告啊，要求进行整改，那么给予我们的这个市场主体相应的纠错机会。那么在警告、要求、限期整改之后，仍然拒不改正的，那可能要进行罚款了。那么这个罚款呢，在违法的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处以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如果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最高可以罚款至25万元。那么，如果罚款之后仍然拒不改正的，可以对相应的心机商标予以依法撤销。
1: 也就是说，在这个注册端要严格的把关，在这个使用端呢，要加大处罚的这个力度啊。有数据就显示啊，从2023年以来，已经驳回了127.3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申请。从这个数量上，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审查的力度啊，是非常大的。其实除了心机商标的这些注册，还有的人呢，他会这个囤积商标，他会把这个商标啊提前注册。比如说看到有一个饭店特别的火，但是他没有注册商标，他就先把这个商标给注册下来。然后呢，你要想用的话，你得花钱，然后从我这儿买去这个商标啊。前不久啊，在四川有一个网红饭店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网上搜到一家网红店，兴冲冲跑过去，结果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是开了分店，而是有人把你认准的店名抢注成。

0: 成了自己的商标。四川自贡的石沟大饭店开了20多年，一道十秒腰花火遍全网，好多人排队几小时就为吃上一口。可就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店主王二哥发现自己用了20年的店名石沟大饭店被同行抢注成了商标。
1: 那好像申请的时候应该是在23年，据我了解应该就是可能就是同行嘛。
0: 抢注的人离他不到5公里，也是开饭店的。不久后，吴二哥向自贡市市场监管局求助，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商标无效宣告请求。最终，抢注的商标被宣告无效，抢注的人被警告，还罚了4000块。
2: 通过各方的努力，石沟大饭店这个商标最终回到我们自己手里面，我们还是感到非常的欣慰。
0: 20年的老店差点被一个心眼子给截胡了，好在这次李鬼没能变成李逵。
3: 你看，其实这个饭店抢注商标的事还真是挺常见。
4: 其实吧，蹭热度的这种行为它也是一种心机，尤其是咱们比方说出去旅游知道了一个网红饭店，咱们一搜好几个名字，那就不知道去哪喝了，因为你不可能对人外地的事儿了解的那么详细，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很迷茫。不光是饭店呀，很多酒店或者玩的地方好多都是同名的，所以这个真让我们真假难辨。
5: 对对对，就特别现在这个品牌店呀、网红店呀，咱们老百姓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了嘛。你的品牌的商标就是一个品质的保障嘛。我们出去的时候也会去选择一些挑一些好的，我们会觉得它更实惠也好，更好吃也好，都会选择它。那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治理好了的话，那就给我们避了一个很大的坑了。
6: 实际上我们国家这个商标的注册制度呢，主要是为了鼓励市场经营主体去积累它的商誉，然后使我们呢诚信的去经营。那像这种抢注他人的商标、恶意的这个囤积啊、或者是像蹭热度啊、搭顺风车呀、这种投机行为呢，都是我们法律所禁止的。那我们的新法对于恶意抢注还有囤积商标的这个行为呢，也是重拳出击，加大了这个治理的力度。就比如说像我们案例中的这个石沟大饭店，它实际上通过多年的经营哈，20多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客户资源和这个市场知名度，它实际上有一个在先的影响力了。那么近距离的恶意的这样的抢注，很明显是要攀附他人的商誉，有这个不正当竞争的这样的一个不良的目的。那么这样的商标呢，在注册的过程中是不会得到支持的。第二呢，关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这样的囤积行为呢，我们新法有两个判定的标准。第一呢，就是不具有真实的使用目的；第二呢，就是明显超出了他正常经营的需求。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或者是在申请的时候直接予以驳回，那么侥幸获得通过之后，也可能会遭到撤销，甚至呢会受到严重的行政罚款的处罚，最高呢可罚款到10万元。
4: 但是我突然间就想到一种情况，比方说某一个大型企业怕被人抢注，怕被人蹭热度，所以他们把这个商标相关的一些名字都注册了。比方说它的商标叫美丽，我把艳丽啊、靓丽啊、美貌啊什么我都注册了，注册十几个甚至上百个。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行为它算不算一种囤积？
6: 实际上我们对于囤积商标有两个核心判断标准，第一个就是不具有真实使用的目的，第二个就是明显超出了正常的经营的需求。像我们有很多集团性的大企业、大公司，像一些家电品牌呀、或者是一些已经形成极大市场规模的这样的商家，那么他的这种防御性注册呢，是为了防止他人蹭自己的热度，那么这个是具有一定的合理的使用的需求的。他和我们完全不具有真实的使用目的，就是为了恶意抢注，然后回头呢我转卖，没有真实的这个使用的意图，这样的行为是有严格的区别的。所以对于防御性的注册这样的行为呢，我们的法律呢是给予一定的容忍的。而对于没有真实使用目的的这样的商标，按照新法的规定呢，连续3年没有证据证明它经过合法使用的商标，我们的国家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可以依职权主动的进行撤销，而不需要第三方提出申请，这就大大的简化了我们恶意囤积的这样的商标的一个清理的流程。
3: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我觉得与其在这个商标注册上费尽心思，不如沉下心来把商品打磨好啊，因为消费者

说掉下一次坑的话，他不可能连续再掉第二次坑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其实商标背后最重要的还是产品，这才是核心。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山湖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二位叔叔啊，我这几天也是在瞎忙，也没时间去你们府上请安。这我听说二位叔叔的烧锅师傅走了。
1: 你的消息倒挺快。是啊，自打日本人来了以后，他担心他家里头回平度了。
0: 哎呦，这师傅一走，烧锅可咋办呀？哼，
2: 能咋办呀？我们两家匹不了你家，这两年年成不好，我们两家供一个烧锅，这师傅一走，烧锅只能停工了。
3: 你知道我的舌头是咋毁的？
4: 我知道，可是罗汉啊，这不是九儿她有难处了吗？你说咱们在单家这么多年，九儿她待咱不薄，她要是有了难处咱不救，这
3: 我要不去你也为难是吧？
4: 哎，我有啥为难不为难的？你要是不想去，那咱就不去。九儿那儿，回头我再跟他想法子说就是了。
3: 你一个妇道人家，能想啥法子？
0: 这么着吧。

0: 我让罗汉大哥指导你们家伙计烧酒，等你们家伙计上手了，我再让罗汉大哥回来。
1: 你是说让罗汉去我们家干？
0: 是啊，
1: 给我们家酿酒。
0: 这一家人分什么你家我家的，我这就去和罗汉说，让他收拾收拾，去你们家。二位叔叔先坐着。
2: 哎，这可咋回事啊？嗯，说话咋这么痛快呀？
3: 我总觉得这里边是有原因的。
2: 你可想好了？
4: 二少奶奶待咱不薄。嫂子，哎，快进来吧。
2: 我这正跟你大哥说呢，
0: 罗汉大哥，
3: 看来是一定得去了。妹妹，你别怪你大哥，这也确实是让他为难了。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不愿意干的事儿，你就是扒台大叫台的，他也不会去的呀。嫂子，罗汉大哥，现在不是不比从前了吗？
0: 从前咱过的是太平日子，跟他们家好了歹了，都没啥的。现在不是日本人来了吧？我在想，万一要是跟他们不和，他们要是搭上日本人呢？
3: 二少奶奶，
0: 您别为难，我去就是了。
3: 罗汉大哥，难为你了。你去干几天，等他们家伙计上手了，我马上让跟他们说家里的烧锅离不开你。 马上就把您接回来，听二少奶奶安排。
0: 二叔叔，说好了，这个二位叔叔还记不记得，当时罗汉离开我家的时候，你们高价请他去，他都没去，我这是好说歹说才说好了。
5: 二嫂，别为难了，算了。
0: 啊？这咋了？
5: 罗汉有什么本事？他不就是靠的我单家的秘方吗？那个方子，你家都使了这么多年了，就是轮，也该轮到我们两家了吧？
6: 就是，我们不要罗汉，你把秘方拿出来就行。<笑>
0: 上次二位叔叔来抢秘方，这不都看见了吗？这秘方上一个字儿都没有，他就是一张白纸。
5: 我们是看见了。
0: 可是，万一你是偷梁换柱、故意蒙骗我们呢？
6: 我家的三十里红啊，之所以好，是因为有罗汉大哥的手艺。你看，我也愿意把罗汉大哥让出来，去二位叔叔家酿酒，也希望二位叔叔呢能明白我的心思。我是真的想和二位叔叔和好。你要是真想和，就把秘方交给我们。
0: 信不信由你们吧，他就是一张白纸。
5: 老三，看起来这归根结底，这秘方也归不了咱了。走吧，别坐在这儿让人家当猴耍了。
0: 等等等等，二位叔叔，你们也请容我呢，再多说一句，这自打日本人来了之后呢，我一心就想和二位叔叔和了。 之前都是我的不对，还请二位叔叔多担待。发生什么事儿啊？其实也都是家里的事儿，关上门怎么都好解决。我也提醒二位叔叔一句，家里的事儿呢就不要把外人扯进来，特别是不要把日本人扯进来。你什么意思？哦，我没有什么意思。二位叔叔家里有困难，九儿一定帮。 但是如果二位叔叔想要借外人之手来灭我家，我虽然是个女人，我也不答应。二位叔叔还要罗汉过去吗？
7: 谢谢了，我们用不起。老三，我们走。
8: 各位，
7: 请。

0: 哎呀，赵薇，有夫人都到了，
1: 来了啊！好好好，来坐，请。
2: 二叔，三叔，早上我都套了马车了，想着和二叔。

0: 話し合えること、私はとても光栄に思います。
1: 在座的诸位都是高密有名望的人家，今天能跟诸位欢聚一堂，共商高密大计，在下不胜荣幸。
0: 今日は張会長の後任高さんをご紹介に参りました。
1: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新任高密县维持会会长高会长。
2: 各位乡亲，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0: 私たちがここ高密に来て3ヶ月が経ちました。
1: 皇军来高密已经三个月了。
0: 皆さんの生活には高密经此平穏が訪れましたが、
1: 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原来的老周会长功不可没。
0: 济南の方に。
1: 老周会长年事已高。身体不佳，不能继续工作。现在已经到济南去治病。
3: 咱们那个周先生，
1: 黄军遴选了高会长，
3: 他都不干，
1: 为各位服务，
3: 听说都跑出去了。
1: 多多关照。
4: 他跑了？照你这么说，那么大的家产都不要了？
0: 残すは三市立房だけになりました。三市立房には
3: 咱们先生一家人。
0: 関係があります。私はそこで。
4: 我相信我们是一家人了。找我干嘛了？找我。
0: 戴夫人を推薦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1: 目前各乡都已经有了维持会长，只有三十里坡还有一个空缺。单家是三十里坡的第一望族，所以我建议由单家出任。戴女士，你意下如何啊？
0: 二少奶奶，你的可以吗？
5: 啊？叫我呢？哎呀，我自从嫁进单家啊，都没人叫我全名了，我连自己姓啥都快忘了。
0: 如果你愿意的话，
5: 您是说让一个妇道人家当会长啊？
0: 可以吗？
5: 周本先生啊，我男人死得早，我是没法子才在外面抛头露面、丢人现眼的。我族里这些叔叔没给我装龙成堂，已经算是看得起我了。我哪还敢满乡满县的到处招摇啊？再说，就算我当了会长，我们这里的女人都听男人的，可是男人不听我这寡妇的。到时候要是没人帮您办事儿，就不好了。
0: 那么，你们家就没有别的男人了吗？
5: 钟本先生啊，您是不知道，单家这几年啊连遭大难，家境艰难，我们自己家的事儿都管不过来，哪还有心思管外面的事儿啊？
6: 钟本先生，
5: 三叔，
6: 你别管。如果这个维持会长真的没人干，在下愿意试试。
0: それでは、あなたたち理事会長の最初の仕事は、私たちのために食料の調達をしてください。詳しいことは野村さんの方から。
1: 身为各乡的维持会会长，各位的首要任务就是进一步征收粮食，为皇军补充给养。
7: 下面由我为大家做具体介绍。
5: 这二位叔叔啊，真是给脸不要脸，人家周先生都不干了，他们自己倒非贴上去，好好的去抢一顶汉奸的帽子回来戴头上，这也不怕后人骂。
8: 这依我看呢，二叔三叔一直就是不太明事理的人，又怎么会知道这其中的厉害呢？过去他们一直被咱们压得抬不起头来，想了多少法子想要制服咱们都没成，这现在我觉得他们是想用日本人的势力来压咱们。
5: 我就是怕他们把日本人引来，这干娘不还藏在我们家呢吗？
8: 妹妹，嫂子虽然已经不再是单家的人了，可有句话还是想跟你说说。
5: 你咋不是单家人了？什么话？你说。
8: 这二叔三叔虽然不太明事理，可毕竟还是一家人，不是？再说了，也都是过去积下的那些积怨才走到今天。可是妹妹，现在不比从前了，我觉着妹妹还是退让一步的好。
5: 过去我怎么招惹他们了？这都是他们想把我赶出单家才闹的这些

0: 过节吗？我凭什么低三下四的去求他们呀？
1: 这老话说得好，多一个仇人多一堵墙。你不是也说吗？这朱太太还在咱家住着呢，二叔三叔的关系啊，你还是委屈着自己多维系着吧。他们现在抱着日本人的大腿，要是一意的为难咱们，怕就不好办了。
2: 三婶儿，三婶儿，三婶儿，
3: 哟，汤二嫂，这可真是稀罕，俺这家门你可有日子没来了。
2: 是啊，这日本人一来，个人关门朝天过，亲戚礼道的也都身份了。九儿年轻，礼数不够周到的地方啊，还请您不要跟我一般见识。我昨天去赶了个集，看见一块布料还挺素雅的，想着您和二婶能做件衣服，你看看喜欢不？
3: 哎呦，好看！可我和你二婶穿一样的衣裳，知道的俺俩是妯娌，不知道的还以为俺俩家穷不起，一件衣裳俩人轮着穿呢。你还是拿回去吧，回去吧。

0: 没收啊，没收。当了个汉奸，干的辱没祖宗的事儿，也不知道丢人，还给脸不要脸，不要活该。嫂子，我明天就把这布料做成衣裳，送给咱家门口要饭的，再让那个要饭的穿上，去他们家门口要去。
1: 听说些个气话，这不是时候不一样了吗？
0: 妹妹，切低头处就低头吧。
1: 我还要咋低头啊？我欠他们的呀。
0: 三婶啊，上次布料那事儿是我想的不周到。这不我早上去了趟城里，您看这布料，掌柜的说啊是专门从青岛进的细布，还是东洋货呢。三叔现在不是在给日本人干事吗？您穿个东洋货那不正好吗？你看看，拿着吧。您看这多好看，您拿着吧。
2: 哎呦，也别说，人家东洋人织得多细，这颜色，咱中国人就染不出来。
0: 嗯。
2: 潘二嫂，你看我这当婶子的怎么好叫你破费呀？多少钱我给你啊？
0: 哎呀，三婶，你这是在骂九儿不懂事儿呢。您要是喜欢吧，九儿以后啊就常孝敬着。
2: 潘二嫂，你年轻，这眼光啊到底和俺这上了年纪的不一样。往后选布料子，我叫上你帮我挑。
0: 那有啥说的呀？以后三婶的衣服啊就包我身上了。三婶啊，三叔干啥去了？
2: 哎，别提了，当个什么维持会长。日本人一天能叫他去三趟，你说说你三叔傻不傻？别人都不干的营生，他去干，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0: 可不嘛，那周先生，原来那个红万次的会长，本来那维持会会长应该是他当的，看人多聪明，跑得远远的，也就是我三叔实在。三婶啊，
2: 啊，
0: 我听说这平度的维持会会长，可叫抗日的给杀了。
2: 真的，
0: 枪打出头鸟，让人盯上啊，总不是件好事儿。你可得提醒着点三叔啊。
2: 哎呀，他二嫂，幸亏你提醒。不过你放心，你三叔啊，他就是顶个名，他不会干啥的。哎，我听说朱县长的太太不是在你家住着的吗？那天我还提醒你三叔，这事儿啊，千万不能往外说，这要说出去，可就缺了大德了。
0: 这一定不能往外说啊！别说朱县长现在还有一支队伍，就算他没有，这日本人也说了，谁敢收留他，全家都得杀。咱们可是一家人啊！
2: 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了，
0: 嫂子？

0: 瞧瞧侄儿媳妇这一番孝心，
1: 咱们自个儿的儿媳妇
2: 赶不上，
3: 赶不上，赶不上。可是，在咱们侄儿媳妇眼里，咱哥俩能为这两条羊腿打起来，这忒小瞧我们哥俩了吧？啊，
4: 那不跟二叔叔开玩笑呢吗？坐坐坐。
1: 哎呀，坐吧。
4: 二位叔叔来，这是
1: 啊，那个让你三叔跟你说吧。
3: 他二嫂啊，你三叔我为什么冒着这么多人的骂，非要当这维持会的会长呢？这是因为啊，咱们单家在这三十里坡是大户，这会长要让别人抢了去，到时候为难起咱们家来了，咱没法应对呀。
4: 啊，
3: 这不还真起上作用了。
4: 啥作用啊？
3: 昨儿个皇军把我找了去，说你家呀是咱们全县的酿酒大户，肯定有不少粮食，要向你家呀征三百担军粮。
4: 三百担粮食啊！二位叔叔，我这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就算卡着脖子不吃不喝，也拿不出三百担粮食啊！
1: 二嫂，你别怪我说你，你忒张扬了，引起日本人注意了，这不引火烧身吗？皇军都认定你家有粮食了，哼，我们能说什么呀？
4: 他们就是要我的命啊，我也拿不出这三百担粮食。他们要是非要要，我就把我的命给他们。
3: 你瞧你瞧，
1: 要我来了，
3: 我说他急性子吧。这不是还有你三叔我呢吗？我在日本人面前好说歹说的，这不终于求着日本人吐了口了。
4: 吐了啥口啊？
3: 皇军落价了，让你啊出250担。
4: 250担我也没有。
1: 他二嫂，那祖坟那儿不是还藏着粮食呢吗？那儿有多少？
4: 二叔，我们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还有那烧锅，就靠那些粮食了。二位叔叔可不能帮我透露出去啊！
1: 他二嫂，你把你叔看成什么人了？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军粮不拿恐怕说不过去。我和你三叔商量了，谁叫咱们是一家人呢？大哥早亡，你们孤儿寡妇的，你说我和你三叔不管，谁管？这么着，你拿150担，剩下的100担，我和你三叔分担。
4: 150担我也没有。
1: 大三叔，看来侄儿媳妇确实为难啊。咱们这个中间人啊，别做了。侄儿媳妇还以为咱们在中间有所图呢，干嘛呀？让皇军自个儿来找他呗。
3: 好好啊，这个恶人我也不做了，让皇军自己来，行吧？
4: 哎，等等等等，二位叔叔，请坐，请坐。我呀，性子急，还请二位叔叔多担待着。是要我出150担吗？
3: 对呀，剩下100担。我和你二叔俩人帮你凑，
1: 帮你凑。
4: 行，这150担我出了。
1: 啊，你居然真有150担，这么多啊？
4: 我没有啊，可是他们逼到这份儿上了，我有啥办法？我只有去逼我们家的佃户了。啥时候要啊？
3: 哦，他们说了，3天。
4: 行，3天，3天以后我把那150担粮送过去。
1: 那咱们走吧。
3: 他二嫂，我们先回了。
4: 二叔叔慢走啊。

0: 子欢大哥，二少奶奶让您过去。
1: 二少奶奶。
2: 罗汉大哥，
3: 瞧瞧这早上新穿的衣服，这咋一会儿功夫就全都弄脏了？
2: 人这辈子啊，有啥都不如有个贴心的人好。嫂子有福气。罗汉大哥，您请坐。哦，请上座。
1: 哪能呢？要不能坏了规矩。

0: 我就坐这儿吧。
1: 坐吧。我就说我罗汉大哥这辈子啊最明事理了，要是豆干长大了能随他大爷就好了。
2: 嗯，你就别抬举他了，不就是个酿酒的师傅吗？还指望他能酿一辈子酒呢？
1: 罗汉大哥，咱呢长话短说，这酒啊以后不能酿了。
0: 为啥？
1: 鬼子盯上咱家粮食了。你想想啊，咱家要是接着酿酒，人就知道咱家有粮食，咱家有粮食，这鬼子就会来要。你说这给还是不给啊？
0: 那高粱他们不要吧？
1: 高粱也要，说是可以喂马。
0: 那么有灵性的东西怎么能喂牲口呢？
1: 所以啊，以后咱家不能存粮食了，存的粮食就会把鬼子招来，烧锅只能停了。
0: 这停了烧锅，我和伙计们干什么呀？
1: 罗汉大哥，您是咱们家唯一的男人，这个家还得靠您撑着。至于伙计，想走的就走，想留的，咱们明年开春种地。
2: 罗汉，我跟妹妹也商量了老半天，实在是没别的法子了。我们都知道，这酿酒是你的命，妹妹是想说，今年就先停了，明年看看局势再说。万一这小鬼子要是走了呢？罗汉，这不是鬼子来了吗？妹妹实在也是没办法了呀。这人不能老由着自己的性质往下活，不是？这酒咱不酿了，啊？不是老说想有个咱自己的孩子吗？有这闲工夫，咱生孩子去。

0: 豆干儿，这是你家的烧锅，是你家酿酒的地方。以前大爷只教你怎么品酒，今天大爷要教你如何酿酒。看见了吧，这是蒸馏管，这几个拉的风箱的是掌握火候的。你看这原料啊，装在这个里面要轻洒匀铺，酒就从这儿流下来了，知道吗？你看这是原浆。
1: 出酒了，
2: 出酒了。
0: 文文，
3: 大爷，七成木。
0: 好孩子，你闻出来了，别人家的酒出锅以后能达到八成水就不错了，咱们家的烧锅能达到七成木。
3: 为啥？
0: 首先是因为咱们家选用的高粱，它是活的，它是生灵，出锅以后它还在活着，你把它封坛，它继续熟，继续长，一直长到十。

0: 十成金，那样的酒才是这世界上最美的酒，酿出那样酒的红高粱才是咱高密最红的红高粱。
1: 酒神在上，我们单家世代以酿酒为业，如今战乱，只能暂停酿酒。这些酿好的新酒，我们会好生供奉着，以备大用。请酒神保佑我们全家大小平安度过此大劫大难。酒神在上，请受我们全家大小一拜。

0: 罗汉大哥，今天咱们啊起个誓，等日本人走了，日子太平了，咱们的烧锅啊接着起火，继续酿咱们的三十里红。
1: 好。

0: 回来了，酒都叫起来了。
1: 嗯，
0: 鹿晗，不让咱酿酒，咱就不酿了。这不酿酒，咱还活不下去了吗？一天到头不停的忙，不酿酒了刚好，咱歇歇。好，来，你歇会儿，我打盆水给你洗洗哈。

0: 吵醒你了，我没事，我就是累，浑身疼。罗汉，你要是就想烧酒，要不咱就换一家，反正缸里烧锅多的是。
1: 为啥呀？对不住二少奶奶。可咱已经不是单家人了。咱在单家都待了半辈子了。再说了，二少奶奶待咱不薄。
0: 你啥时候能不为别人着想，为自己想想？

0: 什么呀？还没呢，是我没本事。你这么说，啊，我没事儿，有多管齐管在，跟自己的一样吗？我是怕什么？我怕我要是不在了，你一个人多孤单，没个人陪你。
1: 武汉，你给我听好了。

少哥不是你的命，我才是你的命，你就当是为了我好好活着，行吗？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咱回家。
2: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干娘，您就在平度啊委屈几天，过了这几天啊，我就派人把你接回来。
1: 好。
0: 这是三喜，他在我家干了十好几年了，人可靠，您就放心吧。
1: 好。
0: 三喜，
2: 哎，
0: 照顾好干娘，我不派人接啊，你就不许回来。
2: 知道了，二少奶奶。
1: 谢谢九儿，走了、嗯、啊。
3: 这。

0: 大半夜的，这怎么还抢枪了？你快救救我们家吧！我们家让土匪给抢了。
1: 土匪？啊！哪儿的土匪啊？
0: 我不知道啊，这睡得正沉呢，人就进来了。要不是我们家伙计跟他们拼命，这一家大小就没了。
1: 人不是没事吗？抢什么了？
0: 他们把我存在烧锅的粮食给抢了。
1: 粮？粮食没了？
0: 啊！不是，老鹰盘的粮食呢？哎呀！
2: 粮食没了！啊，不是，老鹰盘，我给忘了，得去看看二叔。
0: 哎呦喂，
2: 赶紧的，叫老三去！哎，有的怎么这把粮食抢的？
0: 这是咋了？
2: 二少奶奶，咱家粮食都让土匪抢跑了，一粒粮食都没有剩下，
0: 啥都没了，
2: 什么都没有了。
0: 哎呦，我这可怎么办呀？我这粮食，这我怎么？

0: 你们说这是谁把地儿偷了给土匪的呀？
1: 二师三叔啊，你的意思是？
0: 我没啥意思呀，我只是想要二位叔叔的意见。
1: 二师三叔，你们说咋办呀？这我们怎么办呀？这粮食没了。
0: 我说这土匪进家门怎么不伤人呢？原来是冲着我的粮食来的。二师三叔，你们说这是谁把地儿偷了给土匪的呀？
2: 太二嫂。
0: 你的意思是？
2: 我没啥意思呀，我只是想要二位叔叔的一个说法。你说这日本人让我交粮食，偏偏在这个时候，土匪把我的粮食给抢了。日本人要我交粮，我交不出来，他怎么会放过我呢？
0: 三叔，啊，
2: 原来你当这个维持会的会长是这个用意啊？
0: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
2: 这土匪是我跟你二叔勾结来的，我可没这么说啊！可事情不就明摆着的吗？我藏粮食的地方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那土匪咋知道的？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得罪过二位叔叔。可是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之后，我就一心想跟二位叔叔求和。你看二位婶子身上的布料，不也都是我买的吗？你们要是不原谅我啊，这也没啥。可是。 我还毕竟是单家的媳妇儿，不是？你们要是对我有啥意见，打我骂我都没关系，干嘛非得借着日本人的手要我的命呢？
0: 太二嫂，你有什么根据说土匪是我们勾结来的呀？
2: 我还需要什么根据吗？只有二叔三叔知道我把粮藏哪儿了。
3: 我和你三叔知道你藏粮食不假，那不是还有别人知道吗？
0: 还有谁啊？
3: 你呀，我的侄媳妇儿，你藏的粮食。
2: 你是说我用苦肉计呀？你是真拿我和你三叔当傻子呀？头天让你交粮食，这第二天粮食就让抢了，这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吗？你说，
0: 别装傻，抗拒交粮，自己勾结土匪把粮食抢走了。
2: 明明是二位叔叔勾结土匪把我的粮食抢走了，你们非得说我勾结土匪，这个罪名可就大了。这不明摆着说我和日本人作对吗？
4: 看来这件事儿啊，咱们得找日本人来评评理了。
5: 评就评，哼！嫂子，嫂子，
4: 怎么样？事儿都了了？
5: 没呢，明天还要跟他们去日本人那儿理论呢。
4: 怎么还要去日本人那儿啊？ 他不是维持会长吗？拿日本人吓唬我，因为我怕他，去就去，看日本人能把我怎么样。还是小心点吧。那日本人要是讲道理的话，就不用上咱这儿来了。
5: 我知道，
4: 你放心吧，快歇着去吧。
5: 嗯，
4: 妹妹，有句话，嫂子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5: 你说，
4: 这二叔三叔啊，毕竟是自己家里的人。
6: 咱们这么斗下去，高兴的怕也只有日本人呢。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挑事的是他们呀。那倒也是。はい、はい。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二度このようなことがなきようします。はい。失礼します。本部は何か言った？
7: 我軍が墜落したんで、襲撃に遭いました。本当ですか？食料調達に行った部隊が地元民に囲まれたらしいです。いや、彼たちは予断したんですよ。報告！入れ。所長、外に中国人が来ました。
6: 誰だ？30里から駆けつけた者です。食料を届けに来たのか。入れろ。
7: はい。
6: はい、来い。
7: 叫你嘴硬。
8: 我哪像三叔啊，有日本人撑腰。可是啊，我有理走遍天下，我什么都不怕。
7: 走桥。
2: 粮食送到了。
8: 粮食我们没送到。中本先生，我们今天来啊，是想请您评评理的。
7: 什么事？你说，太君，您别听他胡说八道。
2: 他是恶人先告状，
8: 我说啥了？我啥都没说。
2: 您现在是种本先生面前的红人，等着您说呢。
8: 太君，您让我向他家争100。

0: 粮食，我如实转告。可是谁知道他竟然勾结土匪，昨天夜里让土匪把粮食全扛走了。
1: 什么？
2: 种本先生，您问我要的是100担粮食呀？二叔三叔，种本先生问我要的可是100担粮食，你们跟我说多少来着？
0: 太儿子，
3: 太君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太君问我料粮，我能不给吗？中文先生，你问问他们俩，他问我要了100担粮食。
1: 你们上得要多少粮食？
3: 他们俩问我要了300担粮食，我心里还琢磨呢。我琢磨着，竹本先生看上去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怎么突然就不讲理了呀？我家哪拿得出300担粮食啊？原来是我二位叔叔在暗地里败坏您的名声，还挑拨我和您的关系。挑拨关系不说，你们居然还勾结土匪把我的粮食抢了，让太君在这儿挨饿。太君没粮不说，你们还给我安一个抗粮不交的罪名。中本先生，我和二位叔叔啊一向不和，他们这是想借您的手要我的性命呢，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0: 太君，你千万别听他的，不是这样的，是他不愿意拿粮食，还勾结土匪演的苦肉计。对啊，
1: 苦肉计多
4: 好。中国古代有名的軍事家孫武の36罠の一つの罠です。ざわり彼女は嘘ついてるみたいです。
1: 你就是苦肉计，那么苦肉计的证据呢？
3: 对啊，证据呢？你们不能血口喷人吧？太君明明问我要了100担粮，你们问我要了300担粮，那中间那200担粮你们给谁去啊？我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上哪儿勾结土匪去啊？再说了，就算我勾结土匪，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抢了你们家的粮食替我交给皇军啊？这一来可以报了我们两家的仇怨，二来我还可以在皇军面前表忠心，我何苦让土匪抢我自己的粮食，在皇军面前说不清楚啊？
1: 我说只要100担，为什么你说300担？
5: 太君，
1: 为什么你不诚实？
0: 太君，是我们记错了，是我们不对，他和我们两家一向不和，我们就是想借太君的名义让他一下出出气。
3: 种本先生，您听见了吧？我三叔为什么当这个维持会长啊？他就想借着您的名声在外边欺压百姓，连我这个亲侄媳妇儿都这么对待了，您想想他怎么对待平常人啊？欺压百姓不说，可这所有的罪名都得您担着呢。
0: 不不不，太君，你千万别听他的，我们跟他有私仇不假，我们想借太君的手报私仇也是真的。除了他，我们俩从来没借太君的名义在外边干过任何别的，我们也没有胆量破坏皇军的名声啊。
6: 是。
0: 对了，太君，这娘们和于占鳌勾着，一定是他勾结于占鳌把粮食抢走了。太君，你一定得明鉴呐。
3: 二叔，您觉得种本先生会信吗？我和于占鳌的关系从来没有瞒过种本先生。于占鳌抢了我的丫鬟，让她当了压寨夫人，我恨她还来不及呢。我勾结于占鳌，她女人能放过我呀？种本先生，他们说我勾结土匪，我说他们勾结土匪，可是到底谁勾结土匪，只有请种本先生您明察了。我今天敢站在这儿，我就敢拍着胸脯说我没有。您要是不信啊，您就一枪毙了我。反正我们家粮食也被抢了，我也不想活了。
0: 诸位先生，他们家藏着朱浩森的老婆呢。
3: 三叔，您跟我到底有多大的仇啊？钟本先生，这罪名可大啊，您当初说谁要是敢收留朱浩三，谁全家都得死。三叔，您这是想要我全家的命是吧？钟本先生，我希望您啊现在就带着队伍去我家上上下下搜个遍，如果您能收到朱浩三的太太，您马上就把我全家毙了。三叔要是搜不到呢？
0: 你还别这么说，太君，这一搜一个准儿。
6: 我也知道
0: 这朱浩三的老婆就在他家呢。
6: 对对对对。
1: 二小奶奶，这个字有功底，是书法家写的吗？
3: 我公公写的。

0: 很有学问啊！我听说啊，我公公只上了几年的私塾就被家里逼着劝退了，回来当家，之后也就没上过学了。
1: 我在中国经常碰到这种人，这种词，这就叫文化吧。日本的很多文化尊重我来，日本人对中国古老文化有敬畏。我一个乡下女人，也不懂这些。
2: 报告肖三，見つかりません。
3: 二位，
2: 哎，这婆子前几天还在这院子里呢。三叔，您这是不要我性命不死心是吧？耿耿先生，您自己想想，您和野村先生到我这院好几回了，我是吃了豹子胆，我敢把它藏这儿。 三叔，不就为了点粮食吗？为了点粮食，你至于要人命吗？不如这样吧，我知道你们家的烧锅停了，这剩下的粮啊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我先跟二叔、三叔借一百担，先交上，先让皇军吃上饭。我跟二叔、三叔的账啊，让种本先生好好替我们算。
4: 你皇军是给你要粮食，我们家哪有粮食？
2: 怎么没粮食啊？
4: 前两天还到我们家借烧锅师傅要开烧锅呢，是不是罗汉大哥？是。二位叔叔是想让我帮他酿酒来着。这粮食可以酿酒，就不能给皇军吃了是吧？你看看，多歹毒的一个女人！
2: 卓本先生，要替皇军着想呢，我觉得这个真粮啊，得从大户人家斟。一来呢，这大户人家有粮。 二来呢，免得皇军呢家家户户去跟老百姓争，免得老百姓跟皇军有过节。这一百担粮我愿意交，可是我没有，我只有向二位叔叔借了，先交上，之后我再慢慢还。二位叔叔啊，听我一句劝，你们呢有粮呢还是交给皇军，一来呢表明了我们的心意，这二来呢土匪抢粮抢惯了，要是知道二位叔叔家里有粮给抢了去。
5: 二位叔叔恐怕是这打掉牙的往肚子里咽了吧？誰が誰が盗賊と組んでた、こちらが調べます。とにかく、二人は食料を集められなかった責任を取っていただきます。上会长，谁与土匪勾结，皇军会调查。一百担粮食，你们没有征集到。
6: 就你们两家负担，你们假借皇军名义夺征粮食的事情，
5: 太君，中门太君，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太君。それと、100、いや、300と言ったそうですね。それでは3日以内に300を集めてください。どうぞ引き取りを。300担，3天后皇军来搬运。下去。
2: 二舅奶奶，中国、日本文化相同，可以共存共荣。可是代旧人破坏了这个关系。你这啥意思？
5: 招来有将，接走粮食的是你吧？
2: 我不是都已经跟您说清楚了吗？
5: 你没说实话。
2: 那我可是犯了大罪了，周本先生，你不动手还等什么呢？
0: 哎，干什么？你一个女人，跟高密最大的武装同盟有关系，再三违背皇军命令，还包庇诸侯三。不过，我来高密是建设王道蜡烛，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也给宇章武一个机会。我们做朋友，比做敌人好。你好好想一想。二少奶奶，我不喜欢你叔叔那种人。我们合作，没有人敢再欺负你。

0: 妹妹，这都这么晚了，咋还不睡啊？
1: 睡不着啊。今天的事儿你也看见了。
0: 哎呀，可别再提了，真是把我吓死了。我真怕他就这么开了枪啊。
1: 我以为把那日本人瞒过去了，其实他啥都知道。他这次放了咱们啊，是想让咱们起内讧，他就可以趁火打劫了。
0: 这也太狡猾了。
1: 看来啊，一定要和二叔三叔和了。
0: 可依我看，怕是没那么容易和了。本来就有那么多年的积怨放在那儿，再加上今天这么一斗，还哪那么容易和呀？
1: 嫂子，那你给想个法子呀。
0: 我觉着这不见面总不是个办法，要我明天登个门，看看他们啥态度。
1: 哎呀，你还是别去了吧。自从你和罗汉大哥澄清之后啊，他们成天嘴巴里就没说过好听的。
0: 不就说我不再是单家人了吗？我不是单家人才好从中说和呀。我明天去试试啊。
1: 也好。
2: 三婶子，三婶子，是我，开门呐。
3: 婶子，
4: 哎呦，你谁呀？俺家可没闲粮食打发要饭的，你赶快走吧。
2: 婶子，我听说家里遇上事儿了，特意过来看看的。这不，家里刚蒸了点大包子，来拿给你跟三叔的。
4: 哟，把俺家都逼成这样了，你家倒吃上包子了。你别在这儿假惺惺的了，你赶快走吧，快走。哎，
2: 婶子，一家人说啥两家话呢？有啥事儿你让我进去说嘛？这外头人来人往的，让人看见了也不好。
4: 哎哎，谁跟你是一家人呀？哎，快走吧你，快走。
2: 婶子，婶子，婶子。

0: 哎，大少奶奶，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这不，日本人叫东家交三百担粮，东家交不出来，求日本人减免，日本人不答应，老东家就有公斤偷了点血，我这赶紧去请大夫去。
1: 赶快去！
2: 哎，
1: 这
0: 么说，他们两家确实拿不出三百担粮啊。
2: 替他算算吧，他们家的烧锅啊早就停了，是对外头讲。 说是没了烧锅的师傅，可我听他们家伙计说，去年秋天那场连阴雨淋塌了他们家存粮食的库房，一库的高粱全都发了霉，这才把烧锅给停了的。这突然让他拿三百担，也是，你让他上哪儿拿去呀、啊？

0: 長官、数えましたが食料は全部で130袋揃いました。
1: おい待て、
2: 太君、这粮食真的就剩这么多了。太君，能交的我们都交了，连我们自己的口粮跟种子都交了，您要是再要，那只有我们老哥俩的命了。
3: 聞け、会長に続きなさい。我々は130だけ、残りは君らの分だ。こういうことで出たメーな。
1: 山下長官说，你的维持会长好好干，粮食只要130担，剩下的给你们做口粮，记住了，给皇军办事，不能说谎。
2: 是是是，谢谢太君，多谢太君。
4: 这个种本还真不是个善茬，整治咱们还真有一套。这下二叔三叔啊，更得抱日本人的大腿了，把账都算到我头上，那怎么和？

0: 怕是怕，就算我这张热脸去贴他们的冷屁股，也得被他们踹回来。
1: 这以前就有怨恨，再加上这回，怕是难和了。可是妹妹，咱们是晚辈，就多担待点呗。不是说日久见人心吗？只要咱们有诚意，还怕他们永远都看不出来是咋的？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得防着。
2: 别再让小鬼子给耍了。你说是小鬼子，以后还会干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啊，我得去告诉一下朱县长，让他也得有防备啊。シャン家にあれだけの食料が本当にあったと思いますか？いや、私にも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ますよね。けど隠し方の報告は食料なさそうですよね。彼らは不誠実だ。もっと強制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ね。
4: 野村さん、
5: はい。
4: 高会長のもとに行って裕福な人間の名簿を作ってください。何か理由をつけて。では、シャン家は？呼んでください。わかりました。高会長、我听说皇军给我们找来，是要奖赏我们？<笑>
5: 对，
4: <笑>
5: 对。
4: <笑>为啥？是为了我们交粮食了吗？
5: 可我听说皇军嫌我们交的粮食太少，还不满意呢。还少？这都没了，交了吧。我听说啊，有人把发霉的粮食都交上了。
6: 是吗？
5: 那皇军没发现吗？是啊，这可是了不得的事儿。您还别说那个，这发霉的粮食咱们都吃不上了。
6: 发霉的也没了。
7: 发霉的也吃啊。
6: 大家都辛苦了。
4: 请坐。今天请诸位来，是想请诸位帮助皇军完成还没有完成的征粮任务。怎么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我们还要粮食啊？
0: 这任务还相差甚远，所以需要各位帮忙啊！
1: 太君，我们哪来的那么多粮食啊？
2: 就是，
1: 我们家的粮食都借给佃户了，而且去年遭灾，粮食欠收，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啊？
2: 就是啊，
1: 太君，我们家粮食就剩下口粮和种子了，你们还要？
3: 我们只能断顿不吃饭了。
4: 朱木太君，我该交的都交了，能交的也都交了，没粮食了，手里。就是，实在是没粮食花，你拿去。我已经通知你们各个教里，一个粮食档，粮食到了，可以回家。粮食不到，留在家里休息，拜托了。
1: 是，不能不能。
5: 坐吧，山丘。
6: 这说翻脸就翻脸。哎，好。

0: 徐德祥的牛掌柜，粮食交齐了，可以走了。
1: 爹，你没事吧？
2: 哎呀，儿子，
1: 慢点，
3: 我先走了，弟兄们。
4: 哎，这没完没了的药，我家是都底儿掉了，哪儿给他弄这么多粮食去？
5: 我这不也刚交完粮食吗？二哥，不行你再想想辙。
4: 哎呦，我的兄弟，上次你还问我借了不少粮食呢，我哪儿弄去啊？
5: 哎，你说咱们也出不去，让那俩妇道人家上哪儿筹措粮食去啊？
0: 小陈，让人胡庆芳，粮食交齐。

0: 诸位，在下先走一步了。爹，你说
1: 什么？哎，老总，你给我家带个话，带个话。
0: 干什么？回去。

0: 二少奶奶说的有道理。
1: 我听说皇军在前线打仗，急等军粮供应，咱们交得了？
2: 明天晚上用火车运到青岛。
1: 你们还是赶紧把粮食凑齐吧，要是晚了，皇军会惩罚的。
3: 哎，哥，哎，哥，起走。

0: 二婶、三婶，你们也在呢。你不是山家人了，你来干什么呀？
1: 三局子，
2: 你的不够啊！
1: 太君，我们家刚刚交了130单，家里已经再也筹不出粮食来了，求求您通融通融吧，让我们少交点行吗？
2: 野村太君，我家的情况您都知道，该拿的粮食我们都拿来了，求求您给我两张条子，啊，我们先把人领回去。我家那口子身子骨不好，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怎么受得了？都是那小妖精害的我们。
3: 不许闹的，
2: 都是那小妖精害的呀。
3: 野村大人，你都是大郎，三局是干哪？哪尼？
2: 你们家不够数啊，再抽20单。我们家两个人。哎，那就70单。太君，你不能不讲理啊！太君，你不拿太君，我有100单，中了太君都知道。不是，求求你，你拿太君，我家不是干嘛叫我交粮的男人？
3: 我只是粮食，少废话，滚！
2: 求求你了，给我们装饭太君，给我们做做主呀！你瞅瞅你说这么大心眼。
4: 二婶子，你们先别着急，让我先把二少奶奶救出来，让她来想办法啊！关二爷，粮食交齐了，走吧。
5: 爹，哪位是？
4: 看见了，兄弟先走一步。哎，
5: 高会长，高会长。
4: 麻烦您出去给说说，我们家真是一粒粮食也没有了。哎呦，诸位都是家产万贯，要说50袋粮食交不齐，别说皇帝不信，我高万成都不相信。高会长，我们真是没有了呀！您出去给中本太君求个情，他知道的，我们家刚交了130单。中本太君这次也是受上峰压力，态度不同寻常。我说单兄啊，还是把粮食凑齐吧，啊！
5: 让我家里借粮米粮都行，我是会长，要带个头。这你大小也是个会长，也得带个头。邱兴的话让我怎么说啊？高会长，这青黄不接的日子，您让我上哪家买粮食去？要不然这么着行不行？您先借我100单，秋后我如数奉还。高会长，你只要给我们哥俩垫上，出去我双倍奉还，怎么样？
4: 双倍奉还，双倍奉还。我说单兄啊，不是兄弟我不帮这乡亲。
5: 我家里也困难，哎，对不住，对不住，兄弟先走一步。哎，高会长，高会长，高会长，我算是看出来了，这日本人一点交情都不讲，哼，说翻脸就翻脸。
6: 50袋，50袋揃った。
5: 单有莲，粮食交齐，把油回家了。嗯。等等，你还不能走？你不是说家里没粮食了吗？这关键时候又有了，你先种的粮食啊你？这事儿。
7: 你得跟中本太君说清楚，要不然咱谁也甭想走。二位叔叔啊，我都知道错了，我希望二位叔叔啊也不要执迷不悟了。跟日本人讲道理，吃亏的还不是咱们自己啊？中本这胳膊肘，他不是往外拐吗？咱们自己人啊，就不要给自己人下绊子出黑拳了，这让外人啊占便宜又看笑话。

0: 你甭给我说这个，要不是你，我们俩也不至于没粮食困在这儿。你走了，我们俩还不死在这儿？切！
1: 我出去就给二位叔叔想办法，一定让你们出去。
2: 你，
3: 你巴不得我们俩死在这儿呢，你好独占善去。
4: 你能替我们想主意？
1: 行吧，那我就不出去了。我这一个女人家吃的少，三天以后再说吧。
0: 他这要不出去，咱们可是一点辙都没有。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咱们的侄媳妇，总算沾亲带故的吧。他出去还能给咱们张罗张罗，还有希望。
5: 他二嫂。
0: 二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家还有一根金条，你出去找你二婶，兑换成粮食，听见了吗？
1: 就让我走了，不拦着我了。
0: 拦着你有什么用啊？你还看不出来呀、啊？你再不出去，咱们都得死在这儿。
1: 这就对了嘛，咱们都是自己人，都应该互相帮衬着。我就带九莲。
2: 嗯，带九莲两人进来。
1: 嫂子，
6: 我是三叔。妹妹，咱们走吧。
1: 你去告诉干爹，说他们的粮食啊抽的差不多了，明天下午啊就会用火车送到青岛去了。我去。
2: 快点快点，磨的什么了？二
7: 子。长官，是不是一张条子一个人啊？
2: 一张条一个人。
7: 那我让三叔跟我嫂子先走，我跟二叔在这等着。
6: 妹妹。
1: 没事儿，你放心吧。
5: 他二嫂，这合适吗？这
7: 没啥不合适的，您赶紧回去吧。
2: 快点快点，赶紧的。
6: 那三叔，咱们赶快走吧。哎，
5: 二哥，那我们去想辙了啊。嗯，去。
6: 三叔，您慢点吃，还有呢。
8: 都是你们那挨饿，这饿了吃什么都香。
6: 赶快回家筹粮食吧。还得把二叔和二少奶奶都救出来。哎，
8: 他二嫂啊还真有孝心，我这身子骨不禁折腾，他再饿我一天就要我命了。
9: 驾，
8: 伙计，
9: 驾，
8: 快点赶，赶快回家筹粮救人啊！
9: 大少奶奶，九儿呢？我收到消息了，他让日本人扣下了。
6: 罗汉，扶我下来，我跟他说几句。跟我来吧。啊，走这边。
9: 到底咋回事？
6: 战鳌啊！啊，九儿让我告诉你，说他知道你会去救他，日本鬼子不会把他和二叔怎么样的，他们为的是要粮食。他让你转告朱县长，鬼子马上就会用火车把粮食运走，你们得赶紧想办法。
9: 人我就不管了。
6: 他说他不会有事的，

0: 出発しましたね。
1: いや、塚原さん、おめでたいんですよね。今回間違いなく本部から表彰状もらえますよ。

0: 要没有他二嫂，我这把老骨头就扔在那儿了。
1: 是。他二嫂，
2: 三叔啊，谢谢你还亲自来接我。
3: 哪儿的话呀，应该谢谢你，帮了我跟你二叔啊。
4: 都别在这儿说了，咱们进屋吧。
2: 哎，好啊。
1: 二哥，

0: もしもし。なんだと。列車が襲われて食料が奪われた。
1: わかった。対応する。

0: 手，奔向中国梦。为本，
1: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不瞒二位叔叔说，经过这次的事儿啊，我是明白了，啥时候这一家人啊就是一家人，受了天大的委屈，这胳膊肘啊也得往里拐。一家人说两家话，得意的是外人，吃亏的是咱们自己。你看看咱们这一闹，让日本人弄走多少粮食啊，你们没落着，我们也没落着。
1: 是是是啊，二哥，你说当初咱们要跟侄媳妇商量好了，咱们一家能省50担啊，但大不了让那边把我们的粮食一块给抢了去，不就完了吗？
2: 哎，谁说不是呢？
0: 钱财啊是身外物，这闹来闹去不都为了钱财两个字吗？这要是真把人给闹没了，钱花不了，粮吃不着，要那些有啥用啊？二位叔叔，我知道你们两家没粮食了，不瞒你们说啊，我这还有一点儿，过会儿我就让伙计给你们送点过去。
3: 这
1: 二嫂，你让我们这当长辈的说啥好啊？
0: 拿着吧，总比让鬼子挣了去强。哦，还有啊，以后啊，只要我们家烧锅点火，我就不会让二位叔叔的烧锅凉着。以后有粮，咱们一起吃；有酒啊，咱们一块儿喝。还有二位叔叔一直念念不忘的30里红的秘方。

0: 他二嫂，还真有这秘方啊？
1: 秘方是真的没有，这酒啊还是得老老实实的酿。不过呢，这个诀窍还真是有一个。
2: 我不着急，
3: 哥，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啊，
2: 那秘方你收。
3: 二哥，你还真信呢？往酒里放碱水，
2: 那得什么味儿啊？合着咱们祖上传下来的秘方就是这个？哼，这带酒人分明是耍咱们呢。
4: 来，尝尝。尝尝啊。
2: 咋样？
3: 这不就是三十里红吗？
2: 这就对了。
4: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照着酒说的秘方往高粱酒里勾兑的。你现在喝的可是正宗的三十里红啊。这一开始啊，我也不相信，就想随便试试，没想到这一试还真是真的。这酒啊没骗咱们。
3: 这么说，这酒是真心实意跟咱们合了。
1: 二位叔叔啊，咱都是一家人，就甭说谢不谢的了。
3: 侄媳妇儿，你这么以诚相待，我跟你二叔还有啥说的？按说呀，我们是长辈，你敬我们一尺，我们该还你一丈，就怕呀还不上你这情儿啊。
1: 二位叔叔这么说呢，就又见外了，还啥还呀？一家人有我的，就有叔叔的，叔叔有呢，肯定也少不了我。我说的对吧？
5: 是是是，是这话。老话说得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往后啊，咱们是全家齐心，
6: 想断啥断啥。
2: 对，
1: 对，这段日子啊，我算是想明白了。只要这日本人还在，咱们的日子啊就不好过。今天真凉，明天又拉夫脸前的，咱就像块肉，他们想搁哪儿就搁哪儿。
5: 可是，咱们打不过人家呀。韩主席怎么样？老蒋怎么样？那么多兵马，一败如退朝，二败如山倒。
3: 咱们老百姓啊，不管谁当朝，我看啊，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吧。
1: 二位叔叔呢，听我说句心里话，这以前呢咱们三家打都是一些你多我少的家里事儿，这日本人来了呢，咱三家要是再打，那就是你死我活了，家里的账啊怎么都好算。以后咱别打了行吗？
2: 是是是，咱们以后不打了，不打了。
5: 侄媳妇儿，你替我们两家交了粮食，还给我们秘方，这我跟你二叔啊心里都有数。
1: 还不止这个呢，三叔啊，你去抢了一个维持会的会长干，这在朱豪三眼里你就是个汉奸。
5: 你三叔我啊，以后再也不干这糊涂事儿了。侄媳妇儿，以前的事儿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吗？
7: 婶儿，麻烦您了啊！哎，瞧您说的，您这样的贵客，俺请还请不到呢。哎，俺娘家都安排好了，收拾出了一间屋子，就等着朱太太您过去呢。
1: 干娘，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三叔那个维持会长啊，就是糊弄日本人的。进去吧。
8: 本部から通達が来ました。ここ上場ピンルの間を道路を通すそうです。私たちが担当するのはこのガオミです。この道路が通れば軍の機動力がぐんと上がる。野村さん、
9: はい、
8: 村の人間に知らせてください。
9: 了解しました。では失礼します。
1: 罗汉大哥，您这都病了好几个月了，咱也商量好了，这修路的事儿啊您干不了，还是让年轻的去吧。
9: 没事儿，我干得通。
1: 你能干也不能去，这日本人不好伺候，要不然我再多找几个伙计去。
9: 不行，我还是去吧，这伙计们跟我

0: 干惯了，我不放心他们。
1: 你就别劝他了，他哪是听劝的人呢？这现在不让他酿酒了，在家不都憋出病了，出去转转也好。但是罗汉有一样啊，出去干活行，但是你不光要管好自己的兄弟，还得管好自个儿的脾气。这日本人跟咱不一样，他们不讲道理，到那儿去了咱只干活不说话，行吗？
2: 人齐了吧，人齐了赶快走吧。
3: 三叔，这高粱就快红了，你这个时候拉夫毁地去修路，这不招骂呢吗？你是会长，就不能跟日本人说说呀？
2: 我也是没法子呀。
1: 顺子，
2: 我那天
4: 跟中本争辩了几句，
2: 差点都掏了盒子炮。
3: 行吧，三叔啊，我们家让罗汉大哥带伙计去。罗汉大哥脾气倔，又是个闷葫芦，你可得多照应着点啊。
2: 知道了，知道了，那赶快走吧。中本啊，一大早就在那儿等着呢。这两天啊，这人跟疯了似的，动不动的死了死了挂嘴上，可千万别惹他不高兴啊。
5: 都听见了吧？哎，
3: 好。罗汉大哥，我知道你脾气倔，可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碰到啥事儿啊，咱先忍着，回来再说。啊，
0: 我走了，
1: 送你出去。
2: 走吧。

0: 你想干什么？啊！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招惹他们啊！怎么着？太君，你看，这高粱还没长熟呢，求你了，你再等两天，让我们把这一季收了，行吗？
1: 该干活。
0: 这人有前世今生和来世，您知道高粱也有吗？
2: 你说什么？
0: 高粱也有前世今生和来世。伺候它这么高不容易，它马上就熟了，您就让高粱收了吧。这高粱只有长大了、红了、成熟了，它才能叫高粱，才能酿高粱酒啊。太君，您喝过我酿的三十里红吗？那是最好的高粱酒。
3: 您只有喝了那个酒，才能知道这高粱是多好的生灵啊！
0: 你胡说八道！你骗我好几次，你的脑袋有很大的问题。太君，太君，你听我说，
3: 他喝多了，别定的活吧？
0: 太君，
3: 滚！
0: 太君，你听我说，
3: 快点，
0: 等几天？
3: 别让太君不高兴，
0: 再等几天，你看，
3: 快点，
0: 太君，
3: 太君，你听我说，
0: 滚！
3: 太君，我不明白这个理儿。
0: 滚！
3: 你为什么？为什么要现在就砍他？晒一晒，他就红了。等到时候你再砍他，不行吗？
0: 不行，你必须跟我说。
3: 我不明白这个理儿，
0: 为什么？

0: 罗汉大哥，这天也不早了，你也睡吧，明天还得干活呢。
1: 你睡觉吧。
0: 罗汉大哥，您一天也没吃饭了，我呀给您投了个高粱馍馍，您吃吧。我睡了。

走，走，走吧，都走，不给这帮牲口干了，走，回家去，走，走，走，回家，不给这帮牲口干了，走，走，都走，走，起来，起来，走，都走，都走啊，走，都走，走。

0: 嫂子，
1: 不好了，我喊大哥！
0: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去看看。
1: 快开门！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二少奶奶，罗汉大哥他出事儿了。
0: 他怎么了？
1: 他收了日本人的牲口棚，让日本人抓起来了。
2: 嫂子，你没事吧？
3: 嫂子，
2: 小四扶着。
3: 妹妹，罗汉的命啊，罗汉的命啊！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罗汉！
2: 我一定救，您放心，我一定
3: 救。救罗汉！
2: 你先回去，快！
3: 罗汉这是怎么了呀？
2: 放心，别着急啊，还得跟着我来。
4: 哎，来了！
0: 四叔啊，
5: 他二嫂，这深更半夜的。
0: 罗汉大哥他出事了，他一把火烧了牲口棚子，让日本人给抓走了。
5: 啊！哎呀，今儿个白天我就看他不对劲，他手里拿着一株高粱，非跟中本那儿讲理去。你说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0: 罗汉大哥他是个酿酒的，在别人眼里这高粱是粮食，可在他眼里是个活物，是有生灵的东西。他郁，三叔，你帮我们救救他。
5: 我

0: 干什么呀？
1: 您不是维持会长吗？三叔，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您知道你当了这个维持会长，有多少人在背后骂你吗？你要是救了罗汉大哥，你也能为你自己积点德。你要是需要钱啊，你就跟我说，我就是变卖家产我也给。
0: 这恐怕不是钱的事儿，这种本呢，原来还能够得上画，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我一见着他就打哆嗦。这么着吧，我明儿一早啊跑一趟，好歹的问个话啊。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2: 行。
3: 钟本先生。
1: 钟本先生，我是为了罗汉大哥来的。这罗汉大哥啊，他烧了牲口棚，是他的不对。可是这牲口不都追回来了吗？罗汉呢，他是个酿酒师，他这辈子啊就知道酿酒。可是自打你们来了之后呢，他就没得酒可酿，这不他就磨着了。你们就看在他生病的份上，就放过他这一回。我们家再多出五个伙计去帮你们修路，你就让我把罗汉大哥带回去，我好好管教他，以后也不让他妨碍皇军做事儿。
4: 他妨日。
1: 钟本先生，您说这话真是吓死我了。你出去打听打听，这罗汉大哥他这一辈子就知道酿酒，他哪知道什么反日不反日啊。我这不听说他昨天还拿着高粱去找您，要给您酿酒吗？是吧三叔？您跟钟本先生说说。
2: 是是是，钟本先生，这个罗汉呢就是个愚子，除了酿酒他不会干别的。
4: 他会放火，这是很严重的罪行。
1: 钟本先生，你们来了高密之后呢，口口声声说要爱护高密的老百姓，您也跟我说过这要把高密建成王道乐土，您就把罗汉大哥放了，让高密的老百姓看看你们的宽宏大量。
4: 不行，你们走吧。
5: まあまあちょっと話してくる。二少奶奶。
1: 野村先生，
5: 你想让我们放人，我倒有个办法。
1: 您说。
5: 你可以去说服于占鳌，让他接受我们的收编，把他的部队改编成救国军。
1: 野村先生，您说的这办法真是难为我了，我和于占鳌早就没联系了。
5: 有没有联系你自己知道，于占鳌归顺我们，对他反日行为我们不追究，不归顺剿灭。罗汉反日放火要处决。

0: 嫂子，你帮我看会儿孩子，我再出去会儿。
1: 你还上哪儿去啊？
0: 这鬼子说啊，要于占鳌投降了，罗汉大哥才能回来。我去找找于占鳌。
1: 你会让他投降吗？
0: 我也不瞒您啊，我不会让他投降的。就算是我让他投降，他也不会投降。我去找找于占鳌，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别太担心了，啊！
1: 辛苦你了。
0: 不会的。
2: 这个呢，我呢。

0: 前天又接着那个在高密的日本人写来的信，还是想劝我接受他们的收编。这算起来前后这是第三封信了，你们也接着了吧？
1: 要不说大哥你有面子呢，这日本人咋不给我来封信呢？
0: 战豪啊，哎，听说你最近又不老实了，哎，弄了日本人不少粮食吧？搂不住自个儿了
2: 啊？没有，
0: 搂不住。
2: 大哥，我听你那话搂着自己呢。你要不信，你可以问我丈夫司令，是不是？
3: 嗨，大哥，您见多识广，肯定比我们年轻人更明白。你说这外敌打进来了，咱们是早打也是打，晚打也是打，除非你甘心做亡国奴。日本人给您写了三封信了，不知道您是怎么打算的？
0: 我这不是这找你们商量这事儿吗？是吧？我原本想着跟鬼子能不碰就不碰，是吧？可是这回还是非碰上不可了。我琢磨着咱们三家啊，还是得保持一致，啊。
3: 大哥，那您的意思是想接受收编？
0: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接受收编了？
3: 不是，那您说商量。还商量什么呢？
0: 不是你这孩子，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那我不接受不等于都不接受，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啊，不接受都不接受。钟胜，你说呢？
4: 大哥，我知道你对我不放心，不过说实话，日本人确实给我写过信，可是我一个字儿都没回。我跟日本人那是井水不犯河水，想让我当二鬼子那绝不可能。
5: 说话得算话，
4: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站住！哟，二少奶奶，
7: 于振昂呢？
6: 黑眼和花当家来了，正在里面商量事儿呢。
7: 于振昂，日本人现在就把条件放在面前，要不你降，要不罗汉大哥死，你自己看着办。
1: 不是他好好的，咋就魔怔了呢？
7: 你甭管他魔怔不魔怔啊，这些年我这个家，我这两个孩子都靠罗汉大哥照顾着，现在罗汉大哥出事了，我一定得管。
8: 春儿，那你的意思是？
7: 我一个辅导人家，我能有啥办法呀？我今天只能把话搁这儿，看于战敖的意思。
4: 你是说为了救罗汉让战敖降了？
7: 看他自己选，他要是想当汉奸呢也是可以的。
1: 少拿话凑合，人关哪儿了？
7: 镇上呢。
1: 军舰，咱先去把人接过来。
9: 戴祖林， 你这个妖精，你又来挑拨我男人干啥呀？
1: 干什么你？
9: 郑敖，你别听他的，日本人咱惹不起呀、啊！戴九莲，我跟你说，你要想让他干不要命的事，我和你没完！
1: 别胡说八道。
7: 恋儿，你跟了这个男人这么多年，你怎么还不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现在罗汉大哥被关在镇公所，看着他的只有两个日本人，还有救国军。那些救国军啊，都是四乡里平时不爱干活的二溜子，愿打还是愿降？你自己看着办，我回去等你的信儿。
1: 知道了。
7: 那我先走了。
10: 你起来，我们走。
9: 哎呀，战豪，你不能去，你这一去了就成日本人的头号仇敌了，你这颗脑袋就保不住了。
1: 你把手松开。
10: 等等。哎呀，
1: 大哥，这罗汉虽然跟我非亲非故，可他对我有恩，还有我那两个孩子也是他帮忙拉扯大的，这事儿我必须得管。
0: 管也得有个管法，你这么一去，你今后在高密可就待不下去了。哎，你先坐下，你坐下，咱们商量商量。
6: 哎，坐下坐下来。
0: 钟胜，这事儿你怎么想？
4: 要我说，干咱们这行得讲究信义是吧？战敖怎么做我不知道，那这事要换成我的话，
0: 你怎么着？
4: 既然罗汉有恩于我，那我肯定是要去救他的。
1: 大哥你听听，赶紧的吧，晚了来不及了。
0: 你先别着急，你容我想想。

0: 要不咱们这么着啊，先礼后兵。
1: 啥意思啊？
0: 一个日本人不是给我写了信吗？哎，我就拿这个事儿做由头，我去找他，让他把罗汉给放了。啊，
1: 那黑大哥的意思是，您打算接受日本人收编了？
0: 我没说我接受他们的收编。你看啊，我跟他说，我说我不与你为敌，前提是你把罗汉给放了，是吧？哎，这个日本人啊，到高密以后，我观察过他，他跟别的鬼子不一样。你就看他给我写的那封信，他不管怎么说，言辞还算是恳切吧。再说了，罗汉是个病人，他能把一个病人怎么着啊？这事儿有商量。
1: 黑眼大哥说的也许可行，但是万一要是不行呢？
0: 少爷，我知道罗汉在战獒心中的位置有多重要，但是我不能因为一个人我不顾全大局。战獒，你给句话，能不能等我回来再动手？
2: 好，那我等您消息。
3: 五妈，
4: 哎，大少奶奶回来了。
3: 二少奶奶回来了吗？
4: 回来了，一回来就进了屋，关了门，我去给她送水都没开。
3: 豆官，
5: 乖，
3: 来，领着妹妹啊，领着妹妹跟吴妈去吃饭。
4: 哎，走。

0: 九儿，
1: 嫂子，
0: 你这睡咋不盖上点啊？
1: 没有，我就是有点累，想躺会儿。我去找过于占鳌了，他一定会想办法救罗汉大哥的。可是这罗汉大哥要救回来了，也不能在家待，所以还得给你和罗汉大哥去找个新的住的地儿。
0: 妹妹，你说这让嫂子说点啥好呀？
1: 啥都别说了，咱都一家人。
0: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我就是有点难过。于占鳌做了这件事儿啊，就跟日本人结下梁子了。这下他脑袋可真的是要别在裤腰带上过了。不过这也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儿，他要是不做，我还瞧不起他呢。
2: 塚田さん、いいお知らせですよ。肺炎が来ました。
3: ユージャンは壊れずに肺炎が来ましたか。
2: いやー、ユージャンはより肺炎の方が強いですよ。このゴミの社会で肺炎は極道の親分ですよ。ユージャンをまた壊れず彼には頭上がらないぞ。
3: 通してください。
2: わかりました。
4: 肺炎先生请。
5: 这位想必就是中本先生啊。
4: 正是。塚本さん、こちらはゴミで有名の民間武装組織の親分、平野さんです。
6: 你好，你好。
5: 中国人拱手为礼。黑眼有礼了。
6: 请坐。
4: 伊良先生，让他们二位谈，我们到外面去。
6: 哦，哎，好，好。哎，义父呢？
5: 中本先生能够在百忙之中见我这个乡村老叟，真是万分感谢。
6: 黑眼先生，你很有名望。今天见到你，感到荣幸。请问，黑眼先生的本名？
5: 名字是父母所

0: 次，在下不孝，落草为寇，就不敢再用父母给的名字了。大家都叫我黑眼，中本先生也这么称呼我吧。
1: 也好，黑眼先生，你收到了我的信？
0: 收到，收到，收到。都说中本先生是中国通，文字功夫了得呀！啊，
1: 黑眼先生，今天的来意是？
0: 啊，我是为一个人而来，我想请中本先生卖我个情面。
1: 怎么？
0: 听说一个叫罗汉的乡民因为烧了皇军的牲口棚被抓起来了，在你手里，我想请你给我三分薄面，把他给放了吧。
1: 为什么要放他？
2: 这么久了还没有掌握这支队伍？
3: 这支队伍毕竟是黑眼他一手拉起来的，大部分的兄弟都死忠于他。这段时间以来，我滴水穿石，小心渗透，可到现在为止，只有那么一小部分的兄弟愿意跟着我干。胡思胡为在，更何况他还没死呢，我实在是不好轻举妄动了。
2: 亲爱的，他只要多活一天，这支队伍就永远不是你的。再不行动，别说救国军司令的位置不是你的，只怕皇军要对你们动手了，到时候玉石俱焚，我可就照顾不了你了。
3: 叶孙先生，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我都知道了。这样，麻烦叶孙先生转告中门先生，我再要一点时间，再给我一点时间就好。
2: 今天就是机会，我们替你除掉这个障碍。
3: 你们想。
2: 既然他不和我们皇军合作，我们为什么让他走啊？
0: 杀个罗汉很容易，是吧？但是如果就是因为一个人烧了一个牲口棚而被杀，那皇军今后在高密就没有安宁可言了。
1: 什么条件？
0: 你说什么？
1: 我可以不晓得，你给我什么条件？
0: 自从皇军来到高密，黑眼一直严格约束手下。如果今天你不杀罗汉，黑眼将继续约束手下，不与皇军为敌。
1: 不够。
0: 怎么？
1: 不与皇军为敌不够，还要接受皇军的改编。一级队伍不够，三级队伍都要接受。
0: 那你这可就让我为难了。
1: 这是最后的条件，没有讨价还价。
0: 这么说，中本先生要改变来高密的初衷了？
1: 是你们破坏了规矩。
0: 我还能走吗？
1: 你接受吗？
0: 我不接受。现在君为刀种，我为鱼肉。黑眼，听凭你的处置。
4: 司马さん，本日こいつを拘留せず解放しましょうか。
1: 我应该放你回去吗？
0: 我犯了这么大错误，我宁可不回去，回去我也没法交代。
1: 黑先生，请回去。

0: 哎，这什么地方啊？走。
1: 玉峰，聊得不好啊。
0: 小鬼子就是小鬼子，我还拿他们当人呢。我这回算是把罗汉给害了。
1: 玉峰，您能听我说句话吗？
0: 你说。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咱们不能什么事儿都为别人着想啊。还有，您不一直跟我们说不能跟红军正面对抗吗？刚才野村先生又跟我说了，说只要咱们这支队伍能接受他们的收编，
0: 我。我说过避免冲突，我没说过投降当汉奸。
1: 义父，义父，海尔绝对不是想让您投降汉奸。
0: 以后你不许再跟我说这种混账话。
1: 孩儿一时糊涂，孩儿再也不敢了。
2: 司马さん、本当に留守を処刑しますか？
3: 総国処刑します。
2: いや、これは公民の人にとっては本当に死ぬほどの罪じゃないんですよ。
3: 朱浩桑、刘章浩、黑岩、すべての人間に知らしまれんです。
2: わかりました。
4: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5: 传下去，中国万。

0: 你再不过来，我一会儿我就一枪崩了你！凭什么？
1: 你说凭什么？就凭你帮日本鬼子设圈套，让我们往里钻！
0: 姑奶，这我冤枉，我真冤枉！
2: 那你老实坦白，
1: 日本鬼子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劫狱的？你夫人又被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0: 我说，我全说。
3: 铁峰啊。
1: 老同学，是不是有话要说？哎，
3: 是，
1: 那你就说呀，别吞吞吐吐的。
3: 那我可说了，
0: 你
1: 瞧你又来了，说。
3: 假如，我说假如有那么一天，我林涛改换门庭，前来投奔你们共产党游击队，你能不能收留我？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你就回答我能还是不能？
1: 林涛，你老实告诉我。
4: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我就说是假如嘛。但是你这个假如里头很有内容啊。假如就是假如，你最好别瞎猜。
5: 好，我告诉你，在我这里没有假如，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愿意来的欢迎，愿意走的欢送。
4: 哥哥，城里那些可疑地点怎么办？ 咱们的人手严重不足啊！
6: 哦，我已经命令侯德彪带领他的侦缉队去监视那些地方了。
5: 难道您不怕他又把事情办？

0: 办砸了，哼！即便是办砸了，那也没什么。没什么，妹妹，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老同学，我该回去了，队伍没人照顾，不行啊！
2: 好，但是樱桃，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小心。怎么说？白色鬼脸绝不那么简单，这里头可能有更大的阴谋。
1: 好，我知道了。哎呀，
2: 知道个屁！可是你贼做父的软骨头！
1: 不是，我不说不行啊，那这帮黄金邪乎着呢。
2: 你就说他们的刑具吧，比那十八层地狱还多呢！快，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
1: 哼，
2: 饶你一条狗命也可以，但你必须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1: 你问吧，我保证如实回答。
2: 日本鬼子是在什么时候一假乱真的？就在咱们分手后第二天早上。
1: 那位真的李夫人又被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我怎么知道啊？
2: 我看你真的是不想活了啊！
1: 你敲吧。
2: 你砸吧，你把脑袋砸碎了，你打死我，我也说不出来呀。你真的不知道？姑奶奶，这枪都顶到脑门的时候了，我知道，我能不说吗？我就看见他被蒙上眼睛，给带上了警车。再就，
1: 日本鬼子就没向人透露点什么？
2: 这么大的事儿，能跟我说吗？你要着急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动用我的关系给你打听打听。
3: 我可警告你，若以后被我查出有半句假话，小心我砸碎你的脑瓜骨！
4: 看来苟延年这个家伙这次说的都是实话。
3: 大姐，日本鬼子并没有对李夫人下毒手，而是把他关在了一个新的秘密地点。要是我们还查不到这个地点，那么营救行动就无法进行。
4: 可小鬼子能把李夫人藏到哪儿去呢？
3: 城里这么大，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4: 就是大海捞针，我们也要把它捞出来。

0: 下面的珠宝店就是队长所说的五号联络站了，那咱们就赶紧去呀！还在这儿干什么？这么朝气虚，太冒失了，在这儿喝着苦力吧唧，冰鸟飞寒汤喝的咖啡不冒失。
1: 三姐，再急也不差这一会儿啊！
2: 你闭嘴，
1: 用不着你教训我。
0: 大姐，你看他呀。
1: 洛勇，你这么欺负妹妹可不好。
3: 那你俩欺负我，怎么就不说呢？谁小谁倒霉呗。谁欺负你了，都是你没事找事儿，我找事儿。好了，不许再吵了。陛下，你去观察一下。
4: 好。
3: 金座，你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4: 我吃不下。关于夫人的事情，我想再派一支特别能打硬仗的小分队，今天夜里就潜入到城里，把夫人营救出来。
3: 胡闹！眼下战事吃紧，兵力严重不足，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这么做呢？再说，他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就算是你派了一支小分队能够混进去，又怎么实施营救呢？那只有寄希望于
0: 黑虎和纵谷游击队了，大姐，一切正常。好，我带清风下去。那我呢？你跟碧霞在这儿坚守，我跟他。洛勇，我可警告你，碧霞是你的二姐，你必须听他的话。好吧，走。
5: Thank you.

0: 掌柜的，请把这个玉坠拿给我看一看。
1: 这年头，连饭都吃不上了，还买什么玉坠啊？
0: 这是我送给朋友的结婚礼物。
1: 你朋友结婚，他姓什么？

1: 咱们打吧，不能打。怎么不能打？枪声一响，老大和老四就会被裹在里面出不来了。那怎么办？
2: 走。
3: 这个玉坠要开光的，你们就去。嗯。
2: 都别动，把手举起来。
4: 打劫了！
2: 队长。 谁是土匪强盗？我们是来抓共产党的。

你往哪儿？别哪儿跑！给我抓！抓我！

0: 他是为了掩护我们，而有意引走敌人的。我们脱了身，而他却牺牲了。
1: 你凭什么打我？你小子就该打！汪汪，凭什么就该打？你还牛？团长，你就是狗脑子，让你带人去抓个活的回来。你倒好，抬具死尸，死尸能招供吗？把线索全给掐乱了。打你，打你是轻的。
2: 蓝某，你拿回去。
3: 跟你几个妹妹集思广益，好好的想一想，老常的这个玉佩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哦，我想明白了，他会不会是想让菩萨保佑我们平安无事啊？
4: 笑话，日本鬼子来了，你菩萨都自身难保，哪里还能保佑我们呢？不信你去庙里看看，多少个菩萨像都被他们给毁了。

0: 你眼里拔不出来了，你没倒完，看吧看吧，你就是把玉坠看碎，你也找不出答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他把这个玉坠交给我，一定有他的用意。可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1: 他在给咱们指路，看你一惊一乍的，他怎么指路了？当时他说，玉坠要开光。 你们就去，话刚说到这儿，汉奸特务就闯进来了。大姐，我没说错吧？没有，他指什么路了？玉坠要开光，就要去庙里，一般都是住持给开。在城西凤鸣山上，就有一座圣水观呀。有道理，有道理。哎呀，我的清风妹妹，你可真是个机灵鬼儿。 这么难的谜团，你也能破解？大姐，明天一早我就扮成小道姑，闯进圣水观去看一看。
2: 你扮小道姑能行吗？
1: 我妈妈生前是位虔诚道教徒，经常请道长过来做法事，我看得多了，就记住了一些。
0: 好，就这么办。

0: 是我，你是？师父，我是鸡足山玄云宫释训道长的子弟，我的法号叫虚一。虚一，
1: 你来做什么？日本鬼子毁了我们的寺庙，释训道长也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无处可去。
0: 所以就来投奔您了，师父，您就收留我吧。无量天尊，素本观无能力收留他人，你怎么来的，还是怎么回去吧。无量天尊，师父，师父。
2: 凌彻错爱，风林晚，一世云天九重上，班主点点泪相见，天地姻缘素谋面。去吧，去吧。什么？一个小道姑去了圣水观？
0: 那个老道姑并没有叫他进去。这就好，你们密切监视。哎，我看有门，门儿还窗户呢，人家连大门都没让你进，跳窗户去吧。你，他刚才说那首诗就挺有意思。什么诗？停车坐爱枫林晚，疑是云天九重上。
1: 班主点点泪珠见，天地姻缘素谋面。这是什么诗啊？我是青蛙跳进水里，不懂。这是一首藏尾诗，你们看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停车坐爱枫林晚，疑是云天九重上。班主点点泪珠见，天地姻缘素谋面。那不就是？ 晚上见面吗？对呀，大姐还是你比我厉害。老四，晚上你再去一趟。
3: 好嘞，大姐有情况。
1: 大姐，你看。

0: 什么？好，我知道了。
1: 这个侯德彪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哎呦，我的姑奶奶，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找你啊！
1: 找我？这晚上不能找吗？这大白天的，这什么地方啊？军事重地，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太随便了吧！
2: 我告诉你，侯德彪，你少给老娘来这一套！你是黄鼠狼给小鸡儿拜年，没安好心。
1: 我怎么就没安好心了？
2: 是你劝我去圣水关烧香的，对吧？
1: 没错，
2: 可老娘跑了那么远，那个老道姑连门都没让我。

0: 为什么？
1: 谁知道为什么？
0: 那，你没提我的名字？
1: 我提了，不提人家态度还好点，可我提了，人家就翻脸了，更不让进了。
0: 反了，反了，反了，反了！奶奶的，明儿一大早，老子就带人砸了他的庙！

0: 我们不能再让白色鬼脸得逞强。
1: 白色鬼脸是樱桃，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小心。
0: 怎么说？
1: 白色鬼脸绝不那么简单，这里头可能有更大的阴谋。

0: 桃儿，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我想安静安静。那天晚上你回来之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哎，说出来看看，我能不能替你分担一点？
1: 没什么。真的？
0: 既然你不愿意说，那我也就不问了。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找你解释一下。
0: 什么事儿？
1: 那天在破庙。
0: 哎，对了，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呢。当时我们在围歼古野和江川的时候，你人在干什么？
1: 我就在那儿，什么都没干。
0: 那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呢？
1: 我要向你解释的也正是这件事情。这说起来惭愧啊，我当时睡着了。
0: 睡着了？
1: 枪声那么激烈，手雷炸得那么响，都没把你震醒啊！你告诉我，你睡了什么觉，能睡得这么死啊？信不信由你，我有人可以为我证明了。
0: 谁能为你证明啊？
1: 咱们的十多个弟兄。对了，还有游击队的杨全副队长，当时他也在场。
0: 他？
1: 对。
0: 那你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1: 可以。

0: 那你真是玄玉宫的人吗？师父，我不能骗您，我不是。那你是什么人？师父，我想您心里应该清楚。你可知道，白天我为何不让你从正门而入吗？这一路上。
1: 你可看见了鬼子的潜兵暗哨？看见了，他们一个个像贼似的。我可告诉你，他们可都是冲着圣水关来的。这究竟是为什么？你就别问了，还是速速的离开这里吧。不，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师父，你必须跟我说实话。师父，进来。
2: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怎么跟你说呢？那天我刚做完早课，忽然传来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我急忙跑出去看。谁呀？你们！
1: 师父，您知道那个女人她是谁吗？对她，我一无所知。那，您就没问过她？
0: 问过，可她什么都不说，
1: 还一直绝食。我告诉您吧，这个女人，她是当今抗日名将李立明军长的结发妻子，押她来的，正是一伙换了便装的日本鬼子。啊？
0: 我听明白了，今天你一定是奔他而来的。
1: 不错，我正是奔他而来。

你想干什么？我想救他逃离苦海。你小小年纪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师父，实话告诉您吧，我可不是一个人，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陆游击队的队员。哦，只是怕，怕有什么用？现在，那日寇已向李将军发出最后通牒。 就是想用他夫人向西逼降，水我来。

0: 姐，哎，姐夫，哎，姐，哎，姐夫，
1: 怎么才来呀？这都几点了？
2: 睡过了，
1: 没睡死你啊？走吧，
2: 干
1: 对，干件大事儿，出发。
2: 哎，就是。

0: 李夫人，请你相信我，快点跟我走吧。我凭什么相信你？就凭我这颗心，一颗中国人的良心。
1: 这样的话，谁都会说。
0: 不错，这样的话谁都会说。 可是，这张照片未必谁都会有。

简直，你现在还好吗？你可千万千万不能上日本鬼子的当啊！

0: 我们素昧平生，你为什么这么舍身忘死的帮助我？是前方的将士需要你，是你的夫君需要你。对不起，是我误解了你。我跟你走，我现在就跟你走。我要随你们到前线去，跟我的夫君站在一起。我生是他的人。
1: 死是他的鬼，我要陪伴他，鼓励他多杀鬼子，为被杀害的中国人报仇雪恨。
2: 快！开门！
3: 开门！
1: 不好了，日本鬼子来了！
3: 这儿有一条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暗道，你快带夫人离开这儿，
1: 师父。
3: 那您呢？别管我，救夫人要紧，快走，快走，快，师父，快，夫人，快走吧，快走。无量天尊，愿道主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0: 人呢？我的人呢？
1: 是我三位姐姐，谢谢你们，咱们都是一家人，别说两家话，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快走，走吧，走，走走。

0: 怎么回事？
1: 你个太！

0: 江总指挥，是我。曾指挥，您来这儿有何贵干呢？这话应该是我问你。
1: 问我？我姐夫说了，带我们来干干件大事儿。请问侯副总指挥？
0: 你要干的是件什么大事？啊，
1: 我到这儿来是为一个女人而来的。回答得好，往下说。
0: 说，说什么呢？你们的同伙是谁？他们现在在哪里？同伙？有，有啊。
1: 这就对了。

0: 你说，
1: 你怕这个同伙就是我。
0: 你，
1: 姐夫跟小舅子，穿一条裤子还嫌肥。
0: 没有其他人吗？
1: 没了。
0: 真的没有？
1: 这真的没了。
0: 那好。

0: 你能否告诉我，我安置在你们山洞里的那个女人，到哪儿去了？
1: 被你们的人带走了呀。
2: 我们的人是谁？
0: 是他俩。
2: 啊！
3: 我的佛祖宗，我的亲奶奶，你可看清楚了，不是我俩。
0: 把他俩给我押过来。
2: 走。
0: 再问你，到底是谁？
1: 是他俩，就是他俩。
2: 你可看清楚了，是我们俩吗？
0: 侯德彪，这回你都听清楚了，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总指挥啊，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呀，是这个老道姑，他在污蔑我。
1: 我怎么污蔑你了？一大早你就带一帮人来砸门。我不开门，你们就像强盗似的硬闯进来，闯进来你们到处乱窜，见值钱的东西偷的偷，抢的抢。至于你们把人带哪儿去了，我怎么知道？
2: 总指挥，他在诬赖我呀！
0: 至于是不是他诬赖你，我首先要搞清楚几个问题。
2: 这搞，
0: 你们此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2: 干，干！哎呀，我的亲爷爷，你就别干了。
4: 哎呦，我再回江。
0: 侯德彪，闭嘴。刘三儿，你说。
4: 他说，干，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
4: 为了一个，个女人。
0: 这个女人是谁？
4: 问他，
2: 怎么问我呢？
4: 这件事不是你精心策划，精心布局，精心指挥吗？他全精，
2: 你落井下石是不是？墙倒众人推呀，你可害死我了你！
4: 害死？不。砸死你个龟孙，我要跟你一刀两断，划清界限，我要跟我敬爱的江川太君站在一起。我们俩穿一条裤子还减肥，江川东指挥，你可以审他了。
0: 侯德彪，说。
2: 要说这个女人呐，她不是别人，
4: 是谁？
2: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要说出来吓死你！
4: 你吓不？

0: 别整屁事了，那个女人不是别人，就是你姐。
1: 是我。江东这回他胡说八个八道。
2: 他姐怎么了？
0: 他姐来这儿烧香遭到了冷遇，我这是气不过呀，所以就带人来砸这个破庙了。
2: 我问你，我在这里关押着一名要犯，你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向天发誓，我要是知道了，我是你孙子，我是你重孙子。
2: 我告诉你，我在这里关押的这名要犯也是个女人，她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立民的夫人。
0: 啊！
3: 日本狗强盗，你们的罪孽罄竹难收，必遭天谴。

0: 父。
1: 早上好，

0: 哥哥。
1: 我怎么说来着？我侯德彪是孙悟空齐天大圣，我铁头铜臂，刀枪不入，我死不了了，
0: 哥哥，
2: 什么都不要说了，先把他们押回去再说。
0: 我
2: 执行命令。
0: 嗨。

0: 三姐，你看什么呢？看，不会又找了个假的回来吧？你说什么呢？
1: 哎呀，开玩笑，开玩笑。
0: 哎呀，我的金莲姑小妹，千万别生气。
1: 我不生气。哎，
0: 大姐他们干什么呢？

0: 我没什么事情，你可以回去了。回去？你让我回去？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1: 不，哥哥，哥哥，你为什么不骂我？你为什么不打我？你为什么？为什么要打你骂你？
0: 我小时候做错了事情，你都会用骂和打来惩罚我，你这次为什么不？那是因为你长大了，
1: 再也不是我身边那个流着鼻涕的跟屁虫，再也不是让我拍着才能入睡的小妹妹。你现在是一名帝国的军人，可是我竟然连一个女人都看不住。 这样一来，大姐总司令的如意算盘都被我搞砸了。哥哥，我辜负了您的信任，损害了古野家族的荣誉。
0: 我们古野家族的荣誉已经被我们挥霍殆尽。 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资本，不过现在也好，可以一身轻松了。

0: 哥哥，你们看啊，从我们这儿到前线有两条路可以走，这条大路被日军封锁了，把控得很严，而且沿途大小城镇都被日军占领了，我们是万万不能走的。这么看，我们就只能走这条小路了。这条小路离前线有多远？最快也得3天。
1: 那这条小道以熟悉吗？
0: 我们在那一带打过游击，问题应该不大。
1: 那好，我们就走这条路，天一黑我们就出发。
0: 但是有个问题啊，这条路正在闹匪患，小谷的倒是不怕，但是在那座虎头山上有一股土匪，为首的叫黄老四，人称黄老邪，他手下倒是有几十号人。
1: 咱们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能怕那帮山贼草寇不成？
0: 凭我们的战斗力啊，要想闯过这一关并不难，但是不能打。
2: 不能打，为什么？这个黄老四啊，虽然一身匪气，但是小日本好几次去劝降他，许以高官厚禄，黄老四他都拒绝了。从这一点看，这个家伙还是很有爱国心的，因此他是我们团结争取的对象。
3: 总司令官制定的时间表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更不能给李一鸣以喘息的机会。这关系到战略的全局，同时，也关系到。

0: 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我知道了。现在，距离我们给李立明的最后期限还有3天，72个小时。如果在这个期间我们能把猎物追回来，那便再好不过了。但要是追不回来，我们就必须在这一带进行全面的封锁，让他插翅。 飞过去，
1: 嗨，我马上就去布置。另外，我们还要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一旦这个，我已经想好了。
0: 什么？已经想好了？
1: 移花接木。对，大不了我再扮演一次那个女人，在阵前同样可以起到震慑。
2: 和破降的作用。哟西，就这么办吧。
3: 嗨，这一路上参方引路会十分的辛苦。我们的任务呢，是要保证李夫人的安全，把她送到前沿阵地。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分成两路，我带一路，你呢带四姐妹保护李夫人的安全。
4: 大姐，那让我进趟城吧。 进城干什么？去买几套衣服，再买点女人用的东西。也好，顺便买一些常用的药品回来。千万小心，可别让鬼子和汉奸的眼线给盯上了。明白。
5: 夫人，小心点。
3: 夫人，你坐。
5: 谢谢。

0: 姑娘，你的衣服破了，脱下来让我给你缝缝。你给我缝衣服？怎么？你一位军长夫人，大家大户的阔太太也会缝衣服？什么阔太太呀？其实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个苦出身。我和建之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快去把我的化妆盒拿来，里面有针线包。
1: 这个还是让清风去拿吧，夫人让你去，你凭什么让我去拿呀？我才不去呢！好妹妹，就算三姐求你了，还不行吗？不行，还是我去吧。哎，别，还是我去吧。
0: 摔坏了没有？没，没事儿。三姐，太冒失了，一点稳当劲儿没有。你看，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只要人没摔坏，比什么都好。
1: 化妆盒坏了，
0: 这个化妆盒我已经使用了很多年，早想换个新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下正好给我这个机会了。
1: 夫人，
0: 好了好了，咱们来缝衣服吧。

0: 怎么是你？怎么是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问的是你。
0: 我也问你呢。
1: 先来后到，我先问的。
0: 这不是排队买东西。
1: 你到底说不说？
0: 好，女士优先，但不是在这里说。
1: 那到哪说？
0: 夫人，这边请。
1: 你，
0: 小心有外人。夫人，请。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脉搏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心肝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

0: 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时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

0: 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在国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

0: 这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

0: 数据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

市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0: 距离南京小庄学院300千米外的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正在进行一场选拔比赛。
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小桃子社团证招新活动。
2: 突然有一个孩子大喊：快看，陶行知先生回来了。
3: 播撒他的仁爱，让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0: 每一位同学都想加入小桃子精品社团，成为一名小先生。2021年，小先生之行动计划基地正式设立在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小先生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中学会求真，学会生活，学做真人。而这些正是小先生的创造者陶行知在百年前希望看到的。1931年春，因小庄事件而避祸日本的陶行知潜回上海。他在上海西摩路创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架运动。
4: 他在日本呢观察，他发现呢，日本这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道路当中啊，重视科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发展的很快。
5: 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中国，没有科学的中国呢，中国就立不住，而科学的中国里面必须要有科学的小孩子。
0: 几个月后，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存亡危机日益深重，时代的生活演进为抗日救亡的生活。他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小说《古庙敲钟录》，并于1932年5月21日起开始在《申报》上连载。他提出生活教育在国难时期的主张措施，并在现实中选择有条件的做起来。

0: 他就认为这个必须及时有效的应对。那怎么应对呢？还是要发挥教育的作用，但是传统的学校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形式的发展了，他就提出来工学团这个概念。工学团呢叫做工以养生，学以民生，团以保身。
1: 工学团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崭新教育形式，它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它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1932年10月1日，山海工学团在宝山与上海之间的大厂镇成立。
2: 那么当时又是在上海，又是在宝山，各取一字，所以取名为山海工学团。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当年的山海关已经抵抗不住日本侵略中国，也希望用山海工学团这个山海来警示国人，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国家危难的这样一个意义。
1: 工学团第一批招收了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学生40多名，上午上课，下午课后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然而随着课程开设越来越广泛，学生越来越多，工学团却面临着师资缺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容等诸多矛盾。这时陶行知突然之间想到了曾发生在家里的一件趣事。
3: 当时我的爸爸只有6岁，我爷爷就让我爸爸教我曾祖母、陶翠乐读书，就认字。当时用的那个课本呢，就是平民签字课。读到第16天的时候，我爷爷就照着前16课上的生字，就写了一封家书，寄到家里。然后我那个奶奶啊，就一字不差的都念出来了。我爷爷就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就是小孩可以教大人。
2: 这个小先生是，就是继之继传，开门办学，你会的就去教别人，啊，你会一个字就教别人一个字，别人会的，第二个人会了就可以教第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根本宗旨就是继之继传和连环教育，而场地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0: 廊檐下，竹林边，茶馆里，坟墓旁，牛背上，每个人都化身小先生。集知集传的普及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陶行知邀请好友赵元任为他作词的《小先生》歌谱曲，《小先生志》伴随着生动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影响遍及东南亚等国家。
1: 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因为他在实践过程当中发现，原有的知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发现了行和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才是行之臣。
0: 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之行》，宣布正式改名陶行知。
2: 这样一个认识的变化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也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转变，就成为他后来逐步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契机，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
0: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81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陶行知与沈钧儒等800多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随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以外交使节的身份。

0: 赴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团结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争取国际援助。与此同时，远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师生们也行动起来，在学校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开始了全国旅行。
1: 国家处于非常危重的那个时候，不能够还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再来读这个史书了，我们更多的应该读社会这本大书，更创造性的来实践陶行知这种社会及学校的这种办学思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课堂放到社会上去。所以他们就组建了一个新安旅行团，走向全国来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所以当时他们发出的口号就是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存亡奋斗。
0: 1938年9月，陶行知结束国外访问，回到国内。他对好友简伯赞说：“
2: 现在成千上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人管。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
0: 1939年初，陶行知前往重庆，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保育运动中。重庆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陶行知来到重庆后创办的战时难童学校，育才学校。跨越80多年的时光，今天的育才仍旧遵循着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以爱满天下的精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子。就在最近，高三毕业生毛玉涛拿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3: 还可以，还可以，生活呀这些都还算比较少。
4: 陶老先生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 Alma Mater 的雕像面前思考过怎样去把他所受到的教育回馈给中国的孩子们。我如果能够去到坐到那里，坐在同样的一个台阶上，肯定也是思考的怎样将我的知识能够回馈带回到祖国来。我觉得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共情。
0: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陶行知赋予育才的思想光芒始终照耀着师生们。走进学校的档案室，我们看到了一份建校前的公函，也由此开始了解80多年前陶行知创办这所难童学校的心路历程。
5: 在各地方考察所及建难童中，这天才儿童为数不少，此种天才若任其淹没，实为国家民族一大损失。原发起创办育才学校，志在研究天才教育技术，培养备难天才儿童，岂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0: 1939年8月，育才学校在重庆河川草街子凤凰山的一座寺庙里正式开课。这时已有学生71人，大多来自全国15个省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6: 育才学校的学生还是很有福气的，当时各方面的这些精英啊、专家学者啊，都给他们讲课。
0: 大作曲家贺绿汀教音乐，大戏剧家张敏教戏剧，文学组主任是诗人艾青，教孩子们舞蹈课的是舞蹈家戴爱莲。抗战时，重庆的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都跋山涉水到古圣寺的庙堂里给孩子们讲课。
5: 他想把育才办成一所教育的理想国，在他这所学校里充满着活力，老师们、学生们精神向上，他的心中有一个教育救国之

0: 初心，通过办学来培养当时的抗战急需的人才。
1: 在育才上课的历史学家简伯赞曾经回忆说，十几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自己导演，而且还能够写出短篇的创作，在座谈会上能够分析时局，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奇迹。它代替了这个古老的寺院中人们对神的幻想。然而一边是对教育的赤诚理想，一边面对的又是世事艰难。从1939年底开始，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已面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的境地。
2: 当时就是祖父与米价赛跑，大米涨了50倍，就是物价飞涨。那么祖父就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募捐，来维持这个学校。
1: 陶行知整日忙于募捐。又一天，他从早到晚连续写了18封信，这些求救信带着育才师生的希望寄往全国各地。面对天天忍饥挨饿的育才师生，陶行知指天誓日，
3: 为了人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封锁恐吓，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育才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再搞别的事业，你何必盯着施救做游戏，抱着石头去游泳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昨天又想了一夜，清晨5点钟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激流险滩，达到深里底彼岸。
4: 为了苦孩甘为骆驼，愚人有意，牛马也做。虽然肚子是饿的，但是他的精神啊，永远是那么的饱满，充满了这样一个积极的这个正能量。
1: 接下来的日子里，育才师生们一边与艰苦的生活做抗争，一边在艺术与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1943年10月16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朝会上宣读了他的创造宣言。他满腔热忱地呼唤道：
3: 初初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2步退1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树苗有了幻想，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0: 他要使儿童幼苗不致枯萎，要把他的创新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培养出来。
1: 创造宣言给学校带来了巨大震动，点燃了育才师生心中的明灯，在学校里迸发出一股创造的热情。音乐组、文学组、社会组、自然组的师生们皆围绕着创造这一主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造运动。他们秉承着一样的初心，创造克服着一切，战胜着一切，一切为创造，创造为胜利。
5: 他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学校办下来，而且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9年7月成立，到抗日战争取得最终。

0: 胜利的六年间，育才学校在极为恶劣的环境和艰苦条件下，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相继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和解放战争的各个革命工作岗位，有些还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1: 抗战胜利以后，祖父呢就想把那个艺术类的迁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有更好的这方面的条件。
2: 搬回上海，使这样一所学校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为国家培养人才。
0: 1946年4月11日上午，陶行知从重庆白市驿机场乘机离开重庆。这时的国内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回到上海的陶行知，一边为寻找校址操劳，一边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
3: 陶行知最后的胜利百天呢，是非常繁忙的、焦虑的、愤怒的。
4: 当年就在上海的北站，面对50000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就振臂高呼：“8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0: 1946年的7月，黑暗而恐怖。11日，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枪杀。15日，闻一多先生在组成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后，又在昆明街头被杀。
4: 周恩来立马就派自己的秘书到陶行知的所居之处，跟他去说了要小心，但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讲道：“我等着第三枪。”
3: 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抓紧时间整理他的试稿，整理他的文集，每天就是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焦虑的、不安的这么一个时光当中度过。
0: 7月16日，陶行知给育才全体师生的一封信中说：“
5: 我替仪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肝脏培养10000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死了100位民主战士，即赶找培养100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因此，我们纪念公朴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立志把自己造成一位英勇的民主战士。”
0: 1946年7月24日下午，陶行知卖字为育才筹集经费，他连续写了5个小时。当晚，先生又彻夜整理自己心爱的诗稿。凌晨10分，先生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地上。被人发现时，已是第2天清晨。
1: 我祖父啊，一辈子就没买过房子，都是借住在朋友的家里，啊，当时祖父倒了以后，沈俊如的大儿子，是著名的外科大夫，完了就赶快请他来，就说这个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后来到了中午，祖父就停止了呼吸。
0: 周恩来得悉，立即赶到，并将陶行知病逝的情况通过电报汇报给中共中央。陶先生却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6: 中共中央、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逝世异常悲痛。
0: 1946年10月27日上午9点，陶行知的追悼会在上海震旦大学举行，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文化教育界和中外人士等5000余人到会。礼台外侧横向悬挂着匾额，上书“民主之魂，教育之

0: 沈君如、郭沫若等人先后登台发表了演讲。一个月后，陶行知的灵柩由沪运抵南京安葬。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君如、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行列。51个人民团体将陶行知安葬在他爱满天下、播下种子的小庄。
1: He ended up literally dying of hard work because of his total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Just the both the set of ideas he developed, which we've touched on, school and socie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both the ideas that he elucidated in his work, education has to come into society and be with society if we want it to go in promising directions.
0: In the world of China,遍布着许许多多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先生雕像矗立的地方，开满了爱的鲜花。百年前，先生曾为儿童教育松绑而呼吁呐喊，他提出，人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人，他希望通过共同实现儿童的六大解放。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够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学习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
2: 陶行知先生是我们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道路，啊，实现教育强国的一个标杆，啊，一个引领。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希望更多的人走在行知路上。
3: 我们的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真，教育的真实的一面，应该更多的培养一个比较完整的、合格的、人格健全发展的一个人。
4: 结合从陶行知的思想，我们把它在今天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的运用，来形成我们中国的教育经验，中国的教育智慧，走向世界。
0: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在百年前的那个阴霾蔽日的世纪黄昏，如同一颗照亮人们希望的星星，带领国人迎来中国教育破晓的时刻。就像他诗里所向往的一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

0: 美国威胁炸毁伊朗桥梁或电厂，伊朗军方回应。法国卢浮宫遭截展厅重开，不再展陈珠宝。巨型热狗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减肥夏令营五花八门，短期快速减重科学吗？老人晕倒路中央，众人接力救助。大暑节气，黑龙江成为众多游客夏日避暑首选目的地。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美国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军方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任何船舶如需通行，必须沿指定航线航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表示，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22号，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此次打击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另据报道，伊朗武装部队21号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号晚8:15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查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23号，迪拜环球港务集团与富查伊拉港务局签署了一项为期5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以推进鲁格拉特集装箱港和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设。富查伊拉位于阿联酋东海岸，濒临阿曼湾，船舶无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进出印度洋。根据规划，鲁盖拉特集装箱港设计年处理能力为250万标准箱，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每年360万吨普通货物处理能力。项目将分阶段实施，预计建设周期为24到30个月。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0: 哈亚说，这一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

0: 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亚强调，哈马斯坚决反对任何削弱巴勒斯坦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解放权、建国权和自决权等行为。哈亚还表示，哈马斯将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他高度赞赏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方为制止加沙流血冲突所做的努力，呼吁相关方施压以色列政府执行已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
1: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邮轮。
2: وذلك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بفضل الله وعونه وتسببت في نشوب حريق كبير فيهما بفضل الله وفي نفس السياق فقد أجبر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ما يقارب 10 سفن على التراجع والعودة.
0: 叶海亚·萨利亚未说明事发具体地点，也未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他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2号发布通报说，当天收到一艘邮轮遭袭的报告，称该船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后起火，事发地点位于沙特海滨城镇舒盖格西南约70海里处。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1: 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
0: 22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席听证会。据报道，当天的听证会持续了约20分钟。马杜罗的辩护律师称，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起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22号，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现场有民众表示，美国在起诉一个主权国家的总统，并对其实施非法绑架，这是不公正的，也是犯罪。此前，马杜罗方面与美国司法部检方于21号共同提议，将该案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因涉嫌在总统官邸搬迁改造过程中滥用职权施压并收受财物，22号到案接受特别检查组的传讯。
0: 22号上午，金建熙抵达特检组办公室接受讯问，但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据了解，金建熙原定于19号到案受讯，但他以健康问题等为由两次推迟受讯日期。韩联社称，此案与尹锡悦2022年就任总统后将总统官邸从青瓦台搬至外交部长官公馆有关。金建熙涉嫌于当年通过时任总统办公室干预总统官邸施工招标，帮助无照装潢公司中标，并从中收受财物作为回报。另外，金建熙还因涉嫌腐败、卖官交易等多项罪名接受审讯，目前处于被羁押状态。据韩联社22号报道，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一审判决认为，吴世勋曾委托政治掮客进行民意调查，并由其支持者代为支付调查费用，该笔代付费用属于政治资金。根据韩国法律，民选公职人员如因违反政治资金法，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以上罚金，其担任的选举产生的公职将被剥夺。吴世勋当天表示，无法接受一审判决，将在二审中继续抗辩。

0: 22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阿波罗长廊重新开放。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置艺术作为展示重点。
1: 卢浮宫在公告中说，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恢复17世纪时将长廊作为一件完整艺术品而建的设计理念。
2: I have to say I'm disappointed that it did happen, obviously, and that we couldn't see it. But I'm glad that we can still see everything else that is here, and that not more was taken.
1: 据卢浮宫介绍，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总面积约600平方米，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修建的接待厅，它曾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其设计还曾成为凡尔赛宫静厅的创作范本。从1797年起，阿波罗长廊作为卢浮宫博物馆的一部分开始陈列艺术品。2025年10月19号，四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警方锁定的四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经全部归案。
0: 美国航天局日前公布了一段由灵神星探测器拍摄的飞越火星岩石影像，清晰记录了火星表面的地貌特征。
1: 这段岩石影像是灵神星探测器在今年5月以约3500公里高度掠过火星时，由多光谱成像仪连续拍摄而成。画面中，火星的红色地表、南半球极地冰盖以及多个大型撞击坑依次呈现。探测器搭载的磁力计在飞跃期间首次对地外天体进行实测。当探测器穿越火星弓形激波区域时，仪器清晰记录到磁场强度的剧烈变化，验证了其在动态环境下的可靠性。该磁力计将在抵达灵神星后承担核心探测任务。
0: 当地时间21号，一个巨型热狗造型的艺术装置作品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和游客拍照打卡。
1: 据介绍，这个将近20米长的巨型热狗由布鲁克林艺术家珍·卡特隆和保罗·奥特勒设计打造。该大型艺术装置作品名为《热狗第二份》，它于2024年首次亮相，此次是再度回归。巨型热狗在百老汇大街和西46街的交汇处展出，成为许多当地民众和游客的热门打卡点。展出时间将持续到8月8号。
0: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1: 刚果金卫生部22号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乌干达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2例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22号，日本高温天气持续，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由于中暑风险极高，从东北地区到冲绳的41个地区发布了中暑警戒警报。截至当天上午，已有10人因疑似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近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举办了一个名为“冰川消融冰的测量”的展览。研究人员表示，如果按照最悲观的情况预测，也就是人类继续保持目前的排放水平，未来瑞士将有98%的冰川都将消失。英国现任首相伯纳姆22号说，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届时英格兰地区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降至2英镑。伦敦因使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调价范围内。近日，美国圣迭戈野生动物园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园内日前迎来了一只阿拉伯狒狒幼崽。动物园表示，这只幼崽出生于6月24号，小家伙在父母的悉心照料下健康状况良好。经园方确认，这是一只雌性阿拉伯狒狒幼崽，工作人员为它取名马凯达。
0: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进入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等陆续开营，制定高强度的运动计划是否事半功倍？如何让孩子既安全减重

0: 又不影响发育，一起来了解。
1: 暑假期间，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层出不穷。更有媒体曾爆出减重训练营发生学员受伤猝死等案例，让原本健康的瘦身诉求成为生命安全的隐患。
2: 首先，这个夏令营是有正规的资质，其次，在体育教练积极的指导、营养师给出的营养处方以及医生的监督下，逐步的缓慢的减重是比较好的。
3: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它首先在这个减的过程当中它是比较痛苦的，比如说用一些什么饥饿疗法，它的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它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它一瘦一胖，快速的这种变化会让它的心里会觉得非常的失落。
1: 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一些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要谨慎选择。在北京儿童医院健康减重夏令营，运动处方指导师白静告诉记者，与几年前相比，如今来这里减重的孩子，除了有体重超重、肥胖的问题，一些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减重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快速的减重，是让孩子们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代谢性疾病得到改善。
0: 不少家长给孩子制定了暑期运动计划，例如每天跳绳几千个、跑步几公里这样的高强度运动，会让减肥事半功倍还是事与愿违？继续来听专家解答。
1: 跳绳是学龄期儿童在学校都要进行的体育锻炼，所以也成为了很多孩子假期在家中体育锻炼的标配项目。但是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其实跳绳过量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4: 跳绳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活动，我们称它为一个垂直的冲击性运动，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我们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性量太大，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1: 还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进行力量训练，认为力量训练燃脂成效快，减重效果好。其实儿童不建议进行大重量负重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
4: 那我们推荐呢，就是不同的运动都要兼顾一些，不要光做这种有氧运动，也要做一些力量训练。但是对儿童来说呢，这个力量训练呢也不要太大的一个负重，太大负重的话，对我们关节的负载会比较大，会造成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的损伤。
1: 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1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至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让孩子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0: 为了控制孩子的摄入量，很多家长特意挑选了标注儿童专属健康无添加的食品购买。殊不知，这些看似健康的食品正是很多孩子体重悄悄上涨的隐形推手。
1: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5: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1: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5: 实际上像这种肉

0: 土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
1: 临床调研显示，超重肥胖的儿童中，超三成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包括因身材被嘲笑导致的社交退缩，以及因家长频繁指责引发的逆反情绪。部分孩子还会出现偷吃零食、暴食的行为，反而加重体重问题。专家建议，家庭式减重要淡化体重数字，关注生长曲线，不必追求快速掉秤，采用正向引导的方式，全家一起调整饮食结构，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给孩子适度的选择权，让孩子自己选择喜欢的运动，在健康范围内挑选喜欢的食物，培养自主健康意识。
2: 家长来说，与其你去叨叨孩子，每天不停地去说孩子的体重，不如你跟孩子一起去健康的运动，全家去打羽毛球，全家去跑步散步，这样其实对亲子、对减重、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3: 眼下新疆阿勒泰地区的170多万亩向日葵正值盛花期，一望无际的金色花海美不胜收。
4: 在阿勒泰地区福海县阔克阿嘎什乡，连片的向日葵次第绽放，金黄花海绵延铺展，蜜蜂穿梭花丛中忙碌采蜜，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夏日图景。如画的风光吸引了许多游客来到这里，徜徉在花海之间，感受惬意悠然的夏日景致。据了解，阿勒泰地区向日葵花期较长，每年的七月中旬就陆续进入盛花期，可以持续到八月上旬。近年来，当地充分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优势，深度挖掘农文旅融合发展潜力，以特色花海景观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3: 近日，在四川泸县百合镇街头，一位老人晕倒在了路中央，附近的多位热心市民看到后立刻上前救助。
4: 当天上午正值当地赶集日，街上人流车流密集，一位老人在行走中突然晕倒，倒在了路中央。
5: 因为我拿了点糖酒，嘴巴还接头，孩子都落在地下，我就把那孩子给捡过去，就在路当中，路当中来来回回车子都被撩噻，我就把他扶起来。
4: 林芳发现情况后将老人扶起，他观察老人的症状，判断为中暑，随即跑回药店取来藿香正气口服液为老人服下，又搬来椅子让老人坐下休息，同时他还联系了老人的儿子。
5: 我们街上还有一个背背兜的大姐，她也跑过来帮忙，他们两个在那里，然后有的跟她扇扇子，有的去跟她倒水，那两位大姐的帮忙搀扶下，然后我们就把她移到了那个公路的旁边。
4: 林芳和现场的多位热心群众一起为老人扇风降温，端来温水，在众人的照料下，老人的状态逐渐好转。约30分钟后，老人的儿子赶到现场，将老人接回家中，目前老人已无大碍。
3: 近日，江西九江市的一个托管班，一名女孩在调整午睡躺椅时意外卡手，消防救援人员快速到场救助，成功帮助孩子脱困。
4: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女孩的右手卡在了躺板和脚踏板的夹缝中，由于夹缝狭小，女孩的手部被卡得很紧，消防救援人员随即使用螺丝刀、老虎钳等工具拧松了躺椅底部的螺丝，慢慢拓宽夹缝空间，十多分钟后女孩成功脱困。消防部门提示，暑假期间家长及托管机构需要做好儿童的日常安全教育与看护，如不慎发生手脚被卡，切勿强行拉扯盲目处置，应立即拨打119求助，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6: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7月22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7月22号，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届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

0: 宽清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勤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7月22号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行动。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7月22号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三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
1: 您还在备齐茶壶、炖盅、煮奶锅一大堆器具，收纳麻烦又占地方吗？这款多功能养生壶一锅替代多种厨具，轻松化解居家养生各类难题。加厚高硼硅玻璃壶身，耐高温无异味，精准恒温炖煮不糊底，花茶、药膳、甜粥、温奶、煮蛋全都能做。炖煮冲泡一机多用，样样精通，不用添置各类专用小锅，清洗只需清水一冲，居家办公都使用，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0: 稍后您将看到哈工大研制的新型超扁平盘式卫星发射成功。大暑节气，黑龙江成为众多游客夏日避暑首选目的地，共睹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拜会来我省调研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先后会见俄罗斯勘察加边区政府主席莫洛佐娃、犹太自治州州长科斯丘克。
0: 22号，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研制的紫丁香3号卫星在上海以东海域成功发射。
2: 3、2、1，点火。
1: 北京时间10:54，火箭点火升空，紫丁香3号卫星成功发射。区别于传统的立方体卫星，这颗卫星酷似迷你版飞碟，直径仅1米，主体厚度不到5厘米，相当于一本书的厚度，在轨重量约30千克，这种形态在卫星中前所未有。之所以要把卫星做成饼一样的超薄盘，因为它能最大程度地利用火箭的内部空间。传统卫星形状不规则，一次发射搭载数量有限，现在用这种盘式卫星，同样的火箭可以一次搭载数十颗，发射效率翻倍，成本直线下降。此外，扁平的大面积可以给相机、天线等设备留出宽敞的落脚地，比如遥感卫星就能装上更大口径的镜头，拍地面照片更清晰。这种外观形态的突破背后是多项关键技术的攻关。这颗飞碟卫星的研发团队核心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2岁，他们采用教师出题、学生答题的模式，由学生主导攻克关键技术。未来这支青年科研队伍将继续探索能适应多种轨道、长期在轨飞行的新型卫星技术。
3: 传统的这种立方星，它的结构呢可能是互相支撑的，我们可以理解成如果是一张纸的话，立方星它可能就是我们揉成了一个纸团啊，那么它这个整个的结构强度就会比较强，但是对于这种扁平化的，我们把它摊开摊成一张纸，那么它在发射的时候要承载的这个火箭的给它的这个震动是比较大的。就这颗卫星它的翻板面积很大，大面积的翻板就代表着高功率，高功率呢就代表着我的载荷可以有更长的工作时间，更高的性能。
0: 大暑节气，全国大范围开启了高温模式，而黑龙江却凭借得天独厚的高纬度气候条件，让游客们一路追凉而来，解锁独属于北国盛夏的悠然与惬意。
4: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现在是下午2点多，我们选择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段，来到中华巴洛克街区的巨型温度计前。大家看我身后的屏幕上，哈尔滨现在实时的温度是30度，而很多南方城市的温度已经高达37到38摄氏度。这样的对比之下，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了清凉龙江的魅力。而这样的黑龙江也吸引了大量的南方游客前来体验清爽盛夏。
5: 一下飞机出了机场，就觉得哈尔滨的气候非常的凉爽，非常宜居的一个城市，我非常喜欢哈尔滨，下次还会再来的。
1: 这个暑假，哈尔滨园林部门将城市各主干道和沿江观景带共28.29公顷采花面积打造成了一步一芳华的夏日长卷，用精致升级的街景

0: 拥抱八方来客。而为了让更多南方游客在夏日里也能感受到冰雪魅力，哈尔滨新区的室内滑雪场配套了千万级惠民滑雪补贴，开设了持有东北超赛事门票解锁初级雪道五折优惠等活动，将反季浪漫传递给更多人。
1: 不像那些有时间限制，需要冬天什么的，这点还是很棒的。
2: 比如说我们针对青少年和儿童呢，推出了免费滑雪的福利，那也是培养这个孩子们滑雪的兴趣。
0: 从城市到山野，黑龙江把清凉写进了每一寸土地。牡丹江镜泊湖吊水楼瀑布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游客远眺三面环水的磅礴气势，尽享夏日独有的天然清凉。汤源大量子河国家森林公园特有的峡谷漂流，让游客一边感受水上激情，一边沉浸式领略北国原生态风光。在伊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内，游客尽享山林馈赠的天然清凉，感受生态康养之趣。在神州北极漠河，寻北亲子团跟随向导走进原始森林，体会中国最北端的魅力边疆。近日，黑龙江省上调全省城乡社会救助保障标准，按照部署，城市低保省级指导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827元，农村低保省级指导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632元。此外，全省特困人员基本生活照料护理及困难家庭冬季取暖补助标准同步提升，新举措将惠及全省100多万城乡困难群众。为深入落实国家消除宫颈癌行动部署，办好我省民生实事，近日黑龙江省启动为期2个月的 HPV 疫苗接种专项攻坚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将构建线上加线下、校园加社会的立体化科普矩阵，传递早接种早保护的健康理念，同时完善适龄人群台账动态管理机制，明确9月底前完成适龄女孩首针接种率达到70%的硬性目标。
3: 您还在备齐茶壶、炖盅、煮奶锅一大堆器具，收纳麻烦又占地方吗？这款多功能养生壶一锅替代多种厨具，轻松化解居家养生各类难题。加厚高棚硅玻璃壶身，耐高温无异味，恒温炖煮不糊底，花茶、药膳、甜粥、温奶、煮蛋全都能做，炖煮冲泡一机多用，样样精通。不用添置各类专用小锅，清洗只需清水一冲，居家办公都使用，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 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

0: 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1: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哈尔滨中雨转阵雨，27到21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阵雨，29到18度。黑河中雨，28到20度。齐齐哈尔小雨转阴，26到20度。绥化中雨转小雨，28到20度。大庆小雨，25到21度。伊春小雨转中雨，28到20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9到21度。鹤岗阵雨，26到21度。鸡西多云，30到21度。牡丹江阴转阵雨，29到20度。双鸭山阵雨，30到22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31到20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27到21度。明天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1度。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放眼世界，甄选好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杨涛。那今天在我们现场呢，依旧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杨涛你好，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好，我是张磊。
0: 哎，这个今天啊，虽然我们站起来了，哎，但是不能白站哈。大家看到我们的现场吗？哎，跟以往不太一样啊。做您的搭档真幸福、啊、
1: 那必须的。
0: 因为今天一路走过来啊，在门外就闻到一股清香啊。对于我一个吃货来说的话，对这种香味儿就格外的敏感。哎，这么说吧哈，平时是看着这个门牌进来的，今天是顺着这个香味儿进来的。哎，不对劲儿，这个画面感好出来了，好像有一种动物的感觉哈，
1: 就是那个身子没过去呢，鼻子先在前面探路。
0: 哎，那个今天哈，咱们话不多说了，大家非常好奇，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准备都是营养啊、健康啊、国外呀、啊、高端啊，能解决大家问题的好东西。嗯，今天我们化身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粽子啊，怎么准备这么多粽子啊？
1: 今天呢，就是给大家送福利来了。嗯，这个呢是再回楼的大黄米蜜枣粽。
0: 再回楼。
1: 对，我们在节目播出期间呢，每个人可以免费领取一袋。咱们一共呢有8500袋可以让大家领回家来品尝。哇，
0: 这是，大家看一下哈、啊。这是一大包啊，
1: 这是一大包，
0: 每个人今天打电话，
1: 只要今天打电话，每个人可以免费领取一包，
0: 8500大包，
1: 只有8500份，
0: 然后打电话就能领，
1: 免费领取。
0: 您这没啥猫腻吧？
1: 一点猫腻没有，
0: 直接领是吗？
1: 直接领。
0: 我的妈，你考虑好哈，我们这个受众群体可不老少啊。
1: 这个呢也不是我掏钱啊，这个是厂家在我们的节目的平台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免费送给大家。
0: 明白了，厂家疯了啊！这个就免费给送哈，
1: 免费送的
0: 啊！是厂家，是您二姨夫还是你表舅？我这么给咱们送这么多粽子，不花钱的这个
1: 啊，这个呢，我等会儿再说。嗯，你可以先给大家报一下政策，不要耽误大家领取福利。
0: 哎呦，这好事哈！来，我给大家来这个注意了哈，再回楼，哎，再回楼品牌哈，大品牌的这个大黄米，这个叫蜜枣粽，
1: 蜜枣粽，
0: 咱们是免费领哈。那现在此时此刻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这个播出期间，您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热线电话，然后呢就可以一分钱不花领取这么一大包的大黄米的蜜枣粽啊。一袋呢我看了一下是这个400克，
1: 400克一袋，
0: 摸了一下里面大约有4到5个，特别适合全家人来分享。那刚才张磊不是说了哈，一共是8500大包，先到先得，领完就结束了。那么有想要的朋友，想感受一下这个占便宜滋味的朋友，想感受一下咱们这款大黄米蜜枣粽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赶紧来领取，咱们先到先得。
2: 喜讯，特大喜讯，再回楼大黄米蜜枣粽今天免费领一袋400克，只有8500袋，每人限领一袋，精选优质大黄米，粗粮细作，软糯拉丝，满口香，采用传统工艺蒸煮，金黄油亮，晶莹剔透，入口绵密 Q 弹，从甜尖到舌尖，每一口都是千年农耕的精华。大黄米蜜枣粽，牙齿不费力，胃肠没压力，实实在在谷物香，主食升级就选它。中医记载，大黄米可补中益气，养脾胃，天然食材，温和滋补，配料干净零添加，全家老小安心享。现代营养学更是证实，大黄米富含色氨酸，助眠安神谷物之首，高钾低钠，有益血管。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份健康好味道，我们特别争取到本次大型福利活动，即可通过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一袋400克的再回楼大黄米蜜枣粽免费领回家。由于活动力度大，数量有限，每人限领一袋，只有8500袋，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机会难得，抓紧行动。
0: 那行了，这个我的任务完成了，张磊博士您得好好说一说了。这今天是怎么了，过年了哈，给大家就免费送了这个。
1: 哎，这个梁涛你知不知道？

0: 咱们这档节目呢现在确实是不得了，越来越火，隔三差五就有各种品牌厂家找过来想跟我们谈合作。
1: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
0: 那我每天呢忙得脚不沾地儿，这种事儿呢一般我就直接推掉了。
1: 我明白，就想上我们节目做一下宣传。
0: 对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有一些品牌方是真执着，
1: 有执着的，
0: 他们被拒绝之后呢还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联系我。
1: 您现在也算是这个当红偶像了，
0: 这个不敢不敢。
1: 人家靠这个颜值，靠这个专业，靠口碑，牛啊！
0: 现在确实是有点应对不过来。那我们今天这家大黄米粽子的品牌方呢，当时也不知道什么途径，找到了我大学的老师啊，我老师又找到了我我真的是没辙了，
1: 没辙了。
0: 所以我说呢，我们节目提前大半年就做好了规划，实在没有空档，那人家说没关系哈，紧着我们的时间来啊，什么时候有空档随时联系他们。
1: 就是只要能上我们节目，这个品牌在我们节目这个露个脸儿，就好使。
0: 是，
1: 有这个也对我们表示非常信任。
0: 那人家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再拒绝，那好像就是我在故意这个端架子了我说那就行啊，先把样品相关的资料都给到我我们有专门的审核小组，会对我们产品做严格的检测评估。
1: 不是张磊博士，这有点夸张了吧？你看咱平时整这个各种高端专业营养素，这个确实得评估。这吃的这个粽子还需要这么评估啊？
0: 那不行啊，能不能上我们还是要看品质。那在我们这儿呢，东西不过关，谁来都不好使哈。
1: 你看啊，这个张磊博士今天也把话放出去了，哪怕是入口这个食品，哪怕是今天咱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粽子，那都得经过仔细的这个评估。干什么事太认真了哈，太靠谱了。
0: 这个可不是小事儿，因为有那么多人呢，都是冲着对咱们的信任来的。从我们节目出去的东西，不管是大家花钱买的，还是免费领的，我都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
1: 对，
0: 而且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营养素也好，食物也好，都容不得半点马虎。
1: 没错，
0: 所以呢，必须严格把关。不过他家这个大黄米粽啊，品质确实不错，
1: 就经过检测之后特别好，
0: 扛住了我们严格的检测流程啊。正好呢，前段时间我们节目排播呢，我看有这么2天的空档我就联系了厂家，问他们来不来得及配合。所以他们一听只有一期节目的时间
1: 就一期啊，
0: 就跟我一直磨说能不能咱们送3期费用啥的咱都好说，加点也没关系我说这个跟费用真没关系，我们确实呢只有一个档期
1: 就今天一天
0: 我挤不出来3期的时间了，
1: 3天的时间
0: 只有一天时间只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播出期间大家能够免费的领取我说你们对节目也是了解的很多观众都是跟着我们学习健康的知识，
1: 没错。
0: 那我们每天呢在后台咨询各种问题的来电私信多的都回不过来，我们呢得把宝贵的时间尽可能多的用来给大家解决实际的健康问题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这个档期是客观原因空出来的这个呢我可以给你协调，但是你让我能够挪出来3期的时间我做不到，
1: 就是我们只能给他1天的时间做宣传，
0: 只有1天的时间，
1: 3天是不可能的，
0: 3天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后台来问这儿疼啊那儿疼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这个还重要的。
0: 如果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那我们可以再多花一点时间来聊聊美食聊聊生活说实话我也愿意聊这些
1: 对
0: 那现在就是现实情况不允许，
1: 实力也不太允许所以说其实聊这些我觉得对于我们张磊博士其实就很轻松了也不用忙前忙后的这个查文献这个准备资料然后跟国外，其实张磊博士每天这个睡觉时间是特别短的，大家可能不理解为什么短，因为我们是做这个进口产品，我们要跟全世界各国家的这些专业打交道那我们要根据他的时间，可能他是白天我们就是半夜，
0: 对，
1: 那你能睡觉吗？睡不了觉，你得去沟通，所以说有的时候还得拉拉资源拉拉人脉。我跟大家说今天话说多了，为了这档节目我们张磊博士一个专业的医学博士现在都开始从商了，得去砍价了其实挺不容易的
0: 所以呢磨了几天厂家最终也是同意了那我后来一想就是一期节目，那给大家呢推荐的又是个吃的那要不就别要广告费了
1: 卖那咱们不能要，
0: 我们把这个费用呢折成产品你说咱们逛超市买东西都能有试吃，
1: 那对，
0: 那我为啥不能给大家试吃一下这个粽子呢？是不是？
1: 明白。
0: 如果大家吃了觉得好，自然就会去买了。
1: 但是我觉得张磊博士咱这个试吃有点豪横。你看咱平时去超市这个吃点什么都是一小不大点儿，咱

0: 你只要口感就行。您这试吃可够豪横的了，一下直接试吃一大包，挺给面子的啊，太给面子了啊。
1: 所以一开始呢，厂家也是打算给我们有一个单包装的小包装的
0: 啊，就一个是吧？
1: 哎，对，所以我给否决了。这个要是超市试吃那一个或者一点儿，那没有什么问题哈，大家反而还挺开心。但是我们来到了节目，
0: 哎，对，
1: 大家打电话才能领取，然后呢还要走快递，
0: 快递，
1: 所以这么长时间你就给那一个，那真的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0: 张博士觉得有点，就你这试吃就给整一个，有点太寒碜了。
1: 那咱们叔叔阿姨拿回家呢，家里边四口人、五口人，你说这一个粽子让谁吃，让谁不吃？
0: 对，
1: 所以我说呢，你售卖的包装是啥样，就得给我们送啥样的。所以厂家也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所以呢就很爽快的答应了，没跟我继续再拉扯下去了。
0: 对，厂家其实想找你，想做这个宣传，
1: 是
0: 做推广。那既然呢，我们这次也是把这个厂家给我们的广告费呢，我们没有收，而是给它变成了我们的产品，请大家去免费试吃。哎，那厂家呢花同样的钱，他肯定希望让更多人尝到了，对不对？这个能理解哈，机会难得。那在这里，梁涛提醒各位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注意了。捡便宜的时候到了哈，咱们张磊博士呢严选的这款大黄米的这个蜜枣粽，今天咱们免费领，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间，您抓紧时间哈，拿出手机啊，赶紧打电话，然后呢一个电话就能够领取这么一大包，不花一分钱，一袋呢是400克，大约有4到5个粽子，适合全家人一起来分享。那目前呢，我们一共给厂家争取到的是8500大包的这样一个试吃的机会，咱们是先到先得。那随着节目进行呢，大家伙可真就不客气了哈。目前我们8500包的这个粽子，现在还剩下不到6000包，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那么想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试吃机会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就能够领取美味健康营养的大品牌的大黄米蜜枣粽。哎，张磊博士好，咱们站这儿哈，说了这半天话了哈，净说这个好吃好吃好吃，我感觉今天哎呀，这个能量哈消耗的这个特别快。
1: 哎呀，我知道你要说啥，
0: 靠带都有点松了。
1: 你要想吃呢，你就直说 啊，聊这几分钟，我看你这个嘴角哈就一直在流口水啊，
0: 这都包好的，
1: 已经给你累饿了是不是？
0: 累饿了。
1: 你这样吧，我们在现场呢就给你吃一个，看在最近还比较听话的份上，
0: 太好了，张老师
1: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啊，
1: 这个呢就是给你尝的。
0: 哎呀，太好太好了，张磊博士太懂我了。大家这个领完哈，到手之后还得要点时间。那这会儿呢，梁涛呢就替大家伙先这个尝一尝哈。哎呀，这个尝一尝啊、然后呢看看咱们张磊博士这个给大家甄选这个蜜枣粽到底口感怎么样。
1: 哎，这个梁涛哈，我敢给你保证，吃完一个还想吃。之前不是让厂家给我们做了一些产品的测试评估吗？当时啊、特别大方，直接给我们寄了20袋。做完检测评估之后还剩了不少。哎，我一看这么好的东西啊，又是咱们自己层层审核把关的，
0: 这事儿我可不知道 啊，
1: 所以呢一定是得绕过你哈、我们现场的其他的各种摄像还有其他的同事都吃了，
2: 都吃过了，
1: 就得把最后这个悬念呢留着你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去分享。
0: 好吧、
1: 结果你猜怎么着？大家伙吃完了之后一个个都来跑来问我说，张博士、这个粽子还有没有啊、在哪儿能买到？人家想买几袋。还有好几个同事说呀，家里边的老人肯定爱吃，想买点带回去给爸爸妈妈，说是自己亲手做过检测的，东西呢确实好，心里边也有底儿，想给老人吃的放心。所以我们这个大黄米蜜枣粽哈、这个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我刚刚尝完之后哈、我说实话还想吃一个啊，但是我得说话了。我第一次吃哈，我第一次吃，刚刚这个尝完之后啊，我的感觉真是太好吃了。
1: 是，这个粽子确实是品质很不错啊，
0: 软糯呀，包括它这个甜度啊，对我们老年朋友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难怪大家还想要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刚才我尝的这个粽子哈，我跟大家说真的很不一样。首先它这个清香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的，它是那种天然的那个醇香的味道，然后吃在心里，因为这是我们是刚蒸出来的哈，暖暖的。然后呢它这个颜色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它这个颜色是特别这个金黄，然后透亮，然后实打实的大黄米，然后它又是粗粮的一部分，粗粮细作，

0: 这个对于老头来说，反正我这点卖关子了哈，咱不专业，但跟张磊博士学这么长时间了哈，我觉得粗粮还是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1: 而且你看表面这个金黄，而且泛着油光哈，就是大黄米本身自然的颜色，
0: 对，
1: 没有任何添加的色素，
0: 哎，这个真好，而且吧，刚才哈，这个我刚才吃的过程当中哈，它这个你看
1: 我就看你一咬一拉丝啊，
0: 对对，你看这个，哎呦。拉丝特别的严重，然后呢它是那个晶莹剔透的感觉，跟这个第一口感是感觉特别糯，然后呢完全不粘牙，它不会像其他我们吃那种粽子哈，你吃完之后哎呦呼一层特别难受，它是那种特别 Q 弹的感觉，哎，来一口嚼一下它很有嚼劲儿，
1: 对，
0: 然后呢牙齿根本不用怎么发力，轻松的哎化开了，一点不费事儿。
1: 这个就是大黄米的一个好处哈，
0: 这个很好，
1: 它更容易消化，我们的肠胃负担小，而且从口感上呢也能体现出来，不黏腻，不糊嘴。
0: 对，而且刚才我说到这个甜度哈，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这个齁甜。
1: 对，
0: 它甜吗？让不让？
1: 这个大黄米的粽子啊，它是那种清甜，再加上蜜枣的一种香甜，
0: 它是
1: 很清润的。
0: 有的人吃粽子哈，像我母亲哈，那个年代的人。他对这个工业呀什么合成啊东西特别敏感，
1: 对，
0: 很多人说哎那种有的吃粽子哈齁嗓子，包括里面蜜枣省的那种齁甜那个味道，就是什么什么糖精的味道哈，
1: 是
0: 这个就觉得很不一样。但是呢现在我们这款粽子它是加入了大黄米本身的谷物香气，然后呢裹着哎这样的一个这个外包装这个竹叶啊，
1: 这个叶若竹叶，
0: 它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现在我们整个直播间哈，包括外边都是这样的味道哈。吃完之后感觉特别的清爽，而且吃完这个大黄粽子呢，我觉得，我已经吃第二个了，就是它可以当成一个小甜品。哎，我觉得这个感觉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1: 这个粽子它在调甜度的时候配比哈，它是比较克制的
0: 啊，它是有研究的。
1: 对
0: 啊，
1: 它不是说呢，像我们有一些这种这个甜粽子啊，甜的很黏腻，甚至有点齁甜啊，它不会，它是那种清甜啊。配料表呢也是比较干净的，就是大黄米、饮用水和蜜枣，加了很少量的白砂糖和红糖，别的一点添加都没有。
0: 其实说实话，我平时对我们这个年轻人来说，对这些传统的食物，说实话并不是那么的喜欢。为啥呢？因为这个糯米啊，这个东西好像吃多了就感觉有点腻，腻得慌，然后吃多好像胃里很难受，有点黏的嘛。但是今天张磊博士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大黄米，非常舒服，没有那种顶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呢，关键是哈，这个嘴角啊里面是清甜的感觉，也特别好，特别好。
1: 这个呢也是我推荐它的理由。配料表很干净，
0: 对，
1: 那很软糯又 Q 弹，而且呢没有那种黏腻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而且配料表哈真的是一点添加都没有。
0: 对，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配料就在这儿了，特别特别干净的一个配料表。所以呢咱这里呢提醒各位叔叔阿姨，咱们这个大黄米的蜜枣粽呢值得您去品尝啊，什么也不说了，养生咱就不说了，真的很好吃啊。哎，我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哈，这个粽子因为我拿到的时候它是一个塑封包装啊，这个怎么来做呢？
1: 这个要提醒大家哈，我们领回去之后呢用沸水煮上7到5分钟
0: 啊，煮啊，
1: 或者是呢蒸10到12分钟，我们趁热吃口感是最好的。那咱们看节目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呢胃肠功能可能都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大黄米呢格外有好感。大黄米呢在中医里面念属，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说它呢是味甘性温，能够益气补中，补虚损益精气，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对脾胃特别好。而且古籍里面呢还专门记载过，说老人如果出现泻力不止、身体乏力、胃口差这些情况，可以用大黄米煮粥来调理。哎，你看古人呢都知道拿它给老人家养身子，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大黄米对我们的胃肠啊，对我们的消化造成更多的负担。
0: 所以说呢我们再次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有的朋友哈说因为说这个肠胃功能比较弱，哎呀这个东西我吃能行吗？告诉大家伙可以吃，不但可以吃，而且还有这个大黄米的一些调理的功效，太好了。
1: 而且不光是中医呢有记载，咱们现代营养学对大黄米的研究也很深入，它含有我们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含量呢是高于我们常吃的主食，比如说大米啊，还有这个小麦，其中呢蛋氨酸大黄米是它们的2倍，那蛋氨酸对咱们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是构成我们蛋白质的主要材料之一，对肝脏也有保护作用，还能够帮助我们身体代

0: 腺脂肪，
1: 两倍之多，这个差距可不小哈。
0: 那这个还不算完啊、那大黄米里边呢，还有一种氨基酸特别值得说，就是色氨酸。
1: 色氨酸啊，
0: 色氨酸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啊。那每100克的大黄米含有色氨酸是192毫克，这个含量呢，在所有的谷类的食物里面呢是排第一的。
1: 色氨酸啊，这个没咋听，色氨酸是干啥？
0: 色氨酸是干啥的呢？它是合成我们血清素和褪黑素的前体物质。哦，简单说，血清素能够让我们心情放松，情绪稳定。褪黑素呢，直接就管睡眠，所以很多睡眠不好，夜里呢翻来覆去睡不踏实的中老年朋友，晚餐就可以来一个咱们再回笼的大黄米蜜枣粽，
1: 太好了，
0: 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啊，对咱们改善睡眠有帮助啊。
1: 那今天晚上我还得来点儿、哎呀，好开心啊！
0: 你这今天下午已经补充足够的这个色氨酸了，
1: 对，我觉得又好吃，然后呢又能够有这么多的好处，哎呀，这个张磊博士带给我们的这个好东西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0: 还有一点呢，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的观众，大黄米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每100克里面含有钾是201毫克，钠呢只有1.7毫克，
1: 钾跟钠。
0: 对，
1: 这个干嘛的呢？
0: 钾和钠是干啥的呢？我们看有很多高血压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哈、医生都会告诉他多吃一点含钾丰富的食物。哎，
1: 这您讲
0: 香蕉
1: 啊，香蕉
0: 对啊、哦。然后呢，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钾多一点，钠少一点，那就能够帮助我们控制高血压。
1: 哎呦，这好哎！哎，
0: 经常看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可能都知道哈。我们每天要限盐，也就是限钠。对吧？包括我们的低钠盐，其实也。是用钾取代了钠啊、那我们钠摄入过多呢，最直接的就是升高血压。血压一高，心脏就得更费劲的去泵血，时间长了，心脏负担的越来越重，血管壁也更容易受损。那我们的坏胆固醇哈、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就容易顺着这些受损的地方往血管壁里边钻，越积越厚，越积越厚，这个就是动脉硬化的斑块。哎、
1: 大家伙如果经常收看我们的课程哈、大家伙应该明白这道理，就是说慢慢的血管堵了，堵了之后呢，您知道什么要来了吗？那个梗，那个梗就都来了，对不对？哎，确实哈。
0: 那咱们身体里面的钾和钠哈，它就像是一个天平一样，我们钾摄入多了，就能够帮助我们钠给它排出去，所以天平能够回归平衡，我们血压自然就更加容易稳定。所以高钾低钠的食物，对我们有高血压、心血管问题的朋友们，其实是特别友好的。
1: 所以这里啊，梁涛要插播一条广告了哈。这个专业归专业，你看张磊博士说到这个大黄米，这个大黄米粽哈，为啥能够经过他的法眼，刚才我听明白了，这个没点本事还真就来不到咱们的节目当中。
0: 还有呢，从我们饮食的角度，大黄米就是全谷物，就是我们的粗粮，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是大米的4倍。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可能有便秘的困扰，哎，
1: 对，
0: 包括呢我们肠道呢菌群呢可能也是失衡的，适当的吃粗粮，吃大黄米，膳食纤维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帮助我们排便通畅。哎，
1: 但是您看哈，说来说去它是粗粮，但是我刚才在吃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口感啊，包括这个顺滑程度啊，我真的很难跟它跟粗粮能够连到一起了。
0: 那这个就叫是粗粮当中的细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为啥不爱吃粗粮啊？就是因为它太粗了，
1: 太粗了，
0: 是吧？口感不好，
1: 就拉嗓子，
0: 然后影响消化。那我们像大黄米呢，既有粗粮的营养，又有细粮的口感。不过我还得补充一句，好东西也得适量，吃它呢就要减少其他的主食了。最好呢，同时要搭配我们的蔬菜蛋白质一起吃，做到营养均衡。
1: 所以呢，咱们今天哈送的这个大黄米的这个蜜枣粽，补中益气，助眠安神，高钾低钠，纤维丰富，而且口感哈是特别的绵软清甜美味。那大家领回之后啊，您就当个主食，换换口味，当个点心，咱去垫垫肚子啊。但是啊，这个别贪吃啊，梁涛做一个反面的教材哈，因为别因为好吃这一口气吃了好几个哈。咱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伙哈，大黄米咱们这个粗粮粽有营养好消化。那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呢，只要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一分钱不花哈，一分钱不花，咱就能够领取这一大袋 一大袋呢是400克，里面呢有4到5个的粽子，全家人好

0: 东西一起分享，一起试吃，不花一分钱，打电话赶紧领取。那刚才我们张磊博士说到了哈，咱们一共是厂家这个折算成广告费啊，
1: 我们一共今天会送出8500袋。
0: 对，
1: 那截止到现在
0: 还剩多少？
1: 还剩2000袋了，
0: 还剩2000袋，
1: 先到先得，领完为止。
0: 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领取。那今天咱们的讲解部分就先到这儿，那下面时间赶紧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估计啊哈都是来领这个粽子的朋友。好，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问题。
2: 喜讯，特大喜讯，再回楼大黄米蜜枣粽今天免费领一袋400克，只有8500袋，每人限领一袋，精选优质大黄米，粗粮细作，软糯拉丝，满口香，采用传统工艺蒸煮，金黄油亮，晶莹剔透，入口绵密 Q 弹，从甜尖到舌尖，每一口都是千年农耕的精华。大黄米蜜枣粽，牙齿不费力，胃肠没压力，实实在在谷物香，主食升级就选它。中医记载，大黄米可补中益气、养脾胃，天然食材，温和滋补，配料干净零添加，全家老小安心享。现代营养学更是证实，大黄米富含色氨酸，助眠安神谷物之首，高钾低钠，有益血管。为了让更多人品尝到这份健康好味道，我们特别争取到本次大型福利活动，即可通过屏幕上方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一袋400克的再回楼大黄米蜜枣粽免费领回家。由于活动力度大，数量有限，每人限领一袋，只有8500袋，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机会难得，抓紧行动。
0: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张博士，我是冲着您那个免费试吃的粽子来的。嗯，
1: 没问题哈，我们免费试吃名额呢现在还有。嗯，你打进电话就一定有你的份儿。
0: 对的。
3: 哎呀，太谢谢您了，张博士哈，跟您说哈，我这一辈子哈就好吃口这个粽子，哎，不管是什么南方的那种咸口的粽子啊，蛋黄粽啊，还是咱北方的那个蜜枣粽啊、豆沙粽啊，哪怕是就是那个白粽蘸白糖，哎，我都觉得哈特别的好吃。哎，不过呢，吃来吃去哈，大多数都是那个白糯米做的。您今儿讲介绍的这个大黄米的哈，我还没吃过。哎，看着金黄金黄的啊，感觉特别有食欲。
1: 您这个眼光是真好哈、咱们这个大黄米和咱们平时的吃的白糯米不是一码事儿。大黄米是典型的粗粮，所以它对我们脾胃呢特别温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营养比咱们精米白面高出一大截。
0: 对，
1: 而且呢，它虽然黏，但是不像糯米那么难消化，吃了呢也不容易烧心反酸，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肠胃是非常友好的。
0: 对，这梁涛一直在吃啊，反正我觉得很好吃。上瘾了，阿姨啊，
3: 太好了，太好了。哎，我就怕那个粽子吃多了那个难消化哈，每次呢就只敢吃一两个。既然这大黄米粽子这么好，这么养胃，正好呢，我也想换换口味，吃好了以后呢就认准它了。
1: 您这个说的没错，大黄米粽呢既营养又健康，咱们全家人都能安心吃，而且吃完之后保证你还想吃。
0: 上瘾、
1: 赶紧去登记地址，拿到手尝一尝。但是还要提醒你，再好吃也要适量吃，好不好？
3: 哎，好，哎呦，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啊。那我就赶紧去登记了啊，张博士，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再见啊。我这个厂家我就应该感谢一下我哈，就我吃的过程这个感受估计给很多人给吃馋了哈。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张博士，哎，我也来一袋这个黄米粽子呗。
1: 哎，那你登记好地址，免费试吃的大黄米粽呢就能给你发货了。
4: 好好好，张博士，有好东西啊你总是想着我们呢。我刚才看那个梁涛在节目里吃的那个香啊，哎呀，把我这馋虫都勾出来了，
0: 效果达到了。
4: 你说我打了半天电话、就想尝尝这口粗粮的新鲜劲儿。
1: 吃上您就知道了，咱们这个大黄米粽呢入口是软糯弹牙，
0: 对，
1: 不粘牙不腻口，味道呢醇厚香甜，带着大黄米特有的米香，关键是大黄米呢健脾养胃，
0: 对，
1: 既营养丰富又容易消化，那大人小孩呢都能放心吃，没有负担。里面呢还有蜜枣，增加天然的甜味儿，尤其是小朋友最爱那口甜蜜蜜的枣香。
0: 对了，
1: 一吃就停不下来。
0: 咱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可不可以？
4: 好了，好了，好了，行，谢谢你了。
1: 赶紧登记。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抓紧时间，咱们场外还有不到300袋啊，等待有人到来，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感谢张磊博士啊。

0: 有我们这么好吃的粽子，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我已经是五年之中，彼此杳无音信。好歹我回到了老家，见到了明娃子他妈。明娃子他妈告诉我。 原来明娃子竟然是我的亲骨肉，这是真的。总司令，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我的性格你是最了解的。我绝对，我这一辈子绝对不说半句假话的。我知道，明娃子违反军纪，理应该军法处置。 可是，你也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执行枪决，我这心里，我实在是割舍不下这份骨肉亲情。
1: 军法无情，对谁都不能网开一面。

0: 唱的算你烂的，你说你现在还是在
1: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意思吧，你要小心啊，
2: 其实我觉得看不上就是
3: 这断头菜你吃不下，那就多喝点酒吧。事到如今，舅舅也不骂你了，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敢死队出生入死那么艰难，你都熬过来，这刚当了营长，怎么就？
4: 你说我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啊！我出船前我找王瞎子算过的，他说我不会挨枪子儿啊，说我可以活到100岁，这叫什么事吗？现在就挂了，我满打满算以为他怎么也得给我这个面子吧，得念这个情分吧，嘿，把我毙了！
3: 这就是你居功自傲、施恩骄狂的下场，知道吗？你救驾有功，他可以给你连升3级。你要触犯了军法，他照样赏你子弹吃，明白了吧？这是军营，不是江湖，你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关于酒后醉酒打人的事件，你的检讨我看了，写得很好，认识也很深刻，可这屁股还没擦干净，怎么又扯出这一趟来？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呢，你的脖子上扛着是猪脑袋啊你！你虽然没有死在战场上，但是毕竟你也用自己的命给弟兄们换来了几套棉衣，弟兄们会念你的好的，传出去也不丢人。
4: 你说这么多干嘛呀？
3: 行了，你听我说，记着，待会上刑场的时候，给老子有点骨气，别他娘的哆哆嗦嗦的给我丢人装孙子。
4: 不是你这舅舅怎么当的？你真忍心看着我上刑场啊？你就不会念着这么多年交情，你去求求他呀，跟他说两句好话，又怎么着了？
3: 你以为舅舅真的这么铁石心肠吗？我差点就给他跪下了。可是不行啊，明娃子，一将功成万骨朽啊。当年他也差点把孙和给崩了，说起来他还是孙和的同乡，一块入伍，一个炕头上滚了多少年的，真是绝情啊！
4: 我这又是为什么呢？
3: 你小子都到了鬼门关的门槛上了，还那么大的好奇心？
4: 嗨。反正都得挂了，再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哎，舅舅，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3: 好吧，我就满足你这个好奇心。都说孙和无家无业，其实孙和年轻的时候娶过老婆，老婆美貌如仙，是方圆几十里的一枝花。

一次，孙和回乡探亲，在村口撞见老婆和一个男子调情，于是这个王八蛋就醋性大发，掏出盒子炮，一枪他把老哥干掉。他的娘家人不饶，告到了部队。当时的团长就是现在的总司令，他执意要枪毙孙和。

0: 嘿，这老孙，他还有这一出呢。哼，行行，头一次听说。哎，我说实在的，这突然要跟他们几个瓜皮就这么分开了，心里还真是不是个滋味。哼。 哎呀，这几个瓜皮各有各的毛病，但是真肝胆呐。喜欢你吧，就特别喜欢；要是不喜欢呢，他可以打断你的骨头，扒了你的皮。哎，算了，反正是就这么着了，托你个事儿呗。
1: 我走了以后，我留下那些东西啊，分给他们。在这儿有一个清单，就照着这个上面分，啊。然后给家里写了几封信，你带给他们。
0: 是吧？怎么没有他的？
1: 没写，写了也没用。我出差以前，他就已经不在成都日报干了，辞职了，去别的地方做事了吧？也没跟你说一声。事到如今，我就不瞒着你了。 是共党，有机会，你要是能见着他，跟他说一声，别等了。

0: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 你们都信了吗？
1: 我们信了。
2: 我们信了。
3: 我们信了。
4: 我们信了。
5: 我们信了。
6: 我们信了。
7: 我们信了。
8: 我们信了。
9: 我们信了。
10: 我们信了。
11: 我们信了。
12: 我们信了。
13: 我们信了。
14: 我们信了。
15: 我们信了。
16: 我们信了。
17: 我们信了。
18: 我们信了。
19: 我们信了。
20: 我们信了。
21: 我们信了。
22: 我们信了。
23: 我们信了。
24: 我们信了。
25: 我们信了。
26: 我们信了。
27: 我们信了。
28: 我们信了。
29: 我们信了。
30: 我们信了。
31: 我们信了。
32: 我们信了。
33: 我们信了。
34: 我
0: 参座，时间到了，我就不去刑场送你了。我不忍看到那种场面。
1: 你忙你的吧。